0: 让价款缴清后，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核发该地块首批房源的预售许可证。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张宇飞上海报道。
1: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第二波的出行高峰呢将在10月1号开启。那此次假期的机票预订趋势如何？航司又有哪些上新的服务？我们来看报道。
0: 随着国庆假期临近，航司节日相关服务已经陆续布置到位。南航预计，整个假期，上海两大机场将执行航班2875班，尤其加密上海飞贵阳、揭阳、武汉等热门航线。此外，南航木棉阁休息室还准备了国风民俗互动项目，为旅客增添候机体验。
2: 我们会带着旅客用扭扭棒来制作木棉花的钥匙扣，用拼豆制作国庆祝福相框。有滋味是休息室更新了丰富特色餐饮，上线国庆限定特饮木棉盛开。
0: 据介绍，从机票预订情况看，不仅国内市场长线游需求集中释放，出入境市场也显著回暖。东南亚、美洲、澳洲相关航线预订非常火爆，因此航司也在地面中转和机上餐时下足功夫，更好服务旅客。
3: 我们最近在上海、香港的航线上，我们是增加了本帮菜肴，比如说葱烤大排八宝辣酱蟹粉豆腐、蟹粉虾仁豆腐。那我们的寻味中华呢，我们其实是持续增加我们的地道中华美食。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超长出行窗口显著利好长线游。根据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飞越数千公里的机票预订热度攀升，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4: 国庆假期呢，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986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59万张，同比增长约2%。
0: 假期跨境出行需求也是多点开花，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报道。
1: 10月1号的国庆节当晚，香港维港将举办烟花汇演，警方预计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当天下午的4点起，分阶段封路。
0: 国庆烟花汇演本周四晚上8点在香港维港上空再次绽放，港岛及九龙多处当天分阶段封路。
5: 在陆路口岸方面，当日是不会延长开放的时间，港铁当日是不会延长服务时间的。市民请留意各个公共交通工具营办商的应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务资讯。
0: 为疏导旅客，直通巴士会按需加强服务，西九龙高铁站外将增设临时站。内地国庆假期周四开始，香港旅游业议会预计访港内地旅客同比增长5%，期间有1100个旅行团，共40000多名旅客前往香港。而国庆假期前3天，酒店预订率已接近爆满，部分旅客特地选择住远一点。
6: 甚至乎离岛都有嘅，新界啊，嗰啲地方都有嘅。有时去睇啲主题嘅节目啦，或者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紧去郊外啊，或者系去睇工作坊啊、导赏团啊等等，佢哋都有好唔同嘅玩法嘅。
0: 香港特区政府与各界为庆祝国庆77周年，国庆日当天也推出一系列优惠，包括免费乘坐电车、3800家餐厅和商户提供折扣优惠等。当天看电影也可享受半价，涵盖全香港52家影院，电影票已开始发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昨天是农历8月18，8月18朝，壮观天下无。每年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由东向西沿着钱塘江一路逆流而上，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一线潮已初具规模。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今天的潮头。此外呢，还有两个主角，分别是新老水文塔。说到今年盐官观潮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变化。由于今年上半年富春江水电站下泄净流量较往年偏少，钱塘江河口中上游江道的容积缩小，专家告诉我们说呢，容积量是有记录以来最小的，所以沙坎高程抬升，今年潮涌的整体高度比去年略小，但是潮景，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

0: 潮等经典潮景依然会悉数登场。现在潮头即将没过的是新水文塔的基座。根据这几天的观察呢，今年的一线潮并非是单一的水线形态，而是由波状涌潮和旋滚涌潮共同构成。潮水已经没过了新水文塔的基座。说到波状涌潮的水层平缓，含沙量低，所以它呈现的就是眼前的白色泡沫状。对于站在观潮区的游客来说，虽然它看上去没有形成贯通南北两岸的完整的白线，但是专家介绍，这依然是属于一线潮的范畴，是不规则的一线潮。除了潮高的变化，潮形呢也会更富层次。正因为刚刚提到的上游来水和下泄流量较往年偏少，那么江水泥沙沉淀，在部分的江心冒出了沙洲，潮水经过沙洲这个岔路口，就会分成两股，并再次交汇。所以在观潮季，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交叉潮。可以说，水量的变化给今年的观潮季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每次来到盐官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就是能否看到潮水与战鳌塔定格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今天一线潮撞线战鳌塔的一瞬间。我们看到今天的一线潮是一道优美的弧线，这是因为河床有高低起伏，各股潮水快慢不同，形成了弧线。而今年呢，我们也是第一次使用穿越机带大家换个视角，近距离感受大潮与战鳌塔同框的震撼。潮水撞线战鳌塔，我想这一刻不只是壮观，更是属于盐官，属于钱塘江的经典瞬间。
1: 昨天10万多游客在钱塘江的海宁段沿线目睹了钱江潮的壮观景象。
2: 中午1:30，银白色的潮线出现，水墙翻卷，潮头层层堆叠，一路奔涌而来。钱塘江海宁段沿线约55公里，涌入了12.2万前来观潮的游客。
3: 在课本中学到了观潮这一刻，我心里特别激动，我回去要跟我同学说，我在这儿看到了真正的观潮。
4: 周围就是很热烈啊，很激动啊，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那边会有一个小浪翻过来回潮，特别好看。
2: 除了老盐仓，今年海宁沿江从黄湾镇到长安镇一共开放了9个观潮点位。在梁家墩和盐官，经典一线潮横贯江面，在嘉绍大桥，难得一见的榆林潮交错铺开。依托百里钱塘资源，当地推出5条观潮加精品游线，露营、骑行、驿站等一批休闲业态已陆续落地。
5: 11假期即将到来，随着秋意渐浓，赏秋经济也逐渐升温，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6: 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5大主题、100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7: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6: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
8: 车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增长是4倍，车载床垫增长了2倍。用户其实越来越把车当作是一个移动出行的生活空间。
6: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1: 假期里呢，传统的民俗也玩出了新的花样，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轮番的上演，持续的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
6: 假期里，在浙江。

0: 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林、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1: 今天我很不思议地发现很长的竹子能变成那些竹片啊，一些手工品。
0: 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2: 亮灯喽！
0: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3: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0: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
4: 在江苏徐州铜山区的山野深处，一处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成的休闲目的地正成为周边群众的打卡新宠。人们在这里感受工业遗存的厚重，品味假日休闲的惬意。下面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看。
5: 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江苏徐州铜山的玫瑰山。这个名字听上去还有一点浪漫，但现实这里的景色却更多的是一种粗犷，甚至还有一点点野性。10多年前，这里是当地开采石灰岩之后留下来的废弃矿坑，现在当地对山体进行修复，植被复绿，这里的景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秋期间，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人气还挺旺的。依据现有的自然资源，整个公园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消费业态，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打卡拍照的资源很受年轻游客的喜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整个公园的一个相对的制高点，一个小山的山顶，站在这里视野特别的开阔。就比如说我的右手边，看看，是一个湖泊，从空中看上去它就像是一个宝石镶嵌在山谷当中。由于湖水啊富含矿物质，所以当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它能显现出迷人的蓝绿色。来，再往这边走，在我的左手边一连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耳边全是流水的哗哗声。在瀑布的脚下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所以您看，在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您掏出手机打卡拍照都非常的出片。不仅于此啊，在假日期间还会有不同风格的乐队来到这里进行演出。对游客而言，或是一展歌喉，或是品尝一下矿坑咖啡的味道，或者就在湖边安营扎寨露营烧烤，都能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大自然的惬意。您还可以在这里动手做一做桂花的手工皂，或者品尝一下桂花茶，满满都是秋天的味道。在徐州城郊的这样的一座矿山公园，不仅见证着生态的蝶变，同时啊，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这个中秋假期，徐州当地也是深挖这样的特色资源，推出了包括像桂花市集、中秋庙会等等60多场特色的活动，开辟了16条公交特色专线，方便大家的出行。
6: 9月末，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会遭遇今年下半年来的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今天起雨带将有所南压。
7: 昨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今天，降雨主要出现在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等地。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

0: 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冷空气来袭，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立秋以来新低。中央气象台预计，昨天夜间开始到10月1日，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降温过后，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抵达江南南部、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和，最低气温10摄氏度线会向南推进至华北南部、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寒凉感凸显。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每家408米。好，最后5秒钟哈。
3: 一买家花费近70万元拍下玉石原石，鉴定结果却是玻璃，起底网络直播间玉石现挖现卖骗局。
4: 是把它鱼肚里面的吗？
5: 他动怎么弄进去？
6: 他叫我从这里弄进去。
5: 嘴巴上面啊。
3: 电诈套路又出奇葩新招，柳州警方从鱼腹中抠出70克黄金，为群众保住6.6万余元。
1: 你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主播呢是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这一铲子下去啊，就是一块和田玉。那直播间里的粉丝呢是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了几10万元买回了一堆所谓的玉石原石，那鉴定结果却是玻璃。北京检察机关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
2: 这居然又一块，看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吗？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要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我们家408米，好，最后5秒钟哈，最后5秒钟。
7: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1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3场，中午1场，晚上2场。
8: 这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
9: 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刹那，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来摸人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个，哥来1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10: 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2: 两个
7: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10: 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10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7: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3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10: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10万元。
11: 意识到被骗之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很快，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经过办案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12: 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
7: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

0: 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
1: 要玩吗？
0: 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1: 什么吃的？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一千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一千多种，这是一个，这是它的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弟们？我听你们的。我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0: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玉石虚报一个高价，最后再低价起拍，让人觉得捡了大便宜。
1: 这一对，老铁们，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郁郁圆人，哥们，这是一对夜光石，非常哇塞的哈，在你们当地里，咱不说多了，老铁们，得三个 W， 来，966。
0: 除了忽悠，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视频证据显示，为了伪装自己就在新疆，犯罪嫌疑人还做了一系列手脚。在直播画面中，镜头始终只对准一双手和土堆，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因为一旦露出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路牌，骗局就可能穿帮。同时，被害人傅先生的证言也证实，主播还会特意拿出手机展示虚假的地图定位，用屏幕上新疆和田地区的地址，让屏幕前的观众深信不疑，以为主播真的在现场挖玉。除了伪装，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2: 他们把被害人从 A 平台引到 B 平台，之所以这样进行换平台的引流交易，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被 A 平台打击，因为出现这种换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大量的举证和报案的时候，他也很难举证，也很难报案。
0: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通过网络直播间，以虚构在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采玉石并贩卖的方式，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官提示，消费者在网购玉石类商品时，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此类违规直播间。
3: 好，我们再来看另一起案件，金条不寄快递竟然被塞进了鱼肚子里跨省邮寄。近日呢，柳州警方紧急的出击，成功拦截了一起电诈案件，从鱼腹中抠出了70克的黄金，为群众保住了6.6万余元的血汗钱。
4: 是藏在鱼肚里面的吗？
5: 他从什么弄进去？
6: 他叫我从这里弄进去。
5: 嘴巴上面啊。
7: 经查，这条鱼的肚子里竟藏着3块金条，总重量70克，价值6.6万多元。柳州胜利派出所接到反诈线索，辖区群众疑似遭遇电信诈骗，要将黄金邮寄到湖南娄底。情况紧急，民警立即找到包裹主人刘女士，并联系快递公司将快递拦截寄回，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8: 拆开之后发现里面是3条海鱼，因为经过了3天的转运，所以其实味道特别的重。询问当事人得知，他是将黄金藏在了鱼肚内，从鱼口塞进去。我通过用手去摸，有一条鼓鼓的，感觉有硬硬的小方块在里面。
7: 一开始面对民警的询问，刘女士坚称自己没有被骗，但谈及邮寄用途时，她言辞躲闪，一会儿说是做投资，一会儿说是寄给朋友的礼物。反常举动让民警更加坚定她已深陷骗局。
8: 通过深入地跟他沟通，他就跟我们袒露了是参加这种虚假投资理财。
7: 经核实，刘女士在网上结识了陌生网友，被对方以所谓的高收益投资洗脑，按照对方指令在网上购入总重量为70克的金条，并将金条藏入鱼腹邮寄。为严防二次受骗，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联系了刘女士户籍地派出所，持续跟进其动态。
9: 感谢警官呢，谢谢他们帮助人群众。
10: 不挑款不比价，老人一开口就要买3万元的黄金。近日，浙江慈溪一金店内来了这样一位行为异常的老人，好在结账时店员无意间瞥见老人手机中的聊天记录，赶紧报警。
3: 近日，慈溪长河镇一家珠宝店内来了一位六旬老人，他始终低头盯着手机屏幕，不停翻看聊天记录，神色有些慌张。老人既不认真挑选款式，也不关

0: 担心金价，一口气买下了价值30,000余元的黄金。
1: 因为年纪大嘛，大概60-70岁，一直在那里，他还是手写的那种。我说大叔你挺忙的呀，你在写什么，在聊什么呀？他说他当时手机就直接这样的，他说这是属于我个人隐私，你不用管，你只要把东西卖给我就好了。店长在里面，然后在外面就无意间就瞟到了一个他在那里写嘛，他说老师怎么给你邮寄，那后面就发现有点不对了。
0: 几名店员敏锐地察觉到异常，为了拖延时间，他们巧施缓兵之计，立刻围上前拉着老人唠家常。
2: 坐一下嘛，这会儿要休息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也不忙。就是我跟你说，现在骗子很多的哈，
3: 对，
2: 反正年纪大了嘛，一定要留意留意这些东西哈。
0: 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接到报警后，长河派出所民警陆高军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此时老人对骗子的话深信不疑，沉浸在稳赚不赔的投资美梦中，一步步按照骗子的指令购买了黄金，准备稍后寄出。面对民警的劝说，老人固执己见，坚称并未上当受骗。
4: 因为当时呢，我们意识到老人被骗子呢洗脑洗得比较深，他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们说的话，那我如果现场我们让他离开的话，我们就担心他会继续把黄金给寄出去，然后遭到那个财产的损失呢，我们就把老人就想着呢把老人带回派出所里继续做他的工作呢。
0: 在派出所里，民警辅警轮番上阵，耐心劝导，一层层拆解诈骗套路。在民警的劝说下，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
5: 同样是在慈溪，日前一女子在网络交友中呢认识了一位自称是心内科主治医生的男子，那本以为呢是遇到了事业有成的灵魂伴侣，那没有想到呢这位医生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0: 今年年初，徐女士通过网络交友软件结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姓吴，是一名心内科主治医生。结识后，吴医生每天对徐女士嘘寒问暖，温柔陪伴，二人相谈甚欢，很快见面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4: 受害人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会说在上班很忙，要去做手术之类的话术，然后也会说医院在开会，他自己要去考试评副高职称之类的话，让对方相信就是他真正在医院工作。
0: 然而没多久，吴医生开始卖惨博取同情，半年时间，徐女士深陷甜蜜陷阱，对吴医生先后转账20余万元。
4: 然后嫌疑人也通过各种理由要还车贷房贷，向受害人借钱。那因为他包装自己之后受到那个受害人的相信任了，然后就也借很多钱给他。然后受害人发现借很多钱之后要他还钱之后，他也以各种理由拖呢。
0: 直到对方人间蒸发，徐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遇上了骗子，随即前往前湾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研判，循线追踪，快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连夜出击，成功将吴某抓获。民警调查发现，吴某在社交平台上广撒网，除了假称自己是医生外，他还会刻意营造富二代人设，随后编造各类理由实施诈骗。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涉及金钱往来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对方精心包装的人设。
6: 近日，广东中山一处住宅小区四楼阳台突然起火，危急时刻，住在楼上的邻居挺身而出，展开扑救，为后续消防员赶到赢得了时间。
0: 火情发生时，住在五楼的贾先生正在家中休息，发现楼下阳台着火后，贾先生担心屋内有人遇险，第一时间和家人提着楼道内的灭火器冲到四楼敲门，确认家中没人后，贾先生便来到四楼窗边，对准起火的阳台喷射干粉灭火。
7: 那个灭火器第一瓶下去，那个火就已经灭了，然后我后面连续又喷了3瓶，然后我才，因为我怕有那个死角，有那些喷不到的地方，所以我又上来拆了玻璃往下喷。
0: 贾先生从自家阳台探出身体，持续向下喷射多瓶灭火器，一直坚持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整个过程持续了5分钟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四楼阳台还有大量浓烟冒出，为防止火势窜入室内，消防员一方面架设水枪对起火阳台进行涉水压制，另一组人员上楼破拆房门，进入房屋内部搜救。火灾只烧毁阳台部分杂物，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员表示，好在贾先生处置及时，控制住了火势，没有蔓延至室内。
3: 全面过火的状态下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就是阳台还有过道那些位置就千万

0: 不要放太多那些杂物，然后就是如果人不在家的时候，那个火必须要熄灭了才能出去，一个火星就会点着一片了。这个业主确实是反应非常的快，很勇敢，很勇敢。
1: 消防员也提醒市民，遇到火情应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评估现场条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初期扑救。
2: 近日，武汉江汉区某小区的居民陈先生家呢是深夜频传噪音，民警多次排查，最终将源头锁定在了一户空置房内。原来啊，前住户呢因为和邻居物业结怨，搬走之后呢网购了两台震楼器，隔三差五回来开启扰民。
3: 这就是陈先生在自家卧室录到的噪音，虽然检测只有四十几分贝，但是这样持续不断的声响让人心烦意乱，无法安睡。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接到投诉后，曾经多次上门实地走访，经过反复比较，民警发现噪声的源头来自十七楼住户董某家中。奇怪的是，当民警联系董某希望他配合调查时，他却表示自己早就搬走了，并不住在那里。原来董某跟小区物业和邻居关系一直不好，今年四月就搬走了，十七楼的房子一直空置也没有出租。虽然解释合理，但民警并没有解除对他的怀疑。当楼内噪音再次响起时，民警立即将董某传唤到案，并带他回小区打开房门。进入房间的时候，屋内客厅和卧室各有一台用于扰民的震楼器正在工作。面对证据，董某再也无法狡辩。董某交代，他跟小区物业和邻居产生矛盾后，虽然搬离了小区，但始终觉得是自己吃了亏，于是网购了两台震楼器，时不时的回来开启机器，恶意干扰邻居生活。
4: 震楼器开启后，下楼进行休息，然后隔了两三个小时就返回家中将震楼器关闭。他一般使用的频率就是隔个两三天使用一次。
3: 目前，董某因制造噪音干扰他人生活，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假期出行，不少司机图方便，造成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频发。近日，江西高速交警执勤时，接连查处多起违法行为。
6: 当晚九点多，高速交警在濮沿高速太和北收费站执勤时，一眼就看出一辆白色小车不对劲儿，后排黑压压挤满了人，疑似超员。
7: 玻璃全部摇下来吧。
8: 下面蹲了一个，
7: 一二三四七八个。
6: 现场清点着实让人捏一把汗，这辆车核载五人，整车居然坐了八个人，光是后排狭小空间里就硬生生挤下六个人。驾驶员说，车上全是自家亲戚，想着短途赶路挤一挤没关系，就抱着侥幸上了高速。最终司机这趟超负荷的假期旅行被罚200元，驾驶证记六分。同样是高速执勤，民警在濮沿高速青然南收费站排查时，一辆白色小车的司机面对检查神色慌张，民警要他出示驾驶证，他支支吾吾半天拿不出来。经过核查发现，这名驾驶员的驾驶证已经被暂扣了。
9: 酒驾是吧？
10: 七月底是现在刚家里面事。
9: 你酒驾都会被查到，你驾证被扣了，这什么叫家里有事？这是理由吗？
6: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车辆核载人数不能超，超员会降低车辆安全性能，车上人员没有足够防护，事故风险翻倍。驾驶证暂扣期间绝对不能开车，只要驾照不在合法状态，就不要碰方向盘。此外，假期出行记者提前规划，不要为了省事赶时间心存侥幸，违法上路，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近日，江西峡江县境内一路段，一辆小货车因为不熟悉路况呢，操作不当，剐蹭了路边排队的车辆，车上大量的纸巾散落一地，当地的交警为其通宵守护，直至次日的上午，货物重新的装车，道路恢复了畅通。
1: 当天22时许，驾驶员陈某驾车行经峡江县罗田镇境内一路段时，因不熟悉路况，在超车时操作不当，剐蹭到路边排队等候通行的一辆工程车，车上成件的纸巾散落一地，将另一辆正在排队的小轿车砸坏。接到报警后，峡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罗田中队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标识，疏导过往车辆避让，严防二次事故发生。考虑到散落纸巾数量较多，深夜转运不便，又担心过往车辆碾压造成更大损失，民辅警帮助陈某将货物搬移至旁边一处有监控覆盖的路口，随后通宵驻守，全程看护。第二天上午，又协助陈某联系转运车辆，将散落纸巾全部清点装车，直至道路交通秩序恢复后才撤离现场。
11: 这些东西全是这些交警帮我搬的，这些东西都是

0: 搞清了的我个，人家一个晚上，他都在这里帮我问的呀，这些货，整个心没戏了哇的。
1: 交警提醒：夜间行车视线不佳，容易疲劳，驾驶员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行经陌生路段应提前减速观察。
2: 前不久，重庆渝中区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一名幼儿突然身体不适，家长在赶往儿童医院的路上遭遇车流拥堵，情景。

0: 口执勤警力，在关键路口分流节点疏导过往车辆，为患儿开辟出生命通道。很快，送医车辆到达了儿童医院路口。
1: 老大，你这怎么？你怎么？你把我儿子抱起过去，在那下头，把我儿子抱下来嘛。
2: 家长非常的着急，找不到急诊室在哪里。我们给家长说，我们带您过去。
0: 消息队员带着家长一路小跑，很快便将孩子交到了急诊医护人员手中。
2: 据我们了解，孩子经过治疗后身体无大碍，已安全出院。
3: 近日，三名游客在北京门头沟区东陵山爬山时呢，遭遇了大雨，被困在了山中。消防人员冒雨进山，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攀爬，找到了三人，并将他们安全的转移。
4: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位置信息进行研判，决定从江水河村停车场上山搜救。当天，北京全市有明显降雨，雨天山路湿滑，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5: 等我们到山下的时候，就还是下了雨。我们再往山上走的时候，就台阶不时还有这个水流下来，路也比较湿滑，道路的这个也比较泥泞。再加上山间气温比较低，东陵山气候条件也比较多变，所以我们在上山的时候比较争分夺秒，因为怕被困人员会出现这个失温现象。
4: 当晚21:43，经过近一小时的紧张攀爬，救援人员走完了约2公里的山路，终于抵达被困者所在位置。发现被困的三人时，他们衣着单薄，仅穿了一层雨衣，脚穿跑鞋、板鞋，而且并未携带手电等照明设备。经了解，三名被困人员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开始爬山，原计划看完日落后下山，但在返回途中突遇大雨，雨中雾气弥漫，能见度极低。三人被困于北京之巅牌楼附近，随即报警求助。值得注意的是，当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已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
5: 提醒大家就不要进入未开发或者未开放的区域。我们出行一定要去选择正规景区，走正规成熟的这个路线。然后尤其重要的是，出行前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预警。
4: 北京台报道。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予以证实。泰国洪灾已造成至少8人遇难，180万人受灾。曼谷市中心积水情况好转，完全排干需要2到3周。
3: 好，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在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3: 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

0: 美无人潜航器，这是伊朗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美军方对此予以否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目前，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美国军方27号晚否认伊朗捕获美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称美军对所有无人潜航器保持积极控制。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在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方面对此表示，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2: 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沙特和阿联酋原油出口量的增加，9月中东主要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回升至日均1280万桶，创下自今年2月份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地区原油总出口量仍远低于冲突前水平。
1: 初步数据显示，此次原油出口的回升得益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复苏，预计本月该海峡的原油出口量将达到日均740万桶左右。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9月份原油日均出口量预计将达到约540万桶，其中位于沙特东部的塔努拉角油港本月装运量从8月份的日均92.9万桶跃升至日均360万桶。 但相较2月份日均640多万桶的水平还差不少。数据显示，尽管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量本月回升至日均1280万桶，但总量仍远低于2月份的日均1880万桶。 另外，上周共有19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每艘船载有200万桶沙特原油。 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包括油轮、液化气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其运输量约占全球每日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量的20%。
2: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末秘密访问了阿联酋。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晚予以证实。按照以梅的说法，在中东战事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1: 据报道，内塔尼亚胡27号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晚发表声明予以证实。 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一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纵人员。 另外，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网站报道，内塔尼亚胡9月24号在联大讲话时，大批与会代表离场以示抵制，但阿联酋和巴林代表继续留在座位上。
0: 上周日，一场强劲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停电、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已导致1人死亡。
2: 恶劣天气袭击了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一度造成约13万用户断电。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间，已有数千户恢复供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已导致全美超过500架次航班取消，近6000架次航班延误。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在严冬海岸造成数日破坏后正在减弱。 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部分地区的沿海洪水预警得以解除。不过，风暴带来的强降雨和雷暴持续影响新英格兰南部至中大西洋北部地区。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次年4月间最频繁、最猛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

0: 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1: 飓风波洛正在逼近墨西哥，预计将带来持续大风和强降雨，当地已启动多项应急防范措施。
2: 随着飓风逼近，提示海滩关闭的黑色警示旗已立在海滩上，沿岸渔民为房屋钉上防护木板，加固住所，全力应对风暴来袭。
3: Pues Protección Civil dijo que evacuáramos aquí, pues los sancarleños, porque era zona de riesgo por los bordos, por las mareas altas que hay ahorita y el oleaje que se espera, el viento pues va a reventar, no iban a aguantar los bordos de tierra que levantaron, pues。
2: 当地气象机构表示，飓风波洛预计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登陆前，强度将逐步减弱，但仍可能吹倒树木、损毁电力线路，并对建筑物造成破坏。目前，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已组织人员疏散、关闭港口、学校停课，当地民众也正加紧储备生活物资。
4: Y cualquier cosa que tenga, nosotros tenemos bebé.De lo cual, pues, pañales, leche, todo lo que es básico y que no tenga dificultad para poder guisar o tenerlo, para poder solventarnos mientras pasa el huracán.
2: 预报显示，飓风波洛将给下加利福尼亚州带来100至200毫米降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局部最高降雨量可达300毫米，极易引发洪水与山体滑坡。墨西哥已向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署约7000名救援人员，设立169处临时避难所。
1: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截至昨天已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
0: 据日本气象厅数据，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以来连续出现降雨，截至昨天已经持续33天，追平了2019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的连续降雨天数记录。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7号，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降水量总计达到621.5毫米，唯有观测记录以来第二高。受秋季降雨封面和第26号台风舒利基影响，预计今后数日东京都仍有雨，有望打破持续降雨天数记录，且同时可能打破9月降水量记录。此前，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昨天，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14人因灾死亡，仍有2人下落不明。
5: 泰国防灾减灾厅说，自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40多个府约180万人受灾。
0: 泰国气象局称，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长表示，眼下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到3周的时间。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昨天和今天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泰国气象局预测，该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仍会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溢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
5: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科学院大楼遭俄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袭击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了3名儿童，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袭击发生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燃起大火，现场浓烟滚滚，袭击导致大楼建筑受损，楼前瓦砾遍地，停在楼下的汽车也受到波及。消防员架起梯子爬上屋顶处置火情。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现场谴责袭击。此外，俄罗斯昨天下午还袭击了基辅市中心一栋医疗机构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尽快扑灭火灾。维塔利·克里奇科表示，最近几周涉及无人机的袭击和对乌克兰首都的破坏仍在继续，俄方目的是播撒恐慌，让人们陷入混乱，并破坏国家中心、地区稳定。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新建于美国中部时间28号的早晨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4次试飞。此次试飞呢，首次尝试将新建送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
0: 当天，新建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 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

0: 器将受控建落于墨西哥湾附近海域，不返回发射场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将在距地球表面约275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飞行约6圈，整个飞行任务持续约10小时，最终计划在智利以西的太平洋海域降落。据该公司介绍，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此次试飞将首次尝试地球轨道飞行，这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2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自9月18号以来，韩国釜山一家海滨公园惊现了一只鲨鱼徘徊，吸引了游人前来观看。当地的政府正商讨采取何种方式将目前滞留在海滨公园内的鲨鱼转移至公海，以及具体的转运时间、所需的人力和设备。尽管目前尚无鲨鱼伤人的情况，但大量的人群聚集在岸边，给现场的安保和周边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灯光艺术展，包括来自中国自贡彩灯在内的各种灯光装置集中的亮相。
0: 多伦多动物园大型灯光艺术展以野生动物、自然和文化为主题，全员布设数十个大型灯组，数千盏单体彩灯。观灯路线全长约1.5公里，将中国自贡传统彩灯工艺与动物园自然生态场景深度融合。从丛林秘境到深海世界，从珍稀动物造型到生态保护故事，游客穿行其中犹如置身童话世界。园方希望通过该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濒危物种，以光影艺术传递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据了解，这场光影盛宴将持续到明年1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2: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上海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地方实施意见，全面加强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明确8月28日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项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项目综合竣工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此外，新政还首次明确了上海现房销售相关操作细则。南京地铁6号线今天早晨6点开通，初期运营。南京地铁已开通线路达15条，运营里程将由579公里增加至611公里，车站总数由283座增加至302座。6号线全长超32公里，共设19座地下站，其中换乘站5座，设计最高速度每小时100公里。线路串联栖霞山风景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点区域。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在广州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3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透露，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计划2028年底绘制完成。最新科学发现包括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脊骨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等。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
1: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新闻就是这些，
2: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0到24度。北京多云，14到25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阴转小雨，14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1度。苏州小雨，22到23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7度。香港晴，27到31度。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难道夫人有心提拔我做通房？
1: 穆展，你在这儿做什么？
0: 大奶奶。
1: 对了，你还是按照从前的做法做两个兰花纹样的荷包给我，我回头要送给大爷的。
0: 是。
2: 这是我们从集市上买来的帕子，这针脚你可认得？
3: 这的确是我们在学堂修的帕子。
4: 天杀的，是那个姓左的女尸拿着教习的名义把我家妹妹当作绣娘使，这绣好的帕子就往集市里卖。
3: 阿姐，这帕子是我们绣的，但女尸待我们极好，不可能做出这等事。早课要迟了，再耽搁便来不及了。
2: 何为早课？
3: 每日需立于庭前修半幅女妓，修毕方能入室听讲。

0: 可怜我这妹妹愚钝，听不进旁人的话。你放心，我定将左氏的所作所为传遍各家，让她再也不敢如此行事。
1: 这傅家的绣工真是精巧，你说这些个姑娘，怎么好似被灌了迷魂汤似的？左氏失去了傅家的倚仗，却仍然能在甘霖镇只手遮天。我猜她背后，必是有人撑腰。

0: 姐，
1: 出来。
0: 怎么了，姐？啊！姐，你怎么又打我？
1: 那帕子是你拿去卖的吗？
0: 不是，姐，我就想卖那几个帕子，凑点酒钱。
1: 你个不知死活的猢狲！而你还是多说人，你知不知道这屋里都是戴子贵州的小姐？倘若事发，把我怎么办？
2: 我豁出命去把你从牢里捞出来，藏在这戒堂里。你若再滥用扶不上墙，你这辈子，你这辈子只能当个臭虫了。
0: 我就是条臭虫，对，一听只能躲在阴暗角落，躲在你的女戒堂里，藏在这桌子底下的臭虫。我见不了光，我也见不了人，同人不同命。咱俩如今这命，都是他傅庭云害的。有种，你冲傅庭云去啊！要不是他，你我姐弟二人能沦落于此吗？我已经认命了。你也认命吧。

0: 你去把那个鲁姨娘给我叫来，我有的是办法，让傅庭云跟我一样守望门寡。
1: 佳姐姐，这号声是什么意思呀？哎呀，
2: 敌军又来扰边了，咱们的人啊，出去驱赶，便会吹响军号，
1: 那可会有危险。
2: 你放心，莫将军亲自带兵，那些蛮子向来雷声大雨点小，见着咱们的旗号就跑。
1: 那九爷也会去吗？
2: 总旗旗以下都会去的。哎呦，但是吧，赵总是因为上次擅离的处分还不能出征。哎呀，没事儿，以后多的是立功机会。
3: 来，拿了粮的就少拿盐，拿了盐的
4: 九爷
3: 就少拿粮。
4: 鲁大虎借职务之便，不给弟兄们发粮食。
5: 带一个，
3: 尤其是那些没军功的，配吃盐吗？
5: 那好，
3: 但凡要点脸面，就少拿点军资，
5: 来
3: 给战场上杀敌的好汉。
5: 下一个，
4: 走吧走吧。

0: 多拿点粮食，后填肚子。
1: 大哥，
2: 鲁大人，凉不凉都好说，但至少你给口盐吃啊！兄弟几个，挨几顿饿没事儿，没烟没力气，咱们怎么操练？
3: 别说话，
4: 兄弟。兄弟，别走！别走！
5: 六嫂，
4: 兄弟，
5: 没事吧？
4: 没事吧？
5: 没事吧？
4: 忍忍啊！说就算，我把锅底灰给你拌饭吃，也让你吃上这口咸的。不管怎么样，不能耽误了大人训练，是吧？你说呢，鲁大人？来，
2: 鲁大人，跟我说实话，咱们君主是不是缺盐？
6: 哎。粮食有，但盐是真没有啊。除非
2: 怎么样，
6: 把你的饷银分我三成，我就给你盐。
2: 对不住了，我也拖家带口的，三成太高了。
6: 我今天这么多兄弟，我只要一捧盐。没钱就滚，哪来这么多废话？
7: 有事
6: 儿有没？
7: 这在拌什么吃呢？
8: 我会，王大人。
7: 吃啊！
8: 啊，盐不够吃，兄弟们就想出了锅灰拌饭这个主意。
4: 今日的豆腐是真鲜呐！啊，
1: 是啊。
7: 吃不了。
6: 再摸着回去吧。
7: 怎么回事？不是说军中缺盐吗？
6: 什么什么？
8: 你家盐不要钱啊，
2: 王大人。兄弟几个有造户出身的，平时能练点牙盐以自用。
7: 牙盐自用？
2: 哦，若是人手和时间都够，练个百十号人的盐量不成问题。
7: 真的？嗯，好。你小子要能说话算话，我升你做百户。哼，
6: 吃啊。九爷要是真能升到百户，那离回京就越来越近了啊。
8: 是啊，
6: 成天搞这些巧宗，我倒要看看有没有命做这个百户。
2: 大川，
8: 哎，
2: 这儿来了。
9: 老爷，就是这个新来的赵总旗，他会练牙盐，早晚抢我们生意。
10: 你小子有这本事啊？那咱们得抓活的呀！兄弟们，给我抓！
1: 是。
2: 大川，去石崖报信。
1: 好，走啊！
10: 别跑，抓住他们！

0: 秋鲁大人，赶紧救人！有一伙山匪把九爷抱上山了。
1: 山匪来得突然，谁知道山上还有多少人？贸然出兵不是良策，等王大人回营再说吧。

0: 还想活着回来？若是他真的侥幸逃脱呢？失踪0-7日便会上报，半月定死，到时候他真的回来了，也没用了。哎，回来了，如何了？九爷可有消息？
1: 没有，姑娘放心，九爷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马位了，
2: 好嘞。
3: 来来来来，干！
1: 倒上，倒上，
3: 别人给你满上，
1: 给你满上。
3: 这伙人。
4: 来得蹊跷啊！不像是陕北，来，
5: 咱把手。来，反倒像是四眼贩子。
6: 来，卸车了。四眼贩子怎么会有站吧？
7: 等我，过来，过来。
8: 干了，干了，干了。
9: 接着拧。
8: 受伤没有？
10: 没事。
8: 来，先站起来。
11: 绳子弄开，再想办法。

0: 么站这儿了？你们俩运气不好，碰上了我们。兄弟们十天半个月没碰过荤腥了，没有肉，怎么下酒啊？宰了你俩，就能下酒了。
1: 雷岩怎么下呀？
0: 哟，懂行。来，说说，什么情况？
1: 雪然在从军前，原来也是范思言的，和大哥一样。
2: 啊，小人也是。
0: 那你们俩挺有本事呀。哎，正好现在山上还想再收批兄弟，我看他们还挺有缘的，要不然跟我们干。哎，只不过你们俩我只能收一个，谁活命也留谁。
3: 这儿的武器你们随便挑，六七品的芝麻小官算什么？还是那句话，今儿只要谁活着走出去，我这山上的第二把交椅就给谁坐。银子、女人、好酒、好肉，你要什么，我要我给什么。
2: 我挑这个，柳爷，得罪了。

0: 好样的，既然没把我当兄弟，那我也没必要跟你客气了。
1: 狗咬狗，痛快！还是佛爷会玩啊？

0: 我们家的甜幸福，你尝。你怎么眼眶红了？
1: 怕是挂念赵总旗吧？
2: 姑娘，姑娘，有位李大人往咱家来了。

0: 赵总旗被山匪掳走已有7日，既无赎票，也无音信，按照惯例，以殉难论处。
1: 大人既无尸首，又无官府，出具的死亡文书，甚至赵岭尚未失踪半个月，大人如何断定赵岭已死？
0: 此事已定，无需多言。女界堂已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厢房，左女士会好好教导你的。
1: 不行，大人是想用我们姑娘换贞节牌坊，好上报朝廷，以得一笔功绩。 大人今日定赵灵的生死，他日若有人定大人的前程，还望大人也如此干脆。怎么办啊？
2: 别急，我去求了王夫人出面，也许还有转圜的余地。
1: 九小姐，这屋子看着可还眼熟，像不像华瀛傅家呀？摸摸看，这青砖的纹路，西厢房最里间，横七竖八，共108块。那些年睡不着时。 我就一遍遍地数，这里的砖啊，要劳烦九小姐亲自数了。夜晚难熬时，我就拿着这枚铜钱，在青砖上磨呀磨，磨呀磨。 你猜，磨平一枚要多少个时辰呀？放开！放开！放手！每月初一。 我都要喝下这碗贞节汤。你知道什么是贞节汤吗？那是用断肠草、麝香和砒霜熬成的汤药，饮了它，会让人肌肤溃烂，青丝成雪，永绝子嗣。这汤药啊，苦得很，但最苦的是。 这婉言的豁口，会慢慢的把人的嘴唇磨烂。10年，足够磨出一张不会喊疼的嘴。这些苦，我都受过了。如今，总算是轮到你了，
2: 你给我喝！

0: 让我受了十年的寡，你应该跟我受一样的苦，尝尝我这十年的滋味。
1: 你疯了，我本来好了，夜里也有人陪了，但你来了，我又想起我那十年猪狗不如的日子。我们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为何偏偏抓着我不放，非要来甘霖呢？不如这样的日子，你替我过呀。嗯。

我就知道你不会死的。你们再横有什么用啊？赵灵，你别以为有点本事就可以平步青云了。这世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告诉你。 你的官途止步于此了，往后你都不得寸进。

0: 里面都是女眷，九爷，九爷，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1: 先回去，就这么放过那个毒妇。账要一笔一笔算，此仇不报，我有何颜面去的？

我没事儿，你能平安回来就好了。我不是怕当寡妇，就是怕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你了。

此次是我太心急了，一心只想着练牙炎生百户，待日后功成名就，娶你过门，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

0: 这桃木簪子虽然不金贵，但我娘说能辟邪。
1: 我前日把钱都买糖糕了，只能先把墙头的狗尾巴草编。以后我定省着点。
2: 啊，还有我的姑娘，这是发带，
3: 姑娘，这是梳子。
4: 谢谢你们。

0: 大爷，你打开看看。多谢，先放着吧。
1: 。我特意用哑白色的细线缝制，针脚宛若水仙之色。
0: 这是墨色。你们都不必把心思放在这些事情上面。雅克，侍奉好母亲，打理好内宅，我自不会亏待你。

0: 母亲。
1: 这么晚了还没歇着，还来屋里尽孝问安。
0: 儿子此番是为了雅克而来。母亲，他从华营嫁到京城不易，还请母亲垂怜，给他身边留个说话的人吧。儿子不孝，求母亲收了神通吧。
1: 还是我儿子看得通透，可我这个做母亲的，为儿子做事，哪有坏心？

0: 你放心，将来你放中之事，我不插手便是了。
1: 多谢母亲。那儿子先告退。
0: 这人心间的信任，一旦有了缺口，就会越碎越彻底。等他在这个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看他还敢跟我耀武扬威。
2: 被山匪掳上山，还能全虚全影的回来？你小子有两下子。
1: 大人明鉴，卑职只是运气好，我趁他们喝醉酒的时候自己挣脱绳子跑回来的。
2: 哦，
1: 哎，大人，现在盐矿也找到了，你当初答应我的。
2: 本官确实承诺过，不过这次要食言了，日后再找机会论功行赏吧。
1: 为什么？我当初是答应过我的兄弟们的，带他们一起去挣钱场。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2: 那你就要自己想一想了。最近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
3: 你的官途止步于此了，往后你都不得寸进。
4: 说好的功劳说没就没了，这破差事还不如咱们当年犯私盐干的痛快。这破牌子谁爱要谁要，
5: 就是谁闲着东西。

0: 对，你们俩说的对。可我娘说过，人活着就得走正路。来。
1: 小川，
0: 以后谁也别说这样的话了。九爷其实心里比咱们都苦。
2: 九，怎么了，九爷？
3: 王大人，反悔了。我生百狐这事儿。可能没那么快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左氏到底攀附了谁，就连王大人都记得。
2: 九爷可还记得这块锦缎？这种云燕纹只有从四品以上的文官才能用，这是一件未完工的男子服饰。
3: 残影，
2: 难怪他当时执意要强压我到女戒堂。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为了一块贞洁牌坊，想要积攒政绩，没想到竟是为了我那大堂嫂。既然知道对手是谁，那便好办了。

0: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连个鞋子都穿不好？别害怕，都是这么过来的。
1: 骚什么呢？

0: 你这是把我当蹄子，敢到我面前卖弄啊！
1: 素晶，一个小妮子，值得生气吗？
0: 海燕这个小鸡崽子有什么趣儿啊？下次再来。

0: 记得走后院旁门，别被旁人看到了。往后不必再进来伺候了。傅家那十年，只有你跟我相依为命，这群爷们儿见这个女子就想亲近，这屋里有我一个见不得光的就够了。
1: 哎，你看我这个绣花好看吗？真好看，这个也好看。鞋呢？怎么就剩一只了？啊！这个月都第三回了，上回是帕子，再上回是镯子，今儿可倒好，连鞋都飞了。这该不会是闹鬼了吧？
2: 你听说了吗，谢小姐？最近这女戒堂啊，怪事连连，王家二小姐的绣鞋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3: 啊！我家小妹也在女戒堂洗礼呢，这可如何是好啊？
4: 这世上何来鬼神？不过是有人在装神弄鬼罢了。二位且放宽心，此事我定会探个水落石出的。
2: 好，姐，那咱们走吧。
3: 哦。
4: 路上当心些啊。
2: 好
3: 好，
2: 走吧。
3: 嗯，走。哎呦，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
3: 那么吓人呢。
2: 哎呀，
5: 果然有蹊跷。
4: 该不会是那李残衣躲在柜底窥视，还偷拿姑娘们的贴身物件吧？
5: 真是个畜生！
4: 得想个法子，引着蛇虫出洞，既除祸害，又免女学生受左氏迫害。
6: 大人，这是又要去祠堂祭扫？
7: 这不快散职了吗？时间不早了，要去祠堂给仙祠上香。为人子者，应时时刻刻不忘父母养育之恩。
6: 真不愧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啊！
8: 这是女戒堂的方向，他家祖坟在女戒堂啊。
9: 哎，三哥，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8: 不急，先回去告诉姑娘。
4: 我是来给姐姐报平安的。听说前几日你要为我奔走，只是因为女戒堂的规矩不好破坏，但这份心意我是要记下的。
10: 瞧着倒是全虚全影的，没被搓磨掉半层皮。
4: 平云多谢夫人挂怀，铭记于心。
10: 幸亏这赵林腿脚快，真是有惊无险。哎，别站着，坐。
4: 夫人可曾从莫小姐那儿听闻，女戒堂近来发生了怪事儿？
10: 怪事儿？
4: 那王家二小姐的绣鞋不翼而飞了，钱家姑娘的手帕也无故失踪了。我怀疑左氏私藏男人，损了姑娘们的清誉，现在需要夫人帮我。这种阿杂事，非得您出马才能镇得住。
10: 哇，我倒要看看哪个阿杂货色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装神弄鬼。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咋了？
6: 你的信，学校寄过来。
5: 我挂了好几门课，说让我退学，哥。我绝对不能退，
7: 你上次说你在大使馆有关系，
6: 我可以试试看，但是你能给他们什么呢？
5: 钱多少？
6: 他们就是想做生意，他们也想看看政府经济文件。
3: 跟我回家好不好？
8: 是我的 brunch。
9: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你怎么这么大阵仗？谢姑娘是在寻什么？丢了东西。丢了什么？一本经书。看来今日这一遭是躲不过了。
1: 少废话，给我搜！走，让开！九小姐倒是学会了用什么刀杀人最痛。
2: 都是大唐嫂教的好。夫人，这边没有。夫人，礼物没有。
1: 哎，这什么？
2: 男人的水袜。
1: 我并非刻意要为难你，只是你的所作所为威胁到了女戒堂的姑娘们。今日来的都是他们的家人。左女士，你自诩贞洁，为何会在你的屋里搜出男人的东西？嗯，屋里的人给我听好了，这女戒堂。 前后都给我围住了，今日你休想逃了去，我不为难这寡妇，你自己出来，我们只与你分手。什么人？去那儿看看。什么人？赶紧出来！
2: 莫夫人，莫夫人，
3: 没有。夫人。 夫人，没有，
0: 夫人没找到。我知道此事不能善了，那便如你所愿，一切等等。我现在就将你要的人提出来。

0: 真的有男人？这人是谁啊？
1: 这女戒堂怎么能有男人呢？
0: 爹啊，
2: 起来！
3: 没酒钱，到时候于公子的东西我给他葬了去。
2: 过去。
4: 看清楚了，这就是你们要找的男人。
5: 醒醒！
0: 我知道我不该如此，但这是我。

0: 男人流浪外面，
1: 就算你弟弟也不能让他进你街堂啊！
2: 对啊，这弟弟也是男人啊！
0: 对，
2: 这可是姑娘家上学的地儿。

0: 我自请出家赎罪，这样够不够？左女士，别发癫了，在女戒堂私藏男人本就是重罪，你等着发落吧。九小姐，你大仇得报，可满意了？嫂嫂还是没有明白，你今日犯于我手，并非因为害我一事。 而是因为你只顾一己私欲，不顾女学生们的活，这个女尸，你不配当。
1: 来人呐，快把这个醉鬼提走！
2: 起来，走走走。

0: 虽未揪出李参议，但左俊杰落网足以惩治左氏。女戒堂私藏男人本就坏了规矩，
1: 没了女尸身份，又知敏感事情，至少李参议在明面上不能再护着左氏了，这左氏算是没了靠山。
2: 姑娘，九爷，那左氏被人带到大东寺带法修行了。
0: 他这是被人保下了。

0: 夫人，坐。夫人为何要保左氏？他私藏男子与女戒堂，此等重罪，所以夫人也知道他藏的是谁。我原以为夫人不同，没想到身居高位，终究要向权势和利益抵挡。
1: 与其同鼠辈争那口闲气，不如想想如何另辟一番心境。谢姑娘在德胜里种下的玉兰树，如今人人路过都要给瓢水，足见谢姑娘心怀冰玉之志，有教化民心的才干。何不接手女戒堂？一来能让那些女学生有个真才实学的先生，二来也能让姑娘在此处扎根，往后甘霖镇的女眷们会同你亲如一家。你若愿意暂且搁下此事，我可以让赵灵得回百户之职，那本就是他的，只是被左氏压着迟迟未给。姑娘，如今你须得选，是要争一时之气，还是握住实在的前程？
0: 夫人，这是以利相诱。
1: 我是以势相劝，有些路即便方向是对的，也不能走得太急。

0: 怎么一头的汗？王夫人刁难你了？
1: 是好事儿。王夫人允了你的百户之职。
0: 他要你拿什么来换？
1: 放过曹氏。
0: 他这是在欺负你，拿我的官职来要挟你。
1: 等你当上了百户，我们能够调动的资用也就更多了。王夫人还将女戒堂交给了我，我恨的是那左氏竟能够全身而退。当年我被污蔑时，至少心知肚明的是潘屋，可那些姑娘若知道自己真被人暗中窥视过，在如今这种世道下，怕是比刀剜心头还要痛上三分。

0: 王夫人来了，喝茶。
1: 你提的条件我都答应了，现在你当着我的面把姑娘们的贴身衣物都烧掉。
0: 韩嫣，去把东西取来。

0: 我本是个聪明人，知道孰轻孰重。你们都知道我与外奶有瓜葛。如今我又私藏了这些小姐的小衣，你要是说出去，大家都落不着好。此事若不保我，我就带着这些姑娘一起殉牌坊。
1: 这就叫人言可畏呀！你但凡再犯我手里一次，必死无疑。
2: 什么呀？
3: 这玩意儿？这是什么呀？原来我也没见过。这个算穴精药是什么？
4: 武琴强，谁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女师以前也没有教过我们，
5: 不学女德和女戒，学这些杂七杂八的，难道将来像看夫家时，要我们演个武琴戏，逗他人笑吗？
6: 是啊，这些有什么用啊？
4: 如果有一天，你们被迫离开了家人的庇护，流落他乡，你们要靠什么为生？女德，女戒吗？
6: 这世上，并非所有的花草树木都种在暖室里，精雕细养。人也是一样。我教你们查账合数，是防范有人作假账糊弄，骗取你们赖以傍身的钱财。教你们变药耕稼，是要你们拾得百草，即便在砾石中也能种出让人饱腹的粮食。教你们读史明鉴。 是要你们挣脱这方寸之地，不做懵懂之人；教你们武秦强身，是要你们筋骨强健，能行远路，不惧声誉；教你们关心变位，是要你们即便在荒漠之中迷路，也能找到方向。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

0: 而千年不朽，不是因为它漂亮，而是因为它的根够深够厚。我盼望你们此生平安顺遂，无需用到这些本领。可若真有一日风雨骤降，愿你们能如同胡杨一样耐干旱抗风沙，即便身处绝境也能靠自己挣出一条生路，活得顶天立地。
1: 多谢女士。
2: 赵怀民，
3: 李成，
2: 摘个
4: 好，谢请客。
5: 哎，
6: 九爷生百户，响应翻一番。今天晚上可得请兄弟们喝个痛快，是不是？
7: 是
8: 啊，是啊。
9: 今晚不行啊，这钱，我用，
10: 还不是要给谢姑娘？
11: 不过姑娘大度，请顿酒肯定不介意。
9: 这回这钱，我真有用处了。
12: 搬家了。九爷生百户，房子大的都有地方给我练武了。
13: 哎，这才多久啊，就百户夫人了？这升得比春训的潮水还快。
14: 人运和气，日子越旺，一眨眼就换大房子了。
13: 姑娘给九爷准备了个惊喜，九爷一定会喜欢。
0: 怎么还没回来？
13: 哇！
6: 哎，放烟花了。
13: 好漂亮！这是谁放的烟花呀？

0: 是九月，这烟花也太别致了吧！哎呦，谁家有这样的闲钱啊？
1: 是隔壁谢姑娘的住处，听说是赵百户在给她庆贺生辰，还专门挑了今日巧钱。
2: 晚上的放烟花，还让不让人睡觉啊？吵死了！今日是你生辰，也是我们乔迁之喜，愿你岁岁安康。

0: 九爷舍不得请我们喝酒，
1: 原来钱用在这儿啊！
2: 九爷，
3: 九爷，
1: 真行啊！
4: 哇，锅
0: 这还有惊喜呢！
4: 这么好吃，
5: 老师，
6: 给你们哪有你们的碗筷？没算错，嗯，
4: 就一
6: 小口，这是给九爷的，
4: 给我吃一口。
7: 你怎么这么
6: 给我留点儿？真没给你们准备。
8: 好了好了，大家先吃，我再去给大家添一道下酒菜。
0: 我去包火。
6: 三哥行了，
9: 姑娘别忙，这些活叫我来做就好，你歇着啊。
8: 不用三娘，今日我来便好。

0: 是我对不住你，若不是你当时退让，我也不会拿到百户之职。你是高门贵女出身，不该做这些的。
1: 没有啊，我在傅家的时候一样也要下厨的。能一样吗？你在傅家做的是樱桃碧螺，华叶冷淘，不是这大锅饭。

0: 九爷可是在想姑娘啊！我啊，多句嘴。这姑娘和九爷既早已心意相通，为何不抓紧把婚事办了呀？你和谢姑娘相识的晚，未曾见过她在华营时的模样，也不曾见过她的父母。我想。 我是他父母貌合神离，才让他以为夫妻，不过是搭伙过日子。
1: 九爷是怕姑娘并非真心爱慕，可三娘瞧着呀，姑娘对九爷可是格外不同。只是她还年轻呢，自己呀还没悟透这份心思罢了。是，
0: 但是无妨。 知道他心里有我，便够了。待我取得更大的战功，让他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再说吧。

0: 姑娘可仔细着点儿，这灯油啊是九爷特意从外地带回来的，比寻常的要贵三倍不止呢。他自个儿在营里用的，可都是掺了桐油的次品。九爷待你和待旁人，就是不同的。
1: 将军，我等了你好久呢。哎呀，
2: 时不常深呐。哎呦，布置的不错呀。啊，
1: 将军可算是来了。这些小菜都是奴家亲自下厨为您准备的。
2: 好，
1: 我还学了一个江南小曲儿，一会儿我唱给您听。
2: 哟，这个好，这个好。
1: 前儿隔壁放烟花。 听说是赵百户为谢姑娘庆生呢。
2: 啊。

0: 将军。嗯。过两天，也是奴家的生辰呢。
1: 哦，对啊。哎呀，我这个烟花还是算了吧，噼里啪啦的，搞得头疼，没什么好的。嗯。
0: 也是，吵死了。
1: 来，给我喝一杯。干了。走了。
0: 将军慢走。我呸！榆木脑袋，活该被那个母老虎骑在头上欺负。老娘生辰要个烟花怎么了啊？隔壁那个姓谢的贱人放歌，老娘就放不得了。装什么清高，嫌烟花丑，气死我了。
2: 姐，你
0: 吓死我了你！你
2: 挺丰盛，给我也来点吧。
0: 你就知道吃，你当这里是饭馆子？
2: 姐，最近手头紧，羊头不够，借点银子花呗。哼，
0: 钱全填你这个无底洞了。哎，你要是心里真的有你这个姐，你就去隔壁给我教训那对狗男女，他们整天给我脸色看。
2: 别啰嗦了，姐，我不想听你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我实话跟你说吧，那姓赵，他还说你有今天的官职，全靠你那个便宜姐夫，说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人家根本瞧不上。
2: 放屁！就算把刀要让他看看，马王爷，他有几只眼？

0: 听说了吗？沙琼镇跟汪乌尔部又干起来了，粮食被劫，上面问咱们从这儿借2000担粮食应急。哎呀，又是苦差事，这次怕是要经过野狼谷，这沿途啊皆是戈壁，危险得很呐。
1: 大人，沙琼镇粮草一事，属下想带兵前往。
0: 赵百户，你还真积极呀。
1: 大人曾许诺过。
0: 若有机会，定会论功行赏。可惜，这趟差事我已经交于鲁大虎办了。赵百户，你若是真想去，就只能做个副手。属下领命。呸！
2: 姓赵的讨好上风，拖咱们点背。
1: 去就去，玩不死他。路上刚好可以把羊头凑齐，36头，还差24头。现在已经有了4头，再有20头，我就是千户了。
3: 千户，
2: 赵良。
0: 我正找你呢，阿森那小子向军营递了帖子，他才多大呀？不是我说你啊，你怎么能给他盖印呢？什么？
2: 你不知道啊？
0: 你们两个，谁听阿森说过参军的事儿？
4: 没有啊，九爷，没听说。
2: 不是我。

0: 我是来跟你辞行的，刚接了军令，明日叫我亚良去杀琼镇，你在甘霖镇照顾好自己。
1: 军营里刀剑无眼，随时可能送命。你好好读两年书，将来考个武举，那才是正路。不用像我们一样在这熬命。九飞，小飞。
2: 赵凌香好呢，过来送干粮。赵凌这小子处处不如，从哪儿找这么漂亮的婆娘？如果这个男人有去无回，他女人该怎么办？来，过去吧。这边请，各位来一道。
3: 海豚啊，能不能行啊？啊，对呀，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能不能行啊？一二三，快点！海豚，九爷。 好像是四爷。

0: 军中的盐都是陆大虎和单飞换来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王大人默许的这件事儿。呸！这才叫黑吃黑，装的人模狗样，背地里你先给我走！走！哎，好，快点！把羊头捞出来了。走！哎，这群畜生，把活人畜生了，也不怕遭报应。
1: 什么情况？我生千户要36个羊头，从百户身付千户要12个羊头，或者23匹战马。
2: 让你的人补一刀，算你们一份功了。啊！
1: 干什么？救人！救人！救人！
2: 我鲁大虎能到今天这个位置，你觉得是因为我的姐夫，是因为我比你们这些废物都要强？今天就算我姐夫站在这儿。

这差事也是我鲁大虎说了算，官高一级，压死你。

0: 赵林袭击上级，违抗军令，按军法，格杀勿论。来，又要多四个羊头了。杀我四个算什么军功？我去叫几十名战马来。
1: 准备上书，赵灵率部叛逃。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2: 说我去找战马，晚些日子回来，让他安心。
3: 好的，九爷，一定记得。九爷，要不要带去提几话？
2: 你就说山上的野杏子熟了，九爷我去采一筐来，我来做蜜子幸福。
3: 得嘞，去了。
4: 姐，回来了，饿死，吃饭。
5: 吃吃吃，整天就知道吃。你要是早点娶个媳妇儿，就不用这样折腾我了。回回不是伸手要钱，就是要吃的。你当你姐是善堂还是灶王爷啊？
6: 少废话，老子这趟累死了。
4: 哼。赵灵那小子，半路做了逃兵。这趟差我一个人扛下来的。
5: 赵灵当逃兵了，
4: 这趟差算是没白出，升千户的羊头算是凑够了。
5: 哎呀爹，那你岂不是要升官了？
4: 那可不。对了姐，明天你去大东寺帮我拜年，就求升官发财。
5: 菩萨，请你一定要保佑我弟弟升官发财，最好再赐给我一个面团似的弟媳妇儿，任我揉圆搓扁。菩萨保佑。
7: 施主。
5: 左女士，
7: 平尼方才听施主说要找一个温顺的媳妇儿，这上好的姻缘不就在眼前吗？我听人说这赵灵已经有去无回了，谢小姐可不就成了无主扶贫吗？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的，除了能依附婆家还能如何呢？谢小姐上管家，还有脂粉田做营生，这样的媳妇儿定会好。

好孝敬姑姐的，说的是呢。哎呀，多谢左女士提点，多谢菩萨显灵。这样一来，真是一举多得，守寡算什么？女人最惨的，就是嫁一个烂透的男人，喝酒、赌博、打老婆。 我那个弟弟是样样全占了，多谢菩萨显灵，多谢菩萨显灵。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来来来，喝酒！快点！姓赵的，上回爷放你一马，你居然还敢再来，活腻歪了吧？就是因为你放了我一马，这回我可是来报恩的。 认识鲁大虎吗？鲁大虎这个王八蛋啊！王大人那么信任他，办事出了岔子，被人查了。
1: 什么岔子？哟。
2: 你们又查出什么了？
1: 杀平民，充军功，犯了大忌，是要杀头的。

0: 姓赵的。鲁大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到我的山头上捣什么乱？
1: 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2: 那屠爷以后的生意打算跟谁做呢？现在我可是王大人的心腹。我刚才所说的也是王大人所担忧的，鲁大虎是绝技捞不出来了，往后的事儿我说了算。

0: 那王大人又有什么新的吩咐吗？生意照做，我不管之前鲁大虎给你多少啊，我给你30文一两，这可比市价高啊！
1: 兄弟，我之前就说咱们很有缘呢，
0: 有缘没用。
1: 有水呢？你说，想出多少？你只需要告诉我那些战马哪儿来的？什么战马？这些只是普通的巧力，不值一提。我怎么可能会有战马呀？

0: 你看看货色，买卖不是非得跟你做。
1: 明月初五，在北边30里的矿场，汪汪二人急需用铁做武器，与范商偷偷交易。赵兄弟，这事儿是越来越离谱了。当初在临春镇和我们过招的时候，眉头都不皱一下，怎么可能未战潜逃呢？
2: 你这样，你去安抚一下弟妹，告诉她军营里已经派了铁骑去找了，让她安心。
3: 将军放心，将军的事就是奴家的事，即便您不说，我也会照做的。
1: 哎呀，还是你善解人意呀、啊！<笑>
4: 姑娘留步！姑娘，你东西掉了。我家姑娘可没这东西，不知谁家小娘子了。你另寻人去吧。姑娘，我们走。
1: 姑娘，
4: 舍不得，
1: 姑娘，
4: 白瞎了傅千户的面孔。
3: 阎王一躲，小鬼难缠，躲着走便是。没事。
4: 这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他家男人的都跑了，这女人还跑半步，包在姐身上。同行的鲁大人都回来了，他为何迟迟未归？九爷还没回来吗？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就知道问问问，还不去卫所打探打探。早知道就不跟九爷置气了。
3: 甘霖镇这个地方啊，见天就死人。这男人们为了想要立功，挤破头了都要去战场。但是咱们女人呢，哪盼得上什么军功啊？不就是想要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吗？对吧？
2: 姨娘到底有什么消息？但说无妨。

0: 我苦命的妹妹啊，你家赵总妻没了。你话可不能乱说，无凭无据的，怎就下了断言？
1: 我爹爹亲眼所见，昨儿夜里，莫将军也收到了文书，只是这上面下通告，还得迟些时日。原本这话，真的不应该我去说。

0: 咱们女人不得为自己的后半生做打算吗？是不是？我就寻摸着，我弟弟是个富千户，倒也算是一个体贴的人。
1: 原来姨娘心里打着这个算盘，
0: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甘霖镇光数得上号的这些闲帮就有七八个，专挑那些没人看顾的家眷，这到了夜里头破门而入，拿着棍棒就把人打晕，装进麻袋里卖到勾栏瓦舍，或者是这关外的胡人。你
2: 按律，凡奉调官军若有擅离职守者，由上官禀明，经总兵核实方为定论。眼下九爷出征未归，姨娘就来逼我，诱骗同僚家眷，倒是该挨军杖。
0: 你也用不着在这儿吓唬，反正你家男人就是没了，伺候一个人总比伺候一堆强吧。
3: 谢姑娘，又见面了。
2: 男女大房，鲁大人请自重。
3: 姑娘别着急走，这花店你带上肯定好。
4: 你个臭不要脸的东西！
5: 你姐夫
4: 赵玲在外面拼杀，你在这诱骗同僚家眷啊！
6: 将军，
4: 我打死你小没大眼的！我踹不死你，我见一回打你一回！
6: 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告诉我？
4: 护着他干什么？还不管管你这混账弟弟！
6: 息怒！
4: 谢姑娘，实在是抱歉。不过你放心，以后那个杀千刀的，绝对不会再上门叨扰。
2: 多谢穆将军。将军当真得了九爷的消息？
4: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一有消息我马上让人过来告诉你。这鲁姨娘没跟你说吗？
2: 她说的和您说的不大一样，还请将军见谅，日后就别让她来寻我了，总在我这里计较，日子久了难免会生出嫌隙的。
4: 可是他为难你了。
1: 他让他的弟弟娶了我家姑娘。
4: 什么？
6: 都怪我，让我不知哪句话，让谢姑娘会错了意。将军，奴家17岁就跟了你，这么多年的情分，您都不信任我吗？
4: 来，起来。今天的话是重了点儿，但是你得往心里去。
6: 那将军，你就留下来过夜吧。
4: 不了，家里那个德行你也不是不知道。
0: 这个小娼妇他算什么东西，竟敢在将军面前编排我。待那个姓赵的坐实了逃兵的身份，我等他哭，他就是今日不死，他明日也得死，我就不信，我就不死他。我

0: 场。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怎么突然就这个样子了。我将军，我。
1: 来，多吃点菜。
2: 爹，您吃。
1: 吃。吃。
2: 父亲怎么魂不守舍的？
1: 他呀，都碎了。你快捡起来，把你爹拼上。你看什么呢？好好吃饭，别学你爹。你也是啊，好好吃。
3: 哦。
1: 过去点儿。

将军，将军，我刚刚是发了。

0: 给我钱干什么？
1: 人说情场失意，赌场得意，你拿出去赢点回来，还有点用不是？
0: 我说你怎么

0: 九爷带弟兄们去劫战马了，叫我回来带兵支援，不日便归。他怕你不放心，让我回来带个信儿。
1: 备战出去的，好端端的，怎么就改道了？
0: 都怪那个鲁大虎，给咱们使绊子就不说了，竟然杀了冒功，想拿哥几个脑袋。
1: 真不是个东西。那你们没事吧？
0: 不过受了些气，放心吧，这次劫战马定不会空手而归。
1: 无耻之徒！ 我原以为这个鲁大虎只是色胆包天，我绕着他走便是，没成想，竟还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敢搓磨九爷。你先过去帮九爷，他那边要紧。
0: 姑娘你，
2: 放心，有我呢。
1: 还有我，这种畜生，不配人动手。
3: 姑娘。

0: 前儿趁我不识抬举，辱没了鲁大人的好意，没了赵总旗，我总得为自己找一处倚仗。
1: 只要姑娘愿意，奴家随时等着你。
0: 我今晚一个人在家。

没想到小娘子这比我还着急，先睡下了。我给小娘子带了壶美酒，本想与娘子共饮两杯，助助雅兴。

0: 当年，我也是在机缘巧合下才遇见了三娘。如果没有三娘的话，那……
1: 对，是姑娘先救了我，我又救了姑娘。
2: 要不
1: 然后
2: 今日先到这里吧，夜深路重，还得早些休息才是。
1: 夫人，不好了，出事了！夫人，牡丹虎被狗咬了。
0: 狗？在哪儿被咬的？
1: 在姑娘你家。
0: 求夫人替我做主。
1: 爹，你没事吧？
3: 都散了吧，一个贼人而已，有什么可看的？
1: 夫人给我做主，我弟弟不是意外被狗咬伤的，
4: 是他。你这个心狠手辣的，你若是不答应，你回去便是。为何要放狗咬我弟弟？
5: 大伙别听他的。我家狗只懂看家护院，若不是你弟弟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怎会被狗咬了去？
6: 是啊，
1: 老夫人明察，我弟弟到底是个富千户，从五品的官。不能就这样不清不楚的算了呀，王夫人，我求求你啊！
4: 若是今天王夫人替我们做不了主，
1: 我就是叫邓文姑，我也要找个说法。把我弟弟咬成什么样了？
5: 求邓文姑说
1: 我，把我弟弟咬成什么样了？
7: 银票都在这儿了。怎么样？
8: 不错，我们的合作会越来越好。
7: 那当然了。
8: 你们清点一下火物。
7: 去。

大武之辉还有什么话可说？

0: 赵百货，你家好像出事了。燕军跟王大人说战马的事，我一会儿去找大人。好，撤。撤。怎样？
1: 卢大人全身肌腱断裂，怕是……
2: 怕是要终身残疾啊！你骗人！没事啊，王夫人，王夫人，我弟弟从小会走路的时候，他就会拿刀，他还没有见过礼。
3: 他现在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2: 王夫人，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做主。

0: 我不认，毕竟是你家狗上了人，你有什么补救的法子？还请大夫开一副上好的药方，一应用药，挑最有效的来。这钱我出。
1: 姑娘，明明是他自己作恶在先，
2: 你给我闭嘴！
0: 我弟弟这现在已经残疾了，是一副重要救到解决的问题吗？你们都不愿意负责是吧？行，我保管。能行吗，大人？弟弟，不能！
2: 谢谢他，谢谢他。
0: 弟弟，
2: 够了，
0: 大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有何主张？
2: 姓谢的。我要你自食其果，我要你现在立刻放上，交给他。
0: 你妄想！我家狗只咬贼人，它变成这样是咎由自取。
2: 你胡说八道！
0: 你放开！

我知道错了，张丽，我知道错了。 我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啊！

0: 谢姑娘没有关系，但是鲁大虎为何三番五次觊觎谢姑娘，你得给我个说法。
1: 啊，师伯伯，小莲花天天找个贴心的人，
0: 谁给你出的主意？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左氏？果然还有他。王夫人，惊扰了。

0: 赵百户，你这战马到底从何而来？
1: 有藩商跟汪武尔人勾结，有人告诉我这消息，缴获来的。
0: 什么人告诉你的？
1: 自然是有本事在甘霖镇行言之人。
0: 军规有令，凡缴获战马者，每十匹准首功一骑。此番你本可功劳匪浅，只是鲁大虎毕竟是个副千户，身兼重任。你杀了他，应得以重罪。
1: 我入卫所之前，我也是个行言的。什么牛鬼蛇神没有打过交道？他鲁大虎能干的，我一样也能干，断不会让甘霖镇从此没延迟。
0: 为所纵容犯私也是重罪，你可知道？
1: 我若如此行事，也是替大人分忧，之后定不会让第三人知晓。
0: 好，赵林，你怎么看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士们要有延迟，军心安定，边镇才得以安宁啊。莫毅，
2: 大人，
0: 赵陵缴获战马有功，叔侄副千户一应待遇以副千户论，等外查完毕之后正式升任。至于鲁大虎的死嘛，莫将军，你治下吴方，纵容外事造乱，诱骗军眷，卸任指挥使一职，降至千户。
2: 属下遵命。
3: 我曾告诫过你，若再犯我手里一次，你必死无疑。
4: 我愿青灯古佛，了此残生，还望夫人高抬贵手。
3: 这庙太小了，你主意又大，容得下你一时，容不下你一世啊。不如你回傅家休养，听说那里有处家庙叫碧云庵。
4: 夫人饶命，求夫人饶命，求夫人饶命，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夫人饶命，我不想回去。夫人，我知道错了，夫人饶命，饶命，夫人饶命，夫人，夫人，夫人，
3: 我上外面守着，有事儿你喊我。大堂嫂，我只有一事不解。

1: 我如今已改姓谢，你为何还这样恨我？我究竟是做错了什么？你知道什么是怨妇吗？
0: 怨妇就是这辈子若不恨上一个人，就没法活下去。你没做错什么，你只是倒霉，刚好被我给恨上了。抓着你不放，我的人生才有乐趣。这是你们傅家欠我的。
1: 若你只死咬着我一个不放，也就罢了。可你对其他人呢？你苛待女学堂的学子，又利用鲁姨娘生事，甚至在学堂危及其他女孩子。
0: 怎么？我受过的苦，他们就受不得？如果说你在华营做的事，是你被欺压之后的不甘。
1: 那你在甘霖镇做的，说到底，你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扯出你的可怜作为遮羞布罢了。哼，没意思，竟然叫你看透了。罢了，我这辈子呀。 前半生做烈女，后半生做荡妇，也自在够了。你同我说这么会儿的话，不就是想要封窃劫书吗？我可以给你。当年，我想替我弟弟迎娶你不假，但那毒计。 是于静修给我出的。他为何害我？他不想娶你，所以特意给我递了封信，污你清白。为此，那于静修还许诺我弟弟功名呢。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我自然是要好好谋划。 可是空口无凭又做不成，好在墨香这个丫头耳根子软，她答应我拿到你的贴身小衣，剩下的你就都知道了。多谢。

0: 我看你灯还亮着，还没睡。要不我陪你外面坐坐。
1: 我祖母从前说，女子嫁人犹如第二次投胎。我当初只看到左家的寄语，担心被当作垫脚石滑落深渊，没成想到头来竟是遭了余公子的宴请。
0: 他若是个有担当的男子，便应该堂堂正正禀明母亲不愿娶你，而不是设计布局毁你谤你。是那县鱼的太过龌龊，错不在你。野兵就是难过。
1: 九爷放心，眼下我们终于知道了对手是谁，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我只是在想，余家势大，要如何拿到这第四封切结书？

0: 俊，俊，俊，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俊。来，起来。你受委屈了，来，起来，姐姐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姐，我当不了大官了，我什么都没了。
1: 我就只有你了。你别怕，姐姐都已经给你打点好了。今天晚上就有人送你出去。来，别噎着。
0: 梦真，
1: 俊杰，你受委屈了。

好不容易从华云富家爬出来，不想再回到那个阴森的地方。这牌坊啊，爱谁要谁就自己守去。我当了一辈子鬼，也该当回人了。

0: 所以啊，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记住了。哎，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知道吗？知道了，
1: 我会随时跟你说的。
0: 你有没有听说，总在洗手，其实是觉得心里不干净？
1: 是吗？
0: 饭前饭中饭后，你洗了三次手，去厕所，你是跟着我，还是跟丁老板？
2: 我和他谁是你手上的戏剧？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来单了，开单！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就此，你的事算办妥了。
1: 是我想窄了。先前王夫人被左氏要挟，顾忌着甘霖镇闺秀青玉不便相帮。兵法有云：“庸者谋事，智者谋局。”听云，万分敬佩。
2: 我错了，将军。您饶了我这一次吧，您出来看我一眼吧。
3: 你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心软。
2: 我错了，将军，您原谅我吧。夫人，夫人，
1: 夫人，
4: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个家怎么也是容不下你了。死了个寡妇，谢姑娘说再追究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拿上这些银子换个地方好生过活去吧。
2: 我错了，
1: 算是姐，
2: 不是姐。
5: 夫人，这谢姑娘到底是有些手段，家里的爷们杀了鲁大虎还不妨碍升官，倒是我们将军受了罚。
4: 这姓莫的三品变四品，可怜我孩子未来的路又窄了。
1: 多吃点。

过来坐。哎，九爷，我错了，行吗？叫吃啥呀？嗯。九爷，你真瘦了。

0: 你管我呢？啊，反正我也不是你爹，也不是你哥。
1: 哎，你是我九爷，行了吧？我真的错了，九爷，下次不会这样
0: 了。还有下次，错了就吃饭啊！
2: 九爷，你噎死我呀！
0: 噎死你，你也给我吃下去，听见没？
2: 九爷，我错了。
3: 母亲，女儿远在甘霖，诸事安好。娘亲可紧可痊愈否？女儿日夜悬心，万起珍重。
4: 太夫人的丧事要和九小姐说吗？
3: 既然她和家里断了亲，那就让她远走高飞吧。

0: 姑娘最爱吃的沙米凉糕，今早郑三从集市上买回来的，
1: 放那儿吧。
0: 嗯，
1: 三娘，一会儿多蒸两笼杂面馍馍，午后让阿森送去军营。
0: 嗯，
1: 咱们中午把萝卜干泡软点，放点盐。哦，再把后院的野菜焯水做个汤。还有，昨天张婶送的那条咸鱼，蒸半条就好，省着点吃。
0: 行。
2: 三娘，别听他的，他对我和兄弟们向来大方，对自己却是节俭得很。
0: 九爷怎么回来了呀？
1: 我们住在镇上，想吃什么可随时到集市去买，三餐也能自己随心安排，自然是要给兄弟们备些好的。九爷今日不当值吗？
2: 今日放粮，我让彪子在营看着，柏林带了几个兄弟为甘霖镇加固粮仓，防备风霾，我也正好借此走个亲戚，多回家跑几趟，兄弟们也能跟着我蹭几顿热乎饭。

0: 想什么呢你？笑这么开心。
1: 今天晚上，我猜啊，能有腊肉吃。
0: 美死你！
1: 哎，早点干完，早点回家。
2: 好嘞，
3: 好嘞，
1: 来。
2: 多加把劲儿。
4: 好嘞，
3: 放心吧，玉成哥。
0: 哎，真神了！这说有腊肉，就真的有腊肉。有人给三娘通风报信了？
1: 是啊，太巧了。

0: 酒爷，这是姑娘特意给你留的肉干。哥，
1: 啊，
0: 饼子。
1: 哦，
0: 路上够吃了。
1: 哦，好。

0: 姑娘，京城来信了。
1: 新皇即位，尤缺能人。
0: 即位。

0: 这小于大人真是年少英才啊，于大人真是教导有方，可喜可贺呀。
1: 会念书不一定会做好官呢。
0: 这听说吏部要派人手去西北外查，我看不如就带小于大人一道，尽早熟悉流程，待日后进了六部才能得心应手。下官告辞。
1: 外查巡视是个肥差啊，怎么不感兴趣啊？
2: 儿子受家族庇荫已久，往后的仕途儿子想自己走。

0: 你接回家，看你母亲怎么说吧。
1: 今日听你父亲提起，西北那边有个外查的差事。
2: 儿子今日已经回绝了父亲，儿子不想。
1: 我觉得好，别听你父亲的安排，你就好好待在这儿，哪儿都别去。眼下正是皇上登基，身边缺人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在翰林院待着。一呢，能够日日面圣；二呢，可以近水楼台。那等机要文书、起草诏告的重要事体，必落在你这个天子近臣的头上，比那些风尘仆仆的外查要强上百倍。所以你万不可去，留在京中侍奉双亲，在圣上面前当差，这才是正途。

0: 母亲关心，儿子明白。只是今日父亲的一席话，倒叫儿子醍醐灌顶。儿子受家族养育毕婴二十余载，眼下正是反哺报效之际。外差虽苦，却可体察民情，增长阅历。更何况，严氏倒台，若想从柳阁老一派手中接下西北盐务，更需一个妥帖的自家人出面才好。儿子此去，可谓是一举两得。还望母亲准许儿子离家。
1: 你既然已经想清楚了，为何还来跟我说这些？随你心愿吧。
0: 多谢母亲成全，儿子告退。
1: 去回老爷，人已经劝走，让他再给他叮嘱几句家里的大事。
2: 啊，是夫人。
3: 大奶奶，把这些收一下吧。大爷不让碰，他说这些古籍破损着，未免可惜。好不容易整理好的修补次序，要是弄乱了，又得重新费时。
4: 可这些对仕途有什么用？成日在翰林院看书还嫌不够，怎么回了家还做这些职责之外的杂事？
5: 早知道大奶奶不喜欢，大爷也未必会把那些古籍带回家来。
0: 若早知道，他未必会是大奶奶。
6: 让你私事不检，叫王大人降了职，把世袭的官职差点都搞丢了。趁着京中来人外查，你可得赶紧抓住机会，官复原职。
7: 说得轻巧，这官复原职哪儿这么容易呀？他得有功绩，眼下又无战事，我上哪儿去给你弄这个紧急的军功去？不急于一时。
6: 不急于这一时，我孩子都给你生了仨了。王夫人吩咐了，要给外查官员准备迎仪。我费了些力气，把差事揽了过来，也是想着我们墨家能提前在官员面前露个脸。只要你别掉链子，往后总还有机会的。
7: 不是夫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迎仪需要设火和秧歌，这你是熟手了。可是抄录外查官员名单，这个

0: 这个精细活啊，你大字都不识一个，你也是当我不识字，还不赶紧叫我弟兄过来帮忙？那怎么行呢？这抄录名单呢，不光要识字，他还需写一手好字，反了。所以说啊，我军营里那帮兄弟都是糙人，干不了这种精细活，还不如。
1: 你只能去找谢姑娘了。找她？
2: 啊！
3: 你说这天怎么这么热呀？敲门呀，夫人！别催。 敲门吧，夫人。没看到我热吗？这满头大汗的，消消暑气。夫人，都说你少管我的闲事儿。夫人，可是有事找我？没。
4: 没什么事儿，我就看看，随便看看。听闻此次外察官员的营宜是由夫人负责的，不知可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啊，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事儿来。我呀是见过些世面，做事儿也的确周到。 寻常处事也都通透，就是这首字，着实拿不出手。你博学多才，又有一笔好字，这是外察官员的名单，你可否帮我抄几份？夫人开口，我当然是要鼎力相助的。
5: 我就知道你仗义，来来来，我帮你拿，你得眼力劲儿，收着。你说，这要爷们儿有什么用？整天就知道嫌弃。哎，听闻这次官员中有新科状，你见识过？可曾见过状元？
3: 朝廷派官员外查，为的是考核武官，德庆能祭祀下。只要我外查无过，军功文书上不到朝廷，那我便是从五品的副千户了。从五品升正五品，不就顺了？但是战马军功上报已经快半年了，朝廷一直没有消息。 金元宝传过消息，于静修中了状元之后入了翰林，从翰林修撰一职，跟外查有何关系？他这个时候来甘霖镇，恐怕是来者不善。你没与他打过交道，此人在华营时就藏得极好，只怕是有些手段。
5: 无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6: 正好可以见识见识他到底要玩什么花样。
7: 大爷，这镇长多半是来看状元迎您的。
6: 不错，找个僻静处绕行。出什么事了？
7: 应当是前方马车车轮陷进去了。怎么回事？
8: 射线了。
7: 来，手搭把手。好。
8: 谢谢啊，咱们一起啊！
6: 一二三，
8: 多谢官爷，多谢军爷，谢谢。
6: 要不要紧紧手？

0: 不错不错啊，粮草虽紧，但脂肪得当。
1: 诸位大人，这是此番升迁人员的名单。
0: 管理军资者姓赵，也为他记上了一功，请诸位大人查验。
2: 这位赵大人，平日里如何呀？
3: 回大人，此人姓赵明灵，有个未婚妻姓谢，二人在我们甘霖镇都颇有名气。嗯，哼，
2: 这位赵大人，入营不满一年，便从正七品的总旗升至从五品的副千户，如此升职之法，实属罕见呢。
0: 哦。
2: 小玉大人，这攻击簿上写得很清楚啊。这位赵大人，先是解了军中缺盐之困，又劫来粮居几十匹，这番本领也非常人所有啊！啊，<笑>
3: 是啊。说到盐，
2: 不瞒王大人，卑职祖籍永宁府，当地有位盐枭。
0: 九尾蛟，本名也作赵灵，正巧与这位赵大人同名同籍，兴许就是同名同籍呢。小玉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位赵大人在投军之时。 有圣人名帖，想必有这一位亲自作保，即便他跟这私盐贩子有什么关系，也都无所谓了吧。

0: 赵林，外查官员远道而来，却独独在你的名字上画了个圈。你跟那位小鱼大人可有什么过节啊？
1: 属下不通文墨，跟京城来的官员没什么联系。
0: 我可以不问你的过去，但外查官员的册子就卡在这儿，如果你自己过不了这关，我也帮不了你。

0: 赵大人，多谢先前赠水。小爷大人客气了，我要知道是你，我不会赠的。赵大人，圣人明帖骗得了军中，可骗不了我呀。陛下可知道，你跟傅小姐，并非正经出身，而是一对。
1: 私奔苟合的野鸳鸯，你们是如何骗得圣人为你们做保，送你们入军营的？这可是欺君！
2: 小爷大人慎言，我这位未婚妻乃是梁家子，我俩的婚事也是长辈应允的。小爷大人刻意攀污，说她是什么傅姑娘，可有什么证据？
0: 我只怕我拿出证据来，坏了傅小姐的名声，你又不敢认。毕竟我与她曾在长辈的见证下相看，她确实明艳，只不过品行低劣，入不了我的眼。你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还有脸再诬陷她的名声？
3: 没有左心杰，不也有赵俊杰吗？他照样与人私奔，不算冤枉。

0: 断禽兽。
1: 甘霖镇就像是一个泥潭，你得踩着尸骨才能辟出生路，十辈子也挣不出头。碰巧你们撞在了我手里，想翻身有点难。

0: 赵大人，王大人吩咐，三日后，小鱼大人要抽查马场，让大人早做准备，以备查验。
1: 知道了。
2: 快
3: 走，快
2: 点来，别挡路，别挡路。

0: 既然你说甘霖镇是泥潭，那你便陷在里面吧。玉成哥，
1: 在，
0: 找个手脚干净的人，把马棚顶上的两颗钉子松一松。风埋将至，一切都是天灾。
2: 小鱼大人驾到，有失远迎。
3: 小鱼大人，
4: 李参议官居四品，怎么反倒给我这个六品官行乞礼了？
2: 哎呀，小鱼大人替父巡边，小鱼大人的意思，那就是鱼大人的意思。
4: 既然李大人知道规矩，那我便直言了。
2: 哎，
4: 听闻你有三过，其一，私扣军饷致军事物资匮乏无盐可用；其二，强占民田致百余民众联名上书；其三，私通寡妇。
2: 小鱼大人，这……
4: 但你也有三公啊。你修筑了边防要塞，还镇压了流民。永宁府严氏垮台之后，你接手西北严氏，账目做的倒也算干净。
2: 大人要是不嫌弃在下的小买卖，那在下愿意把西北严氏全额奉上，不留分毫。
4: 余家可以保你，我只一句，此事重在隐蔽。
2: 在下明白。
4: 还有一事，听说你们甘霖镇今年新投军的一位兄弟叫赵林。

0: 林，赵林，哦，正有此人。哎呀，赵灵兄弟这半年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呐、缴获两马三十匹，真是我们甘霖镇有史以来的旷世奇功啊！赵灵，
1: 兴许那根本就不是战马，而是民马呢。
0: 小鱼大人莫要说笑，要是民马，那哪是功劳，那就是杀头的死罪。赵灵大人侠义。多谢小鱼大人提点，在下认识几个马场主，我去问问这半年他们有没有丢失过良马，若是他们一口咬定是赵灵劫了他们的马匹，那哪儿是什么旷世的功劳啊，那就是赵灵杀良冒功的死罪。
2: 这些没有马蹄铁放到马棚内，赵灵定会获罪。这种小事我去找人料理了便是，何须大爷亲自出手？听说今日还有封埋。
1: 李参议和军中的人都说，那赵灵立下的是旷世奇功。我出身永宁府余家，父亲高居官位，苦读十余载才得中状元，得圣上青眼，也才不过是个从六品修撰。而那赵灵呢，原本不过一介无名之辈，这才到甘霖镇不到一年便跃居从五品。我倒想亲眼看看他立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旷世奇功。
3: 小鱼大人，赵大人前几日派人来清点过，可今日封埋将至，所有马匹需紧急赶入地道避灾，恐怕大人今日无法查看了。
1: 无妨，我在此等封埋过去便是。你去回禀赵大人，我今日先行查看一番，来日还要再带百官来复查。
3: 是。

0: 姑娘，那马棚好像有人啊！我先去看一下情况。三娘，你去找人帮忙。
1: 别，姑娘，

0: 怎么是你？你为何要救我？你可知当年在华英其实……
1: 你给我闭嘴！

0: 来干什么？
1: 娘，请许厨姐，那马鹏他

0: 你究竟为何救我？便是路边的野犬受伤，我也会想救。况且你还得活着，给我签切结书。
1: 那切结书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今日若稍有不慎，你也会葬身于此，与仇家死在一块儿，值得吗？
2: 庭云，
3: 啊，
2: 庭云，
3: 庭云，
2: 师傅，
3: 我不爱。

0: 他们还刚过，你真，你先回家等我，我会马上回来的。三娘，
1: 姑娘没伤着吧？姑娘，
0: 回去吧，
1: 走，赶紧回去。
0: 甘霖镇的战马场一直都固若金汤，怎么我一来就塌了？你敢不敢当着他的面，指天誓日的说这与你没有关系？你敢不敢发誓？你没有动手脚，你冒着风霾天气来到马场视察，就是为了藏匿这个东西，要栽赃我？

我们是金枝玉叶的高门贵女，如今却粗衣粒食，双手布满劳作的伤痕，与甘霖镇这些农妇的武艺，我只问你一句：为何要让明珠蒙尘？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回家啦！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暖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服务业贡献率超六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强劲引擎。较强冷空气

0: 今夜起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国庆假期大范围降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广东陆丰一青年捐建村小教学楼却烂尾13年，一腔善意如今再现手续僵局。新闻放大镜，关注乡贤公益背后的制度考题。美称已与美伊间调解方进行对话，以阿两国证实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开始，冷空气降温大幕即将拉开，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预计今天到10月1号，较强冷空气将给江南及其以北地区带来4到8摄氏度的降温。10月1号的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今后3天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华西到江淮一带将会是降雨的频繁区域。陕西、四川、重庆、上海、江苏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一带受到高空冷涡东移影响，今明天也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辽东半岛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及大风蓝色预警。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陕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上午召开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自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保持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在政策持续加力下，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贊助逆差收窄约16%。目前，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1: 目前，北京大兴区等28个试点区域正在按国家部署抓紧深化试点实施方案，力争用2年的时间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今后提升粮食产能，重心将放在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介绍，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业农村部将持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推动统筹好生产、收储和进口，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3: 让农民种粮呢有账算，能挣钱。
2: 农业农村部表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将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
4: 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的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了这个延包的合同。
2: 发布会上还介绍，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0: 来看新闻热搜榜。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第10个比赛日，将决出34枚金牌。上午射击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孙玉农、柳珊珊、朱静宇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举重赛场今天将收官，上午中国选手吴艳挺举第二把就提前锁定了胜利，夺得了女子86公斤级的金牌。另外两位奥运冠军刘焕华和李文文将先后冲击男子110公斤级和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今天收官的还有羽毛球赛事，混双项目蒋振邦、魏雅欣在1个多小时前击败印尼组合，拍下金牌。接下来中国队还将冲击男女双打金牌。田径赛场上，男女4×100混合接力，中国队吴浩林、刘国仪、施君豪和朱俊颖是以总成绩第2晋级的。

0: 们能否拿下这枚金牌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上，赵洁与张家乐组成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冠军。女足半决赛，中国队迎战朝鲜队。从双方近年来的交锋来看啊，朝鲜队占据上风，但今年三月在女足亚洲杯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曾以2-1逆转对手。今天跳水梦之队也继续在泳池努力捞金，下午陈芋汐、卢维将站上女子10米台，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3米板。备受关注的乒乓球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共获得了6金4银1铜。当天的比赛当中，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三人均成为3金王。
1: 男单决赛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令人意外地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一开场状态出色的林诗栋就以11-5、11-8连赢两局。第三局王楚钦一度以11-10取得局点，林诗栋凭借连续抢攻和落点变化连得三分，以13-11拿下了关键一局。第四局王楚钦仍未能减少失误，林诗栋以11-5取胜，总比分4-0夺得了男单的冠军。
2: 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3: 我觉得不论谁赢吧，还是那句话，就是都是中国队赢，其实就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当天傍晚的6点，女双决赛在世界排名前二的组合之间展开。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上来就给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一个下马威，首局11-0横扫对手。第二局日本组合逐渐找回了状态，从0-3落后反超至了11-10，率先拿到局点。关键时刻，中国组合通过发球、落点变化和高质量的回球连得三分，以13-11再下一局。第三局中国组合依旧势不可挡，以11-4轻松拿下。第四局双方战至9平后，中国组合连得两分再胜一局，总比分4-0夺冠。
4: 备战确实是遇到困难比较多吧，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次打到赛场上反而会更加的释放吧。
5: 这一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考验。希望这一次的亚运会结束之后，我觉得能够有更大的动力去继续前进吧。
0: 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上海昨天发布实施意见，即日起施行。新政从预售管理、主办银行制度、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打出了组合拳，进一步收紧预售门槛，强化资金监管，推进现房销售，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实施意见中最受关注的是商品住房预售门槛的提高。今年8月28日新出让土地的项目申请预售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竣工验收后才能解除。对已经拿地但还没办预售证的项目，新政给出了过渡安排，8月28日前已拿公规证但未办预售证的按老政策执行，已拿地但未拿公规证的原则上按新规，但区政府确保交付并报备后，2027年底前仍可按老政策申请预售。8月28日前已发土地公告之后才拿地的，2027年底前上市可按老预售政策，但资金监管执行新规。
6: 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商品销售制度啊，它是预售和限售这样一个两项制度并存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也是给予了相应的一些配套政策。
1: 实施意见还规定，自今年的8月28日起，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明确推行限售定金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3%。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
7: 从这个资金的监管角度来看的话，比以往更加严格，也更加安全。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将来出现这种烂尾楼的这种机会啊，会变得非常小。那么老百姓的这种资金是得到保障的。
0: 开学不到10天，新校服就印花脱胶，奉献大面积开线。重庆市一中学多名新生家长近日反映校服质量问题。昨天，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委通报说，部分校服存在质量问题，已责成学校督促

0: 供货企业落实售后整改，后续将按照核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重庆市九龙坡区有多名新生的家长反映，新购置的校服第二次洗就已经脱胶了，还有校服出现了大面积开线的情况。这批出现问题的校服由重庆市青玉兰教育科技公司供货。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的校服销售业务遍布全国多个省市，也是重庆多所学校的中标供货商。企业方面回应，校服印花工序由外部的印花厂完成，工艺稳定性受材质、加工温度、时长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此前已接到家长反馈，并完成了售后更换处理。事件曝光后，九龙坡区教委对接涉事的学校，督促联系供货商落实售后处置。目前同品类涉事批次的 T 恤已全部下架，当地市场监管局也对涉事批次产品组织执法抽检，重点核查进货渠道合规性及校服工艺质量指标是否符合国标。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广东的一名25岁男青年回乡捐建小学教学楼，却烂尾近13年。近日，捐赠人林家红表示，他愿意再出资对教学楼进行修缮。然而，由于相关手续不全以及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目前这座教学楼仍然没有得到修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报道。
1: 记者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上英镇护迪小学看到，一栋瓷砖贴面的教学楼内，一棵树已茁壮成长，其直径超过了碗口大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教学楼外悬挂的“施工种地，闲人免进”的警示牌。据捐赠人林家红介绍，13年前出于善意，他捐赠并启动了这项工程，却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没能竣工投入使用。如今他愿意再出资修缮好这栋教学楼，争取早日让学生使用，但苦于没有相关的手续，也不敢私自去修缮。针对林家红反映的情况，陆丰市教育局近日回复说，2026年3月，上英镇护迪小学发函给中标单位，要求加快完成相关教学楼改造工程的施工建设，做好安全施工措施，保质保量推进教学楼室内装修工程以及配套设备的安装，以推进教学楼整体早日投入使用。此外，教育局还将督促和协助学校主动积极向相关的主管部门申报办理项目后续各项报建手续，对接做好有关部门检查工作，为项目顺利施工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同时，继续加强与捐赠人林家红保持沟通，及时通报项目的进展，共同推动教学楼早日完工并投入使用。
0: 一朝停工烂尾10多年，这已经不是捐赠人林家红首次提出继续出资修缮教学楼。早在2024年，他就曾提出出资修缮教学楼，希望尽快将教学楼交付师生使用。当地也高度重视此事。然而，2年过去了，这幢捐赠的教学楼并未完成修缮。
1: 林家红捐赠的教学楼在2013年9月动工，由于没有规划许可证，工程在2014年1月被当地的国土部门叫停。2014年3月，陆丰市人民政府同意由学校提供土地证明和校园平面图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半年多后，一栋占地300多平米的2层教学楼的主体工程完成，外墙都贴好了瓷砖。不过之后，林家红因得知有人以该教学楼申请了10万元的款项，却款项去向不明，便向有关部门举报了当地的多名干部。2018年1月，因持续的举报，林家红遭到了长达600天的羁押。2019年9月，陆丰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林家红涉嫌寻衅滋事罪的情节显著轻微，决定对林家红不起诉。2024年7月，林家红向相关的部门表示，自己愿意再出资将此前未完成的护迪小学的教学楼完成修缮。时任陆丰市教育局的局长吴某及上英镇的党委书记吴某某均与林家红进行了沟通，称将积极地推动教学楼的修缮工作。随后，陆丰市教育局还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对该教学楼实施结构安全性检测鉴定，经鉴定结论为可按教学楼用途正常使用，部分构件应加固修缮处理。原本以为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的推进下，教学楼将很快可以交付给师生使用。然而2年过去了，该教学楼并未完成修缮。如今，教育部门的回复仍然是表示会继续推进。对于这样的回复，捐赠人林家红并不满意，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捐建的教学楼还要烂尾多久。
0: 善意捐资教

0: 教学楼却遭遇烂尾，从政府执行和部门协调的角度来看，该办的都办了，为什么最后这一步走不通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1: 那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一栋教学楼的建设涉及的不只是教育部门，还有自然资源、住建、环保、消防等职能部门。那只有说这些职能部门通力协调，通过一系列的审批程序，才能取得建设资格并投入使用。那你看，在这个事件之中，很关键的就是这个教学楼在前期是先天不足的，它没有经过相关的审批程序，而在审批程序完成之后呢，又遭遇一系列的资金问题。同时你可以看到相关的部门也有不作为的现象啊，没有对这个教学楼的项目进行跟进和支持，导致这样一个教学楼烂尾十多年。捐建人本人是出于好心，几乎是无私的奉献，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可能看到有些人中饱私囊，或者说是不作为，让他对整个的这样一套运行机制产生了怀疑啊，最终才走上了举报。那从这样一个事件中来讲，对于这样一些公益项目，我们的政府部门在进行承接和推进的时候，不能只是考虑到本部门，而是需要关注到这个事件涉及到了一系列的部门，推动这样一个事情依法去办理啊，依法行政。
0: 此外，这起事件当中还衍生出举报、羁押、不起诉等一系列的波折。捐资助学的林家红曾遭到长达600天的羁押，直接原因是2014年教学楼的主体完工后，他怀疑有人借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随即停工，并多年持续在网络及线下举报时任上英镇派出所所长、时任上英镇党委书记等多名干部，而罪名是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检方认定其在网络平台发帖捏造事实、散布相关人员贪污公款的言论，以及当事人在三清三拆工作当中散布清理违章建筑可以获得赔偿的言论，并与部分村民阻挠辱骂村干部。不过，案件两次开庭均未宣判。2019年，陆丰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不认定为犯罪。从被刑拘到释放，林家红累计羁押了600天。随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并获赔23万余元。目前，林家红正在继续向法院申请87万余元的赔偿请求。那么，这一事件带来哪些警示？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1: 捐赠的行为本身是值得鼓励的。在这个案例中，这个捐建人本人啊，他其实在维权和推动项目的过程中没有选择正确的渠道。你像他在互联网上去散布信息进行举报，其实是没有有效的保护他的权益，反而把他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怎么样去给他们畅通问题反馈的渠道，让他们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和解决，而不是最后把他们推到了舆论场。老大难的问题可能就是老大重视就不难，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强高位推动。你像在这个事件之中，如果是来自当地的县市的主要党政领导能够参与推动啊，那类似这样一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历史遗留问题有它的特殊性，可能跟现行的制度规定没有办法保持一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会坚持特事特办，破例解决。那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我们的当地领导干部有这样一种担当作为的精神。那在这样一种历史遗留问题面前不畏难啊，真正的考虑怎么去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0: 中国贸促会上午召开发布会介绍，今年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美国频繁动用301调查、232关税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连续8个月位居首位。
2: 在贸促会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3: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电源逆变器、电池电芯和移动电话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2: 11月即将举行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接到了外方企业报名参会。美国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3: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交通物流、化工、航空航天、制造、消费零售等多个产业领域。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

0: 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只是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这篇报道很快被特朗普本人辟谣，他还要求该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与此同时，美伊制裁争端也在持续。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了正式的申诉。此前，美国财政部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了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0: 英国警方此前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警方昨天透露，这5人都是英国籍，已获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
1: 英国国防大臣指出，眼下猜测被捕人员的动机非常不明智。
2: It's too early to make decisions around attribution. We're keeping all lines of inquiry open,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se individuals may have been acting either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on behalf of proxies or state-backed actors.
1: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同一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同时谴责英国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美以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费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近来一直有英国民众抗议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
0: 以色列和阿联酋都已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晚证实，内塔尼亚胡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以方声明还指出，新贝特已向以军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投诉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提前泄露了内塔尼亚胡的阿联酋之行，要求对这家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据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在内塔尼亚胡专机返回以色列前约1小时发出。美国海军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昨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说，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的18:18，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一名水兵已被送往当地的一家医院，事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泰国防灾减灾部门昨天发布最新报告说，自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8人死亡，约180万人受灾。内阁宣布曼谷及周边3府放假2天，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
1: 街道变成了河道，小船取代了小车。曼谷地势低洼，附近运河网络纵横交错，积水的深度基本都能够漫过成年人的腰部。超市员工划起船摆渡接送顾客。 昨天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开始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的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到3周。泰国媒体报道，由于北部和中东部降雨持续，且河流的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的洪水水位还会持续上涨。受曼谷及周边地区洪水的影响，泰国国际航空发布声明，取消今明两天部分国内。

0: 业国际航班，涉及七条航线，14个航班。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2: 妙可蓝多，妙可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0到24度。北京多云，14到25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阴转小雨，14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1度。苏州小雨，22到23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7度。香港晴，27到31度。上海又是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
1: 目前东海东部有中浪，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我的
1: 牙齿
0: 叫
1: 出后
0: 叫
1: 的
0: 不是
1: 刷牙牙
0: 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
2: 牙牙牙
0: 牙牙牙牙牙牙牙
2: 牙牙牙
0: 牙牙牙牙牙牙牙牙
3: 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
0: 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
2: 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
4: 陆家湖盆水这么快就失守了呀！
5: 泽西连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盆水。现在
6: 王将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玉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7: 是。
6: 办公室还有酒吗？
3: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6: 是不合适。
3: 回家喝，我陪你喝。
6: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3: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6: 我是想问问父亲妈妈呀。
0: 是。
8: 我下班了，先走了。
9: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
10: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9: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10: 那你还不快去？
9: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10: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9: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树高团啊，
10: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那、哦、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哦。

0: 你掐着点回来啊！可不是，怎么了？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前几天，他们求真中学给他们上国文科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
1: 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再担心。
0: 哎，啊，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1: 啊，我不说。
0: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带您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0: 没问题，谢谢。不客气。叶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偶尔。
1: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2: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叶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0: 算了，
2: 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0: 为什么？
2: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0: 你吃吧。
2: 你要不要来一碗？
0: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2: 老板，两碗面线糊。
3: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2: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谢谢。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这要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
0: 就一碗面线糊？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
1: 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啊？
1: 嗯，
0: 之前咱们部里。 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
1: 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咳>看出来。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绝对动心了，是不是？行。
0: 真的？真喜欢上了？没有。
1: 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
1: 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2: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党国政治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1: 是，父亲。
0: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力图改变，
3: 总台，
0: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愿随总台共赴危难。
0: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0: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 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先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0: 卢振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
2: 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1: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既然黎文元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您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啊越来越难带了。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
0: 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0: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3: 叶副官。
2: 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3: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嗯，
3: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4: 还是要谢谢您。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 敬总裁，勘乱救国，共赴国难。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 大家请坐吧，余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5: 敬吴次长，次长，
6: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 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大家请坐，随意吧。
7: 吴司长，哎，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8: 这里得向你学呀。
7: 吴司长，
8: 嗯，
7: 经理，
8: 好，多谢多谢。
7: 这里没。
9: 阿美，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
7: 来一个这个。
9: 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 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曦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曦加班。
7: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9: 他没说呀。 你埋怨。

0: 你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的。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1: 师母，
0: 嗯，他骗了我。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1: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嗯，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
0: 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你不打算跟聂希过了？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1: 分居了，方伟，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希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郑哥你同意的。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
0: 叶希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
1: 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有，
0: 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
1: 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0: 好了，阿美，没事没事。
1: 我一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 想到他让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好了，我什么都特别的不想孩子。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孩子结婚了。
2: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3: 司长，头疼。
4: 我这直奶的劲儿都飞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两百两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舰，我担待不起呀。
5: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3: 次长，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6: 您的面子，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

1: 杨军有事找你去。子辰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0: 哦，合适。
1: 丁教武的私称。
0: 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司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2: 司准说。
1: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包养，这等情怀，陈某思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你，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哎，陈某是太过愚钝。 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需，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哎呀，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捷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 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手之徒，你快去和你的青龙酒吧啊！
1: 怎样，子真兄，太难多张惹。

0: 我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可以。嗯。你那个约法启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希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2: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2: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希，都应该在。是，来，躺下。阿美对聂希。
2: 怎么怨气很重了？阿妹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她。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荨，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3: 就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 李元真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4: 老师好。
3: 哎，这周课我们要注意。吴学成。
4: 老师，
3: 吴学成。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习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报告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0师。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2: 都是自愿的。
1: 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整队。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多保重。

0: 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栋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
1: 只派九叔战争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系联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起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 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1: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咋了？
7: 这信学校寄我的。
6: 我挂了好几门课，说让我退学。哥，我绝对不能退。你上次说你在大使馆有关系，
7: 我可以试试看，但是你能给他们什么呢？
6: 钱多少？
7: 他们就是想做生意，他们也想看看政府经济文件。

0: 不用再挑了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居龙宫你能不能帮？你怎么永不到这么来？
1: 龚伟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1: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0: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1: 我知道。
0: 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1: 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在这里待久后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0: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1: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0: 好，交给你了。
1: 哎，老总，
0: 小心点啊。

0: 我吃饱了。
1: 吃饱了，跟别人上楼，直接给你补课位。走。
2: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2: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 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

0: 咱妈今天终于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坦诚。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了，是吧？哦，
1: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来。
3: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0: 妈，嗯，谢谢您带张成做生意做上钱。哎，
1: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0: 谢谢妈，您来了真好。
1: 哎呀，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2: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3: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4: 难不成搬走了？
3: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4: 不知道，我走了。
3: 嗯，注意安全啊。
4: 哎，
5: 主任，
4: 忙着呢。
5: 主任，
4: 哎，走。
5: 哎，主任早。
4: 干嘛去火急火燎的？
5: 送通话记录单。
4: 又去保密局？哎，
5: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6: 凤蝶呀？
5: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4: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呐。
5: 主任，有问题？
4: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儿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5: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1: 南方日报。
6: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4: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7: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4: 这是
6: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4: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都。

0: 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1: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0: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

0: 解放军早做准备，
1: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0: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1: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碟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嗯，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
1: 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的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不知道是怎么了，
3: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0: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5，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面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中华他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还有事吗？
0: 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
1: 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叶子官，吃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1: 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你哥哥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0: 对不起，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你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你也哥哥。
3: 你吃好了。
1: 变西来了。
3: 申博，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啊，上水。
1: 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那学成
4: 要
7: 上学，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4: 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我要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裙子吧？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0: 啊，谢谢。
2: 来，宝宝，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0: 那就好。
1: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0: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
1: 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
0: 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那边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对。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吴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吧。
0: 好，嗯，哎。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了。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可是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坐，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内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1: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1: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1: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好，
2: 慢慢聊。
0: 慢走。
2: 哎，好。
0: 嗯。
1: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

0: 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1: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0: 接上了。
1: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0: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1: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0: 明白了。
1: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0: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1: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0: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付关键信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不见，陈太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5: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0: 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洪流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话？
3: 也不是本地人呐、拿上阿旺哥里后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赶货，赶紧。

0: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
1: 啊，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
1: 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姓办的。
2: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你说呢？带走。
1: 你怎么抢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2: 走。
1: 新的，我不干的。
2: 对。
3: 救命！保密局敢查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4: 老实点，上去。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它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它赎出来？
2: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0: 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哦，傅大炮吗？
1: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敢闹到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
0: 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
1: 我来想办法。
2: 报镇防组，这个犯人是谁？见过的共谍，反正咱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
3: 我咋就不信呢？
2: 你别不信，
3: 你像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
4: 来来来来，你脱。脱！
5: 哎，建成，哎，建成，在哪儿呢？
6: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十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4: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7: 我知道了。
2: 刘哥，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6: 哎，好。
4: 哎，说什么呢？
2: 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哎，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啊，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妈，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当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
0: 他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0: 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
0: 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 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 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声，你会少块肉啊你！
1: 家里的伙食
0: 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
0: 我告诉你，妈和真是，欧弟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2: 不会这么严重吧？
1: 只要妈不是欧弟，就不会。
0: 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1: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好一点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5: 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说服要完，要完呢。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就为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去哪里啊，太太？
8: 去三路公交站。
6: 好嘞，您坐稳。
7: 聂副官回见。
6: 好。
7: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脚脚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0: 陈太太。

0: 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1: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3: 线路修好了。喂，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2: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3: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4: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2: 哎。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哦。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祥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就放心了。嗯，我去休息一下。

0: 要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
1: 哎，
0: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1: 啊，
0: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
1: 还
0: 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您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哦，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2: 以防万一吧。
1: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嘛，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要。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啊，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1: 这是应该做的。我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0: 嗯。
1: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0: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1: 你送出去了？
0: 对啊。
1: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
0: 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

0: 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

0: 就算你把胶卷冒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1: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
0: 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1: 我刚说了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
1: 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哎，武士同志，我下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武士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
0: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不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错。
1: 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将军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
2: 昌城，
1: 把黄鱼盛出来。
2: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1: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0: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了？
3: 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那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
2: 胶卷在里面。
0: 给。
2: 行，那我先走了。
4: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是吧？你知道庄后的原名叫林一伟吗？义良是他的亲弟弟。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接着听。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蒋介石于番石沉冤，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闻到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蒋介石。
2: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3: 也许在调到中央社会听听。哎，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
2: 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5到23.0。失去了重庆这套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
1: 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2: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1: 拿酒，喝2杯。办公室啊？
2: 办公室，
1: 不行吧？
2: 我想喝。
1: 是得喝。 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2: 我想喝。
1: 现在在办公室，
2: 我想喝。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1: 借酒浇愁。

0: 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

0: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1: 开心吗？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1: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0: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所以啊，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记住了。哎，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知道吗？知道了，
1: 我会随时跟你说的。
0: 你有没有听说，总在洗手，其实是觉得心里不干净？
1: 是吗？
0: 饭前饭中饭后，你洗了三次手，去厕所，你是跟着我，还是跟丁老板？
2: 我和他，谁是你手上的细菌？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

0: 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完败军。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
2: 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1: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2: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1: 不马，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2: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5: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5: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是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4: 是。
5: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4: 是。
5: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6: 是。
7: 问你了，刘队长。
8: 嗯，
7: 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00斤啊。
8: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7: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8: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7: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8: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7: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埋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8: 哎，阿旺
9: 啊，
8: 你过来评评理。
7: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9: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8: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9: 文件夹浪费，
8: 阿旺
9: 没带。
8: 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失控都是上级吃下级。
7: 刘队长
8: 啊，
7: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8: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7: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8: 你，
10: 哎，等，
7: 哎，组长，组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11: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12: 副队长，
11: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
12: 副队长，
11: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不容易，但没关系。

0: 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身粮食都拿走。
1: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0: 真的。
1: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0: 真的？
1: 对对对对，
0: 多谢多谢。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2: 组长，我去拿过去。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0: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PN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去。
3: 你都小心点啊！
4: 是是，
3: 好，
4: 给我吧。
3: 好，走了。
5: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坡，21:00发船。组长，
1: 到了。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了。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事情是在变化的，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次长，
4: 吴次长，
5: 总长还没回来？
4: 还没有呢。
5: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4: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5: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4: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5: 哦，好，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4: 是。
2: 9月20号。你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1: 3个多月了，确实。但是你看哈，

0: 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1: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我相信你。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儿。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顾组长，您不吃啊？
0: 哎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
4: 啊，
0: 来，站到这里。
3: 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
0: 哦。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
4: 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
0: 吗？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3: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应急搞了送家给修啊。
4: 好，来，抱歉，抱歉。你打拍出来，你就跟我讲一声哈。
3: 太好了，
4: 多谢多谢。
3: 哎，啊，您好，
2: 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3: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2: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3: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2: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6: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8: 行，那我来啊。
9: 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7: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8: 谁的？
7: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9: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7: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8: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
8: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是吧？
10: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8: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7: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9: 想的是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7: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这师太太的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同事。
9: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忽悠人了，
7: 小点声。
6: 邹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10: 好，再见，吴太太。
6: 下次见啊。
10: 好，再见，
6: 再见，再见。柳爸，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1: 来了，来了。
6: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哎
8: 呀，哪个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6: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段太太的打印页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
0: 请便。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4: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真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了什么呀？
0: 哎，别快，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1: 嗯。

0: 早了，是。
1: 段推直在查探太太，
0: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点事。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你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还亲力亲为，这的别处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干。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往哪儿放啊？
5: 哎，这个也放门口。
3: 哎，你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可。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6: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4: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6: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这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说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
4: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6: 30几个人吧。
4: 哦，30几个。
6: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加班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4: 庄老师，
6: 久违了。
4: 哎呦，您都瘦了。
6: 合适。

0: 带他出来。
1: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2: 吴次长，请留步。
1: 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3: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0000俘虏要好。
1: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3: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2: 进。组长，您找我。
4: 好，来坐。
2: 啊，最近收成怎么样？
4: 什么收成？
2: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4: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2: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4: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2: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4: 是组长，你怎么会知道？
2: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4: 对不起组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
2: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4: 没事没事，
2: 走。
1: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5: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师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师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1: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3: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1: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3: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1: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3: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三万有生力量。
1: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3: 放心，我尽力而为。
4: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族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三个字实至名归。
2: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4: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2: 好。
0: 南国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6: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7: 哎呦，吴次长，
8: 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9: 马厅长好雅兴啊。
8: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9: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8: 哎，真是大行家。
7: 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9: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7: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8: 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您喝茶。
7: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9: 哦，
7: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9: 多谢马厅长。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7: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9: 那我就不管二不讲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7: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9: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7: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9: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7: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9: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毕舍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7: 哎，次长，次长，您别走。
8: 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罗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9: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8: 您是不知道，旧书网中

0: 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两周必须运完。
1: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能比我这事着急呢？还有什么事能比三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2: 司长，话是这么说，
0: 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

0: 我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1: 好。

0: 生孩六月，慈父见辈，行年四岁，救国母志，祖母刘敏臣孤弱，躬亲抚养。
1: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2: 温老师，
3: 温老师好。
4: 吴老师，
5: 哎，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4: 哪里哪里，过奖。
5: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6: 臣生当元首，死当节操。
5: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4: 是，以情动人，真好。
5: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4: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5: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4: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5: 消息蛮灵通的吗？
4: 我是听别人说的。
5: 你觉得600块少吗？
4: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5: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4: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7: 来来来，快点！
8: 看我，
7: 小心点啊！
8: 行
7: 行行，
9: 怎么样？
7: 走走
9: 走，咱坐到那边去啊！
8: 看我，这老窝一块儿啊！
10: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11: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撞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10: 四天会打算呗。哎
11: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10: 我看那艘自由轮不错嘛。

0: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1: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2: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0: 渗透啊？
2: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0: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2: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1: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3: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1: 我下船舱去看看。
0: 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

0: 几场。
1: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2: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3: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2: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上海，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载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准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1: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2: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2: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2: 好的。
3: 喂，
4: 鸿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4: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啊，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伊都给。

0: 我是老三幺，女主角一个不不逊。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纸杯糕好吗？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厨啦，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娘给我发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冰雪芬，
2: 朱怡，
0: 朱怡呀！
2: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我来看我女儿。
2: 你也来台北了？
0: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

0: 我来请客。
1: 坐坐坐坐。
2: 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0: 那好吧，于经理，多谢点你。
3: 好。
0: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2: 想要哦，
0: 想想。
2: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0: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2: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0: 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2: 什么来头啊？
0: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2: 你们常聚啊？
0: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2: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0: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一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2: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0: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2: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0: 哎呀，对不起啊。啊，
2: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0: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2: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2: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2: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2: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3: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3: 谢谢。
2: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3: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雪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4: 哎呀，这个好看呀，
0: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哎
2: 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3: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呀。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夺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元了。哎，你穿太少了，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
1: 太太，怎么才来呀？
2: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
4: 好嘞，你们聊啊，来。
5: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6: 对，
5: 刚从香港过来的。
6: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3: 吴太太好，
7: 你好，陈太太，
8: 幸会，
9: 幸会。
10: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11: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
0: 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0: 是啊，
3: 你唱的那么好，
0: 唱一首吧，唱吧。
2: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0: 好啊，
4: 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我借扇子一用。
0: 好，
2: 奏乐。
5: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6: 吃过了。
5: 太太不在家，她去窦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6: 哦。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1: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0: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1: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1: 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0: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1: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
0: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1: 真的很年轻。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1: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1: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1: 哦，碧葵，王碧葵。
0: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
1: 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0: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0: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嗯，
1: 好。
2: 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1: 段太太今天也没来。
2: 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
3: 好啊好
2: 啊。看你啊，
3: 好好好，我们走了，
4: 再见。
3: 好，
4: 我们接下来
3: 再见啊！
4: 一起来，
3: 再见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2: 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0: 哎呦，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啊，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啊，他没来啊？啊，他今天没来？他今天没有来啊？
1: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
0: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 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1: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1: 什么样的朋友？
0: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好，不唱了，我去睡觉。
1: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0: 你又不是没听过。
1: 我想听。

0: 学校记过，我挂了好几门课，说让我退学，哥，我绝对不能退。你上次说你在大使馆有关系
1: ，OK， 试试看。但是你能给他们什么呢？钱，多少？他们就是想做生意，他们也想看看政府经济文件。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别动！放开我！你们这帮督察兵！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长官，石哥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押走！
2: 放开我！
0: 起来！走！
1: 没事吧？
3: 你受伤了？
1: 啊，没关系，小伤。
3: 我送你去医院。
1: 不用，没事。
3: 去医院。
1: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3: 是我要谢谢你。
1: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1: 不用了，
3: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哎，我给你倒杯水吧。哎，
1: 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啊？
1: 哦，刚刚躲蜂鸣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我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1: 任务已经结束，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
0: 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
1: 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希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堂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 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空档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 所有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郝刚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希，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 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希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好。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啊，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心惊，
2: 美国人太厚道了，
3: 把我们这样，把我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4: 反攻大陆，
5: 大陆

0: 是，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

0: 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0: 阿美想孩子吗？
1: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啊，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比肉多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画。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1: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过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队。您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2: 让开！
1: 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
2: 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过了张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3: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2: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刚福。
3: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3: 阿斌，
1: 刘刚福早就叛变了。
3: 送客。
1: 同志，
3: 先生。
4: 回吧，组长，王连王的小子不会眼杂了吧？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
3: 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5: 不用。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3: 为什么？
5: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3: 王老师。 大搜捕终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那
6: 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3: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6: 没有，
3: 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5: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3: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5: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袖子绑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了，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
1: 衣服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还是那么辣吗？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营业员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我们的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了，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陆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就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3: 对不起，组长。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

0: 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1: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
2: 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0: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3: 保护好自己，

0: 然后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啊，
1: 小南，嗯，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你的能力不在渗透。
0: 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嗯。

0: 师傅，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宁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带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日，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社稷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2: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0: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来。
2: 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0: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2: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电话，再给您汇报。
0: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2: 司长，我送您。
0: 那你别送。
2: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他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一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
1: 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0: 有，走走走走。
1: 庄阿晨，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

0: 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你们没有他的照片？
1: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他是
0: 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他就失踪了。
1: 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0: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2: 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3: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4: 先生，叶副官，
5: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6: 差不多，
5: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6: 就好了，很简单吧？
5: 哎，你们回来了，来，刘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6: 吴先生好。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63岁刘欢病逝。他是一位实力唱将，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创作者。好友用音乐送别这位乐坛巨匠。
1: 我心中满愁伤，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除了金牌榜，参赛的1000多名青年们比的早已不是输赢，是把热爱练成能吃饭的本事。
3: 没错，各位技能青年一起交卷，赢要赢得漂亮，告别也要告别的盛大。从机器人到 3D 打印，从榫卯开闭幕到上海满城打卡，这一届世赛啊，把技能赛事办成了青春大秀。
4: 中国的何小曼获得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他参与的项目是轨道车辆技术。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在闭幕式上，中国选手何小曼凭借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的优异表现，拿到全场最高分，获得阿。

0: 尔伯特维达大奖，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最好成绩。
1: 非常激动，很高兴。坚持就是胜利，努力是值得的。
2: 很开心，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为国争光了，为国争光了。
0: 站上领奖台的瞬间，让人热血沸腾，现场的表演同样将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开场表演嘉宾张星辰惊喜登台献唱技能之声，节目创意十足，视觉效果震撼，高燃的舞台氛围瞬间点燃全场，充分调动起现场参赛选手与观众的热情，为整场闭幕式拉开精彩序幕。
1: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星辰，这个是我跟很多舞蹈演员他们共同完成的，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表演，整个的我觉得曲调就是非常的青春，很欢快，然后呢也非常的嗨，我觉得真的很棒，然后呢也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也希望我做得越来越好，所以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0: 全场最燃的场面无疑是齐天大圣从天而降，中国元素与技能主题巧妙呼应，

0: 宫在这个整个全世界这个动漫型，包括哪吒出现了以后，外国人对中国的这个国潮和动漫有了很深的了解，所以我们就想说，通过把孙悟空作为一个核心原点，同时我们带入了比如说我们的国潮、我们的动漫、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些我们的绝活，比如变脸、水袖，还有我们的剪纸，想表达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位技能者也是自己的齐天大圣。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不仅让世界见证了中国技能的硬核实力，更以多元的舞台表达打造了一场青春热烈的技能嘉年华，向全球展现世赛独有的鲜活魅力。
0: 开闭幕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可能以往技能大赛的这个开闭幕式上没有的一个舞美的特色，就是我们叫双舞台双荣耀，就是大家在获奖以后，在内场每个选手颁发奖项以后，他再次出现在外场的82米长的这个荣耀大道之上，在接受来自外场3500名观众的一个欢呼。那我觉得每个人在获奖时刻的这种荣誉感、仪式感和这种欣喜感，我们都做足了文章。
1: 在闭幕式的尾声，刘玉宁惊喜登台，倾情献唱歌曲《技能之约》，悠扬动听的旋律传递美好期许，也让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所有的青春和拼搏瞬间永久留存。

0: SMG 的这个大旗舰就像一个巨大的榫卯，那我们可能导演组是一个创作的核心，就是像一个能量方，最核心的所有的这些团队都紧紧地围绕着我们。据我了解，很少有团队同时承办开幕式跟闭幕式，而且中间只仅仅相隔了4天的时间，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拼了的感觉。这个开幕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特别是武汉主席也说这是他看过的历届这个开幕式最好的一届开幕式。
1: 记者杨丽报道。
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3: 63岁刘欢病逝，他是一位实力唱将，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创作者。好友用音乐送别这位乐坛巨匠。
4: 我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5: 今年的中秋节期间呢，突发了一则令所有人感到惋惜的消息，歌手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那根据身边人的透露，刘欢走得非常的安静，也不立致丧会，不办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他留下的是《好汉歌》《我和你》《弯弯的月亮》，以及对外经贸大学讲了32年的西方音乐史。回头看往事，更是令人唏嘘。2009年，刘欢确诊了股骨头坏死，他仍坚持上台演唱。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今年年初的2026跨年夜，他冷到了发抖，高音却还稳。他留下的音符就是我们为他送别的仪式。

0: 在这儿想说，刘欢老师，一路走好。
1: 2026年9月26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正式发布讣告。学校退休教师、著名音乐家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这个消息令人悲痛，更令人意外。因为就在今年跨年之夜，他还参加了一档综艺晚会，0点10分，刘欢登上上海金山的户外舞台。寒风中，他一身皮衣，标志性的长发竖在脑后，和大家寒暄并演唱了《我欲成仙》等歌曲。

0: 歌声依然中气十足，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会是刘欢的最后一次演出。不过回看历史信息，其实刘欢近年来一直饱受病痛折磨。2009年，刘欢被确诊为右腿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次年，他接受了髋关节置换手术，病情得到一定缓解，但并未完全根治。有段时间，他出行都需要拄着拐杖辅助。
1: 我当时生的这个病啊，这个名字听起来蛮吓人，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它叫股骨头的一个缺血性坏死，实际上呢，就是这胯骨轴这个头它瘪了，跟这个槽有点合不上，你走路有点疼。下决心做手术的时候，就是我基本上走路啊不能超过100米，超过100米以后感觉这个腿就要拖着了，就很难过了。
2: 钻心的疼吗？
1: 对，就是我觉得这实在是有点影响生活质量啊，所以我说就是这手术做了就做了，算了吧。我都是自己给自己诊断的，因为那时候我也没看医生，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我得上网去查。好在咱们互联网很好，很专业，基本上，哎，我觉得我是这个问题。我下面就在查我这个大概到什么程度了，等到回来我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0: 刘欢还做过心脏冠状支架植入手术。2019年，在录制歌手2019时，刘欢曾突然离场，自述呼吸不畅，手抖，出现了心律失常的状况。
3: 不行，手抖的厉害，这吃上就好。跳得快，
4: 是
3: 跳得很快。
4: 没事没事，我待会儿就好
5: 了。You had a surgery? Oh my god.
4: Yes.
5: When?
4: It's just last weekend.
5: Oh god. Oh god.
4: Okay.
3: 医生跟他说是不要他动，不要他激动的，然后不要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他没有一件做到。
0: 除了音乐相关工作，刘欢的生活十分低调，因为对他自己来说，人生最核心的身份始终是讲台上的一名教师。1991年，28岁的刘欢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主讲西方音乐史课程，这一站就是31年。他的课是学校里出了名的爆款选修课，教师常常座无虚席。
6: 先有2个小时，他在半催眠的状态下听着这个医生在耳边说：“你像写作一部钢琴协奏曲，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成果。”2个月呀，果然奏效，开始恢复了创作精力，开始创作他的这部钢琴协奏曲，而且真的就变成了20世纪钢琴协奏曲的旷世奇作《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协奏曲》。应该说是20世纪初最优秀的钢琴作品。
7: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很清楚，就是他讲到那个有一次讲的莫扎特，就是晚年他的就是命运就是比较悲惨的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是非常的激动，就感觉他自己都快流出眼泪那种的。
2: 我觉得他记忆力也非常的好，就是好像脑子里面装着一部整个就是西方音乐史，然后有时候写名字以及写出他们的英文名字，基本上就不加思索那样写出来。
0: 讲台之上，他是传道授业的师者。在音乐海洋中，他是位行动力满满的冲浪者，他用一首首作品踩准了时代的每一次脉搏。80年代流行乐兴起，影视主题曲是大众接触流行音乐最主要的窗口。电视剧《雪城》播出，刘欢演唱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率先闯入大众视野。

0: 我认识刘欢30多年前，刘欢就是一个用灵魂唱歌的人，歌声美得不得了。
1: 是。
0: 颁奖晚会，歌手刘欢为大家演唱《雪城》的主题曲，音乐起他就马上人就走。
2: 天上有个他，
3: 他用略带苍凉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迷茫与热望。随着剧集的热播，歌声传遍了大街小巷，紧接着同年播出的电视剧《便衣警察》让他的歌唱事业真正站稳脚跟。他演唱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唱出了人民警察的热血与担当。

0: 首歌不仅随着剧集热播火遍全国，更成为中国警察题材影视音乐的里程碑。在此后30多年里，《我是刑警》等众多警察题材影视剧都曾将这首歌作为插曲使用。
1: 金色盾牌。

0: 看完了以后说，你怎么来这个了？你原来不都是那个啊，顶天立地的不都那样的吗？怎么忽然小桥流水了？你每次对自己稍微做一点调整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点冒险，就是大家能不能认同的这个东西。但现在看起来呢还好，就是我呢一来胆子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也运气比较好。
1: 细腻的声线处理打破了当时乐坛的粗犷风格，开启了内地原创流行乐的新篇章，成了无数人循环至今的白月光。九十年代是他的创作黄金期，作品始终与国人情绪同频。北京人在纽约的千万次的问，唱尽了初代出国游子的漂泊与追寻。

0: 说实话，这次这个做这音乐，我是后期才进入的，就是说他整个的片子他拍完了，然后回到北京已经都全都编完了以后，拿出来一个基本上是等于是成品，就是粗剪的一个磁带，这个时候我才根据这个写的音乐，所以呢，没有去过美国，那只是凭一种感觉上的印象这么来做的。
1: 而北京亚运会上，亚洲雄风铿锵有力，唱出了民族向上的底气。

0: 三个人唱，哎呀，第一个人唱也挺有名的人，哎呀，唱得像，又请了一个，唱基本上是外面的土匪。最后刘欢唱完《公道在人间》，说刘欢别走，你把这歌唱一唱，进去是一把，就现在听着。
1: 公益歌曲从头再来，温暖坚定，在转型的年代里陪无数人走过人生低谷。

步入新世纪，他的歌声走向更大的舞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他站在鸟巢顶端的地球装置上，与莎拉布莱曼共唱《我和你》，用舒缓温柔的旋律向世界递出了一张中国名片。在影视配乐领域，他也持续突破自我，留下了国产古装剧配乐的巅峰之作。2011年，刘欢为电视剧《甄嬛传》创作全剧原声配乐，并演唱片尾曲《凤凰于飞》。

0: 更是他首次为古装后宫题材剧创作原声。为了贴合剧集的古典气质，他将中国民族调式与西方交响乐作曲技法深度融合，旋律大气厚重又充满东方古典美学，不仅成为剧集的标志性记忆，也拓展了国产影视剧配乐的艺术边界。
1: 像在做《甄嬛传》的时候，我去了解很多旧时候的东西，你比方说他那个剧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杏花天影，就是琴瑟和鸣，两个人在那儿，一个笛一个古琴在这唱。杏花天影是中国唯一的留下来的一个宋朝的词作，带谱子的。

随着中国科幻影视的崛起，刘欢又一次跟上了时代的步伐。2019年，他为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创作并演唱主题曲《带着地球去流浪》。歌曲中融入曹操观沧海的古典意象，用恢宏的编曲描绘家园吞吐日月的壮丽景象。

0: 上光芒万丈，他却始终回望来路，托举后辈。2019年，他捐资2000万元设立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不看流量，不搞投票，只拼作品质量，扶持年轻的原创音乐人。
1: 把我们首届刘欢原创音乐专项公益金100万元交给我接收人秦凡奇。
2: 谢谢，感谢刘欢老师。
1: 100万元。
0: 这份纯粹和他站在讲台上是一模一样。他走后，公益金将延续初衷，替他继续守护华语原创音乐的火苗。
3: 有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都在翻唱老歌，你是有翻完的那一天的。说实话，翻唱歌曲，我做这个电视综艺我也做过，真的到后来绞尽脑汁，你都找不出来歌了。这首歌挺好，哎呀，

0: 谁在哪一期哪一年被人翻过了。就我们老说就是炒冷饭，炒那儿连冷饭都没了，你怎么办呢？
1: 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0: 就最后你没的东西翻了。如果每个人都坚持做自己想做的音乐，这个音乐才真的叫繁荣。
2: 刘欢离世的消息传开，整个华语乐坛都陷入悲痛之中。那些曾与他相交受他影响的音乐人纷纷用各自的方式送别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9月26日晚的多场演出中，弯弯的月亮的旋律不约而同地响起，成为乐坛最动人的集体送别。一身黑衣的那英临时在演唱会上加唱了弯弯的月亮。
3: 我的良师益友对中国流行音乐坛做出了巨大的推动和贡献作用的刘欢老师真的离开了我，所以我想在这个舞台我要唱一首他唱的歌，向他致敬，弯弯的月亮。

0: 刘欢的一生，一半在象牙塔里播撒音乐的种子，一半在舞台上唱响时代的声音。斯人已去，旋律长存，那些熟悉的歌声会继续在岁月里回响，他留下的一人初心与对原创音乐的坚守也会被一代代人传承下去。
1: 并没有说对什么东西有使命感是这样，我觉得只是我喜欢做这个事情而已。对，到底还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嘛，算是服务员。对。
0: 记者杨威报道。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2: 拜拜
3: 拜拜。
4: 抄进度，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5: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6: 不是不搞不新鲜大家的事情吗？
7: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8: 短这一步，抓明天，准备开饭了。

0: 波动好以后呢，头昏脑胀，血压升到170。
1: 大家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危险的秋季晨练陷阱，不单单是说披一件衣服的一个问题。
2: 它就是这个冠心病跟高血压都并发了，到秋天了呢，它先补一下。因为人很瘦的嘛，
1: 如果大量的这种油腻的补进去的话，它短时间啊会飙升的，那就可能会引起这种本来存在的斑块的一个炎症，或者是破裂、血栓形成。
0: 老感觉到就是口干湿燥的，就是皮肤也跟那个干燥，还有点个痒。
1: 我们要警惕的哈，就是秋燥啊，它其实是一种不显性的。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按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让关爱增幅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荣胜男。眼下呢已经过了秋分了啊，上海昼夜温差一下子就拉大了。那么入秋之后呢，寒邪秋燥叠加，很多人的血压和血脂出现波动，而且心脏呢又开始不舒服了。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走进的是杨浦区纪念路台大科技园党群服务站，我们呢先在园区的门口来听听大家真实的困惑。
1: 我最近5点半起来到公园去兜了一圈，就觉得胸闷头胀，秋天总口干还犯困胸闷，感觉到很劳累啊，
2: 整夜睡不着觉，吃管睡眠的药也不管用。
3: 我老伴也有冠心病，装过支架，然后很瘦，秋天到了我想给他买点肉补一补，怕他补了对心脏有影响，很纠结。
0: 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呢，实则可能是换季时的心脏在报警。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上海市中医院心病科副主任医师翁家浩，带我们拆解高发护心难题，教大家一套秋季护心指南。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看现在秋季到了啊，忽冷忽热的，咱们气温这两天高起来了，过两天又要降温，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又有一点出现身体上的不适了。其实现在出现这种问题的人不光是我们的老年人，我发现中青年人也会出现相关的症状，是不是您也发现咱们就诊的患者当中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4: 确实是这样的，春夏呀气温比较平稳，所以对血管的刺激啊比较小，那么到秋冬以后啊，它这个阳气收敛，寒邪渐起，然后空气呢又比较干燥，寒加燥两者加起来的话，其实对血管和心脏来说它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影响。加上现在人啊，他其实饮水不是特别的充足，然后进食的就是肥腻的食物比较多，作息啊特别的紊乱，所以这样的患者来说，他对于不管是血管也好，心脏也好，那么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秋季其实更应该去保护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其实也是为了之后我们更寒冷的冬天做一个铺垫。
0: 今天知道您来到这里，我们有很多的咨询者，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
4: 可以，
0: 我们首先有请第一位咨询者。叔叔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翁家主任你很好。
0: 你好，请坐。
1: 我早上5点半爬起来以后呢，基本上是出去到公园去走活动一下，活动好以后呢觉得头昏脑胀，
4: 有点头晕对吧，头胀，
1: 胸闷，基本上就是坐了一下呢，到公园门口的去测量了一下，血压升到107。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呢下次锻炼是要准备的什么？
4: 你平时的血压大概是多少？
1: 180。
4: 那平时就是很正常，只是早上锻炼完了之后血压就突然就增高了。那当时有没有服药呀？
1: 当时就是没服药。
4: 早起之后就去公园，直接去公园锻炼了。
1: 对，
4: 秋天冷了之后你会多穿一点呀或者怎么样吗？
1: 没有，我想锻炼总会是要吃力的吧，这个是要出汗的，不穿衣服的。
0: 像这种情况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因为其实本来可能在就是春夏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气温波动比较小，那么其实对于我们的血压的影响啊是比较小的，不大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到了秋冬的时候啊，这种风险其实是翻倍增长的。早晨的时候，其实啊是我们就是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峰值阶段，那么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呢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血管啊是收缩了。那么加上现在呢，秋天秋风以后啊，早上的气温其实也是在全天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点，我们的这个血液粘稠度啊，它其实也是随之而上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出去锻炼，就血管收缩也有影响，所以你血压是偏高了。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你的血压不仅仅是在你基础血压里边升高了一点点，其实升高的还蛮多的。对，像这种170、100的这样子的血压情况，从我们中医来说啊，其实我们中医一直说寒主收引，寒性凝滞。那么在这种时候出去锻炼的时候呢，会造成就是肝阳上亢啊，或者气滞血瘀这些症状。那么从表面的一个表现来看，就会出现一个头晕啊，或者是胸闷心慌这样子一个症状。
1: 那现在叔叔现在怎么办呢？他现在做什么调整比较好一点？
0: 大家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危险的秋季晨练陷阱。像这位咨询者，他其实血压已经挺高的，这也是给我们提个醒，说哎，我这种这么高的血压是不是要到医院去就诊了，是不是需要背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然后去调整一下药物啊，这个是需要关注的。其实有很多患者是会说，哎，我其实晨练的时候我也在外面披了一件衣服了。那其实这种只是解决了体表的一个寒冷，
1: 不解决核心问题。
0: 对，但是血管的收缩它其实是没有解决的。所以说我们不单单是说披一件衣服的一个问题。
2: 那像比如说叔叔，目前我们除了第一步先去医院重新进行评估以外，那在生活当中，你看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确实还是要锻炼的。
0: 对，
2: 这个是个很难得的。那如果叔叔要保持，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可以在就是出门前啊做一些就是准备的工作，热身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按压一下相关的耳穴啊。那么对于就是比如说这咨询者有这种胸闷心慌头晕的症状，可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那现场我们教教我们。
0: 好，可以。我们首先说到的是一个交感穴，交感穴是在这里啊，在这个里边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耳朵这里有一个就是凸起的一个棘，对吧？和这个外耳廓的一个交点，这里就是一个交感穴。嗯，它这里可以稳定自主神经，调节交感神经兴奋性。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叫神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看这里有一个 Y 型的一个凸起点，那么交叉的这里是一个神门，这也是可以抑制交感神经兴奋的。那么这两个穴位可以按压以后呢，那么对于就是头晕啊这些症状是可以稍微有些缓解作用的。我们先来贴一下这个是一个王部流行子啊，然后我们可以贴起来，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方便。这就是一个凸起的一个交界点和那个就是外耳廓的一个相交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贴敷就可以了，然后压紧它，然后呢你可以这样子的进行一个按压，有酸胀的感觉就对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神门穴，这里我们看到耳朵其实有一个 Y 型的一个突出，那么在这个交界的地方，它其实也是直接进行贴敷然后按压就可以了。你就按上去就是稍微可能有点酸胀的感觉就对了。这个前面是交感穴，这旁边是一个神门穴，那么这个进行一个1到2分钟的一个按压，看看头晕是不是有缓解。
3: 我在过去走的时候看见人家在拍这里，
0: 这里呢我们手臂上呢是有一个叫内关穴，我们伸出手来看，这里不是横纹吗？长横纹这里，对吧？然后我们就三指一按压，然后这里中间的位置进行按压。这个穴位呢主要就是可以缓解你的心慌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用你的三个手指，那么它就是在这个位置，你这个用力的去按压，有没有酸胀的感觉？
3: 有
0: 的，对吧？
1: 这个也可以很有效的缓解我们心慌的症状。
0: 对对对，心慌的症状。如果你早上起得早的话，把这个降压药放在你出门前就吃了，哪怕空腹吃也没有问题。只要你的胃没有不舒服，它其实高血压药是可以空腹吃的，这是一个方式。然后呢，你还有一个就是考虑是不是晚点出门，因为到秋冬的时候啊，其实
1: 也

0: 不晒了哈，白天
1: 对也不晒了。然后秋冬呢，太阳出来的比较晚，基本上像这个季节，我们大概就是6点多才会太阳出，刚刚升起吧。那我们就改成就是7、8点才出门，这时候呢，气温也不是特别的低，那太阳慢慢也升起来了，那对我们的血管来说，它没有受到寒冷的刺激，它不会就是那么强烈的一个收缩，那你的血压相对也会比较平稳一点。

0: 我先生是冠心病好多年了，几年前他就是这个冠心病跟高血压都并发了，到秋天了呢，他想补一下，像补个鸡汤或者肉汤牛肉汤这种东西想补一下，因为人很瘦的嘛，在这个秋天的这个循环里边踢秋膘，它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影响这个血脂啊斑块啊这种东西，
1: 就是贴秋膘是不是对血脂和斑块有影响是吧？
0: 对，我想请问你一下，
1: 因为贴秋膘其实是一个很老的说法了，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物资比较匮乏哈，就是大家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好，油脂也欠缺，那么就会想夏天的时候已经劳作比较辛苦了，而且以前的时候可能体力劳动比较多一点，人也比较清瘦，那么到秋冬的时候呢，我们想吃一点比较油腻的肥腻的东西，去就是让脂肪能更饱满一些，为了迎接就是寒冷的冬天天嘛，对吧？以前是贴秋膘，那现在人类其实你说现在人缺脂肪吗？不缺，只有多出来了，对吧？现在的其实体力劳动也很少，基本上都是坐着。那么对于像我们这些有冠心病啊或高血压的患者，他本来动脉就硬化了，然后血脂基本上啊都是偏高的，而且就是血管里边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斑块。对，像这种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适合去贴秋膘的。
2: 阿姨刚才说叔叔挺瘦。他比您还瘦吗？
0: 他比我还瘦一点的。
2: 哦，怪不得叔叔有这个想补一补的诉求。
0: 哎，因为他有的长支架了嘛，长了两个支架了。夏天他瘦嘛，到秋天了他想补一下，吃一点能补上一点。
2: 对，你看像叔叔这种诉求咱们能理解。你看阿姨刚刚进来我都觉得他很瘦，结果叔叔比他还瘦。哎呀，寒冷的冬天要来了，秋天冷了我得有更好的抵抗力，对吧？
1: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体内的这个脂肪的分布不按照人胖瘦来决定的，如果大量的这种油腻的补进去的话，它短时间啊它其实是甘油三酯会飙升的，对于血管来说的话，它的一个粘稠度啊它其实也是上升了，那么粘稠度上升了，这个血流就变得很慢了。对，如果血脂增高的话，我们这个缓慢的血流流到这个狭窄的部分，那就可能会引起这种本来存在的斑块的一个炎症或者是破裂血栓形成，对吧？有些呢在狭窄部位也容易堆积起来，这个其实也就是斑块形成的这个原因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秋冬季节的时候如果你去滋补的话，它心脑血管的疾病其实反而是呈现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
2: 就像叔叔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1: 中医呢我们秋季的养生啊其实主张的是收藏啊，但是我们所说的收藏并不是说我把很多的肥腻食物填补进去就叫收藏了，那其实这也会对脾胃造成一定的负担的。肥腻厚干的这些东西进入脾胃以后啊，其实也会生出很多痰浊，这也会让血管就是进行淤堵。所以我们就是秋天的一个滋补的一个核心就是平补轻补，不要大补油补。
2: 平补轻补咱们能吃点什么？
1: 我们现在大家可能都有养生壶啊，或者茶饮，对吧？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食材啊。这个是银耳，对吧？大家都认识，对吧？这个呢是一个是百合，干百合，一个是莲心。那这个百合和莲心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季节了，秋天嘛，它有滋阴润燥的作用，百合还可以宁心安神，然后莲心呢它还有点健脾止泻的作用啊，所以这三味一起煮的话对秋天来说是特别适合的，然后吃起来呢也挺好吃的，是不是？来看一下这个煮完之后其实还是挺诱人的啊，然后可以放点这个枸杞，那你看这个色彩也丰富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药食同源的一个药物。这就是银耳、百合、莲子羹，因为其实这个银耳里边它其实是有胶质的，对吧？阿姨知道煮完以后肯定就是有点糯糯的黏黏的，其实口感还挺好，稠稠的，所以对于秋天来说可以煮煮这个哎，不要太油腻的。
2: 您喝，给叔叔也来一碗。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就阿姨前面说的，我们想煮点汤嘛，煮点汤的话，那我是觉得鸡汤它其实比较油腻，而且鸡比较就是偏热偏发一点，我们说哈，那我们其实可以煮点鸭子汤，这种白肉的它的脂肪量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在

0: 煮鸭汤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里边也可以放点，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季节的麦冬，对吧？它是滋阴润燥的，然后玉竹呢，它也是滋阴润燥的，放进去以后一块和鸭子一块煮，这种白肉来相对来说它的脂肪含量会相对低一点，那么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是更有益的，不要这种蹄胖呀、鸡汤呀，对吧？这些太浓的汤，我们就按照这个清补来啊。我们煮完之后也是，就是这个汤你看还是比较清淡的啊。如果就是特别就是血脂高的，其实还可以把上面的这层油啊给撇一下，这样子，一方面呢，你又就是有肉有蛋白质，对吧？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适合现在的季节，对吧？就是我们这个麦冬玉竹老鸭汤。
1: 主任，现在有一个问题哦，现在其实有两种声音吧，一种就觉得哎，其实喝汤还是挺滋补的，还有一种声音呢，觉得其实汤并没有什么营养，都是在里面的肉里。
0: 我觉得汤和肉都需要吃的，它其实是讲究一个度，适量就好了，并不是说哎，我因为已经有心血管疾病，我这肉都不能吃。不是说你肉不能吃，是我们不建议吃这种肥肉、滋腻的肉，还有包括内脏，它会让血脂升高，它其实和甘油三酯和饮食它是特别有相关性的。那你吃的比如说这种白肉、鸡胸肉，吃点鸭肉、鱼肉，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我们日常的进补原则啊，就是少食多餐，然后多食白肉、大量的蔬菜，这种油腻的汤类啊，我们浅尝就可以了，不要作为就是常规的使用，还是以平补、清补为主。
1: 所以说阿姨，咱们满足叔叔的需求，哎，对不对？咱们换一换里面肉的种类，对不对？哎，希望叔叔和阿姨能够在这个秋天能够吃得好，咱们身体也健康，
0: 血管也是有益处。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我们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就是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3: 我是在企业里上班，就是也快退休了。入秋以来呢，我就是老感觉到就是口干湿燥的，就是皮肤也跟那个干燥，晚上呢就皮肤还有点个痒。哎，我原来以为是就是秋燥引起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平常呢也就是带点那个薄荷糖啊，或者是那个这吃点个。也还不行，最近嘛就是感觉到胸闷，
0: 心慌什么有吗？
3: 哎，对，心慌
0: 也有点心慌，
3: 哎，有点心慌，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吗？
3: 我们做这自身体检，我们检查一下那个血那个粘稠度有点高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两位那个专家。
0: 那我先问一下啊，就是你在办公室里边，饮水多不多？就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杯子500毫升的，你能喝几杯呀？
3: 我们平常就是闲下来能喝两三杯，又忙起来就是想不起来了，
0: 都喝不了多少口，是吧？
3: 这个对，
1: 其实像叔叔这种情况蛮普遍的，道理
0: 对，其实也不是像叔叔这种，就我们青年都有，对吧？这个其实我们要警惕的哈，就是这个秋燥啊，它其实是一种不显性的湿水啊引起的，就是我们的血粘度的一个增高。那么秋天来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空气啊比较干燥，口干舌燥，皮肤瘙痒，那这些呢都是比较表浅的一个问题。那很少有人就是会把这个秋燥啊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联系在一起。像夏天的时候呢，空气相对来说比较湿润，那其实我们吃的比如说饮料呀，然后喝的水啊，还有水果啊，它其实水分已经挺多了。但是秋天的时候啊，你看就不想着一定要喝水。打个比较通俗的比方，就是秋天比较干燥，那我们像河道里面的水啊，遇到干旱季节它就会干涸掉了，对吧？那其实秋天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呀，然后呼吸道啊带出的水分也是一样的。那带出水分了以后呢，血管里边的血液的浓稠度啊，它其实也会增加的，包括我们的红细胞的浓度，还有血脂的一些浓度，其实都会上升，这会造成就是我们的血液粘稠度高。从中医角度来讲啊，燥是伤肺的，那其实肺它是喜润恶燥。所以说秋天的时候它如果水分排出的更多的话，肺的一个通调水道的功能其实就是不好了。它其实是肺从中医角度来说，它血液的输布都靠肺，那肺的一个通调水道功能减低的话，那么血流的速度自然也就减慢了，那么对于血管来说它

0: 其实也是不利的，对吧？
1: 此刻叔叔能做些什么？
0: 之前我们就是在外面一直听说八杯水八杯水，其实还是要多饮水。那当然呢，也有很多人就会提到说，哎呦，这白开水多没有味道呀，
1: 不太想喝。
0: 对呀，那我们也给大家提供点有味道的水，那又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就是让你就是觉得有点味道，多喝一点水，让你的皮肤呀、肺呀这种都滋润起来。有一些食材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就是麦冬，麦冬呢有滋阴润燥的作用，在秋天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好的，对肺也是好的，对吧？这个大家可能很熟悉了，丹参的话它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有活血化瘀的功效，那么对于这种粘稠度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患者来说，它使用一点丹参以后也可以起到活血的一个作用，促进血液的流通，对吧？这个呢是山楂，山楂大家都认识啊，它有点酸涩的作用，但是呢它对血脂来说是比较好的，有降脂的作用。
1: 量呢，量放多少？比如说我们以养生壶为例，
0: 养生壶的话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10到20克都可以，看你就是需要就是口味重一点呀或者淡一点，放个18克什么的或者20克都可以，抓一小把就行了。对啊，
2: 那个麦冬煮完了长这样，那个胖胖的是它吧？
0: 对，就是白色胖胖的就是它呀。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啊，麦冬、丹参和那个山楂煮完以后，这个水我们来喝一下，品尝一下，看看味道如何啊。
1: 这里面煮的时候不加冰糖的吗？
0: 没有加冰糖，如果觉得比较难喝的话，是可以加点冰糖的。哇，来，叔叔先来，
3: 来，我自己来。
0: 很烫的，
1: 参的味道占据了一切，
4: 还可以的，
0: 酸吧？是吧？不酸吧？
5: 不酸，
0: 对吧？还挺好喝的，其实喝完之后还有一点甜甜的回味，是吧？这个其实挺方便的，大家用个养生壶一泡，然后你看这个水也有味道了，然后我们秋天的秋燥也解决了，滋阴润燥，对吧？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
1: 叔叔喝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能接受吗？
5: 能接受，喝的时候有点丹参味道，喝过以后口里都感觉有点个甜甜，
0: 甜甜的，对吧？它甜甜的，其实就是回甘，有点生津的作用。
1: 那叔叔，咱们回去试一试，
5: 好，
1: 喝一喝，
0: 再看看你的血粘度是不是会好一点，补充水分以后，好吧？好，
1: 希望我们主任给您的意见能够帮助到您。
5: 好，谢谢。
1: 好嘞，叔叔。主任，你看今天我们的咨询者其实很巧哦，有年轻的，有中年人，有老年人，然后有在工作当中的，然后还有就是已经在家的，其实都面临着入秋以后然后如何护心这样的一种困惑和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有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也许和他们有同样的困惑，所以到了秋天能不能给大家一份相对然后有效的护心指南
0: 啊？那么根据就是今天的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些问题啊，那给大家总结一下秋天护心口诀，也方便大家记忆。一，晨练避寒错风行，穴位按揉稳血压。第二点呢是秋燥勤饮润燥水，活血淡茶护血管。第三个呢是贴秋膘，忌浓油腻，宜清补平补更养心。觉得有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就是及时的就医，因为比如说护心的方法呀，或者生活习惯的改变啊，还有一些养生茶，它其实只是辅助的治疗，并不能代表啊我们就是去药物去治疗疾病。
1: 好的，谢谢主任的解读。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好，我们请大家记住这一套秋分护心的完整指南，避开日常伤心脏误区，顺应秋季养生节律，平稳度过温差多变的换季期。也祝愿现场和屏幕前所有的朋友们啊，是老人血压平稳，上班族血管通畅，年轻人睡好心安，健健康康的迎接秋冬。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再次感谢翁主任为园区的职工、周边的居民带来专业的中医护心科普。那么本期快闪医院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科技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一切卡点堵点问题。上海出台实施意见，提高商品住房预售门槛，推行限售定金制，定金一般不超过总价的3%。上海大歌剧院完成最后一场压力测试，国庆期间将开放购票参观，涵盖中国扇观景台等区域。亚运会赛场林诗栋零封王楚钦，拿下乒乓球男单的金牌。田径4×100米接力，中国男女队双双卫冕。日本防卫省推出新采购制度，拉科创企业入局，被指图谋打造低成本作战力量，以产业红利消解和平共识。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科技部今天介绍，将紧扣规划部署，体系化的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的科技任务，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的攻关，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2: 科技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围绕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战略领域，揭示从一到零的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同时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3: 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2: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科技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统筹科技供给和需求牵引，强化需求在哪儿就在哪儿攻关，供得出就用得上的制度安排，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体谋划、互融共促新格局。
4: 改革任务组织模式，推动科技界、产业界、用户等多方参与，健全项目验收机制，以应用考核技术、市场考核产品，支持企业常态化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进一步增强话语权。
2: 数据显示，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0: 为了还原火星的前世今生，我国将绘制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侯增谦透露，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将会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天问一号的数据等，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计划2028年底完成。那么核心的成果包括2028年底编制完成1:500万的全火星地质图，1:5 5万的着陆区地质图以及专业系列图集，发布全球首版智能化火星地质图，为后续的月球、金星、小行星等编图任务提供研究范式与实施模板。农业农村部今天宣布，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的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的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的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2: 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今年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全国收获的面积已达到20%以上，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5: 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压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作，严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面积呢稳定在17.5亿亩左右。
2: 十五五时期，我国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5: 监测上呢，要实现全覆盖，从区域和对象上拓展到全国各省份和全体农村人口。管理上呢，做到动态化，实施呢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把有限的帮扶资源呢运到最需要帮扶的对象身上，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全面振兴，让脱贫群众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呢赶上来，不掉队。
2: 农业农村部还表示，将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目前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保合同。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0: 好，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了通知，明确自今年的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那么政策的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相关的居民家庭需使用新发放的商贷来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呢不超过120平方米，并且所购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而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据中国海警的消息，朱家尖舰编队今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2: 中国海警公布的画面显示，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福建海警在夏津海域组织常态化执法巡查始于2024年2月，旨在保障相关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报道。
0: 本月的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的新版海图，包含了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6: 菲律宾非

0: 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出台实施意见，提高商品住房预售门槛，推行限售定金制，定金一般不超过总价的3%。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0月17日启幕，1000多场活动打造全球首演首选地。亚运会赛场林诗栋零封王楚钦，拿下乒乓球男单的金牌。田径4x100米接力，中国男女队双双卫冕。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4: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国庆假期就在眼前，上海各大口岸预计出入境的旅客将达86.8万人次，日均约12万人次。探亲、旅游、商务等出入境需求集中释放，客流的高峰正在到来。
8: 中秋假期刚过，新一轮跨境出行高峰接力开启。虹桥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内，拖着行李箱、带着孩子的旅客随处可见。不少人选择拼假模式，错峰先行。
9: 我带小朋友周末这个国庆去韩国首尔玩一下，然后呢，大概准备在首尔玩2-3天，然后再在釜山玩2天。
10: 啊，趁着这次国庆假期，我准备带着我一家去那个泰国玩，去曼谷和芭提雅。
8: 为应对明显上升的口岸客流，边检部门增开通道，加强保障。
11: 整体来看，虹桥口岸出境客流以短途跨境游为主，家庭游、亲子游成为国庆出行的主流群体。入境方向，港澳台返乡探亲、外籍来华旅游的旅客数量较往日增长较为明显。
8: 海上跨境旅游同样热度不减，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地中海荣耀号明天将搭载5000多名旅客起航。国庆假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预计出入境邮轮10艘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国庆7天长假即将到来，上海最知名的两大商业街南京路和淮海路将继续换新街区消费场景，通过多重效应拉动假日消费大幅攀升。
8: 午休时间，南京路上的新世界城里，不少市民专门冲着消费抽黄金活动而来。
12: 127元是可以抽一次，一双鞋子大概500-600块钱吧。那这样的话可以抽个3-4次，希望我可以中奖吧。
13: 我想买的多吗？中奖几率肯定会高吧。
8: 据介绍，市民游客在街区指定商户消费，凭单张买127元的消费发票，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消费金额可叠加，抽奖次数不设上限。这一活动自9月25号中秋节启动后，已有多份定制黄金大奖被幸运消费者抽出。据统计，3天中秋假期，南京东路市级商业中心消费超过5亿元，同比增长43%。国庆长假期间，这一活动还将继续。国庆假期，淮海路也是精彩不断。坐落在淮海中路瑞金二路路口的这个新型商业空间里，各类业态齐全，集科技、时尚、社交于一体，各品牌也准备了最新货品。
14: 我们是20号正式发售的，到现在的话销量还不错，因为我们是目前第一个 to C 的个人机器人，每天的话就是基本上门店爆满的一个人流，
15: 大约有近20家的一个手电旗舰店。那么我们是希望在这里可以通过这些手电首发的一些效应，来吸引消费者到这里打卡购物。
8: 此外，国庆期间，淮海路还联动上海国际光影节推出追光淮海消费券活动，吸引更多市民游客来商圈打卡消费。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2: 这几天铁路售票的高峰持续，那许多没有抢到票的旅客呢，把希望是寄托在了平台的候补功能上。而在短视频平台上，所谓的候补小妙招相关内容的热度不低，但真的靠谱吗？我们来看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近期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小妙招，话术很是吸引人。
16: 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搜索1236公众号，关注他。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

0: 类似的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但记者却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一些旅客因为轻信这些小妙招而遭遇了麻烦。
1: 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2: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我都没在那里下单。
0: 法律专家表示，这类内容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3: 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
0: 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再三声明没有和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
4: 假的，这小人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铁路公众号此前发布声明称，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把近712万笔交易放进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万多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官方渠道购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今天终审宣判，一名配音演员被 AI 偷走了声音，获赔50000元。
0: 王女士是某网络平台上实名认证的配音员，她在朋友的提示下发现一家公司在互联网拉新活动中疑似使用了自己的声音。
6: 祝福你这次能提现500元，请再次核对账户信息。
0: 王女士认为这家公司擅自使用她的声音构成了侵权，于是向法院提出起诉，索赔30万元，并提交了自己的配音作为对比。
6: 舒适模式，谢谢使用。
0: 庭审中公司方辩称暗射音频是由公司开发的 AI 生成，但负责采集声音的员工已经离职，因此无法举证涉案声音的来源，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涉案音频和王女士的声音较为相似及高度相似的部分达到90%。最终法院结合司法鉴定结果、声音可识别性以及举证责任，认定涉案公司已经构成侵权，综合考虑侵权时间、传播范围、过错程度等因素，最终判决涉案公司赔偿王女士50000元。
7: 市场经营主体在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时候，这个应当要对于声音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且要取得自然人的同意和许可，还要建立健全风险合规的防范机制。
0: 本案的判决进一步明确了 AI 深度合成技术的应用法律边界，也对相关企业在训练数据和生成内容方面的合规管理提出警示。东方卫视记者陈敏佳，上海报道。
8: 上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美伊进行了间接接触，伊朗提出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后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明确拒绝。不过特朗普也留有余地，称美伊将在近期重启谈判。有报道称美伊昨天上午举行了间接会谈。
0: 有报道此前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强调，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特朗普同一天证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不过特朗普本人当天否认了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在另一条战线上，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希鲁迪昨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美国上月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

0: 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美方本月还将27家伊朗航空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英国警方昨天表示，此前在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5人均为英籍，现已获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朗与此事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菲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最近数月一直有英国民众抗议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昨天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套工具能够阻止类似近期抱抱脸遭 AI 攻击等事件。
0: 当人工智能开始能够自己操作电脑、调用工具、访问网络，甚至执行长达数小时的任务，一个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出来：如果 AI 不按照预想的方式行动，该怎么办？英伟达给出的答案是在 AI 外面再加一道笼子。昨天，英伟达发布开放智能体安全平台，能够持续监控智能体行动，并在发现异常时将其隔离，最快可在数毫秒内完成。英伟达此前在遭受来自 OpenAI 失控智能体大规模攻击数月后，以$130亿收购了抱抱脸。抱抱脸是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英伟达方面表示，如果当初采用这些工具，本可以阻止抱抱脸遭黑客攻击。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一直不赞成因为 AI 安全风险而对整个行业实施广泛限制。他认为失控智能体更像是一个可以通过工程手段解决的问题，类似于提升汽车安全性。而如今，英伟达正在把这种观点变成产品。就在发布安全产品的同一天，英伟达还宣布已批准将股票回购计划的金额增加$1500亿，使其总回购额度提升至$2350亿。这也是该公司成立以来追加股票回购授权规模最大的一次。黄仁勋当天表示，公司的现金流使其有能力投资技术推动转型，并向股东返还资本。今年5月，英伟达市值一度突破$57万亿，而近期人工智能领域不少从业者公开谈起 AI 安全问题及潜在危害。在市场情绪等影响下，本月14号美股多只半导体股股价走低。当天，英伟达市值蒸发$1766亿，之后英伟达股价有所反弹。截至昨天收盘，英伟达股价上涨1.68%，今年以来累计上涨超20%，市值约为$5.5万亿。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昨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实施第14次试飞，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并部署卫星，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0: 点火起飞，当天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发射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的33台猛禽3发动机全部点火，但其中一台发动机在上升过程中关闭。此后，火箭一二级分离。第二级星舰飞船在上升过程中，其6台猛禽发动机中有一台真空板发动机提前关闭。星舰通过让其余5台发动机延长燃烧时间，补偿推力损失，仍按计划进入亚轨道。此后，任务团队对星舰进行评估，确认后续操作所需的3台海平面板猛禽发动机状态良好，决定继续执行入轨操作。星舰完成入轨点火，首次进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随后，星舰首次在轨部署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地面人员爆发出热烈欢呼。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鉴于上升过程中出现了发动机问题，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星舰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同一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及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者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1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并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2载人飞行任务。星际客机曾于2024年6月搭载2名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

0: 执行首次载人试飞任务。飞船原计划在轨停留8至14天，但出现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被迫于当年9月不载人返回地球。两名宇航员则长时间滞留国际空间站，直至2025年3月改成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根据有关调查结果，波音公司已对星际客机服务舱进行改进，美航空航天局将在星际客机一任务中对相关改进进行评估。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近日，泰国曼谷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就在全市民众奋起抗洪之际，一名男子却把被淹的街道当成了冲浪乐园，驾驶摩托艇在水上急转漂移，掀起大片水浪冲向沿街住宅，部分居民财物受损。相关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后，当地警方将该男子逮捕。曼谷法院昨天以对他人造成滋扰等罪名判处其15天监禁，缓期执行并处以罚款。与此同时，曼谷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泰国国际航空昨天发布声明，取消近日2日的多条航线的航班，并提醒乘客留意最新航班信息，可能会有更多航班取消或调整。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最新消息。今天是第10个比赛日，将决出30多枚金牌。截至傍晚6点，中国队已经夺得140枚金牌、60枚银牌、47枚铜牌，奖牌总数达到247枚，稳居奖牌榜榜首。今天中国军团在跳水、田径等赛场全面出击。在女子单人10米跳台的比赛中，上海健儿陈雨希以432.65分夺得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卢维获得亚军。在刚刚结束的男子单人3米跳板决赛中，作为绝对统治者的中国选手王宗源将这枚金牌稳稳收入囊中。在上午的羽毛球混双比赛中，中国选手蒋振邦、魏雅欣组成的振兴组合击退印尼黑马，拿下亚运会这项目的4连冠。今晚田径赛场迎来收官之夜。作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以小组第一晋级决赛，将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经过9天鏖战，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昨晚收官，中国队再夺男单、女双2枚金牌。
0: 乒乓球男单决赛上演国乒德比，面对志在卫冕的王楚钦，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林诗栋率先变线，首局比赛就率先拿下。
2: 这个球林诗栋直接变线了，第一局11-5，林诗栋先胜。
0: 随后林诗栋越战越勇，最终直落4局击败王楚钦夺冠，拿到本届比赛3块金牌，也帮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这个项目的7连冠。
2: 林诗栋是4-0击败了中国选手王楚钦，那么也是获得了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冠军。
3: 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可能今天确实投个就是非常疲惫吧，包括他还有些伤病。
0: 王楚钦则表示，不论谁赢都是中国队赢，他为林诗栋开心，但也透露出一丝疲态。
4: 我觉得确实是自己最后一届了吧，我觉得其实可能自己的乒乓生涯可能会就是会是这种螺旋式的，这种可能就会有起有伏，有好的时候也会有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都去接受并且接纳。我觉得可能遇到的问题跟以往的主力们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在稍早前的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曼玉快慢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国乒女将状态极佳，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4-0横扫对手，收复女乒12年失地。
5: 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这一次快慢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6: 第一次参加，我觉得整个人还是非常的兴奋吧，然后很积极。
0: 最终，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收获6金4银1铜，稳居奖牌榜榜首，延续着在亚洲乒坛的引领地位。而男团无缘9连冠，多线赛场遭到对手强势冲击，再次印证了当今乒坛的格局之变。昨晚田径跑道上的焦点当属男女两项的4×100米接力比赛了。女子决赛中，中国队位于第5道，梁晓静跑第一棒，随后刘国仪、刘霞军两棒中国队都顺利完成了交接。当接力棒来到女子百米冠军小孩姐陈雨洁手中时，中国队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终陈雨洁率先冲过终点，42秒96，中国队成功蝉联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
2: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团队的一种长期以来的这个协调吧。可能单项是我个人的，但其实接力的话还是整一个我们中国队的长久以来的传承吧。
0: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中国队同样位于第五道。尽管在交接时出现了一些瑕疵，但中国队四名选手都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最终，老将谢震业在最后的冲刺阶段甩开了一众对手，率先冲线，以38秒17的成绩夺得金牌，实现卫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7: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进行检查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深入细致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用心用情打响上海服务品牌。上海出台实施意见，提高商品住房预售门槛，推行限售定金制，定金一般不超过总价的3%。上海大歌剧院完成最后一场压力测试，国庆假期将开放购票参观，涵盖中国扇、观景台等区域。日本防卫省推出新采购制度，拉科创企业入局，被指图谋打造低成本作战力量，以产业红利消解和平共识。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常委会今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指示，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和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财政科学管理等事项，审议通过上海市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锚定发展目标，夯实产业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传统支柱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坚持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技能事业高质量发展，立足新起点，抓牢新机遇，放大世赛标杆引领效应，壮大技能人才总量，拓宽技能成才路径，深化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会议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筑牢政治忠诚，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中彰显作为，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要锻造过硬本领，以科技利器打造公安利剑，要保持清正廉洁，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农路子，坚持不懈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风貌，锚定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培育更多良种，建好高产田、丰产田，发挥好服务辐射作用，更好靠产业赋农、改革赋农、技能赋农，让农民增收可持续，生活更美好。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在一体化宣传、体系化阐释、全覆盖培训上下功夫，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学用结合，抓好转化落地，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会议指出，要一丝不苟抓好城市运行安全和社会面和谐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市民游客安全、欢乐、祥和过节。要针对新情况研究新办法，拿出新举措，对各类风险

0: 患要抓早抓小，防患未然，强化现场管理，及时高效处置，要加强值班值守，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深化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工作，强化零基预算管理，深化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注重数质赋能，推动降本增效，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资金安全使用，政策落地见效，要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会议指出，要自觉把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把握，率先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立足上海发展实际，紧扣深化五个中心建设，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牵引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要协同发力，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发展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庆假期将至，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近日分别前往综合交通枢纽、联勤指挥中心、消防救援站点和燃气热线服务平台，检查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更大功夫，深入细致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用心用情打响上海服务品牌，让广大市民群众安度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
0: 今年国庆期间，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客流仍将保持高位态势，交通部门与属地单位加强对接协同，完善应对预案，做好服务保障。28号下午，陈吉宁来到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一路查看铁路进站口、安检通道设置、候车大厅，了解铁路虹桥站国庆假期运输组织、客流引导以及服务优化提升等情况。市领导与站厅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询问服务职责和值班值守情况，对一线同志节日假期坚守岗位表示感谢，叮嘱大家把旅客所需就是服务所向理念贯穿始终，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措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在铁路上海虹桥站指挥中心，市领导听取国庆期间交通组织、运力调配、安全保障，特别是大客流应对等工作介绍。陈吉宁说，要准确把握今年国庆假期新特点新情况，加强实时跟踪预测研判，保持工作敏捷，防止经验主义，强化陆地对接，做好运力衔接，因时因势优化调整应对措施，确保路网安全有序运行，属地要跨前一步，主动服务，携手共护一方平安。随后，陈吉宁来到设在市公安局的国庆安保联勤指挥部，听取国庆期间城市运行安全保障工作汇报，对公安机关持续探索以心智战斗力建设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做法做了了解。陈吉宁说，广大公安民警和各条战线同志常年奋战一线，默默奉献，以群众过节我站岗的担当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国庆假期各类活动多，文旅需求旺，人员流动大，各项工作必须考虑在前，谋划在先，预案越周全，行动越主动，越能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安全欢乐祥和过节。要再接再厉，一以贯之，值好班，站好岗，守好门，对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手里有招，应对有方，以心智战斗力持续提升助力超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更好守护城市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徐汇区红梅消防救援站承担周边多个街道的消防救援任务，朱忠明查看消防救援站通信室和特种执勤装备，听取国庆消防安全防范方案汇报，了解消防前置力量驻守情况。朱忠明说，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强化应急值守备勤，把各项工作想在前做在前，让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上海燃气962777热线服务平台为全市700余万燃气客户提供全天候一站式服务。朱忠明来到热线服务平台工区，听取国庆期间全市燃气保障和平台接单处置情况汇报。朱忠明指出，要紧盯重点场所，加强日常巡查，守牢。

0: 保安全底线，提升管网调度能力，全力保障居民和工商业用气稳定，确保供应充足。做细民生服务，快速响应来电，第一时间处置，加强高频问题分析研判，推动从解决一件事上升到解决一类事。记者施政、陈慧银报道。
1: 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上午在为复旦大学师生代表做形势与政策报告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四个面向，突出为国担当勇为兼兵，突出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突出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抢抓科研范式变革机遇，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为打牢科技强国根基，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0: 形势与政策报告会上，陈吉宁聚焦基础研究主题，结合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意见，同复旦师生代表做了深入交流。陈吉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今年四月来沪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主动，提升国际科创中心原始创新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上海要落实落细中央战略部署，回答好新征程上加强基础研究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等重点问题。陈吉宁指出，要更加突出基础研究的使命驱动、目标导向，抢占前沿领域制高点，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锁定产业先发优势，塑造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建立战略目标清单与前沿探索选题双向互通机制，让目标导向研究为自由探索提供认知好奇，让自由探索的原创成果为目标导向研究提供源头支撑。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为筑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积极贡献力量。陈吉宁指出，当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深刻变革，上海把科学智能作为优先方向，持续加大布局和投入，强化科学模型、科学数据集、科学智能算力、自主实验室等方面基础支撑，布局实施科学智能百团百项工程，推动科学智能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与早期基金紧密结合，用产业需求反馈优化校准研发方向，更好催生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成果。陈吉宁指出，要持续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科研组织化程度和体系化效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优化调整投入结构，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更加包容非共识、冷门小众和颠覆性创新，致力于为科学家营造专心专注的学术环境，对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的项目实行以项目经理团队为主责的科研项目管理机制，加强科技服务平台支撑，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开辟快车道。陈吉宁强调，复旦大学要牢记殷殷嘱托，秉承光荣传统，以打头阵当尖兵的奋斗姿态，全面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改革，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加强党的建设上继续走在前列，提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各方面全过程，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市领导华源、贺青、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校长金立出席报告会。记者施政报道。
1: 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海市政府随后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讲话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平安保障高水平发展。
0: 朱忠明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

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懈怠情绪，时刻把安全生产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中、落在行动上。要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

0: 根本上消除隐患，解决问题。朱忠明指出，要健全长效机制，以中央考核巡查整改为契机，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固化制度成果。要全面压实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监管部门要主动跨前，厘清新业态、新领域监管职责。要从严督查执法，严防执法检查中的形式主义，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要完善系统治理，强化科技赋能，提升风险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水平，加大安全宣传培训力度，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努力从解决一件事上升为解决一类事。国庆假期临近，重大活动集中，要严格落实一活动一方案，加强重点区域的安全管理和秩序维护，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和应急准备，加强值班值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市委秘书长华源出席。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上海出台实施意见，提高商品住房的预售门槛，推行限售定金制，定金一般呢不超过总价的3%。详细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请。昨天傍晚，上海发布楼市新政，落实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叠加此前沪巴调的政策红利与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上海楼市呈现结构性回暖。今天，徐汇滨将一个改善型项目首次开盘即告售罄。与此同时，外环外多楼盘认购率持续走高。
3: 恭喜8号601成功交出！
4: 位于徐汇长桥板块的这个改善型项目首次开盘，短短半小时内，62套房源全部售罄。本批次房源以122平米和147平米户型为主，认筹比例达到180%。由于项目是在住建部等三部门828新政后取得预售许可证，对于购房者来说，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才开始还按揭贷款，因此有了更多置换旧房和筹措资金的时间。
5: 就是可以慢慢先把那些置换一下嘛，就是把资金备齐。
6: 毕竟是可以相当于是2年之后再开始还债嘛，然后这2年之间我们也可以多方的去自己去努力一些。
7: 那有些客户呢，他现状可能手头的首付资金有，但是他要大部分的资金要等到这个置换完成后才能支付相应的款项。那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合同约定的这个交付时间是在2028年的年底之前，所以给到他们相对来讲会有一些长的一个置换周期。
4: 外环外市场同样表现活跃，位于青浦徐泾的这个楼盘今天结束第三批次认筹，154套房源吸引超过420组客户，认筹率达270%。今年8月，上海出台沪巴调，从公积金提取、2套房贷首付比例、以旧换新补贴等方面精准施策，重点支持外环外住房消费，正好辐射到这个楼盘。
8: 然后这次是想卖这个旧的买个新的或置换。
9: 从我们的统计来说呢，前面两个批次150几套的这个成交客户当中啊，差不多有20%左右的客户呢是有机会享受到这次新政的。
2: 今年8月末，住建部、央行等多部门打出重磅政策组合拳，对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进行重构，上海成为继北京之后第二个出台实施细则的城市。新政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质量监管等6方面全面加强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提高销售门槛，加强资金监管。新政明确，自8月28号起，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在土地出让公告中公开现房销售相关信息，同时推行限售定金制，房企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3%。若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房企依法返还定金。
10: 从这个资金的监管角度来看的话，比以往更加严格，也更加安全。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将来出现这种烂尾楼的这种机会啊，会变得非常小。那么老百姓的这种资金是得到有保障的。对于现房的销售啊，它现在也是给了一个3%的定金的这样一个规则。从开发商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会知道我哪一部分的房源或者哪一部分的客源是能够提前锁定的，也是给他们一定的这个信心和资金上的一种安全。
2: 新政明确有序推行

0: 现房销售的同时，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不同项目分类安排。对于8月28号后新出让宅地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项目综合竣工验收后方可解除监管。对于已经拿地但还没办预收证的项目，新政也给出了过渡期安排。比如8月28号前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办预收证的项目，仍按原有效政策实行。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益。
1: 好的，白旭旭。昨天晚上，全景歌剧《法尔斯塔夫》亮相上海大歌剧院。那么，这也是大歌剧院在正式开幕之前进行的最后一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
2: 傍晚，1700多名观众陆续进入上海大歌剧院最大的红厅。歌剧《法尔斯塔夫》是威尔第80岁高龄时写下的封笔之作。1893年首演于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这也是上海大歌剧院开幕前进行测试的唯一一场全景歌剧。不仅舞美体量庞大，红厅首次启用了乐池，配备了现场大乐队伴奏。
3: 在乐室里面也是我听到的一个最敏感的乐池，对乐队的要求其实这场要求是非常高的，所有的这个细节细小的东西都必须做到完美，因为这个乐池的声场非常的棒。
2: 红厅舞台面积约3500平方米，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可以实现剧目场景的快速切换。此外，2000座的红厅也拥有一流的声场环境，
4: 有很好的泛音震动，我们就会觉得很舒服，唱起来也很过瘾，不用使劲儿，声音都很清晰。
5: 就算在3楼听到的也是，就是非常的，身临其境的感觉。女生的高音它也不会让你觉得过度的尖锐，对，它还是比较润的那种感觉。
2: 此次上海歌剧院选用全景歌剧《法尔斯塔夫》，也是对红厅的一次全方位测试。在开幕后的首个演出季中，三部顶尖歌剧《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都将在10月至11月间登上红厅舞台首演。
6: 因为法斯塔夫我们这个舞台啊，足够的复杂，因为今天不光是要试声场，还要试舞台的吊杆啊、切换啊，这一系列的，总体来说特别好。
7: 历时1个半月，上海大歌剧院的10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完美收官。多元艺术在红厅、声厅、静厅3大演出空间轮番上演，让剧院的运营能力得到了系统性的实战考验，也让我们更加期待10月17号这把黄浦江畔的中国扇正式打开的那一刻。
8: 这10场考下来80分吧，也不能打得太高，有一些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整个这个开幕演出季4个月结束之后，我们可能还会陆续发现一些问题，那么还会有一个持续的调整。
2: 国庆假期里，上海大歌剧院将率先开放购票参观，范围包括中国扇、户外观景台、声厅、静厅的演出空间以及剧院公共大厅，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上海大歌剧院小程序来预约。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张一宁上海报道。
1: 今天下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行了发布会，公布艺术节的总体安排。从10月17日到11月15日，将呈现1000多场各类演出展览活动。金秋10月，上海将同时见证艺术节举办、上海大歌剧院开幕、上海演艺集团成立3大艺术盛事。
2: 10月17号，在本届艺术节开幕演出及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张国勇、于龙、许忠3位指挥和廖昌永、石以杰、雷佳、严维文及多位国际歌唱家同台献艺，著名作曲家吕其明的《红旗颂》将作为中国扇的开篇之声奏响。
9: 本次开幕演出啊，有一个亮点，也就是说，在主场演出之前，会有这个快闪活动。演出结束之后还有3场的文艺表演，反映的是歌剧事业的完整体系、硬件、人才、作品3位一体。
2: 本届艺术节着力打造全球首演首选地，意向全球舞台演出共60台、170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演出达13台，汇聚了肖斯塔科维奇和贝多芬的2大全集，阿依达、托斯卡、玫瑰骑士等3大歌剧，郎朗、王羽佳、刘晓宇、康托洛夫等活跃在国际钢琴舞台的4大顶流。国际资源和上海策划双向奔赴，舞台星光璀璨。艺术节还首推水陆空全域演艺体系，在上海城市公共空间推出80多场精品演出，并发售6500张平均为半价的优惠票。

0: 尽力让艺术触手可及。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日启动。分析认为，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暗藏多重图谋。
0: 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推出这一新制度是因为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分析认为，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暗藏打造低成本作战力量，以产业红利消解和平共识等多重图谋。
2: 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呀，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
0: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正计划大量采购美国企业制造的海上卫士大型无人机，在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中列入采购17架机体等相关费用，总计2922亿日元，约合18.6亿美元。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3到26度。上海崇明小雨，20到23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0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小雨转晴，15到21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22到25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香港晴，27到31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3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神念可以在人体里面操控细胞啊，操控药物啊，操控粒子啊，
3: 隔空取物，这个已经非常惊人。更惊人的是声波能够调控神经。
2: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声辐射力调控神经放电搞清楚了，通过超声波能够解读人的思维思考意识，随着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脑机的操控。我们希望未来人人都有脑机接口。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2: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3: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 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0: 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

0: 应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 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

0: 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

0: 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

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怎么来了？
1: 技术科查到了林看山的入境记录，但是他没有回闽中，而是去了广东，待了一会儿又走了，应该是去欧洲那边了。
0: 听着也不是什么着急事儿啊，我还以为有什么新任务又要把你捆到我身上，用得着专门跑一趟来说吗？
2: 我是看刚好路过，想着看看能不能蹭个宵夜吃。前面给你打电话怎么关机了？
0: 没电了。
2: 哎，一看你就不经常在家做饭，你这喝酒也不能就罐头吧？
0: 我在家滴酒不沾，我一个人的时候从来不喝酒。
2: 那这些酒是谁喝的？
0: 炒菜当料酒用不行啊？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是天生的还是跟谁学的坏毛病？
2: 我小时候啊，不喜欢说话，我爸觉得这样没出息，说的多了我就听得多了，听多了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多说点话，好像沉默寡言是个贬义词，但是我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只好看见什么问什么，时间一长就养成习惯了。
0: 你是一直都这么听话吗？从小到大就没有怀疑过别人说的会不会是错的？
2: 以前从来没有，认识你以后第一次这么觉得。
0: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2: 很多人很多事都是会变的，我们面对的是人，人是会变的，前一天后一天，前一秒钟后一秒钟，可能他的想法都不一样。前半辈子是好人，可能到老了就变坏了；前半辈子是坏人，可能到老了又变好了。这是你说的。
0: 你觉得什么是好人？
2: 夜里自己照镜子，不害怕，不心虚，就是好人。
0: 错。那是你理解的好人，再坏的人活得也比你心安理得，因为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坏，哪怕做了不好的事情，他们会给自己找无数个借口，他们还委屈着呢。
2: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呀，每个人心里都有个账本，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还有的人在中间，也许你拉他一把，他就能过来。
0: 哎，套着套，平时也少见你这么频频举杯啊。怎么，是不是有些难以启齿的话必须得借着酒劲才能说出来？
2: 林看山又入境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回来，他一回来我要过去陪他演戏，幸好今天还能很轻松，还可以跟你聊聊天。
0: 非要今天聊吗？明天不能聊？
2: 那明天有明天的事情，你有你的案子，我有我的人要盯，我要盯的又不止林看山，你的案子也多呀，到时候说不定都逮不到你喝酒。

0: 长夜漫漫，你可以和锦兰聊呀。
1: 夜太长了，有些故事讲出来怕吓到他。
2: 什么故事？
1: 1983年，严打的那年我10岁，放暑假的第一天，我表哥就拉着我说要带我去见见世面，带着我就跑到我们县里的靶场。我远远的就看着跪了一排死刑犯跪在红土坡上，我就往山坡上跑，刚跑到山坡上，真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再接一个。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枪声，震耳欲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跪在最后的是个男的，我记得他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了5个字：国民党特务。就剩下他了，所有人都在等最后一声枪响，但不知道为什么，开枪的那个小武警有点慢，可能是因为紧张吧。他着急，看的人着急，等着挨枪子的人也着急。那个特务突然回头问，说：“你怎么还不开枪？”他越催，这个小武警就越着急。本来是要打后脑，结果差点冲脸开枪。后来那个男人被呵斥了几句，就把头转回去了。但是刚转回去没多久，他又想转头回来，又想接着催，话还没说出口，枪响了。本来我以为是去看热闹，结果我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是会经常做噩梦。
0: 你离得那么远，他俩说话你听不见吗？
1: 开枪的那个小武警是我堂叔，他跟我说的。我今天话是不是有点多？其实我就是胆小，我不敢，也不想再看见这样的事情了。
2: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就能见不见的，除非你别当官。

0: 哎，没事了，都是中国人，能报驾试一下吧，不谈钱。
1: 我刚刚特别怕他报警，哥，你知道吗？
0: 你是不是驾照过期了？
1: 我只有国内的驾照，而且我的学生签证都快到期了，他如果报警的话。

0: 别麻烦的。
1: 国内驾照证不认了，没事，我都帮你处理好了啊。没有驾照，下次不要开车了。
2: 今天真的实在是太谢谢哥了。
1: 没事了，改天请我吃饭就好了。
2: 哎，那辞职碰撞去，今天呗。哥，走吧，我请客吃饭。
1: 刚讲完，没驾照不要开车了，我来。好。
3: 哥，你这么快就要回去啊？那哥，你回大陆还是回台湾呢？
1: 本来就是两边跑嘛，讨生活，不就是哪里有钱就去哪里。下次见可能就是在闽中或者厦门了。
3: 哎呀，回去也好啊，回去又不用吃这些不咸不淡的西餐了。还回来吗？
1: 回来，但肯定也少了。大陆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没有关注？坐火箭一样上天了，我还不紧赶慢赶。摸不着火箭，闻闻尾气也是好的嘛。你妈妈是这方面的教育专家，家里又懂政策，她通气，我跑腿，跟我们牵个线，一起发财嘛。
3: 什么意思啊？
1: 政策啊，土地啊，定价呀、啊，就好像这盘海鲜饭，政府是想吃还想扔，花多少钱吃，吃多久，怎么个吃法，我们心里知道不就有数了吗？就好像炒股票，你只有摸清楚底细，你才能去抄底。我是不是没有讲清楚啊？就是把你家里在政府上班的亲戚介绍给我，我去跟他们聊，一起发财嘛。
4: 老板叫我来催一下你们，他要打烊了。不要紧，想走就赖着，他也没办法。
3: 咱们走吧，别让他们催。我的意思是，咱们换一个能通宵的地方继续喝，喝够。

0: 哦，我今天才知道，哎，你是他的房东，12房东啦，这房子也是我租的。
1: 那我要考虑一下。
0: 考虑？不用考虑，来。

0: 不要再喝酒啦，再喝那要喝醉。
1: 不是，我烟，我烟没了，你这还有吗？
0: 我刚刚有看到的啊，你自己找一下。

0: 林高山的怎么了？我不能抽。
1: 这个是大麻，你以前有试过吗？

0: 哥，哎，你上次说你在大使馆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你要什么关系啊？学校寄来的，我挂了好几门课，说让我退学，我以为能补考呢。这个破学校政策三天两头老在变，去年都还是复读留级。哥，我绝对不能退，这事要是让我家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疯的。
1: 我可以试试看，但是你能给他们什么呢？
2: 钱，多少？
1: 钱一分也用不着了，他们就是想做生意。上次我跟你聊的，他们也想看看政府经济文件内部的。

0: 为什么呀？
1: 手机呗，走私的。
2: 美国人的新东西，一个是烧麻将，还有点像大哥大，可以把周围人电话号码都吸过来，冒名顶替，为我所用。放到大陆，等于我们就不用再办假电话卡，不怕留痕。
3: 这位是太平洋夜总会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控制人是温宗树。熟悉温老板的人都知道，他肯吃亏，出手又大方，车上永远备着好烟好酒，身上永远带着足够的现金，到哪都是买单结账送礼，为人谦和，跟谁喝酒都是一口干。不管你是司机还是领导，三教九流对他都是好口味。但实际上已经背了一身债，一直在拆东墙补西墙，祖籍全。

0: 他从小跟着亲戚出海折腾，去过香港，去过澳门，还去过东南亚，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去了欧洲，铤而走险，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开了一个海外旅行社。后来呢，就去了台湾，承包了一家酒店，一步一步发展生意。传说他在台湾犯过命案，还被警察编供过。要不是因为军情局的帮忙，他这辈子也出不来了。 再后来呢，就是回到大陆洗白身份，现在是市书法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什么活都干，谁的忙也帮，黑白两道都有熟人，早些年干过地下钱庄，假身份也会做。我们捋了一下他的经费来源，基本上都是海外账户。他也会定期出去以做生意的名义接受台湾军情局的经费。这个法定代表人呢，在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做刘尚菊，夜总会嘛，用的都是假名字，大家都叫他夏姐，再问就叫夏美美。
1: 他是什么时候跟他文宗说？
2: 那很早了，谁也没想过他俩能好上。欢场嘛，就是一夜欢歌。温宗树吃过的多，见过的多，哪能真喜欢他呀？
3: 看面相就是个麻利女人，
1: 关键是靠得住，多小的事情都能给你办好，细致仗义，一言九鼎，比很多男人都厉害。
2: 这样的女人肯定是交通员的最佳人选，
1: 只要把她这里盯死，线索就可以源源不断。
0: 之前，曹老平的那些磁带都会放在承包柜里面，他进去唱歌。等他出来之后呢，那些磁带还在，但都已经被复制过了。那曹老平现在出事了，他们不会换个地方交接情报吗？
4: 如果我是军情局，居然还敢用太平洋，那干脆换抽屉不换桌子，换药不换罐子。
0: 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容易让他们控制。连续两次用同样的交接点，空城计，他们也在赌。
2: 情报柜已经更新了，输个密码就能打开，眨个眼就能完成交接。双方不用见面，有现场没证据，这个点不能断，继续咬一个。
0: 情报显示啊，台湾有一批烧马机已经运到大陆了。如果走的渠道也是太平洋，那就等于客运货运都是他，咱们也可以摸摸脉。
5: 放长线钓大鱼，万一温宗树察觉了。
0: 他不会跑了。
2: 你跟他总接触，对他比较了解。
0: 你觉得他有多敏锐？能觉察到吗？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
2: 那你就要保护好自己，别露了身份。

0: 哦，齐哥，你也在哦。哦，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1: 你的老朋友，最好的兄弟林看山就要回来了，知道了吧？
0: 知道啊，圈子里面都有在传呢。
1: 他要扩建工厂，最近还会搞个庆典，你要是收到请柬，可得去啊。
0: 哎，齐哥，别开玩笑了，我们两个人见面肯定会打起来的呢。
1: 放心，有我在，他一根毛都不敢动。冤家宜解不宜结，谁说你俩以后就不能做生意了？怎么都比对着干强吧？你说呢？

0: 你迟到了3分钟，再过28秒，我们这次的见面就得取消。
1: 我路上堵车了。
0: 堵车你就要提前出门啊！我不接受这个理由。
1: 我提前出门了，但是我没想到前面那个拐弯处有一个交通事故。
0: 不要再说了，现在结果是你迟到了，找那么多借口有用吗？文东叔那边最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没有。
0: 2个礼拜以前上次见面，你也是同样的回答。
1: 我没法跟他太近。
0: 没法太近，以后呢？距离一直都这么远吗？直说吧，什么时候能有新发现？对我来说，态度远比能力更重要。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太久。我之前跟你说过，不要在电话里沟通，所以你前天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有什么事情？
1: 我毕业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落户，我没有单位，再不办我就要回四川了，我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我？
0: 学校呢？集体户口为什么不能落？就因为之前你们学校那个教导主任在夜总会里面遇到过你，这算什么处分吗？那学校那边现在怎么说？
1: 不用了。

能帮我去取样东西。

0: 七，零七，零七，零七。哎，我刚才说到哪个来着？哎，算了。
1: 等会儿还是你来吧，我这几天看到数字我就头疼，是真的头疼，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关好窗户，可能吹感冒。
2: 不用你的时候自告奋勇，刚才三天就头疼，也不知道真病假病，这跟林看山有什么区别？
0: 林看山？
3: 对啊，经历那呀，前为阴阳，
4: 兔子专吃窝边草，撩到手不，不是吗？
0: 恐怕林老板这辈子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同事，居然是两个萍水相逢的邻居。
2: 长期监听一个人就是这样，你会无比熟悉对方的声音、习惯还有性格，时间久了，你对他的熟悉程度和了解，甚至会超越他自己。如果遇到一件事儿，你都会知道他会说什么，会做什么。
0: 但是你越熟悉一个人，就一定了解他吗？

0: 你是说我，还是说谁？你头疼不是因为开窗吹的，是因为他。
1: 如果你怀疑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看得见但是摸不到，你会怎么做？
0: 如果我怀疑你，只要你还活着，只要我也活着，我就会一直跟到养老院，跟到坟墓。

0: 林老板，
1: 好久不见啊！小哥呢？不在啊？
2: 哎，林老板，
0: 他进来，
1: 有没有想我？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嘛，啊？
0: 一走这么多年，哎，上个礼拜我们还在打赌，赌你肯定不回来了。
1: 也不给我打电话，也不去台湾看我，肯定没有想我。
3: 怎么叫没有想你？哪里有肉吃，你就会回到哪里。
4: 你这个人最贼了啊！发现 CT 租赁有钱赚，抛下我们一个人去吃独食。
5: 哎，我问你，现在江西和广东那边是不是就属于你机器最多？
1: 小哥，三个和尚没水喝了。我多吃一口，你跟七哥就少吃一口了，还不是为了兄弟着想？
3: 开玩笑的，
0: 你隔壁房子还在呢，你是不是买下来了？
1: 哎，要是有钱一定要买房子哦。
6: 表姐，听我，
1: 市区繁华地段你都不用考虑了，闭着眼睛买，以后肯定涨了。
6: 我这个房东长期在国外也不回来了，长租肯定不如买划算嘛。其实我中间办房产证也有回来了，但是都是半夜回，一早就走了，也没有时间来看你了。
2: 怪不得林老板发财，原来都是在搞秘密活动哈。
6: 闷声发大财啊。
0: 那你多少钱买的二手房？是不是很便宜？
1: 中国人最喜欢买房置地了，只要你手里有钱，这个房价以后会一直涨了。不信你看看香港还有台湾。
3: 哎，林老板，你这次回来是探亲啊还是长住啊？还走不走？
1: 是想让我留还想让我走啊？
3: 走有走的疗法，留有留的疗法。哦，
1: 怎么讲？
3: 江西和广东那边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们的租赁生意已经快到头了。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医院都有钱，谁还去买二手淘汰的旧的？现在都是买新的。我们现在啊，都是医疗器械销售了。
1: 你们还在搞这个啊？现在都搞房地产了。
3: 我们这个跟你搞房地产是一样的，就是房产跟物业嘛。卖我们的产品只是第一步，承包维修是第二步。先卖出我们的产品，再卖我们的维修，细水长流，至少吃10年。但缺点啊，

0: 就是资金缺口比较大，不知道林老板有没有兴趣一起搞？
1: 没问题啊，资金的事情你不用管，我来搞定。
2: 士别三日，果然跟刮目相看啊！林老板越来越财大气粗了哈。
1: 哎，你大哥呢？七哥在哪里啊？你们没在一起合作了？你是不是也要吃独食啊？
2: 没有没有，还在一起，还在一起。
1: 给他打个电话。

0: 给你两次机会，猜猜我是谁？林老板，吉哥，你这个老头真的是要比猎狗还要灵了。我现在跟春晓还有锦兰在一起。对啊，我回来了，
1: 肯定吧？我们三个人还是要在一起做生意了，我们三个合财嘛。
0: 啊，这一次回来就不分开了。

一杯甘蔗，兑点水。云看山回来了，丽娜跟他在一起，就现在。

0: 林泰山终于回来了。这几年我们没有白等。他在干嘛呢？
1: 你猜。
0: 我哪猜得出来？你怎么了？
1: 你自己听。

是你路上最后一个过客，最后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最后一次求生的战争，被夜可厌的忧愁燃烧起来了，灰烬变成了欢乐美丽的花朵。

0: 我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诗？
1: 这诗叫什么？什么意思啊？
0: 凤凰是一个19岁的诗人写给他女神的诗。诗嘛，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
1: 以前没发现你喜欢这些东西，我看你 QQ 上的名字叫秋天，笔名啊。
0: 我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用的就是这个笔名。我喜欢秋天。
1: 到处都是掉下来的叶子，有什么好的？就是凉快一点了。我听说，喜欢秋天的人都比较伤感。你平时也不那样啊？是不是这几年过得不太好？有人欺负你，而且不止一个，对吗？除了小鹿还有谁啊？你有点怕这个人，对吗？你姑父也不在这边，到底谁啊？在讲要打仗，台北跟这边的人还不是要正常的生活，还不要活下去，天塌下来又会怎么样嘛？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跟我讲吗？谁呀？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
2: 这哥们儿呢，最近发现他频繁往来于港澳台与本市之间，你盯着点儿，案子破了全算你的，好不好？
3: 别告诉何振祥，我自己搞。
2: 这个案子的线索就是他查到的，
3: 他没告诉我，一个字都没漏。
4: 你还在怀疑马奇有问题？找到证据了吗？
5: 如果他抢了叛徒，一定是最难搞的。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长在讲，要打仗，台北跟这边的人还不是要正常的生活，还不要活下去，天塌下来又会怎么样嘛？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跟我讲吗？谁呀？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到底怎么了？
1: 叶总会，我姑姑的那个男人，还有我和你所有的事情，他们全都知道了，我家里人全知道了，我现在哪也回不去了，我哪也回不去了，我哪也回不去了。无所谓，该怎么过还是得怎么过，
0: 对吗？你还是我的秘书了啊，明天照样上班，夜总会不去了。
1: 夏姐是个好人，我不能做个小人。
0: 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小人？
1: 夏姐就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0: 后来那个诗人跟他的女生怎么样了？
1: 他一直在前线的战地医院，每天除了照顾病人，就是给死人挖坟，还有给心爱的女孩写信，每天无数封信。后来他们俩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
0: 那挺好啊。
1: 后来他们俩又分开了，各自爱上了新的人。那你说他们俩之前的感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完了，这下更睡不着了。都怪你。他们在说什么？还在读诗吗？
1: 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回到十年前，你还想不想变成现在这样？
0: 是谁问？
1: 金丽娜问林看山，我也想问你。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会选择这份工作吗？
0: 我也不知道，早就听说监听最遥远，看着机器数秒，听着雨声数墙上的裂缝，都快把自己数成木头。不过现在好了，林珊珊回来了，就像突然有了靶子，有方向了，没准真像你说的。

0: 终要得熬过朱七才气消。我现在觉得这熬着也挺好的，不用想别的。
1: 要是选了别的路，咱们这辈子肯定见不到了。现在也挺好，在同一个屋檐下听同一场雨，我是不是也可以当个诗人？
0: 其实你一点也不闷，有时还挺浪漫。他们都说咱们是野，但我演不来。我知道你不爱喝牛奶，爱吃辣椒，感冒了要喝姜茶不加糖，这些事早就记心里了，怎么能是野？
1: 我也早就不演了。

0: 坐，您坐，感谢支持。
1: 一起搞吧，
2: 特爷我
1: 好，
2: 特爷我
1: 主座，主座，
3: 来来来，坐
1: 啊，给我量，给我量，多喝两杯啊，
2: 老板，
1: 哎，大哥，
4: 恭喜恭喜啊，
5: 这边特别近，这边好不好？
2: 这边请啊，
5: 这边请。
4: 都关酒啊，
1: 房地产公司啊，
2: 同行，同行，
1: 有经验一定要一起分享啊，啊，一会儿聊，
2: 一会儿
1: 多喝两杯了啊，哎，来来来。哎，感谢感谢，
5: 进去。
1: 哎，兄弟，
6: 好久没上班，恭喜啊！
1: 哎，这个领带有点好看呢。
6: 哎，霞蓝，你送的吧？
1: 有品位吧？
7: 李老板，恭喜啊！
1: 樊姐，你能来蓬荜生辉了啊！来来来，哎，领得起，领得起。
5: 这边走
1: 啊，今晚多喝两杯啊！
6: 好。
1: 七哥，
8: 兄弟，
1: 朋友多久没见了？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七哥，这些年越混越好了啊！
8: 听说你这次带了一大笔资金回来，多如牛毛啊！你这是要把生意搞多大呀？
1: 大陆发展太快了啊，钱再多没有用了，要有项目嘛。七哥，我们俩合财了，有好的项目一定要带带兄弟嘛，好不好？
8: 就知道赚钱，结没结婚呀？
1: 哪有时间了？每天那么多事情要搞。
8: 今天晚上入洞房
1: 安排，最好夜夜做新郎。
2: 来，七哥，
1: 来，
2: 林总现在就是领头羊，我们就是跟在后面的小羊羔，有机会动棒棒兄弟啊。
1: 丁老板，这才是老大哥了，我们都要跟着他了。以前我那一片厂房就一片荒地了，一根草都不长，现在怎么样？全省最好的产业园了，谁能想到发展这么快？政府往北边搬，但是我们运气好，以后我就跟着吴大哥。吴大哥让我吃土，我也吃了，因为土里面一定有荆轲了。
2: 吴哥，我敬你一杯，以后带我吃草就好了。
9: 你以前都不理我呢？
2: 哪有，开玩笑
1: 了。来来来，
2: 喝了喝了喝了，
1: 干掉啊！我要去那边敬敬酒啊。
2: 走。
7: 在家打电话，他不是总骂这个丁老板，脏话都不重样。现在好对象变了个人，
10: 表面上对你越好，心里就越在算计，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说是不是？
6: 表面功夫嘛，该做还得做。来。
7: 我去上个厕所。
10: 怎么，最近爱跑马拉松了？你和锦兰呀，爱情马拉松跑了这么久了，还不打算结婚呀？
6: 我是想求婚来着，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0: 该先跟单位打申请。
1: 先炒菜，端上桌了再申请，哪个领导还会让再退回去啊？对自己搞了半天，去后厨一看锅漏了。你呀，就是死性子，什么都得问。你信不信？要是华东没受伤，和济南一起监听的就是他，估计孩子都埋怨。
2: 其实我们已经打算好了，如果不让夫妻俩在同一个处，我就申请跳槽。如果单位不同意的话，济南最后他就辞职。
0: 我觉得他的工作能力比我强，还是我辞职。
2: 我想过了，辞了职，大不了我就去干医疗器械租赁。哎，再不济我就去林看山公司跟他打打架去，发展关系也可以发挥一下作用。
0: 开业大吉，你没给他带个礼物？
1: 礼物当然有，等成熟的时候。

0: 上次跟你说的，发射到空间去了，死星的所有的讯息，包括最近的视频的事情，这个是你的计划。
1: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2: 所以啊，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记住了。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知道吗？
1: 知道了，我会随时跟你说的。
3: 各位来宾，北风国际服装贸易有限公司奠基仪式现在开始。

0: 你说啊，这停在树荫底下也是有好有不好，不晒，但是鸟粪太多了，下午得好好去洗趟车。
1: 自驾的时候有这么勤快吗？是你有洁癖还是锦兰要求的？
0: 这车是不是洗太干净也不好啊，一眼就容易被认出来。
1: 洗的多没关系，想的太多就不太好了。你有没有听说总在洗手其实是觉得心里不干净？
0: 是吗？
1: 饭前饭中饭后你洗了三次手，去厕所你是跟着我还是跟丁老板？我和他谁是你手上的细菌？
0: 是细菌就好办了，要是病毒就麻烦了。是温宗树，在你跟丁老板去上厕所之前，温宗树在厕所里给了一个人几张电话卡，具体是几张没有看清楚。
1: 手机拍照还是不行啊，模糊，不如小鹿的照相机。
0: 他也去了。
1: 螳螂捕蝉，你盯的是别人，他盯的是林肯山。区区一顿饭，人人都有自己的目标，也有意思。
0: 那丁老板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要说是凑巧呢，一起尿尿找个搭子。
0: 哎，我就是好奇，你说这林老板啊，以前恨不得要买凶杀了丁老板，现在开业又要请他过来，这丁老板还真敢来，是不是只要能赚钱，他俩还能合伙开厂子？
1: 今天好，明天分，人不都这样吗？枪掏出来的顶到对方。

0: 上，扳机都要扣响了。只要利益够大够多，一样可以合作，拜把子当兄弟。
1: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0: 不是吗？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搞死你，脸上还在笑。别说他俩，谁又不是呢？

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心里头都高兴，脸上还在笑。别说他俩了，谁又不是呢？

0: 在这里跟我讲那些废话？
1: 啊，我的呀，啊，七星会啊，那个峰会活动跟其他游行是不是一回事啊？你们人家高空的无为无为啊，哦，我注意啊。
2: 队长，到。
3: 闽中传来情报，大陆国安内部公告说，安倍洋公投，美国人要施压了。我们埋在军情局的内密档案证实，市局和省厅的内部通报，不到24小时，已经摆在台北的桌面上了。
4: 人为泄密，你验了几次？
3: 这是第二次。如果第一次是小货，这一回就确认无误了。徐大爷摸清楚了，还是那个太平洋夜总会，那个地方是本市最快的情报中转站之一。
4: 是那个人。

0: 我知道了，白培养了那个人。
1: 什么症状？你说的大概率是百分之多少？几乎可以认定。
0: 我要100%确定。

0: 行李有事儿放不下，你还在怀疑马奇有问题。找到证据了吗？那为什么还揪着那个毛线不放？就因为这几年他老跟不清不楚的人来往，你就怀疑他被敌人收买了？
1: 他不会被收买，叛国者的动机无非是钱、色、威胁、意识形态，但还有一种人最难搞，他们自视甚高，瞧不上世俗的东西。他们铤而走险背叛组织，只是为了自我实现，享受那种掌控全局、操弄别人的快感。
0: 你觉得他是那样的人？
1: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如果他成了叛徒，一定是最难搞的。
2: 哎，我之前那个鉴定怎么样了？
3: 好了，稍等啊。哎，不是说前几年就送来了吗？
2: 这不是现在技术更新了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3: 技术再好也不是万能的。来，
2: 谢谢。
3: 先忙了啊。

0: 找他还是找我呀？
1: 你不是一直在我后面吗？刚刚没看到你。
0: 你跟着我还没看到？那你这些年的班白上了。
1: 天生笨，跟不住也没办法，只知道死死咬住一个人。七哥，你窍门多，多教教我。
0: 该教的都教过了，学不会再教也没有用。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言传的，能说出来的都不算真本事。你心里明白，装不明白。
1: 没有你的点拨，有些东西到老了还是不懂。真心话，
0: 能说出口的还是真心话呢。
2: 七哥，聊两句。
3: 领导什么吩咐呀？
4: 真的是领导吩咐你，老吴特意找我。
5: 就原来那个古玩城开地下赌场那个，现在搞房地产那人，你还记得吗？
0: 多久阿才，怎么了？
4: 七哥，
5: 这哥们儿呢，以前也捣弄过一些粗浅的情况，都不成什么气候，小虾米也不经得起查。但是这两年没见呢，长本事了。最近发现他频繁往来于港澳台与本市之间，而且好多的钱都是快进快出，半夜见人，神神秘秘。光手机卡就十好几张，搞不好现在是社爷了。
4: 七哥，你盯着点，案子破了全算你的，好不好？
0: 也行，从今天开始盯。但是有一样，别告诉何山小，我自己搞。
5: 这个案子的线索就是他查到的。
0: 他没告诉我，一个字都没漏。越级上报拍马屁，好事，信不信？以后接你班的人肯定就是他。啊！
5: 越级是有点那个，但他也没找我，他是直接找到老魏。

0: 马戏也要继续定投，越多越细越好。
1: 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啊？
0: 不止一起。
1: 林看山呢？是不是也犯罪了？是不是死刑啊？
2: 喂，
0: 一个细节都没掌握。
1: 胶片也涨价了，出租车也涨价了，我做这些事情要钱啊，首长。
0: 小姐，
1: 你能不能批点经费给我？批点经费给我啊。
0: 当然，但不是现在，等到水落石出那一天，你会是第一功臣，到时候荣誉鲜花

0: 摄影机是不错嘛，我给你收购，或者说收藏也可以了。多少钱？
1: 我不要钱，要钱就是讹诈，是犯罪啊。
0: 那你大老远跑过来，是要跟我讨论宽裙跟快门吗？
1: 如果你自愿拿你的手表跟我换，我同意啊。
0: 今天出门晚，忘记带了，就在家里，你可以去取。
1: 律师道歉啊！
0: 那你说，我照做。
1: 今天下午我去你家拿手表签协议。
0: 听你的。

0: 怎么样？
1: 哎，正好帮我倒杯咖啡。
0: 这个点喝咖啡，你晚上不睡觉了？
1: 反正不管喝不喝，都睡不着。
0: 要不要试试秋天的？
1: 林看山会用他的名字作为技术密码啊？
0: 人的想法总是奇奇怪怪，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1: 给动。婚还没结呢，头发就白了，每天都在瞎操心胡琢磨些什么。
0: 我跟你说啊，其实你也有，但是啊，你就别拔了，他们说越拔会越多。
1: 谁说的？
0: 马七啊。
1: 马七。七哥啊。哎，你了解心理学吗？你说秋天为什么会给自己起这样的病？为什么不是春天，不是夏天和冬天呢？
0: 你觉得呢？
1: 如果说是他性格悲观呢，好像也不像。这些日子每天都能听到他在隔壁说话，一个爱说话的人会悲观吗？
0: 你也喜欢说话，你悲观吗？
1: 我是天天待在屋子里给憋的，我也巴不得洗洗脑子，能写写诗，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就像秋天那样，哪怕就一天呢。
0: 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你羡慕他，他羡慕你，回到家关起门来，谁家都是烂账一笔。我是不是会经常下意识模仿他说话？有没有？
2: 关门，换鞋。闽中茉莉花，味道醇厚，汤色明亮，液体嫩软，要不要试试？
3: 我要的鞋艺术呢？鞋好没有？
1: 小鹿来了。
0: 他来干什么？

0: 不用看了，假的手表搞一块新的容易，旧的太难了。不是戴过吗？啊，不认得他了。知道你要来，我特意把小金支走了，免得你们见面尴尬。
1: 我尴尬什么啊？嗯，我的照片底片呢？貌似他在敲诈你开山。
0: 敲诈就敲诈吧，两不合。
1: 这件事情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以后各过各的。
0: 不要再骚扰我，能做到吗？
2: 该是老子的，还是老子的。

0: 哎，刘局，小林了，哎，跟您报告一下啊，下午报过警的那个抢劫犯已经来过了。没错，一块手表。哦，刚出门。
1: 林开山报警了。
0: 啊？
2: 是啊。
0: 啊，对了，他害怕我报警，还强迫我签了一份协议了。对呀，对啊，我也没想到在宁辖区出现这样的事情了，以后生意都不敢做了。好，您帮我主持公道了。感谢感谢，哎，改天请你喝酒了，哎。

0: 局专案，涉台商特大抢劫案，赃物呢？
1: 走，
0: 老实点嘛，人赃俱获，数额巨大，情节恶劣，
2: 快走。
0: 好了，都散开吧，没什么事，抓小偷呢，没什么事，散了吧。谁参上了？

0: 我刚做好的，
1: 做了好多，
0: 趁热吃嘛。尝尝这个。这个也好吃。
1: 是不是辣到啊？
0: 哎呀，都怪我不好，辣椒放多了，来喝点水。你吃这个菜吧，这个菜不辣。
2: 你也吃。

0: 我知道你很烦我，有些话你也不爱听，但是我说完就不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向他求情。
1: 你千万不要撤诉，你一定要把他送进监狱里面去，他再不进去他就完蛋了，他今天敢抢劫，明天就敢杀人。
2: 我求你了，你在监狱里面找找关系照顾照顾他，他是个傻子，他嘴笨，他不会说话，我怕他在里面被人欺负死了。我知道你想我，我明天就可以坐火车去找我姑姑。

要不是于小诺，我可能现在还在四川的乡下割猪草，可能孩子都生了一大堆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你。

0: 也挺重情重义的。要是以后我被抓起来，你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替我去求情？
1: 骗完这个骗那个，让好几个企业的老板相互佐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部门的负责人，不是戴一枚徽章就能演戏演到退休的。这算什么？妄想症吗？
2: 你就没有想过露馅儿那天吗？
3: 我开他们也是为了做事，我在抓间谍，真的，我真的有情报分析，我时刻准备交工了，要交给你们。我不是这样的。
4: 李大山的电话不对劲，快一周了，他很少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给台北的父亲例行问候。他一定有别的设备，会不会是烧马机？
5: 李大山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4: 发现了什么？
6: 把刚才说的那情报今天就放出去，如果漏了，搞清楚是从什么渠道漏到台北，是不是跟温宗书那边是一回事。还有那个烧马机进来的渠道，
7: 渠道好说，人呢？抓不了。
6: 熟，饭都熟了，干嘛不吃？

0: 其实呢，都是交易。你和军情局可以，咱们也可以做交易嘛。谈的无非就是筹码高低。咱们今天不聊案子，聊聊交易也行。你想要的，我想要的，看看怎么交换。你现在就是碗里的虫子，加热水还是加热油，我说了算。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爬出来，或者少受点罪。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也想改变，可是我真的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都快疯了。我
2: 前后盯了你两年，这回是第三次测试，信息是你传给那边的，是吗？
3: 为什么要这样？
1: 都是命吧。我也想过，假设当初我没转业，假设分配的时候分到了别的处呢？假设当初我不是和老李结婚，他不是和你打的。假设台湾人给我设计，我就从来都没有答应过。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假设呢？
4: 8395啊，
5: 对，就是这辆车。
6: 这个，
5: 你看一下这车的情况。
7: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任务。
8: 你们
7: 等着。
8: 你们分管的副警长叫什么？让他跑步过来，立刻，马上。
7: 七哥，
9: 你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10: 条。七哥，袭击电影机
7: 的，你在干嘛？你疯了吗？再这样下去，要给你处分。
0: 别激动，一个小角色而已。
11: 我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千万别问。
12: 自从考入国安局，春晓就跟在马契身边学习侦查技术。对于这位师傅，春晓可以用崇拜来形容。
13: 不要随便去，你去别的单位当过吗？
0: 警察段，
13: 警察同志，
0: 前两天啊，有一起街头诈骗，受害者呢都是附近的居民。现场有个目击证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证人大概率就是你们这儿的记者。你在这儿干多久了？
13: 干了有七八年了。
0: 那他们这每天上班下班，你应该都很熟了吧？
13: 啊，那肯定啊。
12: 办案过程中，马契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分享给初出茅庐的春晓，教导他要随机应变。而在执行任务时特立独行的马契也有分外严格的一面。
0: 漏了。
11: 漏什么了？
0: 有四个地方没写全。漏在哪里自己想。
11: 是不是去测试场见我姐夫的地方？
0: 你是在问我吗？
11: 以前说了那么多话，去了那么多地方，你能记得住啊？
0: 记不住我能来考你？从你起床睁眼的第一秒开始仔细想。
12: 春晓在马契的教导下悉心揣摩，当然在他遇到阻碍时，马契就会出马帮他解决难题。
11: 女足踢得挺好的吧？都快能踢美国队了是吧？
0: 你去过美国吗？
11: 没去过。
0: 今年三月份你组织海外考察去的是哪里？
11: 日本、德国、西班牙。
0: 都已经去过了，怎么前几天打申请又要去？
11: 因为他们有梯队计划，而且还可以看看这半年的变化。
0: 提交申请前一天你在干什么？
11: 和单位的同事开会。
0: 哪个同事？几点？在哪儿？
11: 上午开会。
0: 具体是几点？要讲自己能掌控的话题，对话的核心就是要确定屋子里的优势地位。我想聊什么，你得跟着我的话题走。
14: 我说了，你能保证什么呀？
12: 马契成功地把审问节奏控制在自己手中，很快对方便无力招架。春晓也在马契的一次次言传身教下迅速成长。 而在一次行动中，一直虚心求教的春晓却对师父的做事方式产生了疑虑。
11: 你在香港见的那个人是不是你见的？
6: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5: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0: 三天之内再给你两份A级的消息，经费也会如数到你手里。
16: 信任你所的事情，我只知道这些，速度没有你想的那么快了。
0: 我更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说喂，有没有那边的人？
12: 马七用这种方式调查身边的暗线，是否踏破了国安侦查员的底线，还是说他另有目的？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交锋》。
1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阿嚏，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19: 新康泰克氨芬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0: 去了。
1: 怎么了？
0: 公司有些事需要处理，先走了。
1: 没事儿，你先走吧。啊，帮我把门锁一下。嗯，没想到会遇见他，以后还会再见。喂，
2: 舒小姐，你母亲不见了。
1: 什么？

妈，我是婷兰，妈，婷兰，妈妈又犯糊涂了，是不是？没有，妈妈又拖累你了，婷兰。妈，你永远都不会受我的拖累的。晚上风大，我们先回去好不好？

0: 妈的病，家里欠的债，这才是我的人生。今晚的事儿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树小姐，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住院费真的不能再拖了。
0: 我明白，我一定尽快。

0: 淑丽，
1: 早上好。昨天晚上，卓远科技尚未面世的智能家居系统遭到了性质恶劣的数据泄露。
2: 卓远科技，卓远安的公司。所以他昨晚真的是公司有事才离开的。
1: 新品数据泄露是一个大案子，也是国内律所与卓远科技长期合作的一个契机。我希望我们宏正律所能拿下这个案子，但是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接触到卓远科技。卓宇安这个人不太好攻克，他刚刚回国，业界也不曾听说有什么来往的朋友。
3: 肖律，我可以。我爸爸在商业项目上跟卓远科技有过合作，我可以试试联系他们。
2: 舒小姐，住院费真的不能再拖了。肖主任，我和卓总是高中校友，我也可以试试。
0: 你说舒庭南他有可能联系上卓总吗？
3: 他呀，一个项目都没做过的助理律师，还想一口气试下这么大的单子，此起彼伏，等着看好戏吧。

0: 哎，同学，弹得不错啊！这都能赢回来，
1: 错了。
0: 哎，哪个班的女生啊，弹得真不错啊？
1: 光鼓掌干什么呀？喜欢就去追呀！
0: 别打扰人家，
1: 切，别打扰人家，
0: 真没救。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捐建小学教学楼近13年难完工，捐建者反遭羁押600天。广东陆丰教育局回应教学楼烂尾，称将推进施工，早日投用。一场爱心捐赠因何遭遇烂尾风波？架起家门口的民意直通车，把百姓金点子写进国家法条里。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走进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透过基层小窗口，感知民主大气象。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0: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处将会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我国将会从10月1号开始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息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性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针对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25号公布的所谓新版海图，其中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进入焦点对话。2013年，广东汕尾陆丰一青年捐建村小学的教学楼，如今10多年过去了，该教学楼仍然在烂尾。经过媒体曝光之后，陆丰市教育局近日回应称，2026年3月，上阴镇护理小学发函给中标单位，要求要加快完成相关教学楼改造工程的施工建设，做好安全施工措施，保质保量推进教学楼室内的装修工程，以及配备设备安装，以及推进教学楼整体早日投入使用等等。此外，教育局还将督促和协助学校主动积极地向相关的主管部门申报相关项目后续的各项报建手续，为项目顺利施工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同时继续加强与捐建人林家红保持沟通，及时通报项目的进展，共同推动教学楼早日完工并且投入使用。根据媒体的报道，这栋教学楼是当地青年林家红应当时的陆丰市教育局局长的请求捐建的。原计划呢是要建设一栋有多媒体功能的教学楼，供上阴镇护理小学使用。

0: 但是从2013年九月开工之后，项目却是几经波折，迟迟无法完工。
1: 2013年九月，林家红捐赠的教学楼动工，由于没有规划许可证，工程在第二年一月被当地国土部门叫停。2014年三月，陆丰市人民政府同意由学校提供土地证明和校园平面图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半年多后，一栋占地300多平米的两层教学楼主体工程完成，外墙都贴好了瓷砖。林家红称，大概花了80万元，若全部装修好，估计要花100万元左右。不过之后，林家红选择了停工，并未对教学楼进行装修。据称，原因是他得知有人以该教学楼名义申请了几万元的款项，且去向不明，他怀疑有人私吞。2015年12月，汕尾市教育局在一份回复中称，上述教学楼因建设资金问题进度缓慢，陆丰市教育局于2014年5月下拨10万元用于该教学楼的建设，但因建设资金不足，导致该教学楼无法完工。据陆丰市教育局反映，由于林家红未将该教学楼移交给户底小学，该楼的权属还不是户底小学所有。
0: 根据媒体的报道，这栋教学楼呢是当地的青年林家红应当时的这个局长的相关的要求啊，当时是在2013年的时候开工，但是其实一直他都没有能够完工。刚才我们在我们新闻背景片中已经看到了更多的分析，马上要连线的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特约评论员李红斌和律师胡雪。先问到胡律师吧，民间的捐资助学它本来是一件好事善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碰到了很多问题，你比如说。先是这个教学楼动工之前没有规划许可证被叫停了，然后呢又因为有资金上的疑问被捐助者主动停工。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引发这一系列波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给我们类似的民间捐资助学行为提了怎样的醒？
2: 我觉得这个一切的问题的根源很简单，就是没有依法实施。其实啊，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这个法律当中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如果是你捐赠的是公益事业的工程项目的，应该由受赠单位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办理项目的审批手续。那在本次项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前面的停工其实是由于这个受赠单位他没有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理相关的施工许可证，所以必须叫停，这个完全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呢，我们从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刚才是说在后期的时候是由于这个捐赠人对于这个可能有人利用了这个项目来申请了国家的相关的资金的这个项目，所以要求停工了。这一点呢，我们认为啊，根据同样的这个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啊，如果是公益事业的工程项目的话，它的施工单位应该由捐赠人组织施工，或者应该由受赠人组织施工，或者由受赠人和捐赠人共同组织施工。那么作为受赠人一方来说的话，他有责任和义务来进行这个施工和监督，而捐赠人作为他本人来说是没有权利停工的。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疑问，为什么捐赠人可以停工？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捐赠人他提出来说，是因为对于项目的另外的资金状况提出质疑。同样呢，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啊，捐赠人对于已经确认的向受赠人捐助的这个公益类的这个事业工程项目的话，他其实没有权利叫停的，他只能够对管理财产的使用状况提出意见和建议，是没有权利叫停的。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受赠人捐赠人都是有可能违背了法律的规定。
0: 好，谢谢胡律师的分析啊。那这个当中啊，有一个细节我们要请出李教授啊，咱们再来讨论一下。你看，当事人他因为怀疑村干部中饱私囊选择停工之后，当地的教育局说啊，曾经是下拨了10万元要用于教学楼的建设，但是因为资金不足导致没有办法完工。教学楼烂尾至今，一句资金不足能不能够成为充分的理由？
3: 这显然不能，那一句资金不足，它解释不了12年的停滞和烂尾。据称建好这个楼呢，还需要100万元左右。那为什么只拨10万？既然是政府部门主动发起的公益项目，那政府有没有明确预算和清晰的资金账目？有没有承诺配套资金？又是谁来落实？所以这一笔一笔政府的糊涂账，你不能让捐赠人用自由和青春来买单。这合适吗？那么到后面12年当中，政府都没有主动 承担协调解决责任，而让一个25岁的捐建人独自去承受停工，后面还有举报，还甚至被羁押了600天，并且这长达12年的捐赠工程烂尾的巨大代价，那咱们人生有几个12年啊？所以这不是资金不足，这是无人拍板、无人担责、无人跟进的一种系统性失能。对。
0: 好，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那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怀疑有人利用其捐建的教学楼申请的款项，并且是去向不明，林家红开始了一系列的举报行为，并且遭到了长达600天的羁押。
1: 在选择对教学楼停工后，林家红向有关部门举报了户底村居委会及时任村党委书记。不过，当地教育部门、镇政府均答复称，不存在有人私自以上述教学楼申请拨款。2018年1月，因持续举报，林家红被陆丰市公安局刑拘。同年2月，经陆丰市检察院批准，林家红被执行逮捕。起诉书显示，自2015年4月开始，林家红多次在不同网络平台捏造事实，散布时任上英镇派出所所长、时任上英镇党委书记、陆丰市政府副市长等多名干部贪污公款、扶贫款等言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此外，2017年10月，林家红在三清三拆工作中散布清理违章建筑可以获得赔偿的言论，并与部分村民一起阻挠、辱骂村干部。因此，检方认定林家红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并唆使群众起哄闹事，阻扰政府正常工作，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应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过，案件两次开庭均未宣判。2019年，陆丰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不认定为犯罪。从被刑拘到释放，林家红累计羁押了600天。随后，他申请国家赔偿，并获赔23万余元。目前，林家红正在继续向法院申请87万余元的赔偿请求。
0: 好，我们继续请出胡律师。我们知道，刑事案件从拘留到批捕再到侦查审理，对嫌疑人的羁押期限它是有明确规定的。而林家红这个案子被羁押长达600多天，从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对于他被诉的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这类的案子，这么长的羁押期是不是正常呢？
2: 应该说不正常的。我们法律呢，对于拘留、逮捕以及经过审理的这相应的羁押的期限都有非常严格和明确的规定。如果仅从单纯的期限来算呢，肯定算不到600天。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在很多案件当中，如果涉及了案情复杂，如果涉及了发现新的罪名、发现新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因为管辖方面的移送等原因，是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延长的。大多数的刑事案件啊，一般来说我只能做一个推论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法一一计算，做推论。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一个刑事案件半年到一年的审判期限是相对正常的。如果超过一年的羁押期限呢，一定会出现了相对的，比如说报警、逮捕的延长、拘留期限的延长，以及我们审判当中可能有撤回起诉等状况的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可能是达到600天的。所以我们通过600天，只能说它不正常，但不能从600天一定推导出它存在超期羁押的状况。
0: 好，那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倒推，从他最终获得了23万元的国家赔偿，是不是就证明了当地相关部门对他羁押600天的行为是错的呢？
2: 应该可以这么推论，因为我们国家对于刑事案件的国家赔偿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有在刑事案件当中，从这个从羁押、从拘留、从逮捕等每个环节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的时候，才能触发国家的赔偿。这个国家赔偿的条件呢，也是以你无罪或者即便在有罪的情况下，也超过了法定的羁押期限为基础。所以从目前来讲，假设这个国家赔偿已经是一个生效判决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出来，这个相应的诽谤罪也好，或者寻衅滋事的案件也好，一定在法定的程序上或者这个最终的结论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0: 好，谢谢胡律师非常清晰的回答。那经历了一场官司的波折之后，林家红仍然是惦记着自己捐建的教学楼，并且通过媒体表示愿意再出资完成教学楼的修缮。2024年，此事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引发了舆论关注，当地政府也表态要推进解决。可是2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幢捐赠的教学楼的修缮仍然没有下文。
1: 据报道， 2024年7月，林家宏向相关部门表示，自己愿意再出资将此前未完工的沪迪小学教学楼完成修缮。时任陆丰市教育局局长吴某及上英镇党委书记吴某某均与林家宏进行了沟通，称将积极推动教学楼修缮工作。随后，陆丰市教育局还委托检测鉴定机构对该教学楼实施结构安全性检测鉴定，鉴定结论为可按教学楼用

0: 除正常使用，部分构件应加固修缮处理。对此，陆丰市教育局今年9月22日通过12345回复的沟通内容也提及这点。该回复还显示，关于教学楼修缮的推进，在2025年又完成了从勘查、设计、造价咨询、施工图审查、用地审批以及招标等一整套流程，并且中标单位也确定了。既然如此，中标公司为何没有进场施工？按该回复的说法是，捐建资金未能明确落实到位。对于这样的回复，捐赠人林家红并不满意，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捐建的教学楼还要烂尾多久。今天下午今晚，栏目记者就相关问题致电陆丰市教育局，该机构工作人员表示会请示相关负责人进行回复。
1: 具体情况的话我是不清楚，麻烦您就留一下那个联系方式吧，然后到时候我再跟领导汇报，我具体我要看领导那边。
0: 截至节目播出前，今晚栏目记者仍未收到反馈。
2: 好，我们继续连线李洪斌。李教授，陆丰市教育局将教学楼修缮没有能够推进，归咎于是捐建资金没有落实，但是报道又说了，捐建人其实多次公开承诺愿意出资修缮，但是是苦于没有相关的手续。您给我们分析一下问题究竟是卡在哪儿？那么要让护理小学的学生用上新的教学楼，现在关键的破局的关键点在哪儿？
3: 对，其实我觉得这问题哈，它看上去是钱不到位，但是呢，我们综合来看呢，它是钱、手续、责任、信任和督办机制它都不到位，所以就成了一个死结，而且这死结打了12年。那在我看来啊，这破局的关键啊是新冠要理旧账。你看这12年，当地的领导呢，教育局领导是吧，走马灯一样的更替，但是没有人愿意去接这个烫手山芋，也不愿意为前任的口头承诺买单。对，表面上看就是说这事儿跟新冠它没有关系，我凭什么来接呢？这是眼下我们很多基层治理乱象背后的领导干部的典型心态。那怎么树立新的政绩观？对，现在咱们正在抓这个新的政绩观的教育哈。最近我注意到，就是中纪委通报了几起典型的案例，它就有因为新冠不理旧账被查处。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新冠要理旧账已经应该从道德呼吁变成纪律红线了。那所以陆丰的这栋楼的12年烂尾，它烂的是当地本来应该有的敢拍板能闭环可以追责的这种行政机制。所以新冠有了担当，才能对公众持续提出的历史疑问，他做出一个程序性的回应，才能对捐资人的权益和资金去向做出新的制度性的保障。对，
2: 好，除了客问政绩官，我们再回到这个爱心工程，本来是一桩爱心工程，最后变成了闹心工程，甚至还引发了一场举报的风波。从相关的基层管理部门来看的话，您认为这起事件当中又有哪些教训该吸取？怎么样才能够避免类似的爱心烂尾的问题再度发生？
3: 对，其实哎呀，这件事儿真是令人心寒。那因为它不只是因为一栋楼烂尾12年，还因为它暴露了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就是当这个民间善意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啊，如果我们没有用制度来保护它，那么这个善意就会被消耗殆尽。对，所以现在这个我们在讲法治化、规范化、可监督的科学治理流程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多追问一句，为什么民间善意会遭到这样的一个对待呢？那我们就注意到，其实有时候民间捐赠啊，往往就给变成一种好人好事，一时的这个大张旗鼓的宣传之后我就不了了之。这为啥呢？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工程项目会进入一种程序性的监管，就你感觉民间捐赠它的法律地位相对比较模糊，因此呢后来的维权呢它也就比较困难。这个类似的事件呢，它会极大的伤害官民信任，特别这件事儿恶劣的还把这个捐赠人无辜的拘押了600天，虽然最后给予了 这个国家赔偿，但是它也给民间捐赠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寒蝉效应。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对，就是在陆丰因为一起事件导致当

0: 地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损，所以他这个懒政怠政的危害有的时候不亚于腐败。所以在我看来，对事件责任人的处理应该和反腐提到同样的高度来高度重视，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同样恶劣。对，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善意值得珍惜，制度更需要来做托底的作用。公益项目不能够只是重发起轻管户。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架起家门口的民意直通车，把百姓金点子写进国家法条里。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政》，走进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透过基层小窗口，感知民主大气象。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政》第四集，镜头转向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在街道层面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虹桥街道在全国率先架起了立法直通车，把百姓的金点子写进了国家的法条里。那同时主动搭建了协商共治平台，推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解决，逐步成长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的基层样本。虹桥街道的探索实践展现了基层干部问需问计问效于民的履职担当，以一件件立法建议和一桩桩民生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今天大家集体一堂来共同见证我们立法联系点走过的第十一个年头。
3: 7月24号，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迎来了11岁的生日。专属谢志 IP 形象动画、全国首部基层立法联系点居民案例集等一批立法实践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2: 我们2015年的首批4个点已经拓展到目前全国60家国家级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那么同时各省市的立法点目前已经达到了7800家。
3: 自2015年7月设立以来，在这个联系点，居民们不论身份、年龄、职业，都可以建言献策，在家门口搭上国家立法直通车。这里不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在街道层面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也是上海唯一一家国家级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4: 我就感到特别感动，我当时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哎呀，我说我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的意见能被人大工委接受。”所以我就想，我们国家在进步，我们的法律就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3: 进入三伏天，上海的气温屡屡突破35度，盛虹仍然坚持线下走访，听取居民们的建议。
5: 江老师，
6: 哎，张老师，你好呀，哎，
5: 你好，你好，
6: 哎，
5: 哎呦，我今天上午来听一听，我们最近正好有个金融法，来打搅一下。
3: 盛虹来的时候，68岁的江先生正在为保险的事烦心。5月他的车险到期了，打算再买一份驾乘人员意外险。可是保单上的一行小字让他产生了疑惑。
7: 那我当时买的就是这个险种，驾乘人员险。他们把电子保单发给我的以后，就看到很小的字上面写着 B 场景，就去问那个保险公司的那个业务员，后面加一个 B 场景是什么意思？他说：“哎呀，江先生，你别去管他，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那么大公司还能骗你吗？这个都是我们的割售合同。”
3: 经过查询，江先生才得知保单中所指的 B 场景指的是特定的赔付条件，必须是车主自己驾驶车辆，而江先生的情况并不符合。
7: 我的车就是我太太的那个车主名字，我开的最多，一旦出险了，这张保单就是废纸，就对你的利益他往往把字印得很大，然后对你的风险他往往把字印得很小。
3: 见到盛书记，江先生一股脑讲了自己的遭遇。他建议金融保险相关机构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的告知信息，尤其不能误导老年消费者。
7: 现在那个老年人的那个金融方面确实是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他们有时候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金融立法的话有必要保障我们这个群体的那个利益。
3: 今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

0: 案，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进行立法意见征询。这是我国金融领域首部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80后社区干部盛红正负责居民意见的收集。盛红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老年居民都跟江先生一样，遇到过金融产品夸大宣传、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
1: 张老师，
2: 你好，
1: 我今天又来了，打搅您一

0: 推销这个产品呢，他会帮你这个就是提高。如果你年收入只有10万了，他会说你50万、80万，他就这样做。
1: 在盛虹看来，尽管金融立法的专业性比较高，但普通居民的建议依然重要。
2: 可能我们立法联系点的这个特点就是，其实就是群众性，所以说也是希望能够收集，也讲到老百姓最原汁原味的意见，他的这个可能就是更有烟火气，更接地气。
1: 2019年11月2号是盛虹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正在上海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听取基层群众参与立法工作等情况介绍。就是在这里，总书记说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2: 是有这种非常自豪的一个参与感。当然我其实来自于社区，也在群众当中，也在跟大家一起不断的增加对于或者加深对于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内涵的一个理解。
1: 2021年3月，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法律。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进行了全面阐释。他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2: 什么样是一个民主？它不是只是一个选举民主，去投个票啊之类的，而是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的。
1: 有了这层理解，在征询立法意见的时候，盛虹和他的同事们都会尽可能多地接触社区居民、中小商户等不同群体。即便有的居民身在外地，盛虹也会在微信上点对点地问一问。
2: 范老师他就刚好在马来西亚旅游，所以我就点对点的发给他，之后呢非常认真，就他在当地找了张纸对着这个法条，然后写了几条意见给我。对，这个也非常感动，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的积累吧，他们觉得经常他们提的意见不一定是全部，某些部分最后被采纳吸收了，他们都觉得这个就是很开心。
3: 这个我们想结合啊，这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实际情况。
1: 7月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立法意见征询会正式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来自金融机构、企业和高校的多方代表都来了。会上，盛虹把江先生和其他居民碰到的问题转化成修改建议提了出来。
4: 现有的法律啊，缺少对于老年群体差异化保护的一些更加刚性的一些约束。对于65周岁以上的这个老年的投资者，应该单独开展适老化风险的一个告知。建议呢，也是希望有更加这个大字版的，包括呢有一些必要的，还要进行全程的这个录音录像。
1: 在现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法事通过视频连线全程聆听，并与翻译人员互动交流。会后，这些建议经过整理归纳，会原汁原味地报送到全国最高立法机关。
5: 会有这样一个系统联系点的平台，那把我们的意见建议通过这个立法意见征集呢，整个是上传。那么这样上传之后呢，全国各地的点位呢，它也会进行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梳理汇总。所以就这样讲，我们这边真正的是这个立法直通车。
1: 11年来，包括金融法在内，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征询过意见的法律草案，一共有125部，4.8万余名群众面对面提建议。上报的6392条建议中，496条被采纳。
6: 问虚、问计、问正、问效，渔民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清楚我们的群众的需求点在哪里，能够把这个群众的智慧和真实想法能够传递到最高立法机关，让我们的法律呢插上民意的翅膀。
1: 立法建议被采纳，也极大激发了居民的积极性。参与过立法意见征询的居民，如今都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最积极的宣传员和普法者。目前，虹桥街道已经有了20个居民区立法联络站、24个信息采集点、各类立法信息员420人。
7: 从我们老同志角度来说，总书记好像也提出我们要贡献银发力量，对吧？像立法联系点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与社会、了解社会，乃至于这个报效国家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8: 中国的民主法就是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一个外国的商人参加中国的立法，我相信可能在国外、欧洲，不太会有中国的商人参加那边的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还是挺开放。

0: 的事，很大的利益就利益。
1: 太大问题，有的小区不让配送人员进入电梯嘛。我们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商超类型，人员各方面它都是稳定的。
2: 除了国家立法这样的大事儿，在虹桥街道像加装电梯、小区改造这些日常的民生实事，也都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已经刻进了社区治理当中。
3: 重点的话呢是街道来搭台，叫民主协商、依法协商、专业协商。这个从民主立法这件事情呢，得出了一些这个经验，我们汇集成了一些民主协商的机制。
0: 就刚开始我们就是电梯装好，有很多外卖小哥就在外面找人去配了钥匙，在整个小区里面使用，就是电梯送快卖外卖。但是呢，后来也是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2: 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讨论，嘉迪公司、维保单位、外卖公司和虹桥小区居民代表初步达成了一致。外卖和快递公司做出安全承诺后，可以拿到少量公用的电梯门禁卡，以提高配送效率。紧接着，接到90后干部陈诚，第一时间推进承诺协议的落实。
4: 你们首先统计一下需要几张卡，然后能不能给一个协议，也承诺就是使用电梯期间也不会去串门啊，导致电梯的一些污损啊。
2: 不仅这些电梯的运维管理是大家商量着办，他们的前期加装也是居民们一步步溢出来的。虹桥小区基本都是售后公房，房子是上个世纪80年代建成的，一共60个楼组，3000多名居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过半，加装电梯极大方便了进出。
5: 一天最多跑一趟，现在你来回都无所谓了。
2: 家住40号楼5楼的居民殷阿姨已经70多岁了。4年前，她年过九旬的婆婆因为身患肠癌无法下床行走，当时楼内没电梯，殷阿姨父亲俩不得不每天背着老人上下5层楼去医院打针。
5: 背到4楼还有1层了嘛，还有3关就实在爬不动，实在是把那个脚柜子上爬上来的。到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就请了人家背，背不动呀。
2: 2022年初，殷阿姨最先提议在40号楼加装电梯。楼内高龄老人不少，这个想法得到了多数邻居的支持。不过，1楼有住户反对。
6: 第一个应该确认就是电信的网质整体的质量。应该交给我的那地方，那网质我的影像我的整装。但是我们不是专业的呀，我们不知道的呀。
2: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最难的就是让楼上楼下的居民达成一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上海市自2021年1月1号起取消了原先的一票否决制，改为本楼门2/3以上业主参与表决，参与表决的业主3/4以上同意即可进行。但在实际操作中，虹桥街道仍然坚持通过上门走访、组织召开协调会等方式，尽量消除低层住户的疑问和顾虑。
7: 我们履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合理表达大家诉求，不是说一开始就是我政府主导，你们只能加装电梯或只能不加装电梯。我们是非常鼓励居民大家是直抒胸臆的，就是相互可以去说出来。
2: 针对1楼居民担心的房屋沉降、采光等问题，街道也委托第三方实地勘测、科学评估。
8: 我就跟他说了记录方方面面的整个过程，也告诉他是要经过正规的勘察的。第二，我们也是小心谨慎做的事情。这个楼搞垮了，我也倒霉，所以呢，顾虑是慢慢的打消的。
7: 包括这个防盗门，包括现在所有的整个楼新增的这个楼道天井的这个供灯的电费，也是捆绑为电梯的电费，也是全楼进行一个出资的。包括我们在1楼增设的这个爆箱，原来的它都是在外面，有的已经很破损，但是全部是换新的。
2: 2023年4月，40号楼加装的电梯顺利交付使用。
5: 很安稳的，很开心的。说句实在话，电梯又装好了，年龄总会一天比一天大。
2: 加装电梯是改善民生的关键小事，也是推动城市更新、完善社区治理的大事。自2018年启动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以来，虹桥小区已完工电梯30台，整个虹桥街道竣工交付超150台。
7: 一直觉得有为是政局观里面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有些事情是不做 就一定不会出错，但做的话就会有很多麻烦。作为政府部门是不能怕麻烦，民有所护，我们必有所应。
2: 而难得的是，虹桥小区的民主自治与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形成了有机互动。自2023年以来，陈诚与李昌善已陆续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修正案》草案等多部法律法规草案的意见征询。老房加装电梯的实践经验被化作为一个个破解难题的金点子。
7: 加装电梯其实一直是我们上海市很重要的一些举措，是不是可以对加装电梯里面单独再成一个条，比如说加上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所有权人承担运行安全的主体责任。
2: 从开门立法到社区治理，从基层协商到人民建议，全过程人民民主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创新实践。近年来，随着上海政协委员工作站、国家网信办网络立法联系点等各类协商建言机制的设立，虹桥街道已形成国市区街四级联动的民主实践体系。
3: 这个就像总书记讲的，这个全链条、全方位和全覆盖，那么带来的这个结果呢，是我们讲三个最，就是最广泛、最真实和最管用，把民情民意转化成一件件一桩桩，这个老百姓点赞满意的一些项目。
2: 透过基层的小窗口，感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大气象。虹桥街道的实践生动回答着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政绩观三问。而其中只有坚持问计，问需于民，才能真正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9: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3到26度。上海崇明小雨，20到23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0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小雨转晴，15到21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22到25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香港晴，27到31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3到26度。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4年民族团结杯村 BA 篮球邀请赛总决赛的现场。那么对阵的双方，新疆叶城对贵州凯里的比赛。好，马上要开始。最后的两分钟，69-64。安妮卡尔，又是安妮卡尔突破。最后的两分钟，快攻机会有了。最后的一分钟，我们看一下安妮卡尔能否继续拯救球队。要投吗？要投了，命中了！英雄安妮卡尔找他们的球星安妮卡尔，安妮卡尔，最后的13秒，时间。14-72，比赛结束了，恭喜新疆叶城获得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杯村 BA 的总冠军，他们为家乡而战，为热爱而战。此时此刻，他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欢呼远去。

0: 吃拉面所以还是放在一张纸。
1: 嗯，是吧？是吧，小朋友？
0: 嗯。
2: 饱了，真饱了。
0: 那最后我给你问一下，这小赛，这个
2: 真饱了，
0: 嗯，给你，嗯，就这个，就这个一根，啊，一根，哎，啊，对。
1: 啊，第二个就是咱们军警兵旅游的，
3: 嗯，
1: 5月15号，
3: 嗯，
1: 现在方案都已经下了，别人都给我发文件了。这个事情里面，其中有你几项内容，
3: 嗯，
1: 就是要联系的那几个点，
3: 嗯，
1: 一定要联系好，然后你把队员选好，抓紧练训练。
3: 嗯，今天我也已经确定好了，我跟他们三个人那个沟通好了。
0: 刚开始也太多人不支持我打球，尤其是我上班以后，你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你再不要打球了，不要影响你工作，不要参加比赛，不要打比赛，这种声音特别多。他们越是那样子，我的这个意志力，就是我对这个篮球的热爱，就是变得越强，越浓烈了，真的。
4: 喂，多久多久啊？教会教会，颜色，换，
0: 往上走。往上走，
5: 防守，让我们三级挂不了。
0: 刚好我的办公室出来就是篮球场，里面电视，下班以后就开始训练，走出办公室就到篮球场，离开篮球场就到办公室，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吧。
5: 走，
0: 喂。可以。
6: 通过那个比赛以后，全国各地的更多的观众也认识到我们了，也知道叶城了，然后也知道新疆。其实我们也特别渴望再次去，参加比赛，站在这个全国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舞台上，也特别想再次证明我们自己。

0: 接球的龙，准备吧，
1: 三十七。
2: 我们这个家乡，这个篮球氛围越来越好了，更多的人愿意过来看我们球赛，为我们加油鼓励。好多好多人都跑过来问我，然后都说你成了个网红了，你成了球星了。可是让我自己说的话，我也不是球星，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只是一个热爱者。可以代表我们家乡，可以代表新疆打这个比赛，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珍贵的，很难得的。继续宣传我们这个家乡呀，继续宣传这个体育精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生活的那些青年来说，可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3: 奥特曼，奥特曼，来给，来给，来给！上，来上，上！完美，
2: 完。二队是我们的后备力量，也是一群年轻小伙子。有高中生、大学生，就是想着给他们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作为他们的教练，作为他们的老大哥，对我的压力更大。
0: 欢迎我们的北齐。
2: 你看，直接就走掉了，所以只要管好这个。不要让他轻易往里面冲，你也一样，你也一样，那个谁，你也一样，就是拿球了，不要让他往中间走。如果他拿不上球，你直接给他挡，让你们两个打就行了，就这个意思。不要慌，没事，不要慌。拿防守，哎，一个防守不好，哎，他上去了，他都不到中间了，你防一下后面呀。还有你也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没事儿，没事儿，打点头。你为什么投不进？你知道吗？你迟到了，来得太晚了，你都没有热身上场，你看刺头凌重，所以要早早的来。作为小队员，你早早的来呀，早早的来，早早热身，你热开了，你才可以投进去呀。哎，我的大哥，球星大哥，好好打啊，认真点，认真点。快走，起，坐好，八，最后两个啊，最后两个加油，来准备，走，对，快快快快，大腿大腿，二，三。四十三秒，九十，最后五秒加速，最后五秒加速，好样的，四十秒啊， 我真的很希望那天我打不了了，你就把这个叶城队继续逮下去。不要忘了我说的话啊，好好休息，好好陪你父母，然后明天好好加油啊。
1: 哎，连放连放，哎，稍微挤挤点，哎。
3: 加加加！
4: 哎，什么？不愧是球王当教练，当之无愧。

0: 每次我放假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没有训练，我说我练了。他一看到我研究就知道我有没有训练，反正他还是挺懂我的，也是每次都给我机会。我小时候就是不喜欢训练，不喜欢吃苦，就像一步登天，不想打比赛。球衣的话，他给我的37号，我这么弱，他那么强，我觉得还是有点不配穿吧，就那种心理，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1: 他7、8岁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打球，特别想我，就是特别想我小时候的那种调皮。后面，他确实体会到我的用心的时候，也特别想我，就是改邪归正嘛。对，我觉得特别好。我从小就是独生子，就一个孩子。然后我从小开始，我爸爸妈妈也特别宠我，越是这样宠我，然后我就特别调皮，经常不听话，经常就是惹一些麻烦，让父母不开心。所以我的班主任呀，我身边的朋友呀，包括我父母都没有看好过我。我上初三的以后，我们那个初三年级就搞了一个篮球比赛，打那个比赛就输掉了，然后我特别伤心，我就天天打篮球，天天打篮球，每天中午不吃饭，每天放学我都在打。有一次寒假，特别冷，都下雪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室内球场，我就每天自己扫雪，自己投篮，我就坚持了一个寒假。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发现我真的进步了很多，我比同龄的那些孩子进步得太明显了。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哦，如果我想打好篮球，如果我想进步，我必须得付出，我必须得训练，我才可以投进。然后这个就一直刻在我心里。

0: 我什么什么该上海了。
1: 老马基本上啊，门道上还是去了新加坡。
2: 刚开始就是喜欢打篮球的时候拍的，好像我14岁、15岁那会儿。
3: 然后这个是我大学一年级，2008年大学一年级拍的照片，这是我们第一个篮球队。
0: 高世界。
4: 上高中以后，我们就打了高中联赛喀什地区12个县的。那时候我爸爸也在内地出差，然后我说：“哎，爸爸，我进决赛了，如果我冠军了你，你要给我卖什么东西呢？你要奖励我什么？”他说：“你说。”然后我就给他说了一个科比的鞋子嘛。说实话，他也没有相信我说的话，他觉得我不行。可是我最终还是拿了这个冠军。
0: 我们也挣不好嘛，就是100多块钱的皮鞋。我走来走去走到了有一个专卖店，我一问嘛，就是800多块钱。我呀，看那个鞋，这边看这个钱，以后嘛，哎，想了，再买一个吧。
1: 特别开心，因为那个时候能穿上那个鞋子的几乎没有几个人，而且那个鞋子也挺贵的，也挺好看的，就是白色。对，我到现在都穿。
5: 这是第一双给我买的鞋子，放了19年了，我一直舍不得穿，都烂掉了。这个鞋子也是，你看，也是。也都是烂掉了，我都舍不得穿，一直放着。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放到这个姿势，根本扔掉了，早就扔掉了。
5: 就是有鞋子。

0: Kalmış olsun mu? Ben de
1: 2008年我就是上大学以后，是我爸爸亲自送到我学校了。那个时候陪了我两三天，就最后他回去之后他哭了，第一次就是在外面自己过日子了，就是他那时候放不下。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其实爸爸真的很不容易。

0: 啥？
1: 好久不见，你好，老师，你好，
2: 好久不见。
3: 哎呀，可以，胖了一点了，
1: 就最近又跑了一点点。
3: 人家打你，我在这没打球吗？今天
1: 我一个星期都在休息呢，刚打完比赛。我们上个星期还在打，这个馆里面也有挺大的那个啥嘛，就是
3: 现在改了，再成两个场地发言吗？
1: 我大学还挺辛苦的，老师，刚开始跟着那个啥嘛，女篮嘛，那个时候确实真的，我们那边水平也不太好，然后我到这边以后才真正的认识了一个体系嘛，就是包括训练呀，对，那时候也挺强的那个。
3: 对呀、啊，那会儿第一呀、啊，那会儿第一。
1: 对对，
0: 紧张，你
1: 看球都投不进了，
3: 这孩子可以看得出静态天赋不是很好。对吧，身高也好，就是力量也好，都是就是很一般，但是他酷爱篮球，特别执着，然后就也是就来了后想来跟练，我说人家想来练就先跟着练，就是但是具体能不进队打比赛看以观后效嘛，然后他非常刻苦，自己加练，而且是就是说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偷偷摸摸一个人跑到来练，然后就是早晨，然后有时候是中午，那我说这个就凭这个劲儿，我觉得不说以后能达到多成功，我说，但是对打球这方面肯定有所帮助，而且确实是越打越好。
1: 徐熙，徐熙，
4: 接住同事徐熙。
1: 对，这个确实感觉不一样。我之前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就是徐熙来了。徐熙，
5: 这边到处都是我的回忆，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是在这打球。几乎每天都打。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天堂。
1: 贝贝，

0: 调上去调下来调上去，就那个台阶，唉，已经不如从前了。十年前我还是蹦蹦跳跳的一个小伙子，现在感觉我的骨头我的膝盖就是好像更重了。现在
1: 哪个地方疼？左膝右膝？
2: 左膝啊。
1: 什么地方疼得厉害？
2: 就半月板下面，就是这块。
1: 哦，外侧区域啊。我们现在平时走路的时候疼不疼？
2: 走路时候不疼。
1: 上下楼梯会不会疼？
2: 就是打完比赛以后就疼。
1: 打完比赛我疼。
2: 尤其是强度好的一些比赛，然后打完就直接走不了路子。
1: 再睡觉。腿放松啊，大腿放松啊，两肩放松，明显的会紧一些，左腿会松一些。偏有内后吗？
2: 还是
1: 还是这个地方。
2: 对，
1: 好，起来吧。半月板的撕裂，交叉韧带有损伤，这是肯定有的，而且你的软骨明显的不好。如果从核磁共振也来验证了我的一个诊断的话，你的一个运动生涯可能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
3: 省级争霸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新疆和陕西。
0: 当时就是我一下子就呼吸太困难了，就是疼的，刚好就那个时候又就是碰到我那个受伤的那个脚腕。

0: 因为我膝盖有伤，所以我就做了三组，都是有关我大腿的，基本上就是我的前侧、后侧，然后臀部，伤了一些力量，主要就是为了保护我的膝盖。
1: 这边举手，对，来吧，这边这边，来举起双手。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女篮足球省级争霸赛季军争夺战的现场。
3: 吊出来转身，刘俊熙没办法转身，任林翔漂亮近乎之后再吊篮下空中接力，哎
2: 呀，不好意思，任林翔
3: 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波的攻势。
2: 没法儿
1: 走着，
2: 面对对对手的铁坊翻身跳高，
4: 一个转身耶啦，王牌出击，
2: 转过来的话好了，恭喜新疆队81-78以三分的优势战胜了陕西代表队。
0: 我们不可能一直赢，我们也不是世界冠军，我们也不是每年的全国冠军，我们就是一个闲队，小小的一个闲队，我们能打出来，我们能出去打这些比赛已经很不容易了，必须先对得起自己，像男人一样去打球。

看到大家一块吃哭一块开心，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影响也特别深刻。休息好了就从零开始。

0: 的勋章。
1: 不管我多少岁，50岁、60岁、70岁，如果我能活到那天，我也不会放弃，我也会坚持训练，我也会坚持打球，每天都打球。可能大型的比赛、正规的比赛可能打不了，可是我还是会自己打。

0: 你们认识我吗？
1: 认识。
2: 叶成，
0: 我是叶成
3: 家里队长，
0: 安妮卡，
4: 我让你游，
0: 你们也多加油啊！
5: 好，
6: 叶成，
7: 加油！

0: 对我们来说，家乡到底是什么呢？是只存在于长辈口中闲谈絮语里的那陌生青石板路，还是巷口老树发出的久久不散的花香？是户口本上定格的籍贯地址，还是游客们趋之若鹜的旅游打卡地？都不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不少人生于他乡，长于他乡。那到底是什么把他们和家乡牢牢系住，让家乡成为他们内心最深的羁绊呢？
1: 我们去坐车车啦，阿公车车停在那里呀。

0: 咱来玩。来，
1: 泉州，一座由半城古迹和半城烟火组成的神奇的城市。委托人小叶一家的房子就位于泉州市老城区的中心。
2: 阿妈，再不老街头你去阿混。阿门。
1: 老房子前窄后宽，呈现出不规则的三角形，主楼为三层房屋，前侧伸出的一层不规则平房，像是一根长长的脖子，伸向前方的街道。
3: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房子这么窄？
4: 因为我们家的地就是这样的呀。
1: 后侧的三层主屋格局分布混乱，楼梯既长又陡，生活起来非常不方便。房屋和邻里楼幢之间的间隙也很狭小，造成房子内部通风不畅，采光不足。
5: 占地差不多有100多平方啊，问题是它不是四方形的，它就是太长太窄了。
6: 在一个这个山坡了，就是家里台阶很多，在家里都没办法平平的走，都要走台阶了。
1: 由于房屋入门处最窄只有0.75米宽，家里人也只能在阴暗潮湿的巷道内开出了其他三个门，方便日常使用。
5: 后街的门平时一个车子进来就已经堵住了，那这边就是充分利用了。本来一进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做什么，干脆把它做成一个卫生间。我这边把它设计成厨房了。这边呢，我们都一个一个的再贴上去。我们这个地方不规则，主要还是根据这个地形充分利用。那这边本来是个天井，本来这边也是种花了一下，后来就做一个养鱼池。这边也是充分利用起来，本来这个是楼梯间，是从这边进门，那干脆就在这边做一个餐厅。那接下来这里面这三间床就是旧的，都是夯土墙，我只能是这样子，从这边进来的话，这边作为大门进来，这边就当成一个客厅。房子别人都说像个长脖子。去山上天歌，
1: 白毛浮绿水。小叶就在这里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像这里大部分的孩子一样，他离开了父母，去大城市开启了自己的人生。如今每逢假期，他都会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这里看望家里的老人。
7: 这可能跟闽南人的传统有点关系，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歌环，也就是下南洋的意思。那我小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到海外亲戚的来信啊，家里也会有海外的亲戚会来探亲等等，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这个走出去啊是一种寻找更好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我有去外面读书的机会的时候，我也把它当成是对一个未知的新世界的一种探索。
6: 我就这样一个女儿啊，她喜欢去锻炼自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支持她。
1: 女儿漂泊在外，最挂心的还是父母，老两口也经常跑去香港看望女儿。
5: 很不放心，那我们就要从晚上就开始坐大巴车，到第二天到深圳，然后过关到香港去看她一下。后来呢，她学习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也慢慢变老了，我家里面还有一个老母亲，那所以要经常在家里面，我们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1: 香港和泉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小叶曾经梦想的城市。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他却渐渐地怀念起了家乡泉州。
4: 香港呢，居住的地方确实是比较局限的。

0: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泉州生活的场景，房子很大，有楼梯，有天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我可以尽情地在房子里释放自己的天性。
1: 年轻人追逐理想和远方，似乎是这个社会不变的现象。让他们停止这种追逐的，并不是成功或失败，自身角色的转变和身边家人的变化，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2: 我们这样的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的家庭，那我们呢也特别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家的情怀，当他们走到哪里都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让他们知道说有一个家都一直在默默地等待他们，守护他们。
1: 令一家人欣慰的是，两个孩子也非常喜欢泉州。
3: 谢谢小弟弟啊，帮阿妈洗碗碗。
4: 客气啊。
5: 他们也有时候吵着要回来，那现在呢就经常回，周末的时候也想回来。来，阿公帮你忙。
3: 你要多少钱啊？
6: 把我的抵押的。
4: 给我一百。
5: 那现在也学了一些话。外婆问啊，要不要去泉州啊？要啊，我们想要去泉州啊。他对泉州这边也是很有感情的。
3: 阿妈抱一下呀，爱阿妈不？
4: 爱，
3: 我爱阿妈。
7: 抱一下，抱一下，菜我回来啦。
3: 回来。
8: 阿妈煮的饭吗？好吃吗？
3: 是呀，好吃。
9: 我用我的手把它撞。
1: 故乡的房子只是砖瓦墙体，那些住在里面并爱着你的人，才给了你家的温度。
10: 陪在根本的，手头是根，陪在根本的。
6: 这个小木马呢，我小时候坐过的，到了 A 等出生的时候他也坐过，再后来就是弟弟坐过，有一个小时候的回忆在。我从小是跟阿泰一起生活啊，跟阿泰一起睡啊，到了大孩子出生的时候，阿泰也是坐在床前，然后呢摸他的头，

0: 横跨四代人的漫长时光里，泉州的老房子就像一艘大船，为一家人遮风避雨。只是如今这艘船太旧了，越来越经不起路上的风和浪。
1: 家里还有奶奶在，所以爸爸妈妈也需要在老家照顾奶奶。到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说把房子再翻修或者改建一下。
0: 夕阳西下，夜色浸染了整座泉州城，人声鼎沸，有精彩纷呈。这座古城的节奏似乎也随着时代的加速而慢慢变化，只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就像这四代人心里的那个故乡，历经岁月却历久弥新。
2: 哇，很强哦！你看，这些都是风口。哎呀，这不是就是躲猫猫最好的地方吗？这个方向是不是开错了？太好玩了，好好玩。梦改历史上最难改的一个，最难改的一个户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泉州的北山县啊，到这里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民居。啊，应该就是这个。
3: 顾老师，
2: 我是梦想改造家的顾毅叔叔，你好。
3: 我的妈妈，
2: 你好。
3: 我的老公还有两个孩子。啊，
2: 你好，你好。
3: 奶奶，
2: 哦，奶奶你好。你直接带我看看地方吧。
4: 这边是吃汤的饭店，就是吃随便便。
5: 你们平时几个人吃饭？
4: 平常都三个人吃饭。
6: 三个人他们回来了。
4: 那女儿他们一家都在香港呢，就是放下偶尔。
2: OK OK。所以你们如果回来的话，就是七个人一起吃饭。
3: 七个人，对，有时候八个人。
2: 有时候八个人。
3: 有时候八个人。
2: 其实你这里原来是一个像中庭一样的。雨下下来都可以接住的，对吧？
3: 像一个
4: 干带气干啊，
6: 早的时候就是雨水快下来。
2: 对，哎，其实雨水下来不是蛮好的吗？
6: 但是它我们很近嘛，
2: 会水会溅出来啊。
3: 好，接下来是厨房这块比较不方正的地方，当成厨房。嗯嗯，对。
2: 啊，越来越窄了。
3: 对，越来越窄了。
2: 啊，这里就只能进一个人了。
3: 是。
2: 洗手间，
3: 一个比较简易的洗手间。
2: 哎，那淋浴也在这里吗？
3: 淋浴在，其实很简单，就在这里。
2: 哦，就是合在一起的。
3: 对。
2: 那这里其实就是像杂物间一样哈。
3: 杂物间，然后放个电动车呀。哦。
2: 好好玩呐、啊。
3: 这里呢是我们就是看电视的一个地方。
2: 哦，这就是客厅。
3: 对，算是一个小客厅。
4: 上住呀。
2: 是是是，
3: 算是原本的客厅在这
2: 儿。哦，里面还有一间。
3: 我们把它设，对、哦，这个是一个正门。
2: 所以这里其实是有个门的。哇哦！哦，这铁门也是往里面开的。哇，所以这个房子有多少个门？
6: 离现在有四个门。
2: 有四个门。
3: 对。
2: 哇，这是你们结婚的时候照片吗？
3: 对，现在是我爸爸妈妈在。
2: 这个卧室是你们俩在住。
3: 对，
6: 以前比较潮湿。
3: 顾老师，您看，就是这个墙体，我爸爸修补过好多次了，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6: 以前都是水珠啊。
4: 这个从以前是木头的，现在被白一次的哦。
2: 哦。哦，这里其实已经不是过道了，
3: 不是过道，
2: 这里相当于是两户人家留的一个天井哈，大家彼此都可以有采光，
3: 对对对，
4: 靠墙看，
2: 了解了解，
4: 通关。
2: 但这里其实日常人也不走的，
3: 对，不走的，
2: 是吧？
3: 反而你是一个比较，
2: 没错，
3: 比较清静的一个空间，
2: 没错没错，
6: 这个是两家共用的，
3: 对，
2: 两家共用的。哎呀，这不是就是躲猫猫最好的地方？
3: 对，我小时候就跟小朋友啊，就在这里躲猫猫，
2: 是。我当时看到这个任务的时候，那个导演跟我说，这是梦改历史上最难改的一个，
3: 是吗？
2: 最难改的一个户型。但是真的就是，我们先不说难度，它很可爱的，我觉得就是要有想象力。
3: 谢谢。去想象天
6: 歌。我们那么上层，
5: 哇，这个楼梯还是有点陡的。
3: 是。
2: 那奶奶每天上楼下楼没问题啊？
3: 她习惯了。你看旁边这个绳子，是因为我爸爸怕孩子，
2: 怕小朋友，
3: 对，怕小朋友这个。 掉下去。嗯，
2: 这很典型的闽南的红山哈。楼上所以是三个房间，
3: 三个房间，那就是我跟我老公还有大儿子睡大房间，然后保姆跟小儿子睡小房间。
2: OK。
3: 奶奶住着这个房间，她挺习惯的，嗯，每天上上下下就好像锻炼一样。嗯，
2: 这个柜子跟楼下的柜子都是当时有的，
3: 对，这是我妈妈结婚时候的柜子。哦，
2: 那你的柜子没有楼下的柜子细节多啊？
3: 对，就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年代了。
2: 对对对。
6: 那缺少这个卫生间，不晓得要放在哪里。
2: 这个坐便器还有点斜啊，
3: 位置太小了，只能是斜着放。
2: 对，第三层。
3: 对，第三层。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楼梯间。
2: 是，这箱子你现在还在用吗？质量很好。
3: 是的，我们还舍不得丢。嗯
2: 啊，不能丢。哎，奶奶到三楼来了。
4: 在这个屋顶哦，清理一次的。
5: 了解。
4: 要一次跟你一样，它要塌下来。
2: 哦，这两把椅子也很好看。
4: 这两把椅子我搬了一点，好厚的，我结婚的时候。
2: 太漂亮了。
4: 可大了。
2: 那个钟也是以前的。
4: 是，妈妈给嫁妆。
2: 上发条的。
4: 给我个嫁妆。哦。
3: 然后我奶奶喜欢种点东西在天台，她种点什么地瓜叶啊，葱啊。
2: 因为刚才你带我整体走了一圈，我觉得大部分的你的生活的场景和需求我基本上了解了，但是可能我们还要有一个对于未来的一点点的规划。
3: 一楼呢就打算让几代人都有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我妈妈喜欢打麻将啊，
4: 叔叔喜欢爬山。
2: OK OK。
3: 对，他喜欢在家唱歌呀，然后小朋友可以在旁边练练琴啊。中间呢打算装一个小电梯，还是奶奶用或者以后都会用到。车库的位置希望能够有两到三个停电动车的车位，小朋友希望说有一个跟阿公一样有一个动手啊敲敲打打修修补补的一个小小。妈妈的愿望就是她希望这个厨房的功能可以

0: 完善一点，丰富一点。
1: 好，您继续愿望清单。
0: 好，是做一个小木阁楼啊，小朋友可以爬一爬，洗漱区二楼是比较重要的，小朋友想要有一个浴缸。
1: 了解。
0: 看是不是可以当一个小书房，然后加一个小水吧，做一个小菜园，
1: 还要有一个对于未来的一点点的规划。命题作文。
0: 另外我有一点

0: 我们就拜托您了。
1: 好好，
2: 我们百分百的信任，
1: 谢谢，
2: 最近还信任
3: 顾老师，拜托您了。
1: 好的，
0: 谢谢您，
1: 好的。
4: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本次要改造的是一座居民自建房，占地104平方米，建筑面积284平方米，户型极不规则，室外环境逼仄，室内通风采光受阻。对这座生长在不规则地块上的老房子，顾毅会如何进行改造呢？在业主搬家的同时，顾毅带着团队成员回到了这里。这是做什么呢？
5: 这个地面我希望水泥砖能够保留一些，还有包括这个我还是想保留，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给它做一些改造。
4: 穿梭在拥挤的泉州老城区，满眼可见和委托人家房屋相似的自建房，这样的情况在各个城市中都很常见。截止到2025年，全国城乡自建房总数约为3亿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对这些房屋进行改造和重建。
6: 一个农村自建房竟然做出了美术馆的高级感。
7: 这个是被很多电子闺蜜喜欢的长城版大门。
8: 只见一栋6-7层的自建房，如同好多的抽屉在上面。
9: 冬天变冰箱，夏天变烤炉，现在的农村的自建房风格更是花样百出。蓝宝自建房
10: 这是什么？
4: 对于目前越来越多的自建房改造需求，作为一名专业建筑师，顾毅经手过多处自建房改造项目，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我们去看一下。
11: 大家看见了吗？
2: 这厨房子跟从前就不一样了。
11: 现在这个厨房子不一样。
2: 现在这厨房子，
12: 哎，那叫好房子。
5: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自建房，它其实是凭经验的。那么在安全度上说，我觉得有专业和没有专业是不同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自建房是越盖越高了。
13: 很多的业主，他对于自建房来说，他是有一个诉求的，就不仅仅是满足这一代的这个我的生活啊或者使用的需求，他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够有时间性，能够传给他下一代。
11: 你好，
5: 又见面了，我给你介绍一下，是王老师，
11: 这样
5: 是我们请来的一个结构专家。
4: 虽说自建房的改造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但是本次要改造的泉州案例情况又并非如此。为了更好地掌握房屋结构的情况，顾毅和结构师王锦一起再次来到了现场。
14: 砖的建造的年代，主要的这种材料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5: 啊？那个就是那个红砖的，当时
14: 就最高的这个
15: 那就是前面这个薄纸砖这个部分，当时是白砖。
5: 上次听你说1层楼全部是用夯土做的，
15: 都用夯土
5: 那么你当时的支撑其实是靠这个来支撑的，一楼的砖柱是吧？这个里面有钢筋混凝土吗？
15: 没有。
4: 老房子由3种主要建筑材料建成，平房部分由煤渣砖砌筑，楼房部分的1层为夯土墙，2楼、3楼则由红砖砌筑而成。自建房的改造最初通常都会面临拆除或是改造的选择，那么这次的项目设计团队将如何抉择呢？
14: 我们进去看了以后，它的这个夯土墙已经长期的泡在水里面，所以它非常的潮湿。那如果是要保留它的话，改造就非常危险了，因为原来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就是危房了，那么你这时候还要再对它去做一些大的手术，那这就非常危险。你如果做这种改造，成本比新建也要贵的很多。
13: 当时的那个夯土，其实我们犹豫了很久啊。从视觉上，或者是从这个时间延续上，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有一些老的肌理存在。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一个，夯土墙的这个厚度，如果是1前1后2堵墙的话，它就要占掉我们室内空间40-50厘米。对于我们一个进深只有1-2米的来说，这真的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个还是基于一个我们建造的难度，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一个城中村，而且是那么小的一个。

0: 烈日炎炎，经过工人们一周的努力，旧房拆除完毕，地块极不规则的原貌全然展露。要在如此特殊的地基上重建新居，该如何设计才能实现舒适妥帖的居住体验呢？
1: 我们从一开始还是想要有个策略，就是尽管这么小，我们还是做一些退和让的动作。三个层面吧，我觉得第一个公共街道层面，我们对于整个主要街巷，我们主动的退进去了一个平米，给到我们公共街道的一些贡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次要的这个小的巷道里面，跟邻居所谓的这些关系，
2: 我们在三个方向都往回退30公分，
1: 只退不进。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也许只是退让10个厘米，但是这个10个厘米可能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距离感，彼此之间的这个隐私性，它就能够达成。第三个其实就是在我们已经退回来的这个范围内，在这里我
2: 也把建筑的界限往后退了，
1: 给它做了一个中间的一个花园，真正实际的面积还有点缩小，空间感是感觉更通透更大了。
0: 经过一定的空间退让，原本形态不规则的场地划分出两块相对规整完整的空间。
1: 其实原先的这个布局的话，它是一个摊平的非常长的长条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呢，我们这次其实是把主要的生活起居空间所有的功能全部放在了主楼里，看似好像这个面积更紧凑，但其实因为你的流线也缩短了，所以对于空间的利用率其实更有效了。然后我们把前院其实是主要作为它集中的储物的一些功能，包括它原来的鱼池。这个前院因为本身就非常的窄，它又跟主街道又相关嘛，所以它作为一个次要的区域以后，它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
0: 图纸上退的想法能否在现实中实现呢？确定设计思路后，故意团队来到现场复核图纸尺寸。
1: 厨房跟他一平啊，所以他现在室内的这一面是到这儿了，不介意再退进去一点啊。然后我们上次去看的那个植物。
3: 对啊，我们也不想贴得那么近啊。
1: 它原有的建筑，我们只退不进。
0: 故意在工地现场碰到了四周的邻居，他们的到来让故意意识到自己退的设计思路有了很大的问题。退的少了。原来，委托人这栋老宅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当地还没有明确的建房管控规范。直到90年代，这片区域划定了建筑红线，而按照现行红线标准，老房子有部分结构超出了红线范围。
4: 该怎么修起来？你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5: 这个将心比心呢。
0: 邻居们纷纷来到现场，他们担心委托人会恢复原来的建筑范围，从而超出现有的红线。
6: 那之间他们意见这么大，你不可能说你没理清楚你硬搞啊，不要扔到你们施工的吧。
7: 是，
8: 行，
0: 在社区组织的协调会上，邻居们得知了设计师之前就已经做了退让到建筑红线的设计方案，他们才得以安心。争议散去，工地恢复正常。然而施工没有几天，现场又停工了。
9: 给了交物业，给了交物业。
10: 靠里面，你尽量靠里面点呐。
11: 对呀，我们就是现在靠里面。
0: 邻居还是希望新建房屋能够再进一步退让。
9: 承诺。
12: 你们叫什么叫承诺？
0: 在邻里协调会上，尽管得知了设计师退回红线的设计思路，但邻居还是不满意。他们希望新建房屋在红线的基础上再退。

工人们在现场无法施工，而另一边的设计师也陷入了难题。如果在第一版内退方案的基础上再退，整个建筑的

0: 艺团队的成员们也心急如焚。
1: 这个项目呢，大改了有三次，小改的话有七八次，停工了三个月。我一度以为他没有办法完成了。
0: 他本人甚至晒出朋友圈，假想着借助 AI 的力量加快现场的进度。经过不断的商议、僵持、争议，设计师考虑到这座房子是委托人一家的祖宅，家中年满100周岁的太婆也希望早日回家。经过委托人同意，故意决定再度让步，将房屋的范围从红线的基础上再内退。他也答应委托人用专业的设计保证未来室内的各项功能不受影响。
2: 自建房其实在中国应该是80年代开始，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吧。它面临很多的这个，第一个就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对吧？就是我们当时建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规范，包括邻里啊。其实大家在一个村子里盖房子，可能会有一些默契的约定，对吧？那这些约定随着迭代，那么他们对于这个约定的这个是否承认，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同样是面临了一样的问题。基于这个红线的话，我们这一次首先在满足法规的条件下，肯定要退回红线。除此之外，考虑到邻里的诉求，在红线内我们还要做一点退让。因为我昨天看你高差是1米左右嘛。
0: 经过了数次的退让，房屋平面的范围终于确认，
2: 对吧？
0: 原房屋还存在前后落差偏大、室内台阶过多的弊端。针对这个问题，故意和施工方一起在现场进行讨论。
3: 山坡地形嘛，它这个高差相对来讲比较大，因为我们昨天拆下来，最高点跟最低点的话要相差1150了。
2: 这么高的一个高差，我们怎么样来把它消化掉？并且能够让这个业主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便利。
0: 在坡地上建房，如何化解房屋整体的高差，也是自建房碰到的常见问题。如果将地面整体抬高到同一平面，由于建造高度红线的规定，会牺牲房子的整体层高。如果将地面向下挖平，房屋则会面临潮湿和进水的问题。那么故意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2: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包括地产项目啊，很多的项目都是全部找平，找平以后在一个平台上来设计整个项目。但因地制宜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房屋顺着这个坡来建，其实它可能会产生它自己很好玩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也是从后往前，也是给它找了几个水平的标高。室内的话，考虑到家里有老人，那么他们的行动啊，就是无障碍这方面考虑，我们整个室内一楼是一个高差，然后到外面的院落再降低，再到最最外面的靠沿街的这个小景观以及小工具间的话再降低。那这样的话，我们把1米多的高差消化在就是4个层级里面。
0: 炎热的盛夏，古城拥挤的街巷中，工程人员终于一点点地将图纸上的构想落地成型。
4: 1、2、3。
0: 由于现场交通不便，钢结构要通过转运才能到达现场。
3: 现在我们主要是这个立柱，对吧？十几个立柱，这个运输起来的确是很费力。
4: 看那个才81平方，就下总共14根柱子。
3: 对对对对对，它一根一根有多重啊？
4: 大概一天有1000斤吧。
0: 选择钢结构是设计师和结构师一起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
5: 就是因为这个楼的它周边啊，其实都是居民，考虑呢就是说我们的施工周期要尽量的短，然后呢就是尽量的就把这些能在工厂做的就不要放到现场去，因为现场也没有这种条件去做现场的这么多的这湿作业啊。
0: 单层80个平方米左右的三层小楼，普通建房只要4到6根柱子就能撑起3层空间，可在这里结构师竟然用到了14根1吨重的钢柱，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所有的这些柱子

0: 也都是全部沿着外圈布置的，在里面几乎是不布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尽量的就是让建筑师后期如果在功能上它有一些调改的话，那么因为柱子都在外圈，所以也不会影响它里面的布局的一些调整。第二呢，就是我们做这个钢柱呢，柱的截面很小，只有16公分，那我们一般墙厚是20公分吧，我们所有的这些柱子不会突出外墙，所以也不会影响内部的这个功能的这个使用。
1: 王总，
2: 刚结构施工的关键时刻，顾毅也来到了现场。勘察完工地，他的心情非常复杂。
0: 今天到现场来呢，其实喜忧参半。洗的呢是最难的部分啊，就是基础出地面，然后包括结构部分已经上来了，经历了无数次的跟邻居的协商，最终大概能够出地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优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了跟邻居的关系，各个界面的一个推让，所以导致我们现有实际面积小了很多，可能落实到数字上会小1米，在这么狭长的一个弄堂里，1米就是一个生命线。现在可能连基本都会有点逼仄了，回去以后可能这个平面还要重新再梳理一下。
2: 房屋原占地面积104平方米，退回红线后，占地面积缩减至100.3平方米。其后经过与邻居的反复协商，再次退让，故意在现场勘察后测算，最终新建筑的占地面积仅98.76平方米。比法定的红线面积少了5.6平方米。
0: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原有平面不改变的情况下，尽量的缩减我们的尺度，比如说我们的走廊啊、原本比如说我们能做到1.5米的，可能我们现在只能推到1.2米。其实这个就是在考验我们建筑学里面所谓尺度的一个底线吧。第二个要压缩的其实还是家具的一个布局方式，我们可能要里面要考虑相当一部分的定制家具。那么定制家具首先它是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和实际空间的需求来做一定的压缩和调整的，尽量把我们的这个尺寸压缩到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尺度。
2: 方案几经修改终于定稿，新建房屋的室内布局随之清晰。
0: 平面布局上其实我们做了还蛮大的调整啊。原有的建筑其实它把每一层楼的这个走廊做在了跟邻居结合的最紧的这个区域，所以这次我们调的比较大的其实是把这个走廊调到了另外一侧。为什么调到另外一侧？因为另外一侧的话它基本上对着邻居的山墙，它的窗户跟我们是有错层的啊，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影响并不会特别的多然后我们把这个交通的枢纽放在了我们原本走廊的这个位置，因为交通的这个楼梯和电梯使用频率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又起到了一个跟邻居家隐私阻隔的一个作用。从功能角度来说，在一楼主要是公共的客厅、厨房以及餐厅，还有一个庭院啊，那基本上满足一家人日常生活起居。然后在2楼、3楼基本上是我们的卧室，但是在2楼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生活起居室。因为家里有一个年纪很大的长辈嘛，那么如果他日常不想经常上上下下，那么在2楼他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生活的起居。3楼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卧室我们也做了一个多功能的考虑，因为他还接到我们另外一侧的屋顶露台门口的这个小空间，我们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小楼梯进到它的2楼啊，因为那个地方是沿街的，所以我们也想让业主有的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走到那个区域去看一看整个街巷的一个关系吧。
2: 布局方案确认后，工人加紧现场施工，房屋内外格局渐渐成型。现场的施工在剩下的泉州继续展开，工人们支模浇筑，建造出前院的整体空间。
3: 打磨一下，
0: 就这样挺好的嘞。
2: 平房的区域，一方面向主街退让1米，给原本逼仄的街巷留出呼吸空间；另一方面，又向主屋让出一块10.5平方米的庭院，让光线与空气得以透入两侧建筑。
0: 这里最早其实原来就是一个巷口很窄的一个过道，加上堆杂物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最大的一个工作是把它中间的这个院落的部分梳理开了，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是把它的原来储物的这个功能保留在了这个顶端，另外我们也不想浪费它顶层的这个关系嘛，所以做了一个小楼梯上去。最早的其实好像业主在顶端是留了一扇门的，那扇门其实实用意义不大，所以我们还是把那扇门给取消了。

0: 反过来是在那个端井，因为比较窄，我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退让，那给到街道可能是一些相对比较放松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空间。
1: 新开辟的庭院为房屋引入了风和自然光，但主屋进深超过16.6米，周边环境又十分逼仄，庭院对房屋深处的改善作用有限。顾毅初次踏勘现场时便留意到这个难题，于是他在房屋一侧设置了横跨两层的超大幕墙。
0: 在这个区域，它其实日照会有一些短暂的日照的。其实这个幕墙，其实这里现在承载的是一个楼梯和电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它是交通枢纽。那么首先它对隐私要求就不高了，就是它其实看到也没有问题，同时它能够把光引进来
1: 啊。除了幕墙，顾毅也从景观、通风、采光三个方面重新规划了整幢主楼的门窗体系。
0: 对于这个城中村的这个项目地来说，其实它的条件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的开窗是按照从下到上，根据采光的条件，结合跟邻居家的隐私的关系来做开窗的策略。越往上啊，采光越好的地方，我们开窗越大，可以接受到足够的日晒，足够的这个通风。二楼三楼的门窗宽度普遍在2.5米以上，一楼我们尽量采光不好的地方我们控制在2米以内。可能开大了以后，因为在底层嘛，受到这个街道的干扰，受到邻居家的这些干扰反而会更多，所以呢我们是对于最里面的这个胡同，就是走的行走非常少的这个区域，我们选择开了相对比较大的窗，让这个空间不会那么的逼仄。其他的区域我们基本上是以通风角度来考虑。
1: 全新的幕墙与门窗体系大幅改善了屋内的居住环境，但新的难题也随之而来。在平面规划中，故意将这片大幕墙后方设计为楼梯与电梯空间，可这里与邻居相隔太近，大面积的透明玻璃很容易造成邻里之间视线的互相打扰。普通窗帘不易打理，电动升降帘造价又太过高昂，故意决定用建筑本身的设计来巧妙化解这个矛盾。
2: 看一下这些当地现有的材料，我们能不能利用它？
3: 你们继续用。
0: 好，我们在这个幕墙的外侧其实是加了本地花砖的这个样式，所以呢，它其实对于邻居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那他以前邻居家可能是出于隐私，他不能开窗，但是他现在看到一扇花砖墙，对他来说他就是会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呢，再从他窗外看回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花砖墙也可以成为他自己窗边的这样的一道景色。
1: 在顾毅看来，这样的建造手法对整条街巷都有着借鉴意义。
0: 你在立面上做得舒服一点，我觉得可能给到大家都是一个喘气的一个空间，就不要做得那么满。
1: 不仅仅针对幕墙，在隐私要求不高的庭院两侧，故意也采用了同样的设计语言。红砖外墙是泉州最具代表性的民居风貌，庭院与幕墙区域故意采用了镂空红砖的营造手法。那么房屋其余区域是否也延续了这一设计？
0: 这个项目所处的地方也比较特别，它是在泉州的已经保护了的老城区，那么它对于建筑的外貌风貌是有着限制的。那么怎么样在这个老城区里面做到一个既呼应我们老的历史的这个风貌，但是又能做出我们当代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对我们也是挑战，还是希望能够和，然后第二个层面是希望和能够略有不同。
1: 如何做到和而不同？故意的答案是外墙漆和红砖的结合。
0: 那么底部是石头，上面是红砖，它是传统的这个泉州建造方式的一个表达。只不过因为我们这次其实并不是传统的用石头垒的这个下面的墙，所以呢，我们用真实漆来还原之前这个上下墙面的状态。而且房屋一层外的街巷又比较窄，这还是要考虑尺寸啊，能够留出来。那么做涂料其实是最节约这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这一次的建造里能体现闽南地域特色的，除了红砖墙，屋顶也同样做了巧妙的呼应。
4: 现在我们工人在做这个屋脊，屋脊呢两头逐步这个翘上去了，像燕子尾巴一样。 叫燕尾节。闽南这边啊，以前的

0: 老房子大部分是这种燕尾的。它这里有一个寓意，就是以前呢很多人下南洋，可能一去大半辈子不回来，家里人呢以这个燕尾来寓意他们，希望他们游子早点回家。
1: 外墙施工推进的同时，内墙工程也同步展开。针对潮湿环境容易引发的各类墙面弊病，本次施工从墙体基层做起，层层设置防护。
2: 我们这套老宅呢，一楼的空间比较狭长，到了湿热天气，墙根、转角和墙壁交接这些位置更容易受到水汽的影响。这次我们用的是立邦5合1亮彩柔性防水涂料，它做出来的防水涂层比较密实，能抗渗，也有一定的柔韧性，遇到基层轻微开裂也能扛得住，墙面、地面都可以用。
1: 基层防水构筑起第一道防线，防水腻子则进一步加固，强化整体的隔水效果。
2: 我们泉州这边气候温暖湿润，雨水也比较多，墙面基层长期受潮以后，普通腻子容易发软掉粉，后面的漆也容易跟着受影响，所以这里我们使用了立邦吸力防霉耐水腻子组合，它耐水防霉，在潮湿的环境里也能和墙面基层粘得比较牢。
1: 安全稳固的结构，舒适合理的空间布局，扎实可靠的隐蔽工程，在前期施工中逐一落地。工程推进至室内装饰部分，在顾毅看来，恰到好处的绿植是打破室内沉闷感的最好方式。
3: 太棒了，
4: 这里应该有一个挂下来一点，而且颜色要很鲜艳，跟它跳出来。
5: 三角梅。
4: OK， 所以现在就叫凤凰树是吧？
5: 凤凰木、
4: 这个树的树冠二楼也能看到。泉州人家门口都会种一个什么植物来着？
5: 芙蓉菊。
4: 芙蓉菊是吧？
5: 消灾辟邪。
4: 植物树其实是和中国人的这个祖祖辈辈，它会有那种伴随你成长的这种寓意，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屋子来说，我们也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时期吧。我也希望能够有一棵树能够见证我们未来的日子。第二个，其实这棵树与其说是为了这家人家种的，更多的我觉得是可能是为了这个街区种的。它就像一个很小的街心花园，周边所有的邻居开窗就能看到它，我觉得这是给到大家最好的一个礼物。
6: 我们现在种的是闽南的海岛石峰，它是闽南地区海岛上原有的乡土树种。这个树种在庭院里面，它就是一年四季可以观四季。海岛石峰它寓意着闽南人直面海洋、顽强扎根的精神。
1: 除了绿植，老家具既能装点室内，也能给自建房注入家族传承的温度。改造伊始，故意就收好了委托人的老家具。那么最终，这些老家具又将呈现何种面貌呢？
4: 那个几页是以前的是吧？
5: 对，
4: 那这就一套挺好的哈。连这个一起就是有一个灯带。这只衣柜我觉得改一改放在二人老人房很好。然后这个正面，比如说您加一个这个藤边的一个饰面，总体思路还是修旧如旧，也会做一些不同物料的结合。我们希望把这些老家具经过一些翻新保养，重新呢用回到我们原有的这个空间里面去。因为一个地方它一定要有这个时间的一个记忆，它这个空间才会有一个传承的一个感觉。
1: 自建房普遍面临一大痛点，上下楼爬楼不便，家有老人时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设计师故意在方案初始阶段便预留出电梯井位置，在电梯选型上也充分结合委托人家庭的实际情况考量。
7: 看一下我们这个跌倒检测功能，这个啊，它就模拟这个跌倒了。
4: 哦，
7: 你比如说老人他不会操作跌倒，他就马上就会触发拨打电话。喂，
4: 喂，能听到吗？
7: 可以啊。
1: 历经1年0.6个月的设计与施工，历经邻里协调、方案调整、台风暴雨等多重考验，数十次停工又复工，这座长脖子的家也将迎来新生。那么，委托人一家会满意吗？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面都美。
2: 来，顾老师看这边，3、2、1。
4: 哎呦，挺帅的嘛！这是不是开磨皮了？
2: 开了，好看呀、啊。
4: 这个可是我特意选的立邦魔术漆海藻岩，要的就是这种像天然岩石的效果，对吧？它微微的颗粒感，你这一磨皮，你看啥效果都没了。
2: 是哦，反正效果是不需要磨皮的。
4: 天然的美，你看它是经得起细看的，是不是？咱再来一张。
2: 好嘞，
4: 墙面美学选立邦，梦感同款带回家。
5: 哪一个是我们家？你看一下，哪一个是我们家？哇！
8: 看，好看，
9: 很漂亮，很漂亮。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0: 天！哇！
9: 太漂亮了，太漂亮，太好了，非常好看了。
5: 哎，A等，进去看一下有什么？
9: 鱼啊！
5: 你看到什么了？有吗？哇！哦，真的耶！
9: 非常漂亮
5: 哦，很闽南，
10: 还可以玩闲来。
9: 人家都夸我们说，这个北山就是我们这栋房子最漂亮的，好吗？哎呀，
10: 太丰富呀！
9: 建得很好，
5: 建得很盖得很好。嗯，
1: 立邦刷新时刻，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9: 哇，这么漂亮啊！
5: 好棒啊！
9: 漂亮啊！哎呀，高兴吗你？你
2: 蹦蹦跳跳，
9: 太高兴了哈！哦，哇，很好很好，哦，
5: 哦，哦，哦，你喜不喜欢？喜不喜欢？
9: 非常漂亮，
5: 这个家具哦，是哎，妈，你记不记得啊？
11: 是什么呀？
9: 在许丹台独家柜。
5: 你想一想哪一个？
9: 哎，这个我房间的那个。
5: 是不是？
9: 是是是。哦，我们这个以前我们房间那个，
5: 这个很巧妙啊，
9: 非常好，非常好。
5: 这个很巧妙啊，这个把它做成那个，
2: 做成这样子，
10: 干那边没容易。
5: 啊，凳子啊，
10: 这个很漂亮，店里招房妹。哎，
2: 谢谢谢谢。
9: 他都认不出他以前的，以前跟现在有，
5: 就是成套，我觉得很融洽。所有的家具看起来跟家里的这个装饰，觉得很融洽。
4: Hello，
9: 你又回家了，哇，你非常棒，非常厉害，真的的。我们一家人，我们不知道从什么语言来感谢你，一家都非常感激啊。
4: 谢谢谢谢。
9: 你这么厉害，这么把我们设计这么好的家，这么舒适的家，这个顾老师帮我们设计的。
4: 身体还好吗？
10: 你咋回事？
9: 这个小侯生，他说非常好的，他不懂的时候非常好的。
2: 对，顾老师，谢谢你，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对，
4: 这个房子其实还是蛮大空间的，所以我想就是像给你们当一个说明书吧，先带你们大概的转一转啊。第一个，我们把门开在这里，进来以后呢，在这里我们会有我们的玄关柜，嗯，它有储物的功能，鞋柜，然后这里可以坐下来换鞋。啊，然后这个一进门的一大扇窗，其实我们也是设计的时候考虑蛮久的，嗯，因为这个是邻居的，我们跟邻居共用的走廊嘛，那么我觉得又不想挡住它，又想让光进来，然后又不要影响邻居的行走。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绿植的形式，是盆栽的，也不会影响邻居，但是给我们一进门，哇，就会有一个绿色的感觉哈。然后它的采光也很好，
9: 这个凳子也非常好，
5: 就整个屋子我都觉得好像被绿植包围了，就走到哪里都有风景，对吧？
4: 这里就是我们的餐厅和厨房，
9: 非常好，非常好。
4: 对，餐厅你有记得这个柜子吗？
5: 对，我们刚才
9: 我们天。
4: 我们把它重新改了一下啊，其实原来的柜子后面背板是木板嘛，我们把它改成了玻璃，其实这样的话它很通透，这样就整个就比较焕然一新哈。然后后面这个柜子也是你们的柜子，
5: 对，也很
9: 这么房间的，
4: 是不是？但是我们给它加了一个比较高的腿，这样它成为一个就是餐边的这样的一个酒柜的形式，对，
5: 是的，
4: 比较精神。这里我们配了一张比较大的这个
5: 餐桌，奶奶刚才还说啊，以前我们的餐桌很小啊，
4: 是是是。
5: 餐的地方很小啊，哪有这么大、啊？
4: 这个餐桌其实8到10个人都可以挤的，嗯、对，日常那6到7个人都很舒服，
5: 对对，舒服的。
4: 这里就是我们的厨房，它平时其实是可以关起来的，可以开关的，对。
9: 煮饭的时候可以关起来。嗯，顾老师啊，你选的比我们周到。啊，真的，
4: 做设计师可能
9: 还没有
4: 做设计师会要细心一点、
9: 啊。对对对
1: 对。厨房与餐厅就近布局。缩短了家中老人的行动动线，由老家具改造的餐边柜、酒柜，既扩充了储物空间， 也为这片空间留存下温馨的居家记忆。
4: 好，那我们去看看客厅。
8: 好，哇，
9: 非常漂亮。我们非常满意，非常开心，就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一点暗暗的，黑黑的。
5: 对对对，就以前的缺点，现在都变成优点了。现在这个感觉大多了，
4: 是，
5: 就看上去有两倍、三倍大。嗯。
4: 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做了，都可以做收纳作用。然后我们的卫生间其实是隐藏在这里面的。
8: 陆老师啊，没办法挑缺点的。哦，
4: 那可以挑的，可以挑的。
9: 没有料都挑不出来，没挑不出来的。
4: 可以挑一下，
9: 比我们想象的更好。
4: 你还认不认识这把椅子啊？
5: 是的，我刚才问阿泰，
4: 这是你们老 的椅子，
5: 他马上就想起来了。
4: 是的，我们又重新把它翻修了一下。哦，
5: 很好，
9: 今天再分点点上楼的，
4: 可以再用很久。
9: 陆老师啊，
4: 对，
9: 这个以前我在我们丹尼结婚哦，是丹尼人跟我合的。啊，
4: 特别好。然后这张茶几有没有颜色？
5: 对啊，我看到这个好开心。
9: 这是我们的地板砖。
4: 你们的地板砖对不对？
9: 对对对，
4: 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买的吧？哎，
9: 差不多是86、87那时候。
4: 是是是，
9: 陆老师很厉害的。
10: 那感谢啊，
4: 不用谢，不用谢。
9: 感谢你的，
4: 我听懂了。
10: 听懂了。每周住那边啊，跨年。
2: 很宽敞，
9: 一身弄成很宽敞，很漂亮。
4: 然后你看这个我们有一个斜墙，上面这个植物有认识吗？这是鹿角蕨。鹿角蕨在闽南的这个语境里面就是长寿，其实就是给奶奶。
5: 谢谢。
4: 希望奶奶能够健康长寿。
1: 客厅采用三面环窗设计，大幅改善室内采光与通风。设计师借助空间层高，加装传统吊扇，让这个家人日常停留最久的区域拥有更加的自然舒适度。
4: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院子吧。这个院子特别的小，
5: 精致啊，很精致，
4: 非常的小。
9: 以前就做厨房的。
4: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虽然小，但是我觉得接一些天地还是很开心，很舒服的。好，然后这里我们其实是做了一间储藏间，这小房间其实日常我们可以电瓶车停在这里，
5: 是，
4: 也可以到我们的工作间。这扇门呢，我们其实是做了背后做了给你做储物挂钩的这个部分，虽然是个小车库，但是它也可以是一个工具间、储物间。啊，然后小朋友，我们看看，哇，
9: 你看看，哇，
4: 有看到什么？
10: 来看，小鱼，
4: 有看到那个彩虹吗？
10: 是的，
4: 惊喜吗？好美，每天都会有，只要有太阳。
5: 只要彩虹啊，
9: 对吧？你这个影子也很好看啊。
4: 是的，我们这个小平台是可以上来的，你看，还有个小露台可以坐在这里乘凉，是。
8: 哇，挺漂亮，挺漂亮。
4: 这个地方其实对夏天的时候坐在这里也很舒服。这里那个我们其实你看有牺牲掉你们一点点的面积啊，因为我们把那个储藏间的地方我们切出了一个很小的角落，因为我觉得这个街道其实大家都在一起生活，所以其实我们是想用一个很小的小角落给大家制造一些很温馨的地方，很惊喜的地方。这几天我们有看到很多小朋友放学到这，哇，好好玩哦，有鱼。
9: 我觉得这个牺牲是一个很小的牺牲，
4: 是吗？
9: 能够为大家带来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
4: 谢谢你们理解。这栋房子因为是在泉州古城，所以我们觉得它的外墙其实要跟古城产生很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这栋房子的一二层我们就用了立邦药材石的一个外墙漆。这个颜色它是接近于闽南红砖的一个虾红色，但你摸上去它既有这个仿石材的一个颗粒感，你看就像石材一样，对不对？它又能够应对整个外墙长期风吹雨淋。立邦的这款产品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很多东西就是新的时候很好，旧了就会很难打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这些年一直用下来非常的好，历久弥新。
9: 好的好的，谢谢顾老师帮我们做的选择。
1: 原先狭窄难用的房屋长脖子地带改造成小庭院与景观工具间，房屋向内退让，腾出一处公共休憩空间，既消解了街巷原本沉闷拥挤的状态，也供邻里驻足歇脚。
4: 在这个房间我们还是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电梯。
9: 对呀，
4: 特别重要。大家有没有看到？就哇，
9: 我们进去哦。
10: 再见
9: 经理。
10: 再见
5: 经理。电梯
4: 来，
5: 全玻璃的，很省空间啊。
4: 好，我们到了二楼以后，也给老人家准备了一个小客厅。对，因为日常的话。

0: 就这个地方其实很安静，很待得住人。
1: 对
0: 啊，日常阿姨叔叔你们可以在这里喝茶，
1: 对呀，
0: 看电视，对吧？两边都可以用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沙发其实很特别，这个沙发我把它拖出来以后，
2: 还可以坐，
0: 它可以变成一张床，这是一张大床哎，
3: 两米床，
2: 两个人都可以睡。
0: 对对对，他们俩小朋友就可以睡在这了。
2: 顾老师啊，以后你们来，
0: 以后我来我就住这里，
2: 你就来住这边，
0: 好，
2: 来这里泡茶，
0: 我来陪你们，
2: 非常感谢了。
0: 我们先去看奶奶的房间吗？哇，奶奶这里是你的房间，
2: 这个练房，阿妈，
0: 记不记得奶奶以前有一个铁焊的一个架子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这次呢又做了一个木头的架子床，
2: 就故意的对吧？还原了，
0: 故意的。还有这个柜子有没有认识？
2: 认识
0: 哦。有认识吗？
2: 这个，
0: 这是你们以前是不是嫁妆的柜子啊？
2: 是奶奶的，
0: 奶奶的，
2: 奶奶的，那
0: 是。我们帮你全部整修好了，
2: 妈，这个
0: 还有镜子啊。
2: 我们非常惊喜，都想不到会变得这样子。
4: 怎么？我们用哪几个人呢？
5: 我们可以去上厕所先上吗？
6: 啊，阿泰说以前是很窄的，他的房间只能一个人进出，然后睡觉的地方也是只能睡一个人。现在好宽敞啊！
0: 喜欢吗？
6: 对，非常好，
2: 他是很满意的。
0: 谢谢。那我们看看你们的房间。
2: 好。哇！非常好，非常好。哇，非常好。
0: 这就是你们的房间，
2: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0: 我们也是用以前跟你们那个家具很吻合的这个风格，为你们做了这个壁柜，
2: 不像以前的暗暗的、黑黑的
0: 啊。是是，
2: 哎，想不到我们有这么好的房子。
0: 哇，很方便哈，
2: 哎，很方便，又做了这个门哦，更好，
0: 是是，
2: 水就不会喷出来了，
0: 是的，
2: 就比较干净。
0: 这间卫生间呢，我们的门是对着走廊开，没有对卧室开，这样的话晚上的话，你们可以不用打扰。
7: 二楼规划两间带独卫卧室以及一间起居室，其中太婆的卧室附带独立阳台，直面一楼小花园。采光通风与视野较改造前均得到了大幅改善。在太婆的提议下，一家人从全新的楼梯空间走向三楼。
0: 来，奶奶，我们扶着这个走好不好？很结实。这个楼梯又比以前的踏步好走，比较宽。
2: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吗？
2: 挺宽的。
0: 对，以前的踏步其实
2: 这些站又很均匀。
0: 是的是的，
2: 以前我们大的小的顾那些土师傅来的，这么
0: 你的房间哇，
2: 这么漂亮啊，
8: 哇，阳光很充沛啊，对，光线好足，
2: 非常
4: 好。你也烦哦。
8: 对啊，
0: 你们的房间其实和奶奶的房间是一个区位嘛，基本上布局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里我们储物的功能，这个柜子再做的多了一些，它是个 L 型的柜子啊。叶小姐，这个家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并不是说把它做的全部都是新的，而是想让你们一家四代人回来以后还能找到以前那种熟悉的感觉。其实我们这里面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整个屋子我们都用了立邦魔术漆的海藻岩。海藻岩其实它用这个比较偏暖的这个奶咖色啊，你看它就会有砂岩的这个颗粒感。
8: 对，这个手感很特别，有以前老房子的那种味道。
0: 是的，所以它跟老房子原来的这个感觉就很接近。这个阳台我们为你种了八角梅，所以它越来越长越长，会拖下去。你看那个鱼美吗？
8: 是，哎呀，我独有的风景
0: 啊，对。
8: 本来空间不大，但是呢现在看来他们的床都很大。
0: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有陪伴哈，然后有互动。虽然这个房间不大啊，但是我觉得它独有这么一大，外面有个这么大的一个屋顶露台，还是非常的开心的。对，还记不记得你们以前的箱子？对，我们把这个箱子整修好了。 打开来里面可以放东西。我们把它重新修整好了，然后里面加上内衬，
2: 对啊，
6: 可以放东西的，
0: 可以放很多东西。我觉得小朋友很多玩具园具平时可以收进来，
8: 对，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还可以再用哦，
8: 很特别，就是整个感受起来跟以前就是大变样，
3: 很好玩，
8: 又好玩，孩子觉得好玩，
3: 那个老人电梯，然后有很多电梯，有很多软软的东西可以躺在上面，
8: 很温馨，整体感觉。
7: 三楼为小叶夫妇规划了独立套间与自己一大家人的洗衣房，同时设置儿童房和屋顶露台，露台既可用于日常晾晒，也是一家人纳凉小聚、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8: 真的是很大惊喜啊。
0: 是吗？
8: 就是想起以前房子的那个状态啊，就没有办法想象说它可以变得这么好。
0: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地方你会越住越欢喜，会很好住啊。首先还是立邦梦想改造家给你们准备的一份小礼物，你们的全家照片。
8: 我们要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0: 这个呢是一个很简单的礼物，就是我们闽南祝贺你们乔迁之喜，一盒桂圆，就是让你们富贵团圆。对，
2: 吴老师，这是我们特地哇，
0: 工艺美术大师，哇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个人哦，这个他整天去笑哈哈的，
0: 是的，是的，
2: 性格有点像，
0: 跟我的性格有点像。
2: 哎，你也很开心，
0: 谢谢谢谢。
2: 非常感谢你为我们这个设计这么好，
0: 这是我们应该的
2: 温馨的家，我们一全家都非常激动，
0: 谢谢谢谢，
2: 非常感恩啊。
8: 顾老师，我也是一直在想说什么可以送给你什么，就是能代表我们，就是能代表这个作品的，然后又能记着我们家心意的一个小礼物。然后有一天呢，就孩子的画给了我灵感哦，两个孩子在画我们的新家，画梦想中的家，然后呢，我就让他们就是认认真真的画了好几版，选了一版比较好的。
0: 哇，这个太有创意了吧。
8: 是的，
0: 哇，画得好好哦。
8: 是的，也对，也算两个小朋友帮上忙了，
0: 谢谢谢谢。真的啊，
3: 好了，我把它画了一个梦想中的家，然后呢，然后看到这个房子，感觉就感觉像梦想成真了，
0: 真的，
3: 双倍了，比我想象中的还好。
0: 你要常回来，你常回来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就说明你真的喜欢这个家，
8: 大家的家。
7: 古城的街巷依旧喧嚣熙攘。时光仿佛在此缓缓停住，巷子深处，昔日那栋局促怪异的老屋已然悄然蜕变，如今它如同一艘休整以新的大船，载着这一户人家向着新的生活缓缓起航。那么本次改造的费用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打开独家互动讨论社区小红书，带话题梦改同款到我家，即我在小红书搞装修双话题，晒装修成果，分享装修经验。本期项目改造费用如下：土建87.6万元，硬装含人工39.5万元，软装含家电23.8万元，总价格150.9万元。
1: 今天的改造你心动了吗？现在你也有机会自己动手轻松改造梦想的家，打开小红书参与我们的 DIY 活动，即有机会获得精美 DIY 好物。小小改造，给自己的家来点新变化。
7: 山城重庆，三姐妹租下父母的老宅，却被85平米的空间困住了日常。三个人，一家烧烤店，回家还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放不下的杂物。
9: 你好。这
7: 一次看设计师如何让家务退退退，姐妹们躺躺躺。10月1日晚22点，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敬请期待。

灵隐寺的长老圆寂之后，济公终于被广亮和尚逐出了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净慈寺的德辉长老收留了济公，并委任以书记僧的重任。济公遵长老法旨，烧水沐浴，洗去身上的尘垢，更衣换帽，更显得焕然一新。从此，济公又在净慈做出一番事业来。

0: 少爷，
1: 长老，有何见教？
0: 绍兴的信男信女路上被阻，你去看看，谁断我净此香火？
1: 那我走一趟吧。
0: 好。

0: 你们听着，要过桥的，每人交20文。二十文，
1: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这桥是我老子造的，老子造桥，儿子收钱，天经地义啊！
0: 对，天经地义。谁要过桥，先付20文，知道吗？啊！
2: 哎呀，这什么事？
3: 没有钱。
4: 你是不是20？过桥还得付钱，断子绝孙。
0: 你刚才嘴里嘟嘟囔囔，不干不净，在说什么话呢？
4: 我是说这钱不干净。
0: 钱不干净？你刚才交了多少钱？
4: 20文。
0: 20文？别人过桥20文，你过桥要40文。
4: 40文？凭什么让我付双份啊？
0: 凭什么？就凭你身上这肉，你身上肉多，过桥就得加倍啊。
4: 哎呀，老天爷呀，我这身肉是老天爷给的，要钱呐，跟老天爷要去。
0: 什么？来呀，把他身上肉割一半下来。
5: 来，他肉，
3: 把给我，
0: 你给我收钱。
4: 哎呀，老天爷呀，
5: 收钱在这
4: 儿。你们别抢我的呀，那是我的钱呐。你们这些没电
3: 粮，滚吧滚吧，
4: 滚！这是我的钱。没电粮，你们没电粮啊！
3: 快滚吧！
4: 不该抢我的。
0: 走吧走吧。
4: 我的钱呐，那是我的。
0: 你交多少钱？
6: 10文钱。
0: 10文？你凭什么交10文？
6: 刚才那位大嫂人胖。加倍40文，我人瘦，那么减半10文钱。
0: 可是你人高啊，20文，少半个子儿也别想过桥。
5: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我只有10文钱。
0: 滚滚滚滚！
7: 赵老爷你好，管家你好，我交10文。
0: 哎。你凭什么交10文？
7: 哎，刚才那个胖的交40文，那个高的交20文，我又矮又小，交10文。
0: 站住，回来！
1: 你是人吗？是人过桥就得交20文，哎，要不然你就像我的狗儿一样，哎，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怎么样啊？
0: 钻了钻了啊，钻钻！
7: 你们讲不讲道理？你们
1: 没钱就别想过桥，
7: 这
0: 滚！哎呦，哎，
8: 老爷，老爷，让
1: 开！去！
8: 管家，老夫命苦啊，我无儿无女的。每年正月十五，我都要去烧香的，已经烧了40年了。我只有这20文的烧香钱了，要是都给了你，我就没法烧香了。
0: 少废话，没钱，滚回去。
8: 管家，行行好吧，行行好吧，烧香不到头，来是要一场空的。
0: 要过桥，快给钱！
8: 哎呀，哎呀，我的钱！
0: 什么你的钱？
8: 我的钱！哎呀，
0: 把钱留下！
8: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哎呀！
9: 脚下留情，脚下留情啊！
0: 去！
9: 真是好腿功啊！但是要脚下留情嘞。这位老太太是犯了哪家的王法呀？
0: 犯了我家老爷的王法。穷和尚，少管闲事，去。
9: 闲事不闲，和尚不管要遭天打地。
0: 你要管可以呀，你替他们付钱。
9: 给他们付多少？
2: 20文。
9: 啊，好了，我和尚付了。
2: 穷和尚，你有钱吗？
9: 哼，你们是臭臭要钱，我和尚是浑身冒险。听啊，听见了没有？是不是都是钱啊？再听听。嘿，要钱嘛，还不容易啊？听，这里也是钱，这里也是钱，都是钱，都是钱，浑身上下都是钱呢、哦。听听听，都是钱，钱钱钱，这里也有钱。再看看，这里也是钱，要钱还不容易啊？让你们看看呢、哦，这是钱。嗯，哦，妈咪妈咪好，
3: 哎啊，哦，都是钱，
9: 闻到味道了吧？
0: 是钱的香味儿，
3: 是钱的香味儿，
5: 真香，
0: 钱的香味儿，
5: 好香啊！
9: 众位善男子、善女人们，有去净慈寺烧香的过来。我和尚广结善缘，过桥前我和尚出了啊！来来来，老太太过来吧！哎
10: 哎哎，拿他的钱给我，
9: 说这儿这儿这儿，看看拿

0: 吃吗？
1: 交钱。
2: 哎呦你！

0: 现在生意还没做成，哪来的过桥钱呢？
1: 好吧好吧，你们的过桥钱呢，也由我和尚出啦。
2: 你还有钱吗？
1: 有的是钱，看看看，喏，钱，喏。
0: 谢谢师傅，过桥以后我们一定去烧香。
1: 好，
0: 谢谢。
2: 好，过吧过吧过吧。
0: 好，我们过去吧。
1: 看看，喏。
2: 谢谢师傅。啊，
1: 给了。
3: 交钱。谢谢师傅。
2: 对，又是一个。
1: 有
2: 交交，
3: 谢谢师傅，
2: 交，
4: 哎，对，好，
1: 谢谢，
2: 交，对，来，又来一个，又来一个，
1: 有钱拿到来，
5: 哎呀，怎么着火了？哎呀，快救我！哎呀，哎呀，快救我呀！快救我！救我！钱！哎呀，快快！哎呀，快点，快点！哎呀，救我！救我！我的钱！
2: 钱怎么都到腿上去了啊？
5: 啊！
1: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哎呦，这么多的钱呢、啊！我来看看。老子积善呐，自不朽啊！

0: 哎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嘚喂，嘚喂，嘚喂，嘚喂，嘚喂喂，嘚儿。我大不相交，
1: 哎，这，哎，都是这个疯和尚捣的鬼呀！
2: 对对啊，
1: 你们追，
2: 好好
1: 追
2: 追追追
1: 呀追！
3: 这个穷和尚，你捉弄我们家老爷，我看你再跑，你当鬼！我看你再跑。
0: 好了，来啊，把这个疯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4: 是。
0: 杀！哎呀，这两个笨蛋！
2: 用劲！
0: 去！
2: 杀是杀！
4: 来了，来！
0: 哎！用劲！
5: 拉！
0: 拉呀！
5: 拉！
0: 拉呀！
5: 拉！
0: 你去
2: 用劲，
4: 笨蛋用劲！
3: 哎，这到什么鬼子呀？哎，你屁股长根了？
6: 说根无根，无根有根。哦，绳子一根。
3: 哼，不管你有根没根，我非把你吊起来不可。

0: 使劲
1: 主子不动奴才无用，主子一动和尚才动，我看哪，主子奴才们一起来吧。
2: 有劲有劲，哎，有劲，
3: 来来来来，
4: 好来来了，
3: 奴才们，用力拉，拉，拉，
2: 拉，
3: 拉！
5: 老爷，你看这手啊，
6: 这手啊！哎呀呀呀呀！我怎么上去了？我怎么上去了？哎呀！你们啊，李茂春去叫了没有啊？
7: 我们已经派人去请了，哎、去请了，老爷。
6: 怎么还不来啊？哎、
8: 怎么有股臭味啊、
7: 马上就来了。
6: 好啊，你们啊，你们这些混蛋！
7: 该死，
9: 老爷。
7: 老爷，老爷，你要是熬不住的话，你就打我几下。对，你打我几下吧。
6: 你这个奴才啊！
7: 奴才，奴才。
6: 我的妈妈哎！
7: 妈妈，妈妈，
6: 痛死我了！
7: 是疼，是疼。
9: 老爷，临安的名医李先生到。
6: 哦，快请，快请。哎呦，
9: 请。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0: 赵大官人，你受苦了。
9: 请用茶。
6: 哎呦，哎呦，哎呦！
10: 这里怎么有股异味啊？
7: 异味。很香啊，
10: 此乃铜臭也。
6: 哎，这明明是铜钱香嘛。
7: 对对，
6: 你这个狗奴才呀、
7: 是是是是，
10: 我来看看。
6: 哎呦，哎呀，
10: 哎呀，看看舌苔。啊，
6: 哎呀，哎呀，
10: 哎呀，此病来得蹊跷啊。翻遍孙思庙，恐怕也难以找到你这种病啊。
6: 这，
10: 本人医道浅薄，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告辞，告辞。
6: 哎呀。哎呀，李先生，李先生，我求求你，求求你呢，治好我这条腿吧！哎呦，此腿重如千斤，这叫我如何走路啊？李先生，你治好我的腿，我一定重谢重谢呀、
7: 啊！对对、李先生。你不是临安城的名医吗？怎么会治不好我们老爷的腿呢？求求你，求求你，你治好我们老爷的腿，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呐、大恩人呐、
10: 我看此病与当年秦衙内的大肚子病和秦夫人的头痛病如出一辙呀。
6: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这怎么办呢？
10: 好吧。
6: Uh-oh.

0: 这
1: 照此办理，兴许有救。
2: 好好，
1: 告辞。
2: 好，快！纵有良药难治好，只因此病多蹊跷。敬此请得道济生，千般疼处都勾销。须知救命如救火，日落西山命难保。
0: 哎呦，太阳落山就没命了。
3: 哎呀，是怎么办呢？
0: 请得道济啊，快去请道济和尚。
3: 是。
1: 哎，好，管家，请，
3: 请。方丈啊，求求你了，行个方便吧！啊，
4: 我们以慈悲为本。既是李施主推荐，那就让道济走一趟吧。
3: 多谢，
4: 随我来。

0: 伟通，
1: 张老梁，
2: 你们可曾见到赵继师长？
3: 这
2: 讲啊，
3: 哎，你去告诉张老，你去啊，你去。
4: 长老，他在储藏室喝酒呢。啊，
2: 带我去找他。
4: 是，
2: 请吧。哎哎，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2: 哎，人呢？
4: 哎，在这儿呢，来拿。嗯，
1: 是他。
2: 姚施主，你们认识？
1: 认识。方丈，你赶快把他喊醒吧，喊醒吧。
2: 道济，醒来。
1: 醒醒吧，醒醒。
2: 道济，醒来。
4: 师父，
1: 醒，
4: 叫不醒的，要等到日落西山，他才会醒来呢。
2: 阿弥陀佛，奈何，奈何呀！
1: 方丈啊，日落西山，我家老爷就没命了，求你，求你把他叫醒吧！啊，叫。
2: 哎，
1: 师父，师父，师父，求你，求你，醒醒吧！师父，醒醒吧，醒醒吧！师父，你醒醒吧！师父，你醒醒吧！你救救我家主人吧！啊，师父，师父，醒，醒了，醒了，醒了，醒了，好，师父，师父，你是容安。哎，方丈，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4: 哎，我倒有个主意。
2: 讲，
4: 连着刚一块抬走，这一路颠簸，一路风吹，也许啊，半路上给颠醒了呢。
2: 哎。嗯，有道理。
1: 来啊，抬走，抬走，抬！
7: 哎，哎，哎，哎，哎，哎，快来，快来，快来！哎，好，在里面呢，
8: 哎，在里边是吧？
7: 他们把师傅抬走，
8: 走，
9: 过门槛了啊！

0: 师傅，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你醒过来，
0: 你醒过来，
1: 哎呀，和尚，哎呀，
0: 醒过来，醒过来，
1: 醒过来，
0: 醒过来，
2: 醒过来。
0: 哎呀，好，走走走走，哎，走，哎呀，还是没办法，哎，哎，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停下来了？哎呀，走走走，哎呀，
4: 好，
3: 走，
4: 好好好，
3: 来，
4: 好，
3: 来。
4: 来吧，
3: 喂，用劲儿，用，哎呀，哎呀，来，哎，好，来，来，来，滚开！你这个卖萌的，瞧我的，来，
5: 来拉我了，哎，
4: 好。
0: 真重啊，我的老天哪，醒了，醒了，师傅，
5: 哎呀，真是好久啊，怎么又把我搞到这里来了？
0: 师傅不要误会，我家老爷腿有毛病，危在旦夕，蒙李茂春先生推举德惠长老许可，请师傅替我家老爷治病啊！
5: 既然如此嘛，啊，那就抬着走吧。
0: 师傅，抬到这里刚重千斤，抬不动了。哦，
5: 是何道理呀？
0: 我也搞不懂啊。
5: 带我来看看。

0: 哎呀呀，这里呀、啊、有怨魂挡道，走不了了。
1: 别紧，师傅，我开道能过去。
0: 啊，那试试看吧。

0: 哎呦我的天！
1: 哎
0: 呀，哎
1: 呦，
2: 哎呦，
1: 哎呦，
3: 哎呀，哎呀，
0: 哎呀，合上了，
3: 哎呀，哎呀，
1: 哎，
3: 哎，哎，哎，太阳快下山了，快抬呀，快走吧！
0: 哎呀，
1: 哎呀，
3: 快快快快快！
0: 来吧，
1: 哎，
0: 来吧，
3: 走，
0: 来吧。
3: 哎、快点
0: 儿！哎呀！
3: 哎呀！
0: 哎呀！瞧了！哎
3: 哎哎！快！
0: 好好好！
3: 哎！哎呦！哎呦！哎呀！哎呀！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哎
0: 呀！过不去呀！
3: 过不去！
0: 哎！哎呦！
3: 怎么过不去啊？哎！哎！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看那又作怪了，过不去了。
4: 我来看看。
3: 啊，你看看，你看看吧。哎呀，来把师傅请出来，请出来，快快快快快，来来，
4: 大伙请出来，抬好了，抬好了。
5: 这是菩萨震怒了
3: 啊！菩萨震怒，
5: 我问你，这个坏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3: 是我出的，老爷点头的。
5: 你呀，断了菩萨的香火路，知罪不知罪？
3: 我知罪，知罪知罪。
5: 你又借此欺压黎民，鱼肉百姓，知罪不知罪？
3: 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5: 那这个东西呢？
3: 拔了，拔了。师傅，从今以后，我劝主人再也不收这个过桥钱了。
5: 本该如此。
3: 走吧。
5: 好啊好啊，来来来，
3: 过去走走。
5: 来吧，
3: 走，
0: 好，
3: 走，
0: 走，
1: 走，
3: 走，
1: 走，
3: 走吧，
1: 走，
0: 走，
1: 走。
3: 哦，师傅请，去去去去去去，师傅受惊了，
5: 够唱人事啊！
3: 师傅请，哎呀。老爷，道济和尚到了
6: 啊！啊，有请有请啊！嗯嗯，这个。

0: 哎呀，师傅师傅，求你不要记前仇，哎呀，救我一命吧！
1: 对对对，
2: 出家人慈悲为本，当救则救，无需担心的。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这里有毒啊，这里也有毒，这里也有毒，这叫铜钱毒。铜钱毒攻心，变成同心同肺同肚肠，哎呀，小命就难保了。
0: 师傅，救命啊！
1: 对，
0: 救命啊，师傅！
1: 救命啊！对，救救命！
0: 混蛋！都是你这个狗奴才，出的什么好主意？要收什么过桥钱？你把这块牌子给我去砸了！
1: 啊，是是是，快砸了！
0: 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收过桥钱了，救救我吧！
1: 哎呀，
4: 我就是救命来的呀！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大家想想办法。
1: 好，好，好。师傅，我倒有个办法。
2: 嗯，
1: 用火烧，把它烧化了。
4: 试试看吧。
0: 哎，火烧！
1: 哎，对，火烧！
0: 混蛋啊！你要把我给烧死啊！
1: 不不不！
0: 师傅，求你另想别的高招吧。
1: 师傅，再想想办法吧。
4: 要彻底根治嘛，只有锯腿。
1: 要锯腿。哎呀，这腿锯了，我以后可怎么走路啊？
4: 要走路嘛，和尚自有办法呀。
0: 什么办法？
4: 叫移花接木。
0: 怎么移？怎么接啊？
4: 你手下奴才甚多，用他们的腿接到你的身上，你不就能走路了？耶！
0: 好办法，好办法！来呀，
5: 有
0: 奴才们都给我进来。
5: 是。
0: 师傅，请您挑吧。
4: 选中了吗？不要骄傲，选不中嘛，也不要挑。来来来，把腿伸出来，伸出来。要短了不行，来来，伸出来看看。有长了不行不行。这个，太瘦太瘦。怎么了？腿功太差。不行不行不行啊！
1: 师傅。这儿还有一个，
4: 过来过来过来
1: 过来，
4: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伸出来，
1: 伸出来，
4: 不行不行，太细太软，没有劲儿啊！
0: 师傅师傅，这还有一个呢。
1: 师傅，我这条腿不合适。师傅，你要量准了。
4: 放心放心。
1: 我的腿短了。
4: 放心放心，短一点不要紧。
1: 我的腿肥了。
4: 这怕什么呀？真是好腿功啊。我看就是这条腿合适啊。
0: 好，就这一条腿吧。
1: 师傅师傅，我的腿又短又肥，你不要弄错了。
4: 怎么会错呢？你的腿跟主人的腿血脉相通，只有血脉相通嘛，才能接得活。
1: 师傅，真的能接活吗？
4: 试试看吧。
1: 试试看，这又不是穿衣戴帽了，大小长短可以试试看。你。

0: 师父，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啊！老爷，老爷，不能让他试，不能！
1: 混蛋，你不愿意？嗯、
0: 啊？愿意，愿意。可我少了一条腿呀、啊，就不能随老爷鞍前马后伺候老爷了。老爷，不能啊，老爷，不能啊！
2: 哎、不要哭、和尚也会送一条腿给你的，你照样可以鞍前马后的跑嘛。
0: 真的，多谢。
2: 啊，好了，现在啊，抬酒来吧。
0: 哦哦，好，
1: 抬酒。
2: 哎，要吃酒啊。你们吃醉了吗？聚起来不疼。贫僧吃醉了吗？手里有仙气嘞，真的是又快又好。
1: 好好好，来啊，抬酒来。
0: 我不会喝酒啊。

0: 嘿，好酒啊！
1: 啊，来来来来，拿酒拿酒拿酒！
2: 慢，这个酒啊，要讲究个吃法。
1: 哎，怎么个吃法？
2: 有鲸吞，有龙吸。
1: 啊，鲸吞龙吸我都会呀！哎，倒酒倒酒，拿酒拿酒！

我先来鲸吞啊。来来来来来，再来第二碗，再来第二碗，拿拿拿拿拿！我现在来龙溪，嗯。

0: 再拿第三碗，我还能喝。这一下我来胡爷。
1: 师傅，我不会喝酒，你饶了我吧。
2: 不要紧啊。过来，坐下，
1: 坐，
2: 抬头，不要动啊。闭眼，张嘴，好，哎，给他上酒啊。

0: 哎呦，源源不断啊，川流不息啊！嘿嘿，外妈，看样子啊，她的酒量还不小嘞。你的酒量好啊！
1: 我。

0: 他们俩抬进去。
1: 是。
0: 拿把锯子来。
2: 好的。师傅。
0: 哎，这把太小了。
2: 太小了。这把呢？
0: 这把还是小，不行。
1: 师傅，看这个。
0: 这把门呢，正合适。
3: 你
4: 胀死我了！老爷，我的腿又胀死我了！
0: 这叫气去多！
4: 哎呦，胀死我了！师傅，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快去！这是脑袋。不要看，不要看，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
2: 好好好，走。
0: 你们要是一看呐、啊，就破坏了我和尚的医术了，那腿呀、啊、就接不好嘞。
4: 哎呦，
0: 我要开锯了！哈哈。

0: 嘿，好了好了，接好了，出来吧！哎呀！来人呐！
1: 是老爷。
2: 还是挺值钱的嘞啊！你帮我给收好了。好的，好的，好的。哎呀，好快，怎么快？走走走！哎呀，好快，怎么快？走走走！哎呀，是是是是是！哎，走走看，走走看。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了。哎，师傅。我那个管家怎么样啊？
0: 也接好了，能走路了，正气爷。
2: 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大恩大德呀！好好好，好，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怎么样啊？
3: 老爷，总算接好了，我又能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了。
2: 好的，好的。
0: 看看接的怎么样？
3: 看看。看看
2: 这，
3: 看看。啊！这和尚给我接了一条狗腿呀，老爷，这是条狗腿，狗腿呀，狗腿。师傅，师傅，师傅，接错了，接错了。

0: 接错了。
1: 错了吗？
2: 不，从此以后，人们将仗势欺人、为虎作伥的人，就称之为狗腿子。
3: 喏，对你呀，我也不会亏待你啊。给你捏一条泥腿，你就将就着用吧啊。喏，看看。
1: 至于狗呢？撒尿的时候总要翘起一只脚，就是因为这只脚是济公用泥做的。

0: 你的事情嘛，只留我和尚来管了。做官难，
1: 难做官，做清官更难。
0: 七品萧山县令李治要做个清官，事到临头却偏偏做了个糊涂官。济公身披袈裟本无做官的瘾头，却又费尽心机出入衙门，和萧山县令交上了朋友。
2: 哎，出来，出来，出来，
3: 出来，
2: 走开！和尚，你化缘走错了地方。嗯，
0: 走开，走开。
4: 哦，原来是从县衙门呐，我还以为是从庙。
2: 快走！
3: 去去去！
2: 走吧，
0: 快走！

0: 干什么？
1: 老爷是不是在审梁官屯的无头案？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刘三他招了没有？
0: 铁证如山，不招也得招。
1: 阿弥陀佛。
0: 讲。刘三，你招是不招？
2: 大人，刘三冤枉。
3: 刘三兄弟，你若不招供，大人岂肯罢休？这公堂关节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受这皮肉之苦啊？
0: 来，大刑伺候。
3: 大人，容刘三招供。你还是招了吧。

0: 大人，刘三元昭。
1: 哦，招了就好。哦，招了就好，招了就好，招了就好。
2: 刘三，刘喜与你有仇？
0: 无仇。
2: 有冤？
0: 无冤。

0: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妻子？
1: 你放心去吧，王嫂会来陪我的。你路上要多保重啊。
2: 哎，你回去吧。
3: 刘喜大哥。
2: 刘班头。你这是去哪？受段大官人差遣出去收账，过几天就回来。
3: 哦，放着这样漂亮的老婆出门，你不怕我晚上来找嫂子？
2: 那你嫂子要把你打出去。
3: 嫂子要打我，我就
2: 别胡说八道的。
4: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小的动了心思，趁刘喜出门在外，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允，还要叫嚷，只得将他杀了。
0: 你把李氏的人头丢到哪里去了？
4: 这
5: 哎呀，刘三呐，我早就看出了，你看上了刘喜的老婆是不是啊？啊！
4: 王嫂，你不能这么说。
5: 哎呀，还不这么说呢？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喝喝喝喝，喝喝，来吃吃吃吃吃。
4: 小的喝醉了。实在记不清楚了，求大人开恩啊。
0: 哼，华贡，
6: 华贡，这儿。
4: 冤枉！
0: 身为工人，以身试法，太不应该了。也怪我知下不言，本官痛心疾首。刘三，你家妻儿老小，自有本官照料。压下去。
7: 别走，跟我和尚什么相？
8: 前面走，到了公堂上再说。
7: 哪里啊？
8: 好，走。
9: 啊！启禀大人，我抓到了无头案的真凶。这就是人头。
0: 一个刚烈的女子，她死不瞑目啊！
9: 那女子口里还含着凶犯的断指。
0: 哦，带凶犯，
9: 把凶犯带上来。
10: 哦，快走，快走。
11: 阿弥陀佛，贫僧这厢有礼了。
0: 和尚，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1: 哎呀，这贫僧这个膝盖骨头太硬，他打不了弯呐。
0: 大胆！
11: 哎呦！
0: 我且问你，这人头是哪里来的？
11: 捡来的呀。
0: 捡来的？你为何背着人头到处转悠？

0: 和尚又不能娶妻，只好跟施来的人头亲亲亲亲。
1: 放肆！哼，抄手问世，看来你不肯招供。来呀，大刑伺候。
2: 好。
0: 这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和尚愿招。
1: 哼，谅你不敢不招。这人头是哪家的？
0: 刘喜之妻李氏。
1: 是你所杀？
0: 是我所杀。
1: 你与刘喜有仇？
0: 无仇。
1: 有冤？
0: 无冤。
1: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杀他妻子？
0: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和尚动了凡心，趁刘喜离家之际，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应还要叫嚷，只得把他杀了。
1: 华公，华公。
0: 冤枉啊！
3: 走走，
1: 且慢，和尚，你抬起右手。举起左手。

0: 立誓不允，还要叫嚷，只得将他杀了。
1: 立誓不允，还要叫嚷，只得将他杀了。
2: 两人供词何其一样，其中必然有诈。
1: 那么谁是凶手呢？该把刘三放。
2: 不，刘三在现场拿货，又有断指为证，不能放。
1: 那就该把和尚放了。
2: 不，和尚也不能放。
1: 那到底谁是凶手呢？你说谁是凶手？
2: 你说呢？
1: 我在这儿呢。
2: 和尚，你不在死牢，怎么来到这里？
1: 和尚，我没犯死罪，死牢也能关得住我。
2: 和尚，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贫僧乃杭州净慈寺道济。
2: 啊，师父，您就是济公活佛呀。
1: 哦哟，不敢当不敢当。
2: 师父，快快请坐，快快请坐，本官有事请教。
1: 哦，请教二字不敢，不过有事情帮帮忙嘛，总还是可以的喽。
2: 师父，梁官屯的无头案，刘三招了供，本官原以为就可了结。师父背着人头上堂，分明告诉于我，其中尚有出入。本官一时难解其中奥妙，还要请师父指点迷津，本官感恩不尽呐。
1: 哎呦，看来你还并不糊涂嘛。
2: 已经糊涂了，请师父指点。
1: 要我指点嘛，倒也不难。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只要将真凶归案，100个条件我都答应。
1: 用不了那么许多，用不了那么许多，只要答应我小事一件。
2: 师父，请讲。

0: 哎呀，我看你是心口不一呀。
1: 这，哦，师父，要金有金，要银有银，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百姓，我朱某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0: 嗯，好，看在你想做清官的份上，贫僧可以跟你谈谈。
1: 啊，师父请讲。
0: 你看，你口口声声叫我师父师父，你到底是心里叫还是嘴上叫啊？
1: 本官心里呼，嘴上叫，一片真诚，哪有假意？
0: 好，既然如此嘛，贫僧收你这个徒弟了。
1: 啊，本官做你的徒弟？
0: 你看，心口不一了不是？好，不要紧，你们呢啊，继续做你的糊涂官，我呀还是蹲我的死牢去。
1: 师父请回，师父请回，为百姓伸冤，本官愿意为徒。
0: 来，过来坐坐，
1: 师父，
0: 坐
1: 啊。
0: 坐啊！
1: 哦，师父，这是干什么？
0: 你说我是什么人？
1: 您是和尚。
0: 和尚的徒弟都是什么人？
1: 当然也是和尚。
0: 所以啊，我要先把你的头发剃光。
1: 啊！
2: 不能剃呀，老爷，不能剃呀！你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能削发为僧呢？
1: 住嘴！本官坠入迷雾之中，只求师父指点迷津，你就让他剃吧。
2: 老爷，不能剃呀，剃了头发就不能做官了。
0: 哎呀，我只要他当三天的和尚，三天以后嘛，我还当我的和尚，他还做他的县官。
2: 去，和尚，你疯疯癫癫的，莫非在捉弄我家老爷？
0: 笑话，是你家老爷找我，又不是我找你家老爷的。
2: 那三天之后捉不到凶手怎么办？
0: 那我和尚开刀。
1: 好，剃。
2: 老爷，不能剃呀，老爷不能剃。你从小体弱多病，老夫人才给你剃个寿桃头，希望你能长命百岁。如今你要是剃了，
1: 什么长命百岁？老家人，像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官，到头来做的却是糊涂官，我可再也不做糊涂官了。老家人，审不清这个案子，我就不做这个官了。
2: 老爷，不能剃。
0: 哎，放心，剃了头，六根清净，既能当清官，又能偿命啊。
2: 哎，这。

0: 徒儿，徒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师傅，
0: 你看你这木椅敲的不成腔不成调。
1: 请师傅指教。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好敲，凶手啊是会敲出来的。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1: 师傅，鱼。
0: 快走吧，好好敲，我们要敲的是那漏网之鱼。
2: 南无

0: 师傅，师傅，师傅，本官悟出凶手来了。
1: 谁呀？
0: 刘三。

0: 要去刘三小指，刘三恼羞成怒，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刘三此时酒力发作，醉倒在现场。
1: 那么人头呢？
0: 人头，
1: 修行不到头，休想抓凶手啊！

官，想做清官是更加难，一件生意度日间，两袖清风傲气寒。哎呀呀呀呀，做官难，要做清官难上难，那么佛。

0: 徒儿，为师肚皮饿了，你去化点吃的来吧。
1: 我
0: 哎，当和尚岂能不会化缘呢？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3: 我们家不信佛，到别处去吧。
4: 师父，师父，好香啊！
0: 你看你，两手空空，看起来还要师父伺候你呀！快，将那鸡毛和内脏去掩埋掉，来一个毁尸。

0: 哎，你在干什么？啊，我没干什么。好一个和尚，你偷了我的圣诞鸡！啊，我不是和尚，我没偷你的鸡。
1: 你还不是和尚？
0: 我是和尚，可我没偷你的鸡呀！
1: 铁证如山，你还不是和尚？
0: 我是和尚，可我没偷你的鸡呀！
1: 铁证如山，你还不是和尚？
0: 我没偷，我没偷，
1: 还不是你偷的？
0: 我没偷，
1: 还不是你偷的？
0: 哎呀，
1: 是不是你偷的？
0: 是我是我是我，
1: 那你，我赔我的鸡。我赔，赔力气，帮我磨磨去。
0: 磨磨，
1: 快起来！快走啊！哎。
0: 脱下官服变百姓，有理也说不清啊！
1: 快点！
0: 哎呦，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啊！

太慢了，快打呀！哎，莫瞪眼，莫瞪眼，瞪我一眼，前功尽弃，悔时晚呐！

0: 好了，我剩下的你去吃，你剩下的我来磨。
1: 啊，只剩下鸡头鸡脚鸡屁股了，你，
0: 你吃不了，给我剩下。姑娘，师傅徒弟，你要一视同仁。我要是磨得慢了，你照打不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啊！
2: 少啰嗦，少废话，快磨。
0: 这姑娘厉害。哎呀，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和尚没钱，再推磨啊，破破。
3: 大树冠。

0: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你看你磨完了，
2: 他的鸡也吃完了，好了，我也不为难你们了，走吧走吧走吧。
1: 不为难不为难，你呀见风就是雨，见了鸡毛就抓贼。其实啊，嘿，你的圣诞鸡正在那儿叫你呢。
2: 真的？
3: 你你你是鸡，我推磨，太不公平了。
1: 哎呀，这就叫鸭吃龙炕，鸡吃骨，个人自有个人福啊！啊，
3: 分明你在戏弄本官。
1: 哎呀，还本官本官的呢。哎，如今呐，你剃了光头，

0: 就是和尚，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儿，快将木鱼敲起来。
1: 就是师父也不该嫁祸于人。
0: 啊，你也知道天下有嫁祸于人之事啊，可是这偷鸡的罪名是你自己承认的哟。
1: 我吃不消他的打。啊，
0: 吃不消打就承认，
1: 我是屈打成招。
0: 对对对，屈打成招。
1: 笑什么，幸灾乐祸。
0: 一屈打嘛就成招。你这一天的和尚没有白当。大有长进，大有长进啊。
1: 本官清正，对百姓从来不屈打成招。
0: 那么刘三呢？
1: 他怎能与本官相比？
0: 哎呀呀呀，小村姑哪抵得上你大老爷的威风哦。你挨了他几下竹棍就去天去地，那刘三怎受得了你堂上的催命棍呢？
1: 这
0: 常言道，要将心比心，当了官可不能没心肝。
1: 倒霉的和尚，不当了。
0: 刚有一点长进又犯糊涂了。好，你呀就再当你的糊涂官去吧。

0: 难道有人嫁祸刘三？本官又把他屈打成招。
1: 木鱼敲得响一点，瞧你这有气无力的样子，那真凶是敲不出来的。
2: 你吃饱了，本官我……
1: 徒儿，
2: 我饥饿难忍，哪来的力气？
1: 你且暂忍片刻，待为师画一桌酒菜与你充饥，如何？
2: 酒菜？梦想。
1: 一桌酒菜。随我来。
3: 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啊！我来看望你，想不到你已作古啊！去年今日，我俩在临安城同床共眠，说不尽的知心话呀！
4: 师父请节哀，师父请节哀，请节哀。晚生愚昧，不知师父您是？
3: 你还愿我今年再到府上共叙友情？想不到和尚未到，你已作古啊！
4: 原来师父与家父是好朋友，特地赶来看望家父的。
3: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啊！
4: 可是家父，他已经……

0: 师父请用餐。
1: 有人作古，心里实在难受，纵有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我们还是回到寺里超度于他吧。
0: 多谢师父。哦，得罪得罪。
2: 师父，你又作弄于我。
1: 此话怎讲？
2: 我本饥饿难忍，你将一桌饭菜引诱于我，使我饿上加饿。
1: 哎呀，有饭没有肉，有菜没有酒，不对和尚胃口。那是一个大户人家，这回啊，看你的了。
2: 好，
1: 去吧。
3: 哎呀，我来迟了，我日夜奔波前来看你，想不到你已经作古了。我来迟了，去年今日我与你同床共眠，说不尽的贴心话呀。
4: 你说什么？
3: 你与我约到你的府上来，再续友情，如今我来迟了一步啊，真叫我遗憾终生。
4: 你讲清楚了，什么友情不友情的？
3: 我跟你的友情啊，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哪来的野和尚，给我拉出去。
3: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我婆婆可是个清白之人呢，这个野和尚入我婆婆，入我家门，给我打！
5: 拿来！给我打！打！打！哎呀！
1: 徒儿，酒饭吃饱了吧？徒儿，你呀，雌雄不辨，好心无好报，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哎，
2: 不辨好比不分雌雄，该打该打。想做清官，反成糊涂。
1: 哎，莫灰心，莫灰心，心诚则灵啊！走走走。
6: 哎哎，跑！后面追来了，追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啊！跑，快跑啊！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7: 哎，到酒店喝酒。
8: 你到我这儿吃两汤团吧，啊！哎呀，吃汤团
7: 啊！不了不了，待会儿到我酒店喝酒啊！
9: 老板娘，
7: 哟。范大官人，生意真兴隆啊。
10: 王嫂，您酒店的生意怎么样啊？
7: 不错不错，托段大官人您的福啊。段大官人，我来迟了吧？我可是来取猪下水的。
10: 早就给您留下了。阿福，王嫂的猪下水。
11: 好嘞。
10: 王嫂，先到屋里去喝杯茶去吧。
7: 多谢多谢。哎，这不是刘喜兄弟吗？哎呀，你家娘子死得好冤好惨呐。哎，凶手刘三已经招供了。真是丧尽天良。嗨，不提了不提了，人死不能复生，想开些，别难过，等过了孝期，嫂子再跟你说门亲啊。
10: 王嫂，里面请，里面请。
7: 别难过啊。
10: 好好，李文琴。
2: 哎，就剩最后一天了，真凶捉拿不到，别怪我无情。

0: 这块骨头足有半斤重，嘿，你看这块肥膘啊，能熬出八两油来。
1: 和尚，你凑什么热闹？
0: 买肉啊。
1: 买肉？你也配买肉？
0: 怎么不配？和尚，我修心不修口，无荤还不下饭嘞。
1: 好吧，随你挑吧。
0: 哎呀，我想买一只脚掌。
1: 好，
2: 师傅，走吧，走吧。
1: 那，你够了吧？
0: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买这一只。
1: 一只？
0: 嘿，称一称。
1: 好。
0: 嘿，慢慢慢，哎呀，这上面有毛啊！
1: 嗨，是猪嘛，都有毛。你到底买不买？不买你就趁早走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买脚爪又不买毛，有毛叫做毛脚爪，没毛才叫光脚爪。我买光脚爪不买毛脚爪，这是一只毛脚爪，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毛是毛，爪是爪，我要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
1: 告诉你，这里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嘿，你要我拔掉这儿的毛，除非猪身上不生毛。
0: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买的是脚爪，又不是买毛嘛。你给我毛脚爪，我不要，我要买一只光脚爪。
1: 我这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
0: 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嘛。
3: 吵什么？
1: 老板，他要我拔掉这猪爪上面的毛。
0: 和尚想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可是他硬是不肯拔掉猪脚上面的毛。No, 脚丫丫里还有几根毛嘞。你看喏，还是这位大官人有求必应啊，像个做生意的样子啊。
3: 师父，可以了吧？
0: 干净嘛，倒是干净了，可是啊，和尚还不大称心嘞。我要的是缺一只脚趾的脚爪。
4: 哎，和尚，你动土不看风水，挠痒不看看地方啊？
3: 哼！拿去。
0: 好，徒儿付钱。
5: 师傅，我没钱。是没有。
0: 得罪得罪，今日身上不方便，明天再来吧。
3: 和尚，你今天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0: 那这没有零钱吗？怎么办呢？
3: 拿你的首饰来换。
5: 师父，使不得。
0: 要么拿你的手指来换。
5: 我不行不行。
0: 好，请
3: 和尚，你又不是唐僧肉，断你一指给你一个教训，让你知道你爷爷也不是好惹的。
0: 斩吧斩吧。
5: 哎呦，师傅，我的小指给粘掉了。哎呦，
0: 我看看。哎呦呦，不要紧不要紧，我马上给你接出来啊。不要紧不要紧。哦，玛尼玛咪哄开。

0: 陀佛。
1: 菩萨，菩萨，我这手指已经断了多年了，望菩萨爸爸慈悲，帮我接接。啊，
2: 可以可以。
1: 谢谢菩萨。
3: 哎呀，师父，您法力无边呐！我这拇指是斩肉时给斩掉的，师父您发个慈悲，帮我捏个出来吧。
2: 可以试试啊。
3: 太好了，哎呀，谢谢佛佛，谢谢佛佛呀、
4: 果真如此，是。
5: 师父，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师父慈悲，将这位大嫂的断指接好，你要什么随你挑。
6: 啊，是啊，师父，求求你，把我这个手指头，
5: 行行好吧。
6: 也接接。
5: 是啊。
4: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行，试试看吧。你这位大嫂的断指断得不寻常啊。这手是很会穿针引线的嘞。
6: 是啊，你帮我捏个好看
4: 的。徒儿啊，这位大嫂的断指在哪里你是晓得的，你来吧。
0: 漏网之鱼原来在这里，师父。
7: 阿弥陀佛。
8: 王氏，从实招来。
9: 大人开恩，小夫人愿招。这都是段大官人的所作所为呀。段大官人看上了李氏的美色，他以借债为名支走了刘喜，又叫小夫人陪李氏过夜。哎呀，小夫人该死啊，趁李氏睡着的时候开门放进了段大官人，李氏惊醒后夺门逃出。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又将李氏拖入房内，捂住他的嘴没提防被李氏咬断了小夫人的手指。段大官人怕李氏喊叫，一刀杀死了李氏。
3: 这李氏是我所杀，将他的人头埋在一里之外的黄土岗上。
8: 你们狼狈为奸，又如何嫁祸刘三的？
9: 大人容禀，那天夜里刘三正好到小夫人酒店喝酒，露出了他也喜欢李氏的美色，小夫人趁机将刘三灌醉，段大官人把刘三背到李氏房中，又斩断了他的手指。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
8: 皇宫

0: 哥，连个褥子都没有，咋睡呀、啊？
1: 睡得舒服了不容易醒，褥子也靠不住，在沙发上先眯会儿。

我们在里屋，怎么就什么都没听见？死者叫赵小麦，现在在育才高中上高二，父母离异，跟着父亲一块生活。他爸是化工厂的工人，昨晚上夜班，早上回到家发现孩子已经出事了。

0: 我想问一下，对面那家人你见过吗？
1: 对面好像没人住，我记得空了很久了。
0: 他们今天刚搬来的，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1: 没有。
0: 你一个人住啊？
1: 我跟我爸，他上夜班了。
0: 好，一个人注意安全啊！把你手机给我用。

0: 定是找死，找死，找死，找死！你他妈给死女人身上是不是？你干嘛呀，哥？你干嘛呀？你就要死在女人身上怎么着？那别死在警察手里脚！
1: 指甲被抓着，咱俩肯定都是死罪。
2: 要死之前能多睡一个是一个，
1: 我也不冤。
0: 他妈死个屁！人家的事儿从来就没让你沾过，死也是我死。
3: 丢人呐、啊！
4: 周局，对不起，周局，这件事怪我。
3: 你不是对不起我，是我们对不起那个女孩，对不起她的家属，对不起我们身上这身衣服。记住。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月就退休了，你想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个月，但安稳不是躲出来的。
4: 其实他没有躲，是我。
3: 你闭嘴！不是三天吗？72小时马上就要过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一个无辜的女孩死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5: 而嫌疑人还在逍遥法外，是吗？
3: 这就是你要求的。
4: 周局，这件事怪我，是我这边的消息有误，要不是我
3: 潘大，不用你给他找我，咱先不说你们两个队都去扑那俩假的人啊，咱就说说这个通缉令该不该发的问题。如果第一时间发了通缉令，满大街都是他俩的照片，王大勇他们还敢不敢顶风犯下昨晚的案子？那个女孩的悲剧可不可以避免啊？
4: 周局，通缉令的事儿责任在我，
3: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宣布成立412专案组，全体民警24小时在岗。还有，发悬赏通缉，这次

0: 我不设破案时间，我只要结果，把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这几天，冯省会特别紧。
1: 那咱俩还出得了城吗？
0: 出得了。出去的路我早就摸好了。等15号，把化工厂这事儿整完了，咱就走。
1: 现在肯定满城警察都抓咱俩，咱还弄？
0: 怂吗？我是怕弄不成。
1: 我从来就不信铁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那是警察骗老实人的，他们要真有这本事，江州咱俩就出不来。
0: 昨天晚上，这跑不掉。那是咱俩命好。咱俩命好吗？咱要真命好，咱就不会生活在这个家里。咱也没那样的爹。
2: 哥，有时候咱就得认命。
1: 我不认。
2: 凭什么？人这辈子反正都得死，咱还活着，就有改命的机会。按照程斌刚才的分析，王大勇兄弟在招待所开枪之后，有机会出城，但没有走，为什么？ 根据六子的交代，那个房子是他们返回宁州之后临时选的，也就是说，王大勇兄弟也只有到了那儿，才有机会见到那个女孩。显然，这个女孩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那么，他们不走，留在宁州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3: 对啊，身上背着命案，能跑不跑？
2: 那他们想干的事儿肯定想不了啊！他们会不会是想回家？
4: 武藤镇那边，咱们的人一直在留守。
5: 就算他们之前有这念头，现在也不会有了。
6: 他们很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到底是谁了。关键是，他们在宁州到底要干什么？
2: 通缉令现在什么情况了？
6: 已经下发到各辖区所了，电视和广播也对接完了。今天肯定会全市覆盖。
7: 出宁州所有的通道，石头他们都落实好了，绝对跑不出去。
8: 叔，死者赵小麦的尸检结果。

0: 喂，刑侦三大队，程大，有人说在丰和路农贸市场看见王大勇他们。
1: 走。你发现的那俩人？
2: 对，早上5点来钟，我在蒸包子，从那边下来两个人。
3: 来点包子，
2: 哟，还没熟呢，稍等一会儿啊。
1: 等多久啊？
2: 15分钟。他们就等了一会儿，我包子蒸好以后呢，我就问他们要多少，他们说全都要了。其中一个人付钱的时候呢，他这个手上有伤，好像是被咬的。
1: 他们往哪边走了？
2: 还是来的那个方向。
4: 还有什么事儿？那个人高高大大的，有一点卷发。

0: 这应该就是他们留在宁州后面要动手的地方。
1: 哥，刚才在路口我看见咱俩通缉令了。
2: 看见了，别鬼鬼祟祟的，跟个贼似的。
1: 那咱现在怎么办？
2: 先搞辆车。

0: 是这儿，王大勇他们租房子，就是为了看这个路口。
1: 这次走的是不是就彻底不回了？从咱们到那边安了，就把三妈和苗苗接过来。
2: 哎，
3: 张姐，
2: 嗯，
3: 你们那个财务科新来那个小姑娘叫啥呀？
2: 怎么的呀？你对人家有意思啊？
3: 别吃了。

别喊啊，喊我打死你！

0: 我们俩先找机会下车，我把他们给引开。
1: 哥，
2: 都打六叔他们，失联我们也来研究责任。
3: 不是，哥，咱不是说好的，
0: 咱俩得活一个。
2: 你有苗苗和咱妈，
0: 我横竖是死罪，跑不了我也不冤，能跑那是我赚。
1: 通知蔡斌，前面路口左拐围堵。
4: 前方路口左拐围堵。
5: 收到，收到。

0: 没事吧？行。东莞，抓到王二勇了！我是程兵，再说一遍，
1: 程大，我们是联防队的，我们抓着王二勇了。几十万吧，几十万了，那么多钱，啥意思？
2: 行，别动手！哎，行，别动手！警察，警察，别动手！对，王二勇，你哥呢？
3: 说话！
2: 知道。王二勇，就算你不说，你哥也跑不了，知道吗？
3: 那你就抓他去，跟我在这说他妈啥呀？
4: 说什么呢？
3: 你抓不着我哥，拿你什么撒气是吗？
2: 王二勇，不是你亲哥吗？啊，
3: 是你亲哥就自己跑着把你扔这儿了。
4: 我哥不会丢下我，少他妈给我说废话！
3: 文静是不是？
4: 你又给打我了，打我了，你窝囊废！我哥说的对，你们警察就他妈没那个本事，有种单挑来。

0: 你们人都没事吧？没事，这脑袋磕了一下。
1: 这帘子怎么了？被正义群众揍的，没事，撞得跟牛一样。刚才车上还撂蹶子呢。
0: 王大勇没抓着，跑了。
2: 大爷已经带人过去了，网这么密，他肯定跑不了。
1: 你让大爷小心点啊，枪不在王二龙身上。我先上去审了啊。
3: 你把林颖带带，教教他。行，我回家拿个药，马上就回来。
4: 你还回来干啥呀？有我在这盯着呢，你赶紧回去歇着吧。啊，熬了好几天了，等我好消息。
3: 王二勇，都到这儿了，该说了吧。
4: 说啥？该说啥你自己心里没数啊？我没啥可说的。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我认。
3: 怎么判你不归我们管，那是法院的事儿。
4: 那你就把我交给法院。二勇，你跟你哥犯这案子可不小。
3: 老实交代，对你没坏处啊！说说你哥哥吧，你们分开跑，准备是去哪儿会合呀？不知道，
4: 跑散了，我他妈哪知道去哪儿会合？
3: 好，那我们聊聊别的啊。枪哪来的？我饿了。
4: 什么也想不起来，
3: 想吃什么？
4: 肉。

0: 枪是在江州偷的，
1: 具体在哪儿？
0: 那我哪儿记得住啊？小区看着还不错，从阳台爬进去，就想偷点什么就走，翻着翻着吧，翻着把枪，我当时还吓一跳，呵呵，心想这。

0: 你哥杀的？
1: 啊，我哥说，人命的事儿不让我沾。
0: 后来呢？
1: 然后又弄辆车回来了。本来还想着回家看看，那肯定回不去了。
0: 只要你好好交代，回家看看这事儿是可以考虑的。
1: 我都他妈这样了，还回去干啥？你们也甭费劲了，我也没啥可说的。你们要有本事，就抓我哥去；他没有本事，弄死我。
2: 王二勇，你别太猖狂！我告诉你啊，天网恢恢，
3: 疏而不漏，
1: 对吧？我哥也说过这句话，他说这都是扯淡。你们要是真有本事，真那么厉害，我们哥俩也不可能从你们眼皮底下跑了。
2: 他妈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1: 就你们肯定抓不住我哥。
4: 你不能这样，你要冷静点。而上个月督察来开会的时候才说了审讯纪律的事儿，你不能往枪口上撞。马叔，你劝劝程大。
5: 没事儿，故意的啊！你看来你不懂。
0: 这点大家都没吃饭呢啊！你去帮大家买点吃的去。
5: 行行，我跟他去吧。走吧，你一个人也拿不了。走走走走。

0: 让头头送我去医院，我头疼，我头疼啊，我头疼。
1: 没人动他呀？
2: 没事，死不了。
0: 我头疼，得送我去医院。
1: 你头疼来，我帮你送送。
2: 马二勇，我给你看点东西啊。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你女儿给你编的手链，让我转交给你。前两天是你女儿生日吧？自己闺女生日都记不住啊？你配当爹吗？你以后要有机会出去啊，你真得好好孝顺孝顺你妈。你妈那么大岁数了啊，还帮你带着闺女，生俩儿子都指望不上，你说你对得起她吗？
3: 能聊点别的吗？
2: 不想听，说明你还有点良心。行，咱们就聊点别的。再聊一聊你们那天怎么从平安小区跑掉的。
3: 给我个烟。

0: 就是你，对吧？
1: 真他妈有缘分，在这儿认识。
2: 接着往下说。
0: 还说啥呀？啊，对，你的声音挺温柔的，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2: 后来呢？
0: 然后你们就都走了，我俩一直等到那姑娘睡了。

0: 想问一下，对面那家人你见过吗？
1: 在车上你说话也听着耳熟，那个敲门的警察。

0: 那姑娘岁数不大，长得也好看，可惜了，她当时要是没醒的话，肯定就死不了。我正爽着呢，她醒了，还咬我一口，正赶上我哥回来，照着脑袋就一下，挺好个人。没了。
1: 老马，
2: 哎，方队，
1: 程兵呢？问你话呢。
3: 程大的审讯室呢？
2: 是审着呢。盛好了，送过来啊。
4: 好了，老弟。
5: 程大，
0: 我哥总骂我，说我早晚就死在女人身上。说实话，我要是真能死在女人身上，我还愿意，总比死在你们手里强。
6: 哎，不对呀，我也死不到你们手里啊。那姑娘又不是我杀的，我就是一枪剑，也判不了死罪。

0: 你疯了你！你身上屎还不够多呀？你觉得这样就能找到王大勇了？找到王大勇车了，车扔在华云小区的后边。走，
1: 陈导。

0: 藏到哪里去了呢？啊，
1: 哎呀，爷爷当了一辈子警察了，怎么连孙子都找不着了呢？哎呀！抓到了，抓到了！哎，
2: 好了好了，你们爷俩别闹了，哎，一个快吃药，哎，一个快睡觉，
3: 哦，睡觉，
1: 好好好，哎呦，快睡觉吧。
4: 老罗，哎，怎么关门睡觉了？

0: 王二勇真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儿大了。
1: 他有三长两短，跟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又没怎么着他。
2: 都直接拿拳头砸了，还没怎么着呢。
1: 潘大，这话可不能乱说。
3: 是啊，潘大，没人打他，是你看错了吧？
2: 我看错了吗？
1: 潘哥，其实你可以看错。
4: 七婶，
5: 七叔，
4: 七婶，七叔怎么了？
6: 大夫说是脑震荡，本来好好的，刚才接一电话，刚一出门就栽倒了。
4: 七婶，你别急，你别急，
7: 我们先负责人。
1: 人怎么样了？
7: 我们尽力了，脑干大面积出血。
4: 那货硬的就跟块铁疙瘩似的，咱抓的时候那么多人差点都没摁住他，怎么就脑干出血了呢？
3: 今天王二勇被抓的时候没少挨揍，估计是那会儿就出问题了。
0: 对，联防队和那帮热心群众下手可没深浅，我看把棍子都干折了。
8: 明天督察处就得来人，毕竟这事儿出在咱们审讯室啊。
4: 来就来呗，反正咱们又没动手，也不可能一拳就有事儿吧。当时在双秀公园咱抓那抢劫的，我脑袋朝下从楼上掉下来都没事儿。
3: 那是你运气好啊，要换我早成烈士。
4: 我不管，反正不管谁来咱就咬死了，就没动手。
2: 行了，我们再回去眯会儿啊。潘大那边找到王大勇的车了，天亮两队人一起查。

0: 韩大，像王二勇这种情况，一般局里会怎么处理啊？
1: 督察介入，如果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该处分的处分，严重了移交检察院。你们没动手吧？
0: 没有。王二勇他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了，我们没必要刑讯逼供啊。
2: 去处怎么样了？
0: 联系了。
3: 大夫说是血压异常引起的中风。
0: 哎，七叔，七叔，七叔，我病了，病了，七叔，知道我吧？
4: 你都这样了，你别操心了，安心养病啊。说什么？我知道，你放心吧，王大勇跑不了。
5: 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我已经通知了周边的派出所和联防队进行联合排查。
6: 二大队已经过去了，大家准备一下啊，十分钟以后。

0: 周局，昨晚审王二勇的时候，都谁在审讯室啊？
1: 我，还有谁？周局，这事儿等回来以后跟您汇报。我们要去抓王大勇，这个案子你们就不要再碰了。
0: 怎么着？嫌疑人死在咱们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你们认为这是个小事儿是吗？周局，王勇的尸体我们已经移交给法医那边了，也通知家属了。有啥事儿等我们办完这个案子再说，不行吗？王大勇现在肯定没跑远，
2: 离开你们三大队，公安局照样办案子。
0: 本轮枪和子弹都上缴，人原地待命。你过来，周局，
3: 把门关上。
0: 周局，王二勇死这事儿确实挺蹊跷。动手没有？没有。你没跟我说实话。真没有。就开始的时候吓唬了他一下。
3: 你们最好没有。王二勇死了，死在你们三大队审讯的过程中，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4: 记住他，叫他过来。
3: 他来不了了，什么意思啊？昨晚突发脑溢血，还在医院躺着呢。成斌啊，三大队非毁在你手里不可。
5: 你们队的所有人都停职，同意共军上缴，等着督察处的调查。
0: 是。
5: 强大，王大勇拉带过来了。
6: 去吧，手机等你们呢。
5: 哎。

0: 没人希望有事儿，但是真的有事儿，谁都帮不了你啊。
1: 嗯，我知道，开始吧。
0: 请你如实陈述4月15日晚审讯王二勇的过程。
2: 你的声音挺温柔啊，但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3: 我就问他枪哪儿来的。
0: 审讯室里那天有几个人？
4: 4个，我、程大、林颖还有石头哥。那王二勇态度很嚣张，
5: 人姑娘腿真白，白的我都受不了，我正爽着呢，他醒了，
2: 正赶上我哥回来，挺好个人，没了。

0: 你说当时程明只踹了一脚影子，你确定没有踹到王二勇身上？
1: 确定。
0: 那他身上的伤是哪儿来的？
2: 那肯定是抓他的时候弄的吧？是联防队先抓的他，还有好多见义勇为的群众。哎，你们是不知道那个场面，那乌乌泱泱，全是正义的化身，拿着棍棒，举着铁拳。
0: 你们带他回来，有检查他身上的伤吗？
3: 没有，我们回来直接带他到审讯室了。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把程队拉出去了。
0: 当时程明的情绪很激动吧？
4: 能不激动吗？你是没看见他那样，就王二勇这种人渣，死一千遍都活该。
0: 石磊，注意你的立场。
4: 我应该什么立场啊？啊，七叔现在在医院躺着，王大勇现在在逃，你们现在在这审我们？我告诉你，王大勇如果真要跑了，你们要有责任。
0: 你跟我好不着。我们也是按照程序办事，你给我配合点，坐下。
1: 王处长，我觉得王二勇的死不可能是在审讯室造成的。
0: 林颖，你不是从审讯室出来就和老马去买吃的了吗？既然你不在场，就不要主观判断了，你只要把你知道的经过告诉我们就行。
1: 我是去买吃的，但是
0: 是程斌故意让你去买吃的，对吧？啊，
5: 这个真不是，是我主动要求和他一起的。小姑娘嘛，拿的东西多，我怕她拿不了。
6: 那天大伙忙了一晚上，谁都没吃饭，所以程大才让他买的宵夜。哎
2: 呀，我们在一线很不容易的，和你们坐办公室的没法比。
0: 程斌回来之前，王二勇有什么异常吗？
7: 异常？他就说他头痛。
0: 嫌疑人说头痛，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处理？
3: 他的话能信吗？要是个嫌疑人说头痛，我们都不审了，那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
0: 你不用那么抵触，你只能告诉我真实发生过的过程。
4: 没过程。程大回来以后就接着问，问什么都不说。
0: 然后程斌就打了王二勇，对吧？
5: 应该没有吧？哎呦，这我不在场，不敢乱说，不信问李颖。
1: 我和老马上去的时候，王二勇已经昏迷了，程队他们在联系救护车。
0: 程明啊，你是个老刑警了，你一定知道万事都有痕迹的道理。
4: 七叔，七叔，快来！
8: 七叔，来，来了。来，这种，来，开始了。镜头盖开了吗？
9: 开了，开了。丫头，往里去，往里去，看不见你了。
10: 来吧，丫头。
1: 不用不用，
10: 来来，
1: 不合适。
8: 下来了，过来，下我这儿，下我这儿，开始。行了吗？
9: 行。哎，别太严肃了啊！一会儿我说一二三，大伙儿说茄子。
8: 不乐点啊？
9: 哎。哎。一二三，
11: 茄子。

0: 陈楠，吃点东西吧。
1: 督察处这帮人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就是，哎，就王二勇那混蛋样，我估计他们看你也得忍不住动手。
3: 成大，你就别烦了，实在不行我去找那王处长，就说我没控制住情绪打了他一拳，不就是处分吗？我挨着。
4: 滚蛋，事跟你没关系。
5: 我觉得这事儿吧没什么大事儿，那王二勇就是赶巧死亡。
6: 对，法医那边应该能查清楚，咱没啥好纠结的。
7: 我不纠结，毕竟王二勇死在咱们审讯室，

0: 我是刚刚查到王大勇的车，想赶过来跟程明说一声。
1: 你进审讯室看到了什么？
0: 我看见程明打了王二勇一拳。
1: 击打了王二勇身体的哪个部位？左脸颊。
0: 击打了几次？一次。
1: 我看见的就一次，王叔，我刚才没说实话，我不后悔，那混蛋该打。那姑娘又不是我杀的，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
0: 对吧？但我觉得那一拳不可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死原因，法医那边会给出结论。你不用着急，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理解你的情绪，但不能支持你的做法。毕竟我们是警察，
2: 我知道。
0: 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个人情绪导致的，跟三大队其他人无关，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1: 程兵啊，有些后果，不见得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0: 大娘，你在山上等我会儿，我下去回个传呼。
1: 抓住了互联网，就是抓住了未来。
2: 讲得真好，请问您的职业是？
3: 我是一名英语老师 ，I'm a English teacher。
4: 记者同志，我想问问，我儿子在公安局死了，这事儿归哪儿管呢？
5: 我儿子被公安抓了，他们今天告诉我，说他在审讯室里死了。
6: 下午局里工会和劳动局那边都来人了，还送了些慰问品。大兵啊，我打听个事儿，你说你七叔都这样了，能不能算工伤啊？
7: 肯定算工伤。
6: 可下午劳动局来的人说，你七叔这种情况不能算工伤。
7: 为啥呀？
6: 他们说你七叔是在家里出的事儿，不是工作的时候。要是不能算工伤，就我俩这岁数，以后可咋办呢？
7: 七婶，放心，必须算工伤，我保证。
8: 老彭啊，我知道市里财政紧张，我也清楚相关的规定，但咱也不能伤了一线民警的心啊。老姚在我们公安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各种不能受惊，这马上要退休突然倒下了，要是连工伤都不算，这也太
9: 说不过去了。
7: 你们凭什么不给七叔算工伤啊？啊？
8: 什么叫我们不给算？这劳动局同志们也在，工伤认定不是咱们自己说了就算的。
7: 我不管谁说了算，七叔这就是工伤。
10: 哎，这位同志，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老姚倒下的时候啊，不是在工作期间，而是在自己家里，我们是有规定的，那只有在工作期间和上班途中发生的意外才能。

0: 老子是不是生锈了？我们警察哪有什么上下班概念啊？齐如家了好几天班，你知道吧？
1: 知道。
0: 他要吃完了回家拿药，怎么呢？这都不算工伤，这他妈没天理了吧？这。
1: 哎呀，我们工会也在跟劳动局同志们沟通嘛。
0: 哎，
1: 如果能争取的，我们一定会争取。
0: 不用争取，这必须算工伤。
2: 哎，这位同志。 凡事都得讲道理。姚清文他的确不符合工伤认定的要求，家属我也问过了，他晕倒的时候身体一大半还在门里边，按照规定，这属于在家的状态，对不对？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他是没药了，回家拿药，怎么呢？必须停药躺在局里才算工伤啊！
1: 如果真要是倒在工作岗位上，他就是工伤，毫无疑问。但是姚清文这种状态，他很特殊，毕竟还是在家里嘛。规定是要遵守的。
3: 同志，麻烦你理解理解好不好？
4: 我理解个屁！我理解，跟你们说不清楚。
3: 哎，基于这两天的问询，可以确定，程兵在审讯王二勇的过程中，第一，没有逼供的动机；需要王二勇交代的信息，他都交代过了；第二，没有刑讯的事实，各种明令禁止的刑讯手段都没有出现过。 但是，当遇到王二勇的言语挑衅刺激后，程兵的情绪确实有些失控了。对王二勇有击打头面部的行为。另外，除了马志国和林影外，三大队的其他人对程兵的行为有包庇和隐瞒，审讯过程也没有按照规定录音录像。
4: 你的意思是说，在审讯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
3: 我认为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王二勇在程兵击打后随即突然死亡，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啊。
4: 法医那边的结果出了没有？
3: 出来了，致死原因是外力导致的脑干出血。
4: 那是在抓捕的过程中造成的，还是？我去法医那边问过了，从技术上。
0: 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个阶段造成的。周局，劳动局那边不给七叔做工伤认定，这肯定不行啊！这必须是工伤啊！
4: 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没擦干，你还管别人的闲事？这怎么能是别人的闲事了？那是七叔啊，您当年的师傅。
5: 赵厅长，发生了这么恶性的事件，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上报？你们到底想隐瞒什么？我们真的没有想隐瞒。
6: 涉事的民警已经被停职了，而且我们启动了督查程序。我是想把材料整理好了之后再向你汇报。
5: 行了，这件事影响非常的恶劣，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对我们警察失望。
6: 积极的配合检察院的工作，
5: 周明，你听着，赶快准备材料，明天一早赶到厅里，向厅党委当面汇报。

0: 这没日没夜个把月了，正好大家都回去休息休息啊。石头，跟你嫂子说，就说我出差了，得10天半个月的。
1: 哎，
0: 还有七叔那事儿啊，工会管不了找市里，市里管不了找省里，必须算工伤。
2: 都干什么呢？不知道答应一声啊？一个个拉了个脸。
0: 这事跟你们没关系啊，是我拖累大家了。调查清楚回来以后，赶紧抓紧干活。王大勇跑不远，赶紧抓。

0: 小明，
1: 哟，老魏，这点事儿还要您亲自出马啊？规格不低啊！
2: 你少跟我贫，别人来我不放心。
1: 怕什么呀？怕我挑你的刺儿？哼，
2: 这事儿你之前没少干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陈斌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本院依法对你执行逮捕。不用带了，他不会跑的。
1: 按规矩来吧，啊，别让我挑你刺儿。来。

0: 不是新来的，你们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以后多照顾着点。是。李管教，放心，我们是文明号。
1: 脸怎么回事啊？
2: 半夜上茅房不小心卡的，
0: 最好是卡的。

0: 低点儿，
1: 高点儿，
0: 低点儿。哎，你怎么进来的？和你说话的龙啊！
2: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
0: 这指令。
3: 干嘛呢？你往进来打人！过来。
4: 别关枪，他打人，关了禁闭。
5: 赵大顺，
4: 走！
5: 你再敢折腾，我关你禁闭。程大，再有什么事儿你直接喊我。
2: 没什么事儿。
0: 装好了，
4: 带好了。
0: 那不救我了？
4: 那不救我。
2: 哥们儿，你到这干什么的呀？啊？
3: 他是警察。
6: 真的假的？

0: 法医那边给的什么结论呢？得出的结论就是，无法证明王二勇的死跟我打的那拳无关。心里挺憋屈的吧？还好，毕竟人死在审讯室，我也确实动过手，后果总要有人承担吧。
1: 省里对这个案子很关注，去找个律师吧，结果可能会好一点。咱就干这个的，心里还没个数啊。老魏，我只希望别连累队里的兄弟们，他们都是好警察，不能因为我拖了警服。

0: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程斌在审讯被害人王二勇的过程中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在被害人提出身体不适受伤的情况下未依法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上述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陈斌，身为宁州市公安局刑侦三大队原大队长，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故意使用暴力伤害他人，致犯罪嫌疑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根据刑法第23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怎么样？
1: 到。
0: 出来。
2: 昨晚上没睡好吧？
3: 睡得挺好。
4: 有人来接你吗？
3: 没有。
4: 出大门右拐，有个面馆，不错，你可以尝尝去。

没问题的话签个字。 一般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都会对他说："出去好好做人。"但我觉得好像对你不合适。

出大门，别回头。

0: 往后走啊。
1: 哎，后门上来那个，过来投币啊！这么不自觉啊？
2: 给他让一让，让他过来投币。
3: 找钱。
1: 这么大人还用交啊？哎，坐稳扶好了啊！
4: 小伙子，这东西啊，只收钱不找钱，跟他说也没用。哎，我交给你啊，等一会儿乘客上来交钱的时候啊，你把钱给收了，等收够了9块钱不就成了吗？啊，
2: 谢谢啊。

0: 正装修呢，暂时没有营业，你去其他家问一下吧。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客满了。
2: 哎，来了，开小时还是包宿啊？
3: 包宿，
2: 包宿，
3: 包宿十块啊。真密码，28号机。
4: 你叫我来桶方便面。

0: 老板，加1个小时啊？
1: 几号进啊？
2: 19号。

0: 你看见这包了吗？
1: 啥？
0: 我包，你看见我包了吗？在这儿。
1: 没有，没看见。
2: 老板，我包不见了。
3: 啊？什么包啊？钱包啊？
2: 不是钱包，是装东西那包，就我刚才拎那个。
3: 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2: 我的证件在里面呢。
3: 你几点来的？
2: 有十点半左右吧。
3: 我给你查查监控啊。这都是十点半之后的啊。
2: 李婷，就这小子拿走的包。
3: 这人我不认识啊，这人我真不认识，要不你报警吧。

这哥们儿真够轴的，还等着呢。他要一直不来，你还一直在这等着。我帮你打听了，偷你包那小子在那边东山洗车行干活。

0: 下班了。
1: 包呢？
2: 什么包？不知道。出去！哎哎哎！
1: 昨晚在网吧顺的包。
0: 啊！刘哥！
3: 谁呀、
0: 啊？刘哥！快！
3: 怕他出事儿。
0: 刘哥，
3: 谁？哎，
0: 谁呀、啊？哎，你不是那谁吗？嗯。我，六子，你是不是没脸？是不是没脸啊？还偷？里边没带够是吧？
1: 六子，算了，包已经拿回来了。
3: 程队，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小子他妈欠收拾。
1: 别叫程队了。我也刚放出来，
3: 那我就叫哥。我进来，快点！叫大哥。
1: 不用了。
3: 大哥，你们去买点吃的喝的，我今晚跟我哥好好喝点。
1: 六子，不用破费了。啊，
3: 没事，快去啊！哥，到底出啥事了？啊，你要不要说就算了，咱就不说。来上，咱喝水。
1: 来着，这店是你开的？
3: 啊，是。哎呀，我刚出来那两年，在外边找工作。找哪儿都不要我，哎，你知道我这是放出来的，谁也不愿意。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找我姐借了点钱，开了这么个店。我是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跟你坐一块喝酒。哥，这第一杯酒，我祝贺你重获自由，我先干了。这第二杯酒，我感谢你，感谢你当年把我给抓了，是你从悬崖边上把我给拽回来了。我虽然说坐了7年牢，但是我捡回一条命啊！谢谢哥。
1: 你没记恨我就好。
3: 哎呀，我哪能记恨你啊？当时要是你没抓我，我要是真跟了王大勇他们，我现在肯定没命了。来，哥，吃菜。来，对了，哥，你去派出所落户了吗？
1: 还没顾上呢。
3: 这事儿你得抓紧呐，现在没有身份证，啥都干不了。
1: 是啊，那失望症连旅馆都不接待。
3: 你住旅馆干啥？

0: 看来我之前听说的事儿都是真的。啥事儿，刘哥？
1: 以前当警察的时候，在审讯室把犯人打死了。
0: 啊？他看着也不像这么狠的人呢。

0: 另外一个就是他。他俩都是看上去啊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很可能下一秒就把你弄死。
1: 就他呀，我俩要单挑，他还真不一定能赢。
0: 我跟你说啊，以后再偷东西，我把你手给你剁下来。
2: 啊，你俩。

0: 把相关材料准备齐全，来办落户。等户口恢复了，就可以办身份证。谢谢。另外，每个月1号要来所里参加法制教育培训，为期1年，培训期未满不得擅自离开本市。如果特殊情况，必须离开，要提前向所里提出申请。明白。你好。你好。
1: 我想买一把牙刷，一个牙膏，香皂。
2: 洗身用品是吧？
1: 对。后边架子上自己拿。
2: 。
1: 一共33。
2: 您这5块挺少见的了，
3: 不能花吗？
2: 能花。
4: 好，谢谢。
2: 哎，慢走啊。
3: 哎，问一下，这附近有修表的吗？
2: 什么表？
5: 修不了，太老了，这零件都不生产了。
3: 那算了。
5: 哎，不如你看看我其他的表，你看咱的表，奢华大气上档次。哎，那外面写字楼的公司白领都跟咱这儿拿的表。
3: 好，谢谢。
5: 想买个手机啊？
3: 哦，看看。
5: 这个就不错，新到的，信号好，还能拍照，像素也好。哎，我拍给你看看啊。怎么样，清晰吧？
6: 多少钱啊？
5: 850。
6: 850。
5: 哎，这样，我再送你个动感地带的手机号码，再送你个手机套，那别在腰上老神气了。
6: 行。

0: 洗个车呢？
1: 没事，闲着也是闲着。
0: 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不是你干，干什么玩意儿呢？啊！
2: 来，
0: 赶紧滚蛋！
1: 不赖他们，是我让他们歇着的。我想干点活
0: 啊！不行，哥，我跟你说，
3: 想干活我也不能让你干这个。
1: 走走走走，不是，我这活也不累，我跟里面比起来就舒服多了。这个，你能让我在这儿，已经帮我了啊！你要让我一天啥也不干，白吃白住，那我待不下去，那我就走。
0: 行哥，你要非要干，那咱先说好，我给你提成，洗一台车我给你提5块。
1: 六子，提成可以，跟大家一样，一台车2块。
0: 当然是天，是真人间，让那人间所有感动。
4: 哟，哥，忙着呢。
1: 哎，
4: 老板在吗？
1: 我在，有事儿啊？
4: 这个平安符给您送过来了。
1: 啊，这屋里还有不老少呢，根本卖不出去啊，不用了。
4: 那些都够保质期了，哥。
1: 哼，这玩意儿还有保质期啊？
4: 嗯呐。
0: 军哥。
1: 老板回来了，
0: 军哥啊，军哥，哎呀，你这腿怎么了？哎，
4: 没事没事，啊，
0: 没事没事，我这脑子最近忘了，没事，我钱都准备好了，你说说，啊，
4: 朱哥说了啊，哎，现在大环境不好，下月开始得涨价，
0: 啊，那行，哎，哥，
1: 这钱不能给。
0: 哥，你等等，哥，这出入平安啊，出入平安，
1: 什么平安？
0: 必须得给钱，不给。
4: 不是，这到底给不给？
0: 啊，给，哥，那个你，
1: 哎，拿回去吧，以后别来了。啊，
0: 我那个，哥你，啊，哥，这钱得给保护费。
1: 我知道，什么年代了，需要他们保护啊？
0: 需要啊！你说咱开这个店，这钱要是不交，人三天两头就得过来闹事儿，
1: 那就报警。
0: 报警没有用，警察来了都没法管，人家整2台车往这一停，一洗就一天，就说咱洗的不干净，你咋整？

0: 舒服。
1: 大英哥，哥，大英哥，
2: 抽人。
1: 哎，大哥，就他。
3: 听说你不小心下来扑到火了，
4: 对，
5: 你卖不出去，你要干嘛？
3: 这是平安火，保平安的。你说不要就不要的，平安火伤不伤心？你们不想保平安了吗？
5: 说话，聋了？
1: 大英哥，那去把车停了。
3: 哎，
1: 大哥，
3: 都别坐，我的车咱们洗不溜。
1: 大哥，来，
6: 我这个意思，我跟你说两句，说两句。你别看他一般见识，跟我们不一样啊。
3: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他比骗活还厉害，他警察。
6: 他以前还真是警察。
5: 吓死我了！那他妈一千，
3: 哥，伙食不错啊。喝什么？你说话咋这么横？穿过老虎皮、啊。哟，给我把车洗了，我想看看行车洗车什么样。南京啥不是号称服务热情吗？我要看人正常，这怎么个热情法？这个什么温度？

0: 你别难为他，我给你洗，啊，我服务老热情了，温度老高了，行吗？你放的什么东西？今天必须他给我洗，这说话也不合适，听见没有？说话，说
1: yes sir。
0: 那姜叉叫领导怎么叫？是叫首长、掌管，还是 madam
2: 啊？说话！啊！你拿这个工资拿！我给你这样说，我绝对给你交保费。你平时打恶心我都行，今天恶心我更不行。
0: 你这帮脚没发育的，都别动！来，往这打，往这打来，
2: 打呀！不让你打。

我以前是警察，多恶的贼我都把他抓住。现在我是洗车的，多脏的车我都把你洗干净了。

当官警察的服务文不就是狗啊？你学学人家，多大点嘛，给我擦干净点的。

0: 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啊，叫你来做买卖的，怎么还消费了？彪了，怎么这事干不了？怎么这货啊？不想保平安了是吧？
1: 买偏户就算了，往前俩路口我派出所，那能保平安？
2: 你娘，你怎么跟柱子哥说话呢？
0: 你娘，你怎么跟俺彪哥说话呢？还彪子，彪哥，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也不通知兄弟去给你接风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话，里边的大哥叫大哥。哥，你快办擦了，这事怎能干？啊，你要是不嫌弃，我那边有个厂子，你哥去帮我整整厂子，平时什么事也不用干，就喝喝茶聊聊天，工资你自己说了算。
1: 你叫柱子是吧？
0: 啊，对对对，哥，你记性真好。
1: 都是吃过牢饭的啊，干点正经事儿吧。
0: 对对对，干正事干正事。天不早了，我请您一块吃个饭吧，哥。哎呀，那这样哥，你先忙着，回头我来请您吃饭。啊，走走走走走走，
1: 啊，车还没擦完呢。
0: 啊，不擦了不擦了，交钱交钱，走。
3: 六哥，兵哥什么背景啊？

0: 我们北京，你还记得当年刚进乡的话？
1: 叫什么勇？
0: 王二勇。
1: 啊，对，王二勇。
0: 王二勇当年就死在他手里，姓景三大弟弟让成兵，你个逼勇子！
1: 这么狠。

0: 真的，你看这是我的 QQ 啊，这好友，然后你要到时候给你申一个新号，你就加对方一个好友之后，你可以跟他打字。
1: 师傅，洗车。
2: 哎，来了。

0: 什么时候出来的呀？大半年了。你这个店，你朋友开的，你们都挺好的。嗯，挺好的。 咱们之前住的那个老房子要拆迁了，是，也去过了，那片都拆了。如果当时没卖的话，现在应该会更值钱了。可能人这辈子哪让你们都住过。
1: 05年的时候，我又要了个孩子，男孩。你写信告诉我了，挺好。那个赵，
0: 赵明甫。
1: 对，老记不住他名字。老赵对我们挺好的，尤其是对彤彤特别好。开始的时候，他怕彤彤受委屈，就一直不肯要孩子。
0: 还是彤彤，他说想要一个弟弟，老赵才同意。彤彤应该上高二了吧？嗯，9月份升高。
2: 时间过得太快了，上次你给我寄那照片，应该上初二吧？穿个校服，大姑娘。

小晨，我不想让童童知道你回来了。马上高二了，学习任务挺重的，我怕他在情绪上有太大的波动。我定期给你发照片，行吗？

0: 今晚上有雨啊，明天又该忙活了。
1: 哟，这哪姑娘啊，斌哥？
0: 我闺女。
2: 我看看。
3: 哟，大美女啊！
2: 多大了？
0: 16，育才上高一。
1: 嗯，育才的呀？
0: 啊，
2: 那跟我表妹学校啊，她也高一。
0: 那学校怎么样？
1: 嗯，市重点，升学率高高的。
4: 自从我表妹考上了育才之后啊，我大姨走路那气势不一样了，跟我们家说话那眼睛都抬到天上去了。
3: 嗯，
2: 那能赖你大姨吗？那都怪你。
4: 嗯。
0: 哎，
4: 嗯，
0: 你能不能跟你表妹打听打听，我闺女在哪个班？
4: 哟，估计悬，还没手机，他们学校又封闭的，一礼拜才回一次家。
5: 咱俩来太早了，这放学怎么也得5-6点呢。
6: 早点来心里踏实。早知道有这功夫，咱上网吧打来把 CS 去。来，哥，
0: 不，你在学校门口别抽了啊！
4: 啊，行，不抽了。
3: 妈，
7: 哎，这俩人跟这蹲一下午了吧？
3: 估计又是来聊骚女学生的。
4: 哥，我听六哥说你也挺冤的呀。
6: 没啥冤的，做错了事就得付出代价。
4: 那你当时真在审讯室把人给打死了？
5: 那个，我去问问几点放学啊，哥。大哥，抽根烟。
7: 不抽。
5: 啊，我问一下，咱们几点放学呀？
7: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来看看我妹。
7: 5:30。
5: 哦，行，谢谢啊。
7: 来，
5: 5:30。
0: 那快了。
5: 啊。
3: 连学校几点放学都不知道，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家长。
7: 老谢、小林，你们几个都到大门口来，有情况。
6: 老谢，这边。
8: 这边。
6: 就那俩。
0: 帮我看着点啊。
5: 啊，放心吧。
0: 神经病。一会儿出来别忘帮我拍照。
6: 好好。
7: 拍什么呢？
0: 我来看我女儿，她帮我拍一下。
7: 你女儿哪个班的？
5: 高一的。哪个班我们也不知道。
7: 自己女儿哪个班的都不知道。
0: 我刚从外地回来，好几年没见了。
6: 姓名？
0: 我叫程斌。
7: 没问你，你女儿
0: 叫程思源，工程的程，饮水思源的思源。
7: 身份证。
5: 哎，不是，等会儿，你们是干嘛地的呀？凭什么查我们身份证啊？
7: 我们是学校保卫科的，这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有权利查看可疑分子的证件。
5: 你说谁可疑分子？
7: 我就说你呢，贼眉鼠眼，你就不像个好人，你
5: 他妈说谁呢？

0: 胜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位置。
1: 来。
2: 韩志，这几个挖土的人发现的，死的时间不短了，已经成白骨化。我已经派人到周围的村子走访了。让一下，韩志来了。

0: 你叫赵云？
1: 啊，
0: 怎么回事？
2: 警察同志，是他们先骂的人。
1: 谁先动的手？
2: 他们。

0: 首席所，哎，我们林所，我想跟你核实一下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员。
1: 问你话呢，到底谁先动的手？
2: 警察同志，确实是我们先动的手，也确实是他们先骂的人。
1: 没问你，问他呢。
3: 这哥们儿坐了11年牢，刚放出来，难怪我看他眼神不怪是人的。不会是杀人犯吧？
4: 杀人犯，
5: 什么竟然
4: 杀人犯？
5: 是杀人犯，
4: 行，你老
5: 是杀人犯了。
0: 你说你要见你女儿？
2: 是。
0: 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
2: 叫程思源，小名彤彤。具体哪个班的，我也不太清楚。我走的时候她才6岁。
1: 你怎么知道她在这个学校的？
2: 她妈写信跟我说。
0: 你去查一下，有这个同学的话，把她叫过来。
2: 警察同志，
1: 蹲下，蹲下！
2: 我跟保安同志道过歉。

0: 就放我们先走吧，行不行？
1: 你慌什么？没事，我们肯定会放你们走。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坏人。再说了，你不是来见你女儿吗？
0: 我不见了，不想见了，真的。
1: 那你们也走不了，等我们查清楚了。
2: 同学们让一让，来都让让，让一下同学们，来让一下。

0: 你是程思源，你认识他吗？
1: 都抬起来！抬起来！

0: 你认识吗？他说他是你爸。我不认识他。
1: 20岁，一个40岁，俩人一直在学校门口晃悠，保安觉得可疑，就上前询问。对方直接动手了，保安就打了110。两个人都有犯罪前科，其中一个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
2: 人呢？啊，
3: 我要见你们领导，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啊？
1: 人呢？警察同志，有没有人呀？有没有人？哎，来人！
4: 别嚷嚷，别嚷嚷了，领导来了。
2: 小点声。
5: 喊什么喊？哎，
2: 领导，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是那个保安先骂的我们，我们才动的手，跟我们
3: 干没干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小点声。

0: 行了，就这些吧。好，菜上的快点啊。好。都有白头发了。
1: 你没怎么变样。哎呀，还没变，你那几根儿，我这都连成片了。10年了，老了。 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过分了啊！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没啥可说的。我从来没觉得这事儿丢人。今天我值班，一茶带酒，走一看。来，这些年啊。 一直想去看看你，没有探视资格，也不让见。石头、大廖、蔡斌他们。

0: 也都想见你。哼，没办法。
1: 七叔怎么样了？
0: 好久没见了，一直在轮椅上坐着。换小区了，现在的小区比原来那环境好，有电梯，上下楼也方便。
2: 搬哪儿了？
0: 老文化宫那边。具体小区名记不住了，岁数一大记性不好了。给了个副所，前年照顾老同志们。哎呀，不过说心里话啊，这在派出所啊，比刑警队可轻松多了。那会儿咱忙起来，没日没夜的，洗澡功夫都没有。这在派出所，起码每天我能回家吃饭了。那几个小子混得也不错，石头开出租车了，每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挣的还挺多。大六，原来就喜欢做饭，现在好自己开了个饭店，生意还挺红火。蔡斌，哎，原来他媳妇儿你还记得吗？开个小美容院，现在好是干成大型连锁了。一转眼，这蔡斌成大老板了。他们肯定不知道你回来了，
3: 我在群里面跟他们说一声，他们肯定乐疯了。
0: 怎么了？弟兄们都惦记着你呢。

0: 你就当没见过吧。今天的事儿，谢谢。
1: 冰子，冰子。

0: 抓到坏人了吗？
1: 当然抓到了。
0: 老爸是英雄，老爸真棒。
2: 他说他是你爸。
3: 我不认识他。

0: 你咋寻思的吧？你
1: 我没有，我也
2: 赵军把车钥匙锁里边了，人车主一会儿来取车了。瞅啥呀你啊？啊，你瞅那门能开呀、啊？赶紧打电话的，找开锁的。
3: 别打了，
2: 啥也不是，我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
3: 来。

0: 孙哥，你还有这手艺呢，人才啊，你教教我呗，万一下回再有这种情况都不知道咋弄啊。
1: 去帮我找个创可贴啊。
0: 哦哦，
2: 陈斌，我想跟你谈谈。陈斌，我希望你别再去接女儿了。
3: 我们上次都已经说过了，她现在高一，学习压力特别大。
1: 是，本来没想打扰她，就想远远看一眼。
3: 我特别能理解你，你想见孩子，但我求你，你别再靠近他，别再伤害他了，行吗？
1: 怎么又扯到伤害了呢？我是他爸爸。
3: 爸爸？你这个爸爸给他带来什么了？他在学校里受尽嘲笑，受尽排挤，想考国防学院这审都通不过，这就是你带来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搬家吗？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说彤彤的爸爸是杀人犯，没人跟他玩，孩子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那你让我怎么办？我只能带他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孩子还问呢，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后来他就不问了。那是因为他真的太失望了。直到遇到老赵，老赵把他当亲生女儿对待，把爱给他照顾，陪他玩，这下彤彤脸上才有了笑容。我们想给他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其实挺难的，真的。你不能就这么自私的出现，然后就把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毁灭了呀。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说句特别残忍的话吧，我真的希望在彤彤的记忆里没有你这个爸爸。

0: 老郑，我是赵明甫。
1: 我刚开始知道你啊，是在新闻里头。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文芳呢，后来认识他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你们俩是2002年离的婚，我跟他是2004年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彤彤12岁。
0: 我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孩子有点自闭，不爱说话，情绪低落，也基本上都不怎么理我。
1: 后来相处了差不多有3年吧，慢慢的我用我的方式，他把他的世界慢慢打开了，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了，每天欢声笑语的，也接受我的存在了。他还建议我和他妈妈再要一个小弟弟。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你不知道的这些事儿。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取代你在彤彤心里的位置。我看到好几次他拿着你的照片边看边哭。老程啊，你是彤彤。

0: 心里的英雄，他本想踩着你的脚印一步一步的成长，只可惜你突然间消失，这对孩子的打击太大，身边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玩，所有人都排挤他，说他父亲是你错过了他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这个你必须要承认。
1: 所以我想弥补他，
0: 是要弥补，但是要想方式方法。孩子跟我说在学校看到你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所以装作不认识。我知道这个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是你不能怪彤彤，对吧？在他的人生世界里，不能再出现以前学校里的那些事情了，你说对吗？如果出现了，那对于他的人生可能是毁灭性的。
1: 知道了，在这个阶段最好的弥补就是不打扰。老周，也谢谢你。
0: 慢慢来。

0: 死者是成年男性，年龄大概在30岁到33岁之间，颅骨遭受过钝物击打，有很明显的损伤。在这儿，从白骨化的程度来推测，死亡时间应该在98年到2000年之间。
1: 能提取到有效的 DNA 吗？
0: 探知啊，这都白骨化成这样了，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喂，马叔。
1: 啊，小杨，告诉你个好消息。
2: 昨天见到程兵了。
0: 程大。
1: 啊。
2: 他出来有一阵子了，但是跟谁
1: 都没联系。
0: 我下班去找你吧，我们见面说。
3: 程兵怎么了？
0: 他应该是出狱了，妈妈见着他了。
3: 你去把程无期送到技术科，看看里面有什么线索。
0: 好。
3: 丽儿，你见到程兵替我问好。

0: 彻底变了，以前的锐气一点都没了，这整个人呢颓得不行。
1: 十年牢狱谁能不变呢？石头他们知道吗？
0: 没敢告诉他们。钉子的状态是谁都不想见，我怕跟石头他们说了他们会去找他。
1: 他这是想和过去做个了断。我们不知道他这十年都经历了什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的我们。
0: 别说是他了，就是我，这些年一想起那件事儿，心里面就堵得上。冰子，他肯定更憋屈。
1: 他还说什么吗？
0: 他还问起了七叔，他肯定去找他了，但是七叔搬家了。
1: 马叔，
0: 嗯，
1: 我想到个办法。

0: 老板，洗完了。
1: 好嘞，进。
0: 来，帮你看着点。
2: 来，领导。

0: 洗车啊，十块。
1: 程大，
2: 赵云，来活了，我上个厕所。
3: 好。
1: 程大，我林颖啊，认不出我了。
4: 也是，我那时候就是小丫头片子，现在都奔四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有一阵子了。
4: 也不联系一下我们，太不够意思了。我本来说今天去看看七叔，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3: 七叔现在住哪儿？
4: 你先上厕所吧，上完厕所我带你去。
5: 今天真巧啊，要不是突发奇想来你这儿洗车，咱们就错过了。
3: 你车也不脏，根本没必要洗。
4: 不脏吗？挺脏的。
0: 林颖，你不是个会演戏的人。
3: 老马跟你说的。
0: 这车队里配的？
4: 这车我自己买的，队里的车都在外边跑案子。
0: 哇，
4: 现在车便宜多了，大家都买得起。你还记得这是哪儿吗？
3: 再往前应该是体育场吧。
4: 体育场早拆了，现在这儿叫迎宾大道，2005年建的，现在是主干道了。变化挺大吧？
3: 嗯，大。
6: 师傅，你在哪儿呢？
4: 外边呢，有动静了吗？
6: 没有，进屋就没出来过。
4: 盯死了，别大意。
6: 哦，师傅，我有个想法。
4: 你有什么想法？你抓着人了再说。好好盯着，挂了。这我徒弟，刚毕业，别的不行，就是想法多，好高骛远，这还。程大，你笑什么？哎呦，我那时候可不这样啊！我整天跟在你们屁股后边，指哪儿打哪儿，任劳任怨，就这样还被你们嫌弃碍事儿。
5: 要是每一个路口都能装一个监控，每个监控都能回放，整个城市的监控都被一台电脑控制，你想看哪个路口，鼠标一点就能看见，还能上下左右控制方向，哎，看不清还能放大。
0: 你说的是科幻电影？
4: 现在科幻电影成为现实了，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装了一个监控，局里就有个指挥中心，在那儿就能看到每一个摄像头，现在办案子比以前方便多了。
0: 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

0: 那儿就是七叔家，绿窗户下边那个。
1: 晨晨，开门去。哦。
0: 晨晨，
2: 林姐姐，
0: 奶奶呢？
3: 七婶儿，哎，七婶儿，你看谁来了？
4: 七婶儿。
1: 哎呀，冰子，老头子，冰子来看你了，你心心念念的冰子来看你了。你说，
4: 我回来了。
1: 瞧哟，我把他给乐的哟。哦，天，冰子来抱你啊！哇，
4: 哎，妈的！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找地儿坐，去去去，找地儿坐，家别那么多，自己找地儿啊！我来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看，哎呀，哟，哎，好，嗯。
5: 你就是照片上的评书。
4: 叔叔见你那时候，你还不会说话呢。
3: 大娟哥他们呢？又去上海了？
1: 哎呀，两口子在上海做生意，瞎折腾的。
4: 哎，七叔。
1: 好，不说了，不说了。那年刚中风的时候啊，本来恢复的还行。哎呦，有一年呢，我去买菜。他又摔了一次，现在上厕所也离不了人。以前他好的时候，我天天看不见人影，现在呀，我天天都能看着他。哎，原来啊，什么我都得听他的，现在呀，他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先听我说的。好了好了，不说了。你好，你太好了。他说你也老了。
4: 都十年了，可不都老了。
1: 他问孩子和媳妇咋样。
4: 离了。我进去以后就离了，我提出来的，就别连累人家了。
1: 那彤彤呢？
4: 彤彤跟他妈了，现在上高中了。他妈又找了一个，人挺好，对他们都挺好，放心吧。
1: 这叫什么事儿啊？干个工作，一个比一个拼命，最后连家都没了，你们这是图的啥呀？好，又怪我了。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这些年呐，我有时就在想，这老头子还能再见着你不？他说了，没见着你之前，他咋也不能死，就等着你来。冰子，其实你也不用难受，你七叔这情况啊，已经算不错的了，局里给算了工伤，吃药啥的都能报销。哦，这还得感谢你们二大队那谁，就是他帮着跑上跑下，才把这件事儿定下来的。哎，前段时间他还来家里看了七叔，个儿挺高的，叫什么来着？
4: 潘大海。
1: 对对对，叫小潘。哎，瞧我这记性，有点就忘。好像他现在也是副支队长了。我知道了，正的，好吧。哎，
3: 七叔现在还是这么较真儿啊？
1: 不较真儿，能成那样吗？知道了，这就买菜去。晨晨，走，跟奶奶买菜去。
2: 走，
3: 七婶，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咱先别着急买菜啊，我有事儿想请您帮忙。
1: 你说。
2: 徐叔，对不起你，对不起七婶。七叔，你让我说吧，这话憋我心里憋了十年了。我不光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三大队的那些兄弟们，对不起彤彤和他妈，因为我，你成了这样，因为我。三大队的弟兄们都被扒了警服，三大队成了笑话。因为我这个爸爸，彤彤到现在在学校里面都抬不起头了。我对不起你们。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死了算了。刚才那想死也死

0: 后来我就不想了。
1: 我知道，想也没有用。再后来就麻木了，直到快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又慌了。我出来以后怎么办啊？我怎么面对你们这些人啊？我那时候就想，干脆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把这辈子过完就算了。
2: 像这样过一辈子，你能甘心吗？冰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这种事儿搁谁身上都好过不了，但再不好过，这日子不也得过下去吗？既然回来了，就把心里的石头给卸掉，轻装上阵，重新开始。你的那些老兄弟们虽然都不干警察了，可他们现在个个活得不比别人差。摔倒了不可怕，怕的是摔倒了躺在地上不起来，那才是真的丢人。
3: 你
2: 他说是要纸笔，晨晨给爷爷拿纸笔去。

Thank you.

0: 其实不光是七叔七婶，三大队的队员也没觉得那是你的错。这些年我们聚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就是你，都盼着你回来。你老马跟我说他见着你的时候我可开心了，后来又有点难过，想过很多会再见面的样子，就是没想过你会躲着不见我。你就真的不想弟兄们吗？一点也不想见。
1: 还是算了吧。

小银星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哎呦，那包厢满了，坐大厅行吗？哎，成，给您整个实惠的啊。
1: 老板娘，
0: 哎，
1: 我们的菜呢？啊，
0: 哎呀，坐着呢，坐着呢，稍等啊。
1: 你看这包房都上好几个菜了，这我们就上一个凉菜，咋吃啊？
0: 哎呦，那个包房是提前预定的，这样啊，下回给我打电话，我提前给您准备，一定要是早早的。哎，我这就下单也给您催一下啊。
1: 啊，行，快点，老板娘啊。
0: 好嘞。

0: 行了，大家伙还那样，每年呢都聚，就等你回来了。
1: 大家都没什么变化，
0: 啊、没变化，头发都白了，为了见你白天染的。
1: 哎，小徐呢？
0: 啊，他老丈人在保险公司安排了个职位，忙。
2: 他那哪是忙啊？攀上高枝了，看不上咱们这帮老弟兄。
0: 行行行，胡说什么你？
3: 程大，潘芝说带他给你问个好。
2: 什么潘芝？当年要不是他落井下石，咱程大至于受这么多年罪吗？我看他就是嫉妒咱们，诚心整咱们三大队。
1: 石头，别把别人都想得那么坏。
4: 哎，红烧甲鱼来喽！
5: 同意吗？
6: 要他同意吗？这家我说了算。尝尝尝尝，这几年这手艺进步很大啊！
1: 赶紧坐啊！酒给你倒好了，
0: 来来来，
7: 我今天啊带了一箱好酒来，咱必须都得喝了了。妈，
2: 不客气。你瞧瞧，人蔡老板财大气粗的，现在
1: 笑话谁呢？啊！今天就借老廖这个地儿给咱程大接风。我舔个脸先说一句啊，首先欢迎程大回归，高兴，
0: 高兴。
1: 其次呢，看程大还这么精神啊，更高兴，是不是？来来来，来来第一杯，干了啊！
0: 干了！
8: 来来来，
2: 来干了！
1: 第一，高兴。
3: 程大，你喝慢点。
9: 没事，喝急了。
1: 不着急，咱今天喝到天亮，酒不够啊，我再找人送。
9: 我也提一杯。我对不住弟兄们，我对不住七叔，我对不住三大队。
0: 行行，你先走，走。你要这么敬酒啊，这酒我们谁也不能喝。这谁对不住谁啊？那当年的情况大家心里面一清二楚的，怪谁啊？那怪咱倒霉，谁也不能怪。
2: 而且要真说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起你。
9: 是，
2: 你是替兄弟们做的这十年，
9: 不是？没有谁替谁啊？我冲动惹的祸。我得承担，大侠因为我被扒了警服，心里难受。
7: 程大，你也不用难受啊，我们几个现在过得都挺好的。
10: 哎，律师石头，以前天天加班。
1: 女朋友要跟他分手，急得哭了吧？
10: 您现在隔三差五换女朋友啊，作风都出问题了。
0: 真的假的？
2: 不是，我那怎么能叫作风问题呢？我这叫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怎么着，兵哥，你也自由一下？
1: 别，我要命，我要命。
9: 说实话，以前熬夜，我老婆天天担惊受怕。现在我熬夜，说明我这餐馆生意好。哎，这陈秀丽现在巴不得我天天熬夜，头发都熬没了，她根本无所谓。
0: 别听他们瞎抱怨啊，这一个一个好着呢，该升官升官，该发财发财。哎，小影，去年大队长，我老马，再过几个月2-3光荣退休。总之就一句话啊。是当过刑警的，这辈子只要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
2: 是，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0: 是。
1: 程大，这些年我们在外面过得都挺舒坦，就苦了你自己了。这杯敬程大。
2: 对，敬程大。
9: 老马叫我斌子，以后你们就叫我斌哥，或者程兵，叫什么都行。三大队已经不在了。更没什么

0: 你们成大了，谁说三大队不在了？咱们就是三大队，三大队就是咱们。你现在也回来了，哥，你还是我们成大，是不是？
1: ，
0: 来，敬成大，
2: 敬成大。
0: 当年咱在队里的时候，那我犯点什么错，程大一个眼神吓得我都拘灵，干管理绝对没问题。
3: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4: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不用替我操心，我在六子那儿干的挺好，车刷干净了就行了啊。你那饭店人多事儿也多，我这都跟社会脱节了的人，去了给你添麻烦啊。
5: 不是，你误会了。我们没说六子那不好，但是我现在是真缺人手啊。
0: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6: 定，
7: 行，
0: 好，
7: 对
0: 对对，就这么定了。
7: 定了，
3: 绝对啊，
7: 完全没问题。
3: 你说，
6: 你谁啊？问你谁啊？我做客。
3: 不是，你找谁啊？
6: 不认识你呗。

0: 这儿吃。石头，石头，别动了。
1: 这是赵小麦的父亲，

0: 我女儿死了十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还有脸在这儿大吃大喝？要点脸吧，啊？
1: 能不能要点脸？要点脸！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点脸！
2: 要点脸！要点脸！

0: 师妹啊，慢点，慢点，慢点，
1: 你们啊，我走了，
2: 谢谢啊，
1: 强哥，
0: 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这，
1: 不是，咱开车一块回家啊，
0: 你们啊，
1: 别不用管我啊，
0: 不是，
1: 我想自己走走。
0: 哎，
3: 没事啊，
0: 合上酒你拿着啊，
3: 往哪儿去？
0: 英子，
1: 我不用，不是你们想喝你们再喝一会儿啊，哦，先撤。

0: 你觉得程大有什么变化吗？以前的眼睛老鹰那么厉，刚才我看了，现在有点浑了都。
1: 可是他还记着那个赵阳。10年，人生有几个10年？

0: 哥，这大晚上在这坐着干啥啊？
1: 有烟吗？

0: 你戒了就别抽了，怪难受的。你这咋的了？没事，心里憋得慌。
1: 我妈呀曾经说过，啊，这世界上没有睡一觉过不去的事儿。
0: 七叔还说过呢，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哥。
2: 这清明节刚过，咱们别老生了死了的，咱这说点别的，挺瘆人的。
1: 死不可怕，怕的是有人死了

0: 灵儿，
1: 带点分支。
0: 尸源信息查怎么样？啊，
1: 各派出所和社区都过了一遍，没发现失踪人口跟尸体信息相吻合。毕竟人死了8到10年了，那时候都没有人报案，现在线索查起来更难。
0: 那传呼机技术那边呢？
1: 在想办法，腐蚀的比较严重。
0: 联系报社，等一个尸源认领，看看能不能查到别的什么线索。
1: 嗯，明白。嗯，哎，
0: 程明，见到吗？
1: 见着了。
0: 状态怎么样？
1: 挺好。这么久没见大家了，挺感慨。
0: 嗯，没说别的什么。帮他多融入融入社会吧。
1: 嗯。要不改天我约上兵哥一起吃个饭？
0: 不用。

0: 怎么了这是？
1: 哎哥，接到通知我们一起去一趟。
2: 去干什么呀？
1: 咱们这都是从里边出来的，是街道的重点帮教对象，估计又要谈话教育。
3: 行，别站起来，来，大家坐啊，坐，来坐。小张，把这个纪念品啊给大家发一下啊。
4: 哎，
3: 这马上奥运会了嘛，咱也沾沾喜气儿啊。来，这都发一发啊。嗯。大家看看礼物啊，趁这空呢，我也和大家说两句。咱们这个北京奥运会啊，马上就要举办了，现在全国呢都在宣扬这个奥运精神。咱们宁州可不能落下呀，是不是？咱们呢要积极地发扬这个。
5: 还以为来训话呢，
3: 啊，
5: 赶紧是温暖。
3: 希望大家呢拿出我们宁州人的这
6: 种
3: 热情啊！
6: 沈冰到，
7: 行，过来一下。
2: 冰冰又犯事了。犯啥事儿啊？他天天在店里能犯啥事儿啊？
8: 教练，成名到了。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1: 出去。
0: 听说你们在这儿有个活动，过来看看你。
1: 谢谢周局。
0: 还适应吗？跟老马见过面了，
1: 一起吃过饭了。
0: 当年那件事，没想到后来的结果会是那样。省厅的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最高检去。
1: 都过去了，朱军，大家伙现在都挺好的。

0: 我心里有数，今天没有别的，就是过来看看你。以后有什么打算，需要我的时候，告诉我。
1: 谢谢少君。 您先忙吧，谢谢您来看我，
0: 我先走了，程兵，你是个好警察。

0: 齐叔，你说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好人呢，还是个坏人呢？你说，你警察，你不用，行，你别急，我知道我是个好人啊。可毕竟坐了10年大牢，已经不是之前破了很多案子的三大队队长了，丢了脸面。
1: 也把三大队给整没了，我都不是我了。知道，好好生活，啊。哎，哥回来了，有人找你，在屋里等你半天了。
0: 斌哥，昨天我们聚会说你出差了，赶不回来，挺忙的。哦，瞎忙。忙点好，说明日子有奔头。家里还好吗？
2: 挺好的。啊。
0: 等你不忙的时候吧，咱们再聚，一起热闹热闹。嗯。
2: 其实昨天我没有出差。 我只是不想去，我都能想到他们在饭桌上会说些什么，我不想听到当年，也不想听到“三大队”这几个字。理解，是我伤害了你们，确实挺伤的，斌哥。 你知道吗？脱衣服那天，我哭得跟狗一样。我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穿着警服的人。转正的那天呢，我是抱着警服睡的。这在我们那儿叫穿官衣，是很被尊重的。就连我爸妈说话都比之前硬气很多。钱。 以前那些瞧不起我们家的人也变得客客气气的。那身衣服，在别人眼里那是权利，在我们家那是尊严。出事以后，我妈就哭着问我，她说：“你又没打人，为什么要把你开除警籍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那些年我也真的想不通，是我连累了你，斌哥，对不起你。没啥对不起的，都已经过去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看你。咱们三大队没了，咱们还得活着，得好好活着，对吧？
0: 三大队没有了，但这群兄弟还在。该聚还是得聚。
2: 是。

0: 刚出事的时候呢，我也去过，后来我就不再参与了，是因为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他们那种酒后自嗨，各种吹嘘当年办过的案子，各种的愤世嫉俗。他们只会沉浸在当年三大队的辉煌里边，他们总是说当年，可他们身上哪还有当年？说实话，我瞧不起他们。
1: 小旭，其实他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不是吗？廖健现在就是个油腻腻的厨子，蔡斌每天就夹着个包，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可谁都知道他全靠他老婆，还有那个石头，现在每天除了泡妞就是泡妞，哪还有当初那个警察的样子呢？有一次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没被抓到的王大勇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这件事儿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没了那身衣服，他们连心气儿也没了。林哥，如果知道当初打出那一拳会是现在这样，你还会打那一拳吗？
2: 人这辈子

0: 天哥，你肚子不难受不点？
1: 不难受。
0: 我这不知道吃啥了，我这，哎，拉的挺甜的。
2: 全程风控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

伤啥了？没事啊，反正跟我也没关系了。以后有了新身份证，要走正道，做点该做的事儿，知道吗？

0: 把车都洗了。好，兵哥，六子，你够意思呀！啊，就让我哥在这破地儿给你打工。
1: 我也没见你们三大队哪个大人物给我哥一口饭吃，给提供个地方住啊。
2: 你把话再说一遍。
1: 那咋的？说实话不爱听了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开出租的，明白吗？你要敢闹事儿，我就报警，明白吗？咋的？
3: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4: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我都没脸擦了。
3: 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正好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再聚聚。
2: 我有事儿去不了。

0: 我们仨没别人，随便喝点。我真有事啊，改天吧。你别介，有事儿。
1: 兄弟，给我！哎哎。

0: 我去把他叫进来吧。
1: 不是吗？
0: 都是做父亲的，我理解他的心情。
1: 谢谢啊。
2: 啊。
3: 老赵，来都来了，进去一起。
4: 啊，不了，我就看一眼，我不打扰了。
0: 老程，你已经错过他好几个生日，这次不能再错过。来了，进来啊。

0: 走走走，来，来，爸爸给老师倒点酒。哎，来，爸爸，他是谁啊？这个是你程叔叔，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姐姐的好朋友。
1: 来，老程，咱们一起祝彤彤生日快乐！马上就该高二了，也祝咱们的女儿啊，学习进步，心想事成。来，
2: 干杯！来，彤彤，
0: 碰个杯。
2: 我们俩碰一下，好不好？
3: 吃东西，你们先吃啊！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吃完了，回家写作业去了。彤彤，彤彤，你回来。
1: 不能这样，你是大孩子了，不要这么任性。彤彤，今天是你生日，不管谁来，都是为了祝福你啊。我觉得我们挺好的，挺幸福的。 我不需要这种人的祝福。说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他早就不是了。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除了给我们一个不堪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为我们做过什么？因为他，我从小没朋友。因为他，你总是半夜里一个人哭。
2: 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学校看到他，却不敢认他的时候，心里有多屈辱吗？那时候我都厌恶我自己。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以前的噩梦里。
1: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哎，兵哥，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吧。啊，兵。老哥，老哥，你瞅瞅，咱们你劝劝。

0: 哥，咋办啊？
1: 我咋办呢？看着呗。

0: 我出去一趟。
1: 韩真，
2: 嗯，
1: 传呼机芯片的信号恢复出来了。
2: 那他这个死亡时间，
3: 赵阳来了，
4: 赵阳来了
3: 啊！
2: 每年今天他都会来，你叫他过来。
5: 这次不一样，他胸前挂了个纸牌子，就在大门口。
6: 来来，别拍别拍了，回家吧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啊，该上班上班去，别在这看着了，别
3: 上了散了，散了
0: 散了，别看了别看了，同志，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好好说吗？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你这属于老烂之人，咱去把牌子摘了啊，听话，
7: 你别动我，
0: 你这不在抓你是吧？啊，
7: 是，哎，
0: 你干嘛呀？
7: 老三，别打，
0: 老三，别
7: 动，别动你动脚的，
0: 叫什么？
7: 行行，停不了，
0: 哎，别动你啊，
7: 把小牌子摆出来，
0: 你干嘛？
7: 这牌子摆出来，
5: 怎么样？
0: 来了，别拍了，
6: 收了收了，没拍了，收起来，收起来，
7: 上
6: 了，
7: 别拍了，
6: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走了走了走了，
0: 王总王总，
7: 把手机收起来，
6: 别拍了呀，
8: 你这人跟他一块过来的，我有事找你，正好碰上了，老大，有什么事咱进去说。别在门口折腾，啊！
9: 具体让他说什么？告诉我人还没交代好，告诉我你们还在抓。
10: 十年了，你们这么多的大案要案都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王大勇你们就抓不到？你们糊涂鬼呢？啊！
11: 你们对得起穿的这身衣服吗？啊！这么多年，这个案子你们到底做过什么？关警官，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去抓呀？啊！
2: 骗完这个骗那个，让好几个企业的老板相互佐证。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带一枚徽章就能演戏演到退休的，
2: 这算什么？妄想症吗？
13: 你就没有想过露馅的那一天吗？
11: 我骗他们也是为了做事，我在抓间谍，真的，我真的有情报分析，我时刻准备交工的，要交给你们。我是这样的，
14: 李大山的电话不对劲，快一周了，他很少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给台北的父亲例行问候，他一定有别的设备，会不会是烧马机？
15: 李大山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14: 发现了什么？
16: 把刚才说的那情报今天就放出来，如果漏了，搞清楚是从什么渠道漏到台北，是不是跟温宗书那边是一回事，还有那个烧马机进来的渠道，
17: 渠道好说，人呢抓不着，
16: 熟饭都熟了干嘛不吃？

可以，咱们也可以做交易嘛，谈的无非就是筹码高低。咱们今天不聊案子，聊聊交易也行。你想要的，我想要的，看看怎么交换。

我真的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都快疯了。我前后盯了你两年，这回是第三次测试，信息是你传给那边的，是吗？为什么要这样？都是命吧。 想过，假设当初我没转业，假设分配的时候分到了别的处呢？假设当初我不是和老李结婚，他不是和他呢？假设。 外边人给我说，就我就从来都没有答应过。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假设呢？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抓呀？小刚，有些事情按纪律我是不能跟你说的，但是今天我可以破例一次。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过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儿干，我陪你，行吗？ 来，进来吧。这个房间里是跟412案有关的所有线索，从98年一直到上个月。

0: 老赵，我今天违规把你带到这里，是想跟你说，10年我们没有抓到王大宇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不作为。几年前你一直在问我，我都回答我们在努力。今天正好10年了，我觉得我也没脸跟你说这句话。 但是老赵，不管过去多长时间，我们不管找多少个地方，找多少人，这个王大勇，我们一定会抓住的。给你个交代，好，被放弃就好。
1: 放弃就好。

0: 找什么事？这上面的死亡时间和发现地点，跟王大勇最后弃车逃跑的位置特别近。当年王大勇杀人抢劫之后，被我们追得团团转，想逃离宁州都来不及呢，哪还有时间再去杀人呀？再说了，动机呢？
1: 你不能因为人死在附近就往王大勇身上推。王大勇这个人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他们哥俩奸杀那个女孩，接着不照样去抢那工程款了吗？你放心吧，这个案子我们会查清楚的。还有程明，你已经不是警察了。我知道，我就想让你们试着这个思路往下查查看嘛。
0: 你怎么还跟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啊？啊？ 这么跟你说吧，死者身上的传呼机的数据已经恢复了，王大勇到宁州之前，这个人已经遇害了。程明，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 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白委会，安静。

4月12号，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先去公安局，然后再来这儿陪小麦说说话。每次在公安局，我都会问另外一个。

0: 他还在抓，让我回军统。第一年我回军统，第二年我还回军统。可是第三年，我心想，警察的事情多，他们有的是比我更重要的案子要办。 忙不过来，可是我不行啊，我没办法给小麦交代，她是我闺女。后来我就辞了职，到处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找，一边打工一边找。 我不知道怎么着，就像没头苍蝇一样。这些年，我经常会梦到小曼，每次她都会问：“爸，那个坏人抓到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谢谢你，程大，你至少还打死了一个坏人，给小麦报了一半的仇。
2: 别这样啊，程大哥，你别这样。是我把案子办砸了，说对不起你们。
0: 如果这个当铁的没有。

0: 把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
1: 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
2: 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
3: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1: 我女儿死了十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
4: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有抓呀？啊！
0: 程兵，你是个好警察。

0: 证明三大队真的是回到你手里。
1: 好了好了，也找不动了。
2: 证明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3: 自己心里的刺儿得自己拔。

0: 我去了很多地方，一边打工一边找。每去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找咱们宁州的老乡，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像王大勇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哪怕有咱们宁州口音的也行。可是没有。
1: 我听别人说，那小子睡了我对象，我当时脑子一发热，叫了两个兄弟，借了酒劲儿，就把他拉到梨树河边。当时那还没开发，有好多约架都在那儿，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扔到桥洞里面，本来就想吓吓他，出出气儿，哪成想第二天一去。 他被嘴里的袜子给噎死了，我们都挺害怕的，就干脆把他埋了。反正他从外地过来酒吧调酒，刚来没多久，在宁州也没什么朋友。

0: 韩主任，您找我？全都怎么样？全撂了，有俩同伙已经安排抓捕了。怎么样呢？他怎么样？还在那个洗车行，石头、廖件他们经常找他聚一聚。哇，他要是想创业什么的，你跟我说，咱们一块想想办法。帮帮他。
1: 他应该还需要点时间适应一下吧，毕竟坐了10年大牢呢。
0: 对，10年了，包括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是我们宁州公安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和争议。省里不管大会小会，都会把我们拿出来当例子，敲警钟。而且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好像在说，你们宁州公安根本就破不了这个案。所以啊，抓不到王大勇，就找不回宁州公安的脸面。包括你们，程兵和你们三大队所受的屈辱，就永远洗刷不掉。
2: 兵哥，我

0: 老郑，其实这些年派出所和村委会啊，一直有人盯着王家。王大勇肯定是没回来。去年年初啊，王二爷女儿啊，外出打工了，才刚15岁啊，没法子啊，日子过得太苦了。今年年初啊，老太太又生了一场大病。
1: 虽说大了，住在村里面不放心，就申请了补助，把他送到养老院来了。
2: 他在那儿，有人来看你了。那你们聊，有需要的时候叫我。
1: 大勇，
2: 他糊涂了，把你当成王大勇了。大勇。 大勇，你回来了，回来好，娘想你了，想你了，瘦了，这头发咋都白了啊？
1: 饿了吧？娘给你做饭去啊！
2: 我不饿，不饿，吃过饭了。真的不饿？哎，不饿。二勇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0: 二勇他有事儿，我先回来了。下回把他给我带回来，苗苗想他了。你看，这是你大侄女儿，尊吧，长成大姑娘了。你看这眼睛、眉毛。 跟二勇一样一样的，是不是？苗苗也走了，跟你哥俩当年一样，都离开这个家了，走了，都不愿待在这个家。
1: 我今天过生日，你能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吗？

0: 你动我布帘了？
1: 好，
0: 把门关上。
1: 哥，你在查王大勇啊？
0: 啊。
1: 那你现在都不是警察了，那抓王大勇跟咱有啥关系啊？我知道这事儿在你们心里都过不去，但是你看看三大队那帮人，十年了消消停停，人家日子过得都挺好。
0: 所以这事儿啊，你别跟他们提。
1: 啥意思啊？你想自己查啊？
0: 这本来就是我搞砸的案子，
1: 关键那警察都抓了十年都没抓着，你现在一个平头百姓你怎么查？
0: 咋查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他活着肯定能留下痕迹。
1: 那万一王大勇要是死了呢？
0: 那也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六子，我最近出去的可能比较多，你就全当没我这个伙计啊，就当我在你这蹭吃蹭住了，以后我再补偿你。
1: 哥，你说的那叫啥话呀？你能在我这住那是给我面子。行，既然你决定了，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
0: 首先你们都尽量别进这屋
1: 啊。那你放心，我一会儿买把锁直接给你锁上啊，他们谁敢进来我就削他。
0: 还有你想一想啊，就之前当年你们混的那些人，谁跟王大勇关系好？警察全程布控的情况下，谁能帮王大勇逃出宁州？
1: 你们当时抓我的时候，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后来在看守所有一个姓潘，他提审了我好几次。就王大勇这样的亡命徒，你谁敢帮他呀？他躲都躲不及呢。
0: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你没事的时候把当年跟王大勇交往的时候那些事情啊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回忆一下，越详细越好。哪怕是一个动作啊，一句玩笑，不怕细碎，越具体越好啊。你随时想起来随时跟我说。
1: 行，没问题。哥，我感觉你现在这个精气神跟原来不一样了呢。你刚放出来那会儿你这眼神里都是空的，现在这个眼睛里总有一股劲儿。
0: 啥劲儿？
1: 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我原来马上要抄家伙出去跟人打架似的，就是那种兴奋，马上就要上去给他一下，就那感觉。
0: 我当年当警察的时候啊，就在抓人之前也这感觉
1: 啊。
0: 你知道这叫啥吗？
1: 叫啥？
0: 这叫肾上腺素上头
1: 啊。对，上头上头上头，就这感觉，就太上头了。

0: 腾明在吗？哎，姐，要不我再给您打个蜡？行。哎，我看看内饰，要不给你洗一洗。
1: 斌哥，哎，
0: 你这车刚洗没两天，也不用这么照顾我们生意啊。
1: 这办了卡嘛，没事就洗呗。
0: 行，干活吧。
1: 哎，你让兄弟挣点提成吧，咱俩少他妈聊会儿。
0: 哎，给我看看。那行，我请你吃根冰棍啊。
1: 好。
2: 廖健说，开幕式那天去他那儿看，你有空吗？
1: 我们公安系统多得全员备勤，保证安全。
2: 这么国家第一次办奥运啊，全世界都看着。
1: 斌哥，你去顾腾了吧。
2: 老郑，通风报信了。
1: 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局里从来没有放松过。 养老院那边是专人负责，任何人去看了王大勇他妈，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抓我们。现在每年我们都要更新追逃信息，年底按绩效考核，尤其是命案，就按不破的，从一把手到具体负责人都要承担压力。潘芝每个月还跑一次指纹库呢，全国的指纹库都联网了。现在，王大勇在外地被公安抓了。
3: 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知道。真好，都有天网了，指纹也能联网。你说咱们那时候要有这些，能省多少事儿？
1: 是。斌哥，要不你琢磨琢磨，后边做点什么呗？狼行千里吃肉，你干哪行，肯定都能出类拔萃，出人头地。
3: 抓王大勇，有我们呢。行，我明白。啊，你清楚自己现在什么身份。
1: 我不是那意思，斌哥。
3: 放心吧，我懂规矩。最近我在学习，也看了一些资料。我们宁州这十年，城镇面积增长了 80%， 人口增长了300万，警力增长都不到50%。
1: 你们也确实够忙的，每年还有那么多新案子要办，就这案子能不放下不容易了。有时候人啊，如果太执着于过去的伤疤，反而会把自己弄得更疼，还不如彻底忘了好。你说是吧？
3: 对，
4: 是得有个新的开始啊。来，玩啊！开始啊！来了。
5: 慢点，孙子，
6: 先走了。
7: 第一步不要变摔着啊！哎，你别客气啊，这都是自家人啊，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
6: 你肯定不客气。
5: 哎，斌哥，哊，斌哥这儿
7: 啊，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6: 几岁了？
5: 啊，
7: 坐这儿坐这儿。
5: 哎，别别别，
6: 站位置坐这儿。
5: 哎呀，你这。
7: 太厚了吧！啊，你咋会抽烟那天就没买过你？嘿，啊，
8: 咱们也不能总白吃白喝啊。他们是做生意，也不是给咱们开的食堂。今天你买单啊！
5: 没问题，没问题，听见了吗？你听见嗓子。
7: 程大，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媳妇，
3: 弟妹，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6: 这个是我儿子。
3: 啊，叫拜拜好，
8: 拜拜好。
6: 你好。
3: 来，哎，哦，手下，
6: 对对对对了对了对了，
3: 好好好，哎，别走别走别走，过来过来，还记得你程叔吧？啊，
6: 这小波啊，
3: 对呀，
6: 都这么大了，
3: 你以为呢？你这19了，深圳上大学呢，
6: 你看看暑假回来帮忙来了，
3: 一看就有出息啊，
6: 哎，给你程叔问好。
3: 陈叔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哎，你看这仨小子，到时候啊，这么早媳妇儿啊，还是成对有夫，你是闺女啊。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赶紧忙活去吧。去去去去去，
6: 这怎么还撵人家呢？你这
3: 不让说话，赶紧去赶紧去。
9: 哥，这我女朋友丽莎。
10: 是 Lisa。
9: 你什么撒呀你？你们家网上倒八辈儿，有人出过四川盆地吗？你 Lisa，
3: 你还锁着这嘴，
6: 你张嘴啊？你这。小徐，来，
3: 哥
6: 这边。
3: 姐，

0: 好久不见啊，于
1: 老师来了，朋友。
2: 徐总终于舍得露面了。
3: 小徐这么忙还赶过来了啊，这表扬。来，
4: 对对对，表扬，一会儿多喝两杯啊。哎，好长时间不见，
5: 坐。
4: 徐啊，我可想死你了。哎
6: 呀，好了好了啊，听我说啊，别忘了今天的主角可是我们老马同志，让我们共同举杯。来
7: 来，把自己酒都倒上。哎，
6: 庆祝我们老马同志光荣退休，
7: 风风雨雨几十年。啊，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小公园去下下棋、溜溜弯，找老太太跳广场舞了。
8: 爷爷，我也要跳广场舞。
9: 哎，陈哥，你真打算一直在六那干了？
10: 哼，有点想法，不过还没准备好，等过了年吧。
2: 干嘛还等年后啊？这刚夏天。
7: 就是你有啥想法说出来，哥几个给你参谋参谋。
2: 对啊，
10: 我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还急呢。有些想干的事儿急也没用，等着吧。
7: 哎，丸子，你看这。
11: 来来来来来来，开始了，开始了，
7: 来来来来来
11: 来，倒计时了啊！
7: 坐下，
11: 倒计时了啊！
12: 十、九。

0: 快点，工资是工资啊，图个吉利，一人一个。哎，好，谢谢刘哥。
1: 之前啊，该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剩下的存下来娶媳妇儿，别赌博啊。
2: 来，好嘞。哎，
3: 明白，明白。嗯，
2: 斌哥，
3: 嗯，
2: 给你一新年礼物，
0: 什么呀？你闺女的 QQ 号，我托我表妹要的。行啊，你小子啊。
2: 谢了，
1: 没事没事，六哥斌哥，那我们先走了啊，给你们拜个年，
2: 新年快乐，
1: 祝安全，
2: 哎，好嘞，
1: 那我们走了，
2: 走啊，六哥斌哥啊，
1: 拜拜，
2: 一路平安啊，
1: 哎，
2: 赵云，一点事儿啊，
1: 哦，
2: 哥，晚上咱俩喝点儿，
1: 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要赶回来，咱们一起过年，
2: 行。
4: 报城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林州交通广播给您拜年了。
5: 我刚挂了廖建电话，你们这轮流轰炸啊，挨个给我打电话。气数叫我了，我没去。
4: 就这样吧，你们都各自在家好好陪家人吃年夜饭啊。
5: 我路上走着呢，我手都快冻僵了。

0: 吃饭了，看看。哎呦，妈，爸爸做什么好吃的了？哎呀，奶奶，妈妈喂了，
1: 全是好吃的，来，
2: 你呢？
0: 爷爷来。
3: 哇，
0: 妈，
3: 我坐哪儿？
0: 来，你就坐我边上，赶紧的。来，扒一下筷子。
4: 来了，
0: 吃饭了。

0: 谁啊？
1: 哎呀！
0: 你别敲了！
1: 还过年呢，就
0: 别敲了，别敲了！谁呀？
2: 过年好，六子。
0: 过年好，
2: 兵哥呢？
0: 屋里睡觉呢。
2: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不说好了一块看七叔去吗？兵哥，兵哥，
3: 哥，
4: 过年好，兵哥。
0: 人呢？
1: 我不知道啊，昨晚还一起喝酒了呢。

0: 说走就走吗？哎，石头，你跟我说，兵哥到底上哪儿了？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
1: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

0: 只能往国外跑。
1: 那都是山路，有人带的话应该能出去。我听说去年有个小子就是花钱找人出去的。
0: 王大勇有一次跟我提过茶帮，说那边只要有胆儿就能挣钱。

0: 再加500吧。
1: 哎，加不了，好，够多了。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找别人说去。嗯。

0: 查帮？
1: 啊，这事儿我之前跟公安都交代了，他们也都查了，而我哥还是想自己亲自去一趟。
2: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1: 他想干啥我能拦住啊？我估计你们也都拦不住吧。
3: 还是关机，他肯定是换号了。
4: 这是早就准备好了，那他为什么要防着咱们呢？
5: 兵子怕咱们为难。
3: 是啊，你说他要是跟咱说了，咱是跟他去啊还是不跟他去啊？
2: 那肯定得跟他去啊。
1: 兵哥是不想让你们掺和这事儿，他想自己扛这事儿。这大半年他都数着天过日子，就等着过完年禁令解除呢，他一天都等不了了。

0: 25.6块给25。
1: 好嘞，
2: 谢谢。
0: 常来啊，美女。
3: 阿明，
4: 哟，不是你怎么说来就来呀、啊？你怎么不让我接你一下你？哎呀，
3: 怎么样？啊，挺好的，
4: 还行。
0: 你还记得咱们隔壁号那大马猴吗？
4: 记得，你俩不老乡吗？
0: 对，比我晚出了一年啊、嗯，去年被人囊死了。
4: 因为什么呀？
0: 别提了，之前我就劝他别碰那些脏事儿，他非不听，结果哎，你这次来是旅游啊还是？
4: 我去趟茶帮。
0: 你又犯事了？
4: 不是，去找过人。
0: 啊，那正常拿护照去就行。
4: 这我知道。问题是这个人肯定不是拿护照出去的，要找他得顺着他的路找。
0: 看来你要找的人不是好人呐。
4: 但我干的可不是坏事啊。
0: 你一直也没干过坏事啊，你那是倒霉。这家啊，肯定符合你的要求。来这儿住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4: 没身份证能住吗？
0: 以前肯定可以，现在不好说呀。老板儿，
5: 老板儿，我是本地的，这位是我的朋友，他没有身份证，你帮助一下，让他住店好不好？
6: 没事没事，咱们看。
5: 哦，你给加钱吧。
4: 行，没问题。
5: 住几天？
4: 先住5天吧。
5: 多少钱？5倍。
4: 我500啊。
5: 啊，
4: 不行不行，
5: 我来，
4: 我来，你阿明，
5: 真的，
4: 不用不用，
5: 你买。

0: 是给我留够半年的时间吗？每次都说下雨，下次拖到下雨得了吧。
1: 我来吧，我来也没事。
0: 你怎么能拖到你入土去啊？你棺材我挖出来给你卖几个钱，要不要啊？您真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还。

0: 不是，就这破房间还敢要100块钱一天，你还是跟我回家住去吧。
1: 挺好，能住就行。阿明，谢谢你。
0: 跟我客气啥呀，在里边的时候你也没少帮我。那什么，
2: 你去查帮的事儿我帮你打听打听。
0: 一定要慎重，走这条路的真没什么好人。
1: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就是想过去找个人。
3: 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1: 啊
0: 啊，你也早点休息。
1: 嗯
0: 啊，那么明天我过来请你吃饭啊。
1: 好，我等你。
0: 好嘞。
1: 哎。

0: 也不知道冰子现在都查到什么没有。这才几天呢，没那么容易。你们说，兵哥这次要去抓着王大勇了，安大海是不是得一头撞死？
1: 兵哥现在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去了警察也不会帮他忙。你说是要打探点事儿，谁听他的？想想都难。
2: 是啊，
1: 我最近就在琢磨，要是换做我去找王大勇。
0: 我得怎么个找法？那你琢磨出来了吗？
1: 一点头绪没有啊。10年了，该查的潘大海早就查过。再说现在身份证都联网了，这王大勇要露头，早就查出来了。
0: 那你说王大勇要不犯案呢？他就躲个犄角旮旯里，那也就是个老百姓啊，上哪儿查去？
1: 我觉得王大勇啊，不可能这么老实。
3: 咱程大曾经说过一个词儿，除恶务尽。这个啥意思吧？
1: 就是说恶人必须得一抓到底。
3: 明面上讲是这么个意思，但往深里面究啊，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小恶会变成大恶，大恶不会停，他继续作恶。我琢磨着，这王大勇肯定是想找个地方偷偷摸摸的苟活。
1: 但是，一旦他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威胁，他肯定会跳出来继续作恶。所以，
0: 冰子才铁了心要找他。王大勇当年是从咱们手里跑的，他一天不落网，我就感觉我这卡一个刺儿上不去下不来，难受。
1: 所以说，冰哥这点就特别不够意思。那大家伙心里都别扭的事儿，就大家伙一块干呗，对吧？
4: 这两天啊，我打听一圈，5、6年前呢，还有人往茶帮送人呢，现在都不干了。咱们这边啊，比茶帮那边好挣钱，没人往那边跑。正好，我要找的就2000年干这行的。嗯，我找那人就那时候跑过去了。那我问于，不是你要找那人，男的女的，到底咋样？
5: 看着也不大呀，岁数没我大吧？那是1年前的照片，现在应该有40多了，跟我同一年的。
4: 不是，你就拿这张照片，你咋找？

0: 谁啊？
1: 老板，一个人住啊，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0: 不用。
1: 老板，我技术很好，很舒服的。
0: 真不用。
1: 老板，需不需要按摩啊？
0: 哎，多少钱？
1: 老板，很便宜的，100块，包你满意。
0: 哎，不用，我只按摩，最多跟我聊聊天。
1: 只聊天，不干别的啥？
0: 不用。
1: 那也是这个价的哦。
0: 嗯。
1: 行，老板，咱们开始吧。来，你先躺下。老板，这力度可以不？
0: 可以。
1: 老板，你确定是按摩？
0: 我确定，确定。听口音，你不是本地的，来这多久了？
1: 我啊，99年就来了，都快10年了。
0: 那你对这应该很熟了吧？
1: 那必须熟啊。老板，你是过来做生意还是干啥的呀？
0: 我来找人。哎，你见过他吗？
1: 武哲成，看面相这人不咋地。
0: 他也是2000年左右过来的，
1: 没啥印象。不过2000年过来的，现在在不在这都不一定的喽。
0: 听说他后来去茶帮了。哎，你有什么去茶帮的门路吗？我想过去找他。
1: 你没护照啊？
0: 嗯。
1: 那简单啊，找谁头带你去啊？花点钱就行了。
0: 你有认识的蛇头吗？
1: 那必须有啊，我认识我们这儿最大的蛇头。你说的这个人说不定当年也是他们给送出去的。真的，当年只有他们有门路做这个生意啊。老板，我发现你肩膀这很硬哦，我把你放松放松啊。
2: 记得我刚来昆明那会儿啊，我才17，本来是冲着爱情来的，没想到在一起住了5年，结果发现他有老婆还有孩子，我当着他老婆的面直接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当时打完他转身我就走，一滴泪我都没流。我就心想啊，我这青春就当给狗糟蹋了。哎呀，还是我妈说的对，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要么心不好，要么肾不行。阿强，别抽了，抽死你啊！一会儿，老板，我不说你啊，你是个例外，看面相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0: 好多远啊？
2: 好，快了，就在前面。峰哥，天天就知道打麻将，也不知道来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快来快来，峰哥，我上次跟你说了，老板人特别好。一会儿你忙完跟他聊一下呗，我就不掺和了，你们慢慢打啊。嗯，
0: 哎，峰哥，你要过去啊？
3: 嗯，
0: 过去干嘛？
3: 找个老乡。
0: 去那边不是想发财，就是想逃命的。找人你是第一个。5万，先付一半，剩下一半到那边再付。
3: 现在身上没那么多，我只要过去能找到人，再多都行。
0: 我只管送人，不管找人。

0: 我们要找一个人，
1: 过命的交情，
0: 什么样的人呢？
1: 一看就是东吴大狱的，身上有那味儿。
0: 那你安排送他过来。

0: 捌想过。
1: 这回记着把钱给我拿回来，别他妈自己出了。
0: 放心吧，熊哥，这事必须给你办漂亮的。
1: 去吧。
0: 讨厌。
2: 哎，老板，你可算是回来了。
3: 怎么了？有事啊？
2: 当然有事，还是好事。下午峰哥给我打电话了，去查帮的事他给你办，钱的事回头再说。我跟你说啊，峰哥这个人呢，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相处啊，其实也是分人的，我的面子他还是会给的。哦，对了，他让我跟你说，你准备准备，明后天就安排你过去。
3: 那好，谢谢你了啊！
2: 不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嘛。老板，今天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3: 今天不按了，今天有点累了。
2: 就是累了才要按摩放松一下的嘛。
3: 真不用了啊，谢谢你了。
2: 老板，我都帮了你这么大忙了，连我生意都不照顾一下，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3: 来，这钱你拿着啊。
2: 哎呀，谢谢老板。
4: 除了外边都机灵点啊。
5: 放心吧，哥，

0: 有一个人肯定还在旅馆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吵，走，看好他们，
1: 别说话，说话弄死你。
2: 外面铁栏杆，别把箱踩坏了，我焊死了，你下不去。你看，我没骗你吧？
1: 就他妈你废话多，闭嘴。

仔细检查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毒品。

0: 没有，
1: 都蹲下。
2: 都
3: 把整个房间所有的物品检查一遍。
2: 老实点，别动啊！
3: 仔细点啊！
4: 办的毒品案子啊！这小子赶紧爬窗台上去了，你们看看是不是扔楼下了？
5: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1: 你出去干嘛？
6: 陈大，
7: 这包谁的？包是你的吧？
4: 是。
7: 钱也是你的吧？
4: 钱是我给那女人的按摩费。
7: 你干的这些龌龊事儿，回头跟治安说去。咱就说说毒品的事儿。
4: 我已经说过了，钱是我的，毒品不是我的，我都没碰过。你可以在那个包装袋上提取指纹，上面没有我的指纹，指定有那毒贩子的。
2: 怎么查不用你教？你什么都没干，毒品为什么会在你包里？毒品、现金、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好赖的？
4: 在我包里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我的呀，我只在陈述事实。
5: 我抓了十几年毒贩子了，都这样，在兜里搜出来的东西，还硬说是别人给塞进去的，没一个利利索索承认的。
7: 你说的对，我们是得查，可要是等我们查清楚了，你就没有从轻的机会了。
4: 那我就等查清楚再说。

0: 品出现在我的包里，只有一种可能，这毒品是这女的带的，这包毒品应该是那毒贩子给她的。在我帮你们抓他们的时候，这个女人怕被搜出来，就把毒品塞到了我的包里，所以那张钱上面至少有我跟那女人的指纹，那包毒品上面大概率有那毒贩子跟那女人的指纹。
1: 你编故事上瘾了是吧？
0: 你最好冷静点儿，别动我。刑讯逼供、暴力逼取供，那是违法的，是要判刑的。万一我再有个好歹，死了、残了的，还得从重处罚你。你身边那帮兄弟们也跟着遭殃。
1: 你威胁我是吧？
2: 那当然。你放心，我们会依法讯问，而你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义务。
0: 交代犯罪事实不是法定义务，而且我也没有犯罪事实。我已经如实回答了公安机关的讯问，其实这些我没义务教你们。我现在就想尽快的证明我跟这件事情没关系。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你们要相信证据。而且从客观上，这起案件我是帮了你们的，年底的工作总结你们都好写了，你们应该谢谢我。

0: 以前同行啊。
1: 嗯。
0: 哪年离开的？
1: 98年。
0: 捞钱出的事儿。
1: 审讯的时候，人死在审讯室了。
0: 动手了。
1: 嗯。戒了。
0: 你再委屈两天，等我们查清楚的。

0: 边去。
1: 下去。

0: 你可是里边没人敢欺负你，你能不能站在这儿？你照顾照顾我，
1: 都进这里面了，怎么照顾我？
0: 你放心，我不摆上你照顾。这我就听说进来这里啥人都有，你照顾照顾我呗，我出去好好谢谢你，啊。
1: 因为什么事进来的？
0: 就那天我喝点酒，我先找点安稳去吧。谁他妈进来那大姐比我还忙呢，非要给我做项目，我说能不能换一个？都换不了，哪怎么霸道的？她说就来气来。
1: 然后你就把人打了，人报警了。
0: 我报的警，我没打过人家，你这是胡闹的。
1: 那咋把你抓进来了？
0: 谁让那女的见了姓啥胡说八道啊？

0: 非说我要强奸呢，你说我吓呀，我强奸他哪样的？
1: 行了，踏实待着吧，这没人敢欺负你。
0: 是的，是的。等那个回头老弟出去的啊，我找个 KTV， 找俩娘们好好陪陪你啊。你在熏条兄弟店里边那个翡翠那关公，你挑一个不平安的，可灵了。
1: 你做什么的呀？
0: 我倒倒翡翠的，我有个店，啊。
2: 那你对茶帮熟不熟？
0: 哎呦，我太熟了，茶帮呀，就那边那个公盘会，我老去凑热闹去。
2: 凑什么热闹？
0: 啊，公盘会就是，就茶帮那边搞的那个关于翡翠原石的拍卖会。
2: 啊啊，行。这一天你踏实在这待着吧，嗯，没事多给我讲讲茶帮那边的事。
0: 好好好，德哥，你因为啥事进来过？
2: 把人打死了。

0: 坐。都查清楚了，和你推测的一样，钱上呢有你和那女人的指纹，毒品上有毒贩和那女人的指纹，毒贩让女人去分销毒品，我们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个女人，幸亏她去给你按摩，这才一锅端了。
1: 确实是按摩。
0: 是，我相信。那女人也说了，你是她遇到的唯一一个真的只按摩的客人。
1: 那我可以走了吧？
0: 下午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联系了你原籍的公安局，他们安排了人过来接你。
2: 你核对一下，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儿。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哎，
2: 接到电话，潘芝就急了。要不是手上有案子，肯定亲自来接你。
3: 本来你们也不用过来，就是一场误会。公安那边都调查清楚了。
2: 他知道你想干什么？抓王大勇是我们警察的事情，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3: 抓王大勇确实是你们警察的事儿，我又没有侦查权。但是林警官，我做一个合法公民。我有调查权，我只要不违法、不犯罪、不影响公共秩序，你们无权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2: 但我不能看着你这么被过去揪着不放，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要了。
3: 你觉得没有抓住王大勇，我会有正常的生活吗？
2: 我们没放弃过。这么多年

0: 林颖，我没有因为这个怨过宁州公安，怨过你跟潘大海，但是这件事情不光改变了我，还改变了三大队所有兄弟们的命运。你们得让我做点什么，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1: 王大勇2000年在云南出现过，
2: 现在可能在查房。

0: 我们是要去的，要去也是我们去。就凭你的猜测，省里、市里，包括部里，会批准你们出境吗？而且你们警方在国外也没有侦查办案的权利啊。我去比你们方便，到时候查到的线索都交给你们。立功受奖都是你们的，你回头让潘大海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1: 就算你真的要去，也得通过合法途径吧？你说的不违法不犯罪，回去把护照办了，要去哪儿谁也拦不住你。
2: 升了，升了，升了，升了，升了，升了，升了，升了，蔡老板。
3: 谢谢啊，要不是你请客啊，这辈子就我这点工资，我都不敢来这么豪华的地方消费啊！啊，
2: 妈，你来啊，你刷我卡，
4: 你说的啊，我可真来，
5: 报我电话号码啊，
6: 那我们一块来吧，就
3: 你看你俩这占便宜没够的，
2: 我是你郎中是了，
4: 哎，小影，嗯，
2: 好嘞，好嘞。
4: 不好意思啊，先按到这儿吧。
7: 那个什么，我们聊点事儿。
4: 谢谢啊，
7: 谢谢谢谢谢谢。
4: 什么情况？我这行了。小影来电话，说找个兵子嘛，在云南，明天就送他回来。
7: 就是程大出师不利啊，
4: 也不能说一无所获。说兵子在云南发现了王大勇的踪迹，说人可能在查帮。
7: 你看看，还得是他三大队出马吧？这程大过去才几天，也就摸着线索了。你再看那潘大海，十来年了，查着啥了？等兵哥回来，我绝对跟他说，三大队的事儿就得咱们三大队一起解决，怎么能把咱们兄弟扔下自己去呢？到时候咱一块儿跟他说啊，抓王大勇这事儿必须咱们兄弟们一起上。
4: 是的，岁数不小了，还这么冲动。
7: 你说你添什么乱啊？刑侦队一直在查着呢，啊，就算兵子找到了什么线索，你回来之后转交给李颖也就行了，啊？
4: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呗？
7: 本来也没什么关系。
3: 那当时王大勇可是在咱们手里跑的。
7: 当初咱们是警察，现在咱是啥？咱就是个老百姓。
4: 等兵子回来啊，我劝劝他。
7: 别再管王大勇这事儿了，那么大岁数了，得干点自己的正事儿了。
8: 老马，你岁数大了，我不怪你。当时王大勇是从咱们手里跑的，那赵小麦就死在咱们眼前，三大队也是在咱们手里毁的，那程大坐了十年的牢，怎么到你们嘴里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
9: 我看你们就是安稳日子过长了，心里那根刺儿都软了，都不疼了是吧？我疼，谁不疼谁是孙子。但人不能老往回看吧，石头啊？
10: 哎，是，石头，你说的那根刺儿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些年。 大家也都难受着呢，那又能怎样？你就说我吧，我全家老小都指着我那个小店。这么多年，你嫂子成天跟着我起早贪黑，她腰一直都有毛病，人家从来没喊过苦叫过累。你说我能走吗？
8: 这事儿啊，咱只能忍着。哎，忍吧，忍吧啊！你们都忍着，我忍不了。
7: 石头，咱们三大队从今天开始，真的没了。

0: 走了。
1: 你真不去啊？
0: 不去了，为我折腾没必要。
1: 不折腾啊，大家就是给你接个风。
0: 又不是抓着王大勇了，有啥好接的？你去吧，啊，帮我带个好。师傅，帮把后备箱打开。
2: 好的。
3: 师傅，走吧。
4: 哟，斌哥，
0: 嗯，
4: 你真回来了。
0: 怎么了？不欢迎我回来啊？
4: 没有没有没有，你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你今天回来，我们还不信呢。
0: 谁啊？
5: 哎，斌哥，就是那开出租的，一直在车里等你呢。

0: 哥，昨晚开夜班了？
1: 喂，没睡好。
0: 哼，你小子竟然还有睡不好的时候？
1: 哎，这不是心里烦得慌吗？
0: 怎么了？跟你那什么丽莎吵架了？
1: 不是，跟她没关系。
0: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打听。不过你这车该洗洗了啊，这脏的。
1: 哥，你不仗义。
0: 我怎么不仗义了？
2: 你去找王大勇，为什么不叫我呀？你没把我当兄弟。
0: 那我把你当什么了？石头，你记住了，三大队每一个人都是我兄弟。
1: 哥，咱三大队已经没了。
0: 是，三大队是没了。就算咱们不出事儿，林勇说了，机构改革都并到重案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咱三大队那些人都变了。
0: 怎么变了？
2: 就是变了。当年王大勇跑了。你被抓了，我们也都把警服脱了。

0: 心里搓火呀。但是那时候聚在一块聊，老能聊回到这案子，我就觉得咱三大队还在呢。但是后来廖哥开了饭馆，兵哥家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小徐也上他老丈人那卖保险去了，就慢慢的好像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在吧。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自己都开始去找王大勇了，那他们呢？
1: 他们怎么了？
2: 我觉着吧，还是得给冰子找一份正经工作，有正事一忙他就没时间往外跑。
3: 嗯，对。
4: 哎，老马，嗯，你在你辖区啊找找关系给安排一个呗。
3: 别抬举我了。不过这事儿我真琢磨过，我有个同学，嗯，在水库管理处啊当领导，嗯，他们那招人呢，看大坝，虽然没有编制，
4: 看大坝啊，那不是保安吗？太寒碜了。
3: 怎么是保安呢？人家要培训上岗的。再说了，这活安上啊，还安稳，是吧？虽然没有编制啊，待遇跟编制内是一样的。哦，
5: 行。哥哥们，哎，哎。
4: 啊，是你自己？
5: 明哥说他不来了。
3: 为啥呀？
4: 不，哎，等会儿。
3: 哎，哪位？冰子。啊，都在呢。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嘞，好嘞。冰子说，马上就到。
4: 骗我们啊！啊！
6: 走去廖建呢。
0: 上他那儿干嘛？
6: 吃饭。
0: 那吃饭地儿那么多，干嘛非得上他那儿啊？
6: 少废话，开车。
7: 还是坚持要去查房啊？
3: 冰子这轴劲儿啊，这是又上来了。
0: 都到了。嗯，哎，冰
7: 哥，进来。
4: 我去找王大勇的事儿，听说石头跟你们吵起来了。哎，
7: 其实那都不算吵。
4: 石头。给哥几个道歉。
0: 凭啥呀？我哪儿错了？是他们忘了本。
4: 我来的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0: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不接受。别人我不管，反正你去查房，我必须跟着你。
7: 大家都到了。
4: 刚才路上有点堵。大家都入座吧。
3: 哎，石头。来，坐下。行了，哎呀，
4: 咱们三大队啊，这些老兄弟、老战友也算凑齐了。嗯，我跟大家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哎呀，98年刚进去那会儿啊，我就想，这11年得多难熬啊！确实难熬，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这身份这落差。不过后来慢慢也适应了，再后来就麻木了。之前咱们干警察的时候，也没时间琢磨那个案件之外的事。这监狱里就时间多。这些年我想过家，想过彤彤，想过咱们三大队，想过412案，还有王大勇。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想了不少。其实想到最后啊，就一件事儿：出来之后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3: 我们几个爱琢磨着呢。正好我在水库那边啊，认识一领导。

0: 知道啊，你们都是替我着想，为我好，我懂。我也想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至少刚出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六子那儿呢，挣的不多，但也算踏实啊，还能跟哥几个没事儿聚一聚，喝个小酒，挺好。直到后来我听说王大勇还在逃，我才知道这个坎儿啊，我是真能过不去。
1: 我也过不去。
2: 这就不该是你过的坎儿。你现在不是警察了，别拿这事折磨自己。
0: 不是折磨，是该我完成的修行，跟是不是警察没关系。我穿警服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对得起这个职业，脱了警服我也得对得起他曾经带给我的荣耀。我把它弄脏了，我得自己再把它洗干净。当年我拖累了三大队，现在看你们过得好，我心里还能稍微好受那么一点。这件事要是不了，我这辈子没办法重新开始。我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石头说大家应该一起去，我能理解，但我不会同意。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这种稳定才是最珍贵的，就不要让我再亏欠你们了。
1: 兵哥，
0: 大家如果真的想帮我，就让我自己去把这件事干完，把这根刺给拔出来。

0: 你站齐书后头，啊，蔡斌，你俩换个位置。
1: 这样，
0: 你在最旁边。啊，对对对对，你在前面。对，廖进，你在齐书左边，在前面。
2: 来，
0: 让他站。
1: 他俩掐，
0: 好好的。你和你马叔往中间啊。
3: 好嘞，
0: 来，
1: 你站这儿啊，站这儿。
0: 摁这个啊。
4: 咱们那个胜利啊！好，来，好了，
3: 大家笑，3、2、1，起来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去境外办案确实不现实。
4: 那怎么？他成名去查，就现实了？ 至少他不是公务身份，在境外相对会方便一些，而且他保证一旦查到任何线索，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你跟他说，让他别再掺和这个案子。我要求过，但他说他是合法公民，我们没有权利限制他自由。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说。
5: 给我呀！这会儿他正在出入境办护照呢。
6: 同志，办护照是在这儿吗？
7: 是的，你身份证跟户口本都带了吧？
6: 啊，带了，
7: 带了。好，那你三号柜台再去吧。
6: 哎，
8: 你来干嘛？

0: 办护照。
1: 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
0: 那是他们答应你的啊，我可没答应你。
2: 哎呦，我知道
0: 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打扰大家的生活。可是我跟廖哥他们不一样，我没有生活，我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我有资格跟你去。
1: 你有什么资格？你那个什么那个丽莎你不要了？
0: 我俩分了。
1: 为啥？
0: 我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换女朋友，是因为我跟谁在一块儿心里都不踏实。说白了就是那事儿闹的。我也觉得自己挺混蛋的。你也说了，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自己的刺儿得自己拔出来。所以你不能这么自私。反正车我已经卖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0: 完事儿了，说是办好了通知咱们来拿。
1: 行，那这两天正好找时间咱们准备准备，我商量商量怎么办。
2: 都办完了？
1: 还没呢，等过两天过来拿。
2: 我跟你聊聊。
0: 潘大海，你不至于在办护照这事儿上还给我们使绊子吧？这都你们系统的。
2: 石磊，你们想办护照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阻止你们。
3: 还是决定要去查办啊？
1: 嗯。我在瑞城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蛇头，他看王大勇照片的眼神不太对，
2: 已经跟我说了，这条线我会查的。
1: 你们最多只能查到边境，境外的你也没办法。
2: 我们警方有国际合作的渠道。
1: 2000年的时候你们不也查到了云南吗？结果呢？
3: 当时我也怀疑他去查办了，
2: 上报到部里，部里跟查帮警方联系协查，什么线索都没有。
3: 当地警方什么都查不到，你去能怎么样啊？
1: 可能也不会有结果，但不去就肯定没结果。
2: 程明，我知道我没权利限制你什么，但是我提醒你，只要你踩线我肯定抓你。
1: 这我信，放心啊，我只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儿。
2: 程明，这个案子已经把你的人生弄得千疮百孔，就别再让你的兄弟跟着你陷进去了。

0: 这个峰哥的情况我跟潘大海说了，他说让当地的警方去查，能不能牵出什么大鱼那他们的事儿，我们等不起。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刺青是当地一个黑帮的标志，叫兄弟盟，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茶帮。我直觉觉得这个兄弟盟跟王大勇肯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就从这儿先入手。
1: 曾达，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说过，办案子没头绪的时候就得相信一个警察的办案直觉？
2: 没错，斌子的直觉一向都特别准。来来来，快吃饭来。
1: 表哥，你这后勤保障也不行啊，都几点了饭才到啊。
2: 你少废话，今儿这是佛跳墙，
3: 废

0: 以后别忙活了啊！
1: 来来来来，
0: 咱俩在旁边吃口就完了。
1: 你要想我不忙活，你俩搬我那儿去。
2: 瞎看什么呀你厨子，这是我们重案组机密，是不是厨子？
1: 行了行了，你滚一边去，我办大案的时候你毛都没长齐。
0: 行了，赶紧过来吃饭吧。哎，对了，石头啊，以后别再喊我程大了，怕别人不知道咱们以前干过警察啊，容易暴露啊。
2: 行了，那我以后就叫兵哥。
3: 喂，
1: 我在外面办点事儿啊啊，马上回啊啊，好，
2: 嗯，早急了吧，赶紧回去吧，要不晚上又得睡沙发。
3: 不能够，咱家我说了算，快吃啊，晚上给你俩做那个黄焖鸡。
0: 好，行，那你回去。
1: 那我就先走了啊，
0: 走。咱接着说啊，我瑞城有个做翡翠生意的朋友。他跟我说，在瑞城那很多办签证的代理公司，咱们就以做翡翠生意的名义办签证，特方便。
2: 你咋知道他们上体育课呀？
0: 他 QQ 空间里贴着课程表呢。
2: 你还挺时尚，我都整不明白那玩意儿。这哪个是啊？穿的都一模一样的，在哪儿呢？你看着了吗？
0: 我哪知道啊？
2: 那你半天看什么呢？跟这儿，
0: 只要他在里面就好。
4: 尸检结果大概什么时候出来？
5: 最晚周三能出来。
6: 探春，
0: 怎么了？
6: 云南那边来消息了，那个峰哥十天前去了茶帮。
4: 全明他们什么时候走啊？
6: 今天。
3: 本来我媳妇儿今天也要来，但是就是饭店太忙，她走不开。
0: 你都不该来，那大中午饭店多忙啊！
3: 那不行，
7: 记得到了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0: 好，
4: 兵哥，我这有点东西啊。来，串儿，
2: 来。不是蔡老板，就给一木头串儿啊？
4: 你不懂，这是黄花梨的，很贵的。啊，不是贵贱的问题，主要是我的一片心意，保你们平安啊！除了洗澡，千万不能摘下来，好吗？
7: 行了行了，一会儿赶不上车了，走吧走吧走吧，
2: 啊！林哥，
1: 我给你俩办了份人身意外保险，也包含了海外，万一受伤去医院也不用愁。这条是你的，受益人写的是你女儿的名字，这条你的。
2: 跟兵哥用不上你们，
3: 对，必须平平安安回来。
4: 对，
0: 走了，
2: 走了，
0: 走了，
2: 走了。
0: 刚那个大哥让我把这个给你们，
8: 哪个大哥？
0: 岁数大的。

兵子，卡里是我们没去的人凑的办案经费，密码是你的身份证后六位，务必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里咋一股子霉味儿呢？
1: 哥，咱从哪儿开始查呀？

0: 哥，这边到处都是真家伙，我看着好几回了。这边确实挺乱，咱都小心点吧。还是中国好吧？还得是咱国内啊。Brother，
1: 这就是你说那卖翡翠的？哎呀，来，这是那个螳螂版翡翠大王。哎，来，石头。啊，苏文，啊，我在这边雇的保镖，会说点中文，他手不利索啊，有啥事问他行。
2: 啊，叫人！你好，陈先生，你好。
1: 杀过人的，走吧，带你们感受一下咱茶帮的夜生活去。

0: 包包是来找朋友的。
1: 十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找。
0: 有照片吗？
1: 这是十年前的样子，听说跟兄弟盟有关系。
0: 发给我，我帮你打听打听。
1: 你认识兄弟盟的人啊？
0: 倒不是认识，兄弟盟在这里还是比较有势力的，一般都知道了。
1: 那你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吗？
0: 那他们就是了。

0: 怎么回事？嗨，
1: 肯定是赌博欠钱了呗。哎，你们也国内来的啊？哎，别管了，这边这种事太多了。你看，那警察都不管，

0: 你看你老婆孩子跟你受罪，
1: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0: 你们，你们，来，让我。你不愿意打吗？来，跟我打。来，他听不懂中文。他为什么打你们？他觉得他输钱是因为我和妈妈破案了，但运气。
1: 你帮我问问他，在哪里能找到刚才打他那些人？
2: 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些是兄弟们的人，每次都是他们去找他。吓唬吓唬他，别让他打老婆孩子。
3: 你再打他们，我弄死你！这兄弟忙比我想的要复杂。明天咱们找那个苏文好好聊一聊，他对这比较熟，可能能打听到什么消息，说不定能直接找到王大勇的下落。我听胖子说。
4: 山里边出原石的地方比这儿还乱。
3: 哥，我这第一次出国，我发现咱国内是真好啊。你听，这是枪声吧？
4: 我也第一次出国，等以后有机会吧。啊，我带你去好点的地方待待。
3: 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王大勇。 等抓着王大勇，我哪儿也不去。
5: 就咱中国最好了。他们这会儿肯定又凑一块喝酒呢。咱俩倒好，天黑了连门都不敢出。
6: 齐叔胃口挺好的。
5: 有人敲门。
6: 七婶儿。
5: 哟，小廖，这么早，你们是约好的吗？
6: 约。
7: 哎，我想好了，说来看您和七叔，没想到这家伙也在，还抢先一步，我就搁这儿了啊！哎呦，七叔，咋样？你来根烟，自个儿买去。你今儿来看七叔陈秀丽给你出的主意吧？
8: 我还用他给我出主意？那你来看七叔，谁给你出主意？
7: 那谁出主意？想来就来呗。
8: 来看七叔，你丧个脸，演给谁看呢？
7: 是我没你演的好，哼，在家坐不住了吧？看什么都行。

0: 但凡说两句话就要罚我，你也这症状了？啊，你没去长安帮，亏心了啊！老刘，要不我给你买张机票，你去，你办事我放心，饭店我给你照顾，好不好？
1: 饭店不用你照顾。

0: 谁受得了？还收拾不了你？哎呀，我吃完饭怎么了？啊，我吃完饭我起码脚，我不像你，你不是你忍气吞声，你直接咽，话怎么那么多啊？哎呀，你给我下死手是吧？
1: 你别过来啊！
0: 你真急啊？

0: 给你们打电话，我问什么情况。
1: 你傻呀？
0: 咋了？
2: 他俩现在要正在查案，你一打电话暴露了怎么办？动点脑子好不好？
0: 你要是不买烟，你能不能把烟戒？
1: 闭嘴！等他俩电话。
3: 接电话
0: 来。
4: 小小，你帮我查一下上次帮朋友买的两份保险有出险提示吗？
5: 哦，好。没有啊，许经理。是那两份保险什么问题吗？
4: 没事，接着工作吧啊。
5: 哦。

0: 你见过这个人吗？干什么呢？
1: 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呀，这兵哥就蒙咱俩。啊？
2: 这是跟我们家一个牌子，在我们家就好用，到这儿就不行了。哎，我有朋友知道你们找的那个老乡在哪里。
3: 服务不能白帮忙吗？你就说多少钱吧，
2: 600块人民币，
0: 没问题。

啊！好，好，好。

0: 全球树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2026全球树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9月30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上海出台楼市新政后，首场土拍正式落锤，现场竞拍热度高涨，闵行、杨浦地块竞价均超百吨。
3: 在政策窗口期内，仍以超20%的溢价率成交，体现出市场的积极回应。
2: 国庆假期临近，上海地标商圈纷纷推出重磅活动，拉动假日消费持续升级。国庆假期，上海先雨后晴，昼夜温差变大，气象部门预计有望入秋。
4: 市区的最低气温可能跌破20摄氏度，郊区的温度会更低。
2: 第25届上海国际艺术节10月17日启幕，1000多场活动打造全球首演首选地。伊朗研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俄方称伊朗没有制造任何核武器，不希望伊方退出。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4万人受灾，数千件行李滞留素万纳普国际机场。
0: 28号晚间，上海四部门联合发布贯彻落实完善

0: 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实施意见。昨天，上海举行了细则落地之后的首场土拍。由于新政出台稳定了开发商的预期，本批次的四宗宅地也属于预售条件适用原政策的在土项目。那现场的竞拍热度不减，两场土拍纷纷派出，竞价轮次破百，溢价率突破20%的好成绩。
1: 上午，杨浦五角场地块率先开拍。作为本批次最受关注的地块，共吸引了5家头部央国企联合体参拍，最终历经109轮叫价，由招商南山组合体成功拿下，成交总价约29.2亿元，溢价率21.46%。
2: 杨浦地块如果在2027年年底前上市的话，预售资金监管执行新政，但是预售条件仍可申请按原有政策执行，在政策窗口期内仍以超20%的溢价率成交，体现出市场的积极回应。
1: 五角场这块地从区位来看，西侧紧邻成熟商办地标，南侧衔接五角场商圈，北侧则背靠上海科创园数字经济总部基地，字节跳动、 B 站等企业都汇聚于此。成熟生态在周边新江湾的住宅产品里也已经得到了市场验证。
3: 我们现在去化套数的话差不多在90%的样子，那签约的话已经到70%左右了。业主的话基本上都是复旦，包括上海财大、同济大学的一些，还有一些科创企业的这种高管，包括创始人。
1: 下午新政落地带来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闵行古美地块总面积超4公顷，容积率2.2，采用住宅加文化社区的组合模式出让，共吸引3家联合体、7家企业参拍。在经历177轮竞价后，招商南山这一组合拿下重磅地块，以超64亿元的总价，24.44%的溢价率成交。
4: 该区域也是古美板块时隔4年推出的重磅地块，文化功能与生活配套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兼具文化格调与市井烟火气息的高品质人文宜居。
5: 从今天的土拍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立足超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实际，因地制宜深化细化政策举措，对稳定市场预期、明晰政策规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也有助于市场主体准确把握政策口径，科学开展资金测算，理性做出拿地决策。
1: 除杨浦闵行外，虹口北外滩住宅科研混合地块及宝山炮台湾公园地块也顺利拍出，四幅地块总成交价近160亿元。记者邢颖报道。
6: 随着沪八条等一系列新政的落地，上海楼市呈现结构性回暖。昨天，徐汇滨江一个改善型的项目首次开盘即告售罄。与此同时，外环外多楼盘的认购率持续走高。
7: 恭喜8号601成功交出！
1: 位于徐汇长桥板块的这个改善型项目首次开盘，短短半小时，62套房源全部售罄。项目本批次房源以122平方米和147平方米户型为主，均价约为每平方米13万元，认筹比例达到180%。由于这个项目要竣工备案才开始还按揭贷款，给了消费者更多置换旧房和筹措资金的时间。
8: 我们这次这个因为新政的原因嘛，然后有一些客户他就可以给他比较长的一个置换的周期。那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合同约定的这个交付时间是在28年的年底之前，所以给到他们相对来讲会有一些长的一个置换周期。
1: 有客户原本打算买122平方米的房型，因为可以暂缓还房贷，直接改成购买147平方米房型。
9: 毕竟是可以相当于是2年之后再开始还贷嘛，然后这2年之间我们也可以多方的去自己去努力，
10: 可以慢慢先把那些置换一下嘛，就是把资金备齐。
1: 外环外市场同样表现活跃，位于青浦徐泾的某楼盘结束第三批次认筹，154套房源吸引超过420组客户，认筹率达到270%。沪八条政策在优化公积金提取、二套房贷首付比例、以旧换新补贴等方面精准施策，重点支持外环外住房消费，正好辐射到这个位于大虹桥板块的楼盘。
11: 前面两个批次，150几套的这个成交客户当中啊，差不多有20%的左右。20左右的客户呢是有机会享受到这次新政的，他们是在积极的置换的过程当中，
12: 改善一下房子这个居住的环境嘛，对你这个新房子嘛环境好一点。
1: 为应对商品住房销售新政对开发企业资金回笼节奏带来的影响，企业也在主动调整销售策略。

0: 策略，对不同首付比例的客户给予不同折扣。
1: 比如说40%-60%，那么是享受98.5%，那60%-80%是98%，那么80%的付款比例呢是达到了最高的一个97%的一个优惠比例。进一步的是，确保整个项目的整个一个建设的一个资金保障。
0: 记者赵颖文报道。
2: 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这两大商业街也是纷纷推出了重磅活动，上新地标综合体，希望通过多重效应来拉动假日消费持续升级。
0: 中午，南京路上的新世界城里人气聚拢，有不少顾客冲着消费抽黄金活动而来。
3: 127元是可以抽一次，一双鞋子大概500-600元吧。那这样的话可以抽个3-4次，希望我可以中奖吧。
4: 应该能抽很多次啊！我又买的化妆品金额都比较高，等一下还要去逛一下其他品牌。
0: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小长假，南京路步行街推出了市民游客在指定商户消费，凭单张满127元的发票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的活动，消费金额可叠加，抽奖次数不设上限。活动至今已有多份定制黄金大奖被幸运消费者抽出。据统计，假日三天，南京东路市级商业中心消费5.02亿元，同比增长43%。国庆假期活动将进一步升级，随着国庆长假临近，淮海路上也有全新地标节目。上午，位于淮海中路瑞金二路路口的龙凤 Prosco 正式开业，
5: 大约有近20家的一个首店旗舰店。那么我们是希望在这里可以通过这些首店首发的一些效应来吸引消费者到这里打卡购物。
0: 国庆期间，淮海路将联动上海国际光影节推出追光淮海消费券活动，提升人气，拉动消费。记者邱旭黎报道。
6: 继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之后，上海再添定制产业新地标。昨天，位于董家渡核心区的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正式启幕。作为沪上最大的全球定制中心，这里同步挂牌入境旅游咨询服务点，抢抓入境游消费的新机遇，全力打响上海定制城市品牌。
0: 上午10点，首批入境游团队抵达新开张的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该中心位于南外滩的董家渡核心区，面积10,000平方米，重点布局旗袍、西服、婚纱等高端定制服装，并延伸至珠宝配饰、非遗文化展示等多元类。这位意大利游客十分钟爱中国丝绸，这里的定制服务正合他的心意。
7: I like very much Chinese clothes, but often the size is not mine because I'm a little bit big for Chinese sizes. And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idea to have someone that can customize clothes on you.
8: 如果他是从比较初步的面料定制开始，那一旦这件衣服完成，我们也可以在7-10个工作日以内寄给他们。
0: 首批入驻的店铺既有百年老字号，也有年轻品牌，大家看中的是这里丰富的客源。
9: 定制中心定位是跨境第一站，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化的旅游的客人。
0: 入境旅游咨询服务点也在该中心同步挂牌，提供多余种导购、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
10: 外国游客、外国友人在我们购物了之后，他可以无缝的在我们现场就实行了买单、退税、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1: I think a service like this is great, particularly in so many languages.
0: 目前，南外滩区域正在打造全球定制新高地。就在不远处的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汇聚了280多家店铺，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定制旗袍、西装等服饰。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记者汤明报道。
2: 中秋假期刚刚落幕，国庆假期又接踵而至，上海空港邮轮口岸的跨境游持续升温。据上海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黄金周，上海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达到86.8万人次。
0: 虹桥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出境边检查验大厅，现场通关秩序井然，不少旅客错峰出行，提前开启国庆假期。
12: 我带小朋友周末这个国庆去韩国首尔玩一下，
13: 趁着这次国庆假期，我准备带着我一家去那个泰国玩。
0: 据上海

0: 海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黄金周，上海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86.8万人次，日均约12.4万人次。其中，浦东国际机场预计出入境75.1万人次，虹桥国际机场预计出入境6.9万人次。
1: 整体来看，虹桥口岸出境客流以短途跨境游为主，出行方向以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港澳地区为主，家庭游、亲子游成为国庆出行的主流群体。
0: 邮轮旅游同样热度不减，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地中海荣耀号将载着5000多名旅客开启海上之旅。整个国庆假期，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预计出入境邮轮10艘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为确保旅客顺畅通关，边检部门已增开通道，加强保障，同时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了解目的地入境政策，预留充足通关时间。记者沈春春报道。
2: 国庆假期就要到了，跨区域出行大幅度的增长。上海交管部门预计，通往崇明启东方向的G40长江隧道将会迎来车流峰值。浦东交管支队昨天上午发布了国庆假期G40长江隧道出行客流预警。
3: 根据数字化研判系统分析预测，今年9月30日至10月7日 ，G40 长江隧道进出城总车流预计将达90.8万辆次，进出城流量基本持平，日均通行量约11.4万辆次。今天上午开始，长江隧道出城方向将率先迎来通行高峰，届时将出现车流缓行。隧道衔接的 G1503 高东收费站、S20 外环高速、五洲大道等关键路段及交通节点，通行压力将显著增大。
4: 高流量会持续在3800辆左右，一直持续到10月2号，在10月1号会迎来上午迎来峰值，每小时流量可能会达到4000辆左右。
3: 返程高峰将从10月4号后开始逐渐显现，每天进城车流都将超过7万辆次。
4: 返程流量从4号开始逐步上升，到6号是达到一个高峰，从6号上午开始就一直属于一个高流量状态。
3: 浦东交警提醒 ，G40 长江隧道崇明方向入口27公里至29公里长下坡路段为历年事故高发区域，车辆驶入隧道后务必降低车速，谨慎驾驶。
5: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开始了，香港旅游业的议会预计啊，今年内地访港的长途旅客呢会增加，但是由于大部分都是一程多站，所以在香港停留的时间未必有很多天。
3: 一连7天的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今年内地民众如果多请3天假，最长可拥有13天长假。香港业界此前已估计，今年内地访港人次按年增加5%，旅游业议会预计，其中长途旅客会增加，比例占整体3至4成。新增市场包括武汉、长沙、郑州。游客到了香港之后，常会采取一程多站的方式，以香港为中心前往澳门、深圳等地旅游，在香港住宿大约1到2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国庆假期各陆路口岸客流、车流增加，已督导公共交通运营商加强服务，其中港铁及高铁香港段都会加密班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澳门预计内地国庆7天假期有超过520万人次出入境，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出入境高峰。
3: 内地国庆假期将至，澳门关闸口岸入境旅客络绎不绝，不少旅客提前到澳门游玩，避开客流高峰。
6: 因为11人太多了，就是来玩2天，然后去购物一下，就去星巴百伴购物，然后就随便逛一下。
7: 这2天人少嘛，工作日，然后正好也有假期，就过来玩一下。住宿有点贵吧，而且我们觉得当天也差不多可以玩完。
3: 澳门警方预计，明天开始的国庆7天假期，澳门各口岸共有520万至540万人次出入境，每天平均有74万至77万人次。本周末将迎来出入境高峰，预计超过80万人次通关。
8: 治安警察局持续会同澳门海关、珠海出入境边防总站啦，同埋香港嘅入境事务处保持住紧密嘅联系。我哋会实时咁共享人流同埋车流嘅动态情况，预先咁做好客流嘅预测啦，同埋应变嘅策划噶。
3: 澳门两家巴士公司在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将加开特别班车，并延长服务时间。澳门轻轨也会加密班次。另外，澳门旅游局也鼓励旅客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掌握澳门100多个景点的客流情况，呼吁居民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错峰出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 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我国，未来几天将自北向南给

0: 中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十月一号早晨，最低气温零度线将会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国庆假期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1: 昨天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今天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明天推进至长江以南。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其中，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一日至四日多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三日至四日，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适宜。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国庆假期天气地图来看，最适宜出行的区域集中在西北大部、华北和黄淮等地，这些地方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适宜户外活动。南方大部地区国庆假期则是前雨后晴。预计一日至四日，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日至七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天气，游客可以在户外畅快享受假期。
2: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深城天气呢将上演先雨后晴，昼夜温差拉大，有望入秋。
1: 阳光难觅踪影，国庆长假还没到，冷空气却先一步到来。昨天市区徐家汇站的最高温度定格在25.9度，趁着还没下雨，游客在景点前拍照出片，老人也带着孩子到户外活动。最新天气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深城天气先雨后晴。十月一号到四号，受短波槽和冷空气影响，上海多阵雨天气，其中三号、四号雨势较明显。五号后期，上海转受冷高压控制，天气逐渐转好。假期最后三天，申城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出行、洗晒。
3: 另外，十月一日、四到五日的前后将各有一次冷空气过境，风力增大，气温有小幅的下降。假期的后期，市区的最低气温可能跌破20摄氏度，郊区的温度会更低。
1: 记者龚海运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伊朗研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俄方称伊朗没有制造任何核武器，不希望伊方退出。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4万人受灾，数千件行李滞留素万纳普国际机场。
2: 伊朗方面正在研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希望看到这一情况发生。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
5: Мы не хотели бы, чтобы Иран выходил из Дняо. Считаем Дняо краеугольным камнем режима не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 надеемся все-таки, что Иран останется важным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м участником эт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 佩斯科夫还表示，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和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
0: 当地时间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表示，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今天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
1: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
2: 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0: 普昨天在以军的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会在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
1: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不过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根据安全机构和军方每周进行的多战线局势评估，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2: 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昨天宣布，企业在意大利的加油站将从明天起对所售的汽油产品实施为期一个月的限价措施。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此前已经做出过类似的承诺。
1: 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公司表示，限价旨在为驾车人提供切实利益，但没有说明具体限价水平。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正四处寻找资源，缓解该国能源价格飙升给民生和经济带来的压力。梅洛尼政府需要在10月提交2027财年预算案，能否疏解民众对油价抬高生活成本的不满，将直接影响执政党明年大选表现。石油业界认为，相关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可以降低今后可能被征收暴利税的风险。
0: 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的禁令昨天正式生效。对此，加拿大政府表示，首要任务是保护本国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1: 针对美方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举措带来的损害。此前，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已生效。加拿大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出口美国的加拿大葡萄酒约90%产自安大略省。不少加拿大酒商表示，受关税政策冲击，美国客户采购量下滑，企业增长陷入停滞。
3: For the last 12 years, we've grown an average of 20.1% per annum, and now we're looking at flat because we're losing that American component.So that has really impacted us.
1: 9月8号，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份公告中说，美国7月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以来，加拿大政府维持对美国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的歧视做法，并公布额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从昨天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尽管最新关税政策可能会对相关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但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严重损害加拿大整体经济增长。
2: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库致歉。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周在联大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据澳媒昨天报道 ，OpenAI 已在其网站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就此事致歉，并表示将采取措施重建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还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OpenAI 表示，此次违规事件发生在一个仅供内部使用的模型训练过程中，这一模型没有计划向公众发布，也没有配备用于公开产品的整套安全防护。
2: 法新社援引法国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称，该国近80年来最大的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以后终于被扑灭，所幸大火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1: 据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吉伦特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0多万人疏散。超过3300名消防员参与了灭火，官方称这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防行动。8月1号，野火获得控制，但在地下闷烧数周才被彻底扑灭。闷烧不产生火焰，但有在地表死灰复燃的风险，并可能伤及土壤下的树木根系。这是法国自1949年以来的最大一场野火。声明说，这场大火过火面积达4.2万公顷，其中约3.7万公顷土地被彻底烧毁。
0: 据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的通报，

0: 9月16号到29号，泰国共有42个府及首都曼谷发生了洪灾，284万人受灾，24人死亡。泰国气象部门表示，未来降雨会有所减弱，但是部分地区仍然面临着洪水、山洪及山体滑坡的风险。
1: 29日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
2: ใช่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ขายไม่ได้ไงแล้วก็ต้องมาระบายออก5 บาท 10 บาทก็ขายไปขาดทุนก็ขายไปให้มันหม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อ่ะ
1: 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
3: ใช้เทียนที่ผ่านมานะคะใช้เทียนแล้วก็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ล่ะมันแล้วก็ยากลำบากเนาะ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ไม่มีไฟไม่มีน้ำปุ๊บก็หุงข้าวไม่ได้ด้วยตอนนั้นอ่ะก็อาศัยว่าถ้ามีคนมาแจกของแจก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แล้วก็หรือในบ้านเราพอมีของเราก็กินเท่าที่มีนะคะ
4: ถ้าตีเป็นมูลค่าน่าจะเยอ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ถทางแฟดเกือบ30 คันมีมอเตอร์ไซค์อีกที่ว่าเอาขึ้นมาไม่ได้แล้วยิ่งทรัพย์สินของลูกบ้านข้างล่างอีกน่าจะเยอะค่ะถ้ามันตีเป็นมูลค่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เยอะใช่แต่มันถ้ามันเทียบกับสุขภาพจิต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รู้สึกของคนที่ติดอยู่น้ำท่วมอ่ะมันประเมินกันไม่ได้เลยค่ะ
1: 泰国自16日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日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5: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泰国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泰国国际航空公司发布声明称，受曼谷及周边地区洪水的影响，决定取消9月29号到30号部分国内以及国际航班。受此影响，大量乘客的行李滞留。
1: 泰航陆续发布声明，取消最近2天多条航线的航班，并提醒乘客留意最新航班信息，可能会有更多航班取消或调整。另外，泰航还表示，受暴雨和局部地区洪水影响，大量乘客行李滞留，泰航正积极处理行李积压，并公布了获取行李的渠道。受持续降雨、城市内涝以及地勤运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自9月26日起，泰国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出现大规模行李滞留，大量抵达、出发及转机旅客的托运行李未能正常随航班运输，部分旅客在行李转盘附近等待数小时，甚至隔日才能取回行李。截至目前，泰国国际航空仍有数千件滞留行李等待处理。泰航表示，强降雨和积水导致部分地勤人员无法正常到岗，造成行李处理能力下降。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萨赴机场视察，批评泰航应对不力。泰航首席执行官蔡恩西里就此次事件向受影响旅客致歉。目前，泰国军方已调派100多名人员紧急支援机场行李处理工作，处理完成的行李将陆续送往旅客登记的酒店或住址。需要自行领取行李的旅客可凭护照及登机牌原件前往机场行李服务处办理。泰航预计，全部积压行李需3至4天才能完成配送。
0: 泰国多地呢是发生了洪涝灾害，然而曼谷有一名27岁男子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驾驶水上摩托游玩并炫技，最终被警方逮捕。
1: 画面显示，这名男子在曼谷被洪水淹没的路段驾驶水上摩托，在水中进行急转漂移，其朋友拍摄视频并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广泛批评。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在接到居民投诉后，于27号晚些时候将该男子拘留。28号，曼谷法院已对他人造成滋扰及未经许可阻碍交通2项罪名，判处其15天监禁，缓期执行，并处以罚款。涉事水上摩托已被没收。
0: 新加坡警方昨天指控一名缅甸籍男子传播虚假信息和妨碍司法2项罪名。这名男子呢，运用人工智能生成了水库有鳄鱼的图片，经过传播之后引发了恐慌，当局随即展开紧急搜寻鳄鱼行动，涉事水库一度暂停水上活动。
1: 新加坡警方发布声明说，被告男子给同事发送图片称，在新加坡西部的班丹水库发现鳄鱼踪迹。新加坡相关部门获悉后，随即组织搜寻和捕捉鳄鱼，并下令暂停水库的水上活动，以确保安全。之后，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发现图片是由 AI 生成，于是报警。警方强调，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公众带来恐慌和不安。

0: 不便，还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警方对这类行为绝不姑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将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
3: 祝福你这次能提现500元。
2: 上海首例 AI 语音合成侵犯自然人声音权益案宣判，权利人获赔50000元。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5: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34，这里是东方卫视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下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行发布会，公布了艺术节的总体安排。从10月17号到11月15号，将呈现1000多场各类演出展览活动。金秋10月，上海将同时见证艺术节举办、上海大歌剧院开幕以及上海演艺集团成立这三大艺术盛事。
2: 10月17号，在本届艺术节开幕演出及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张国勇、于龙、许忠三位指挥和廖昌永、石以杰、雷佳、严维文及多位国际歌唱家同台献艺。著名作曲家吕其明的《红旗颂》将作为中国扇的开篇之声奏响。
3: 本次开幕演出有一个亮点，也就是说在主场演出之前会有这个快闪活动，演出结束之后还有散场的文艺表演，反映的是歌剧事业的完整体系、硬件、人才、作品三位一体。
2: 本届艺术节着力打造全球首演首选地，意向全球舞台演出共60台170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演出达13台，汇聚了肖斯塔科维奇和贝多芬的两大全集，阿依达、托斯卡、玫瑰骑士等三大歌剧，朗朗、王羽佳、刘晓宇、康托洛夫等活跃在国际钢琴舞台的四大顶流，国际资源和上海策划双向奔赴，舞台星光璀璨。艺术节还首推水陆空全域演艺体系，在上海城市公共空间推出80多场精品演出，并发售6500张平均为半价的优惠票，尽力让艺术触手可及。
4: 目前首轮4300余张优惠票已全部售罄，第二轮优惠票将于10月下旬推出。不少观众从长三角周边地区专程赶来，线上北京、广西等27个省市的观众更是踊跃抢购。
2: 此外，通过文商旅体展资源联动，艺术节串联起潮流节展、演艺场馆、休闲商业、旅游观光多业态，观众一键上传票根，可以解锁购物满减、优惠礼遇等权益。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出品、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运营的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拉开了《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的序幕。此次呢，将会以104场的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更将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长演出周期的原版音乐剧。
5: 大剧院里座无虚席，剧院魅影的经典唱段又在上海的夜空中唱响。这次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是由卡梅隆麦金托什与英国真正好集团1986年出品并延续至今的经典版本。卡斯班底中，子爵的饰演者拉尔夫沃茨以及小 C 的饰演者贝贝莫斯均是全新阵容。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剧明星莱明卡莱姆罗此次饰演魅影一角，他曾在剧院魅影25周年纪念演出中饰演魅影。

0: 是许多人心中的魅影白月光。此番演绎相较25周年版本更添几分深情。谢幕时，音乐剧大师、剧院魅影作曲家韦伯在莱明的邀请下亮相舞台，现场掌声雷动。此外，他还透露未来以剧院魅影为基础重新打造的体验式演出也将登陆上海。
1: And I can also tell you that the Phantom has been in Shanghai. He's been looking at a building and he may be taking up residence here in about 18 months' time.
2: 原来是爵爷过来了，然后整个心脏我就蹦蹦蹦蹦的跳。
3: 他改编之后的一些呈现啊，包括是音乐的一些塑造，包括是角色的一些塑造，我觉得塑造的非常非常的好。
0: 2004年，魅影从上海进入，为中国演艺市场的蓬勃发展种下一粒种子。22年后的现在，上海音乐剧市场完成了从启蒙到爆发的跨越。作为 CU in 山海上海见，2026年演出季重磅项目，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演出将持续至12月27日，共计104场，预计吸引观众超过15万人次。为一部戏奔赴上海，早已成为全国观众心中的文旅新风尚。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上海报道。
4: 近日印发的《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为上海年均近21万吨大件垃圾的投放、清运、处置立下了全链条的规矩。办法明确，对于破旧的床垫、沙发等等大件垃圾呢，居民只要自行搬到指定的投放点，清运处置环节不收取任何费用。那现在新规实施在即，上海各区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5: 这个月，虹口区天宝路上的瑞虹新城明庭小区已经在装修垃圾暂存点旁提前给大件垃圾腾出了几平方米的空间。什么是大件垃圾？如何投放？哪些服务要收费？一旁的指引都做了说明。
6: 如果碰到一些比较重的一些东西，我们物业是会提供一个清运的一个服务的，有一个短驳费，像一些大型的一些床垫，那基本上是50块钱一件。我们累积到10件左右，我们会联系一个清运公司来帮我们做一个清运。
5: 对于那些没有暂存点的小区，虹口环卫部门表示，他们已在5个街道专门规划了暂存点，方便居民前往投放。与此同时，在现有的装修垃圾清运小程序基础上，大件垃圾的模块研发已基本完成。预计下个月，虹口居民打开随身办就能在线预约大件垃圾清运了。
7: 针对居民投放不方便的小区，我们在开放日的时候也会要求清运单位进小区进行一个清运，每月都会有不少于2次。
5: 而在杨浦，类似做法已试点多年，有条件的小区基本上都设置了暂存区，清运和处置也不收取相关费用。
8: 老早装修辰光嘛，搭过家具了，现在更加便当。做了这个呢，搬进去以后呢，因为清爽了。
5: 不过，属地环卫部门坦言，大件垃圾体积大，产生时间不固定，各小区的存放条件也不一样，这对清运处置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9: 从我们行业指导来说呢，就是尽量是和那个清运公司这边要沟通，让他能够在有需求的时候能够合理的安排班次，及时的清运。
5: 10月1号，办法将施行，全市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将负责辖区内大件垃圾清运、中转、拆解以及资源化利用的管理工作，而房屋管理部门则负责督促指导辖区内的物业服务企业落实大件垃圾投放管理工作。
6: 主要是两个核心环节，一个是政府免费托底的一个清运处置，还有一个是居民履行大件垃圾投放义务。政策实行过程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过渡衔接期，就是居民反馈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指导区管理部门进行一个落实。
5: 记者洪焕全报道。
4: 随着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快速普及，声音被偷的侵权纠纷也是随之涌现。昨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进一步明确了 AI 深度合成技术应用的法律边界。
5: 王女士是某网络平台实名认证的配音员，她认为一家公司在互联网拉新活动中涉嫌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盗用了她的声音。
10: 祝福你这次能提现500元，请再次核对账户信息。
5: 王女士还向法庭提交了自己的配音作为对比。
10: 智能模式，舒适模式，谢谢使用。
5: 王女士表示，自己是经朋友提醒才发现声音被盗用，于是通过司法鉴定对两段声纹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涉案音频和王女士的声音高度相似，王女士向侵权方索赔30万元。

0: 庭审过程中，涉案公司表示，负责采集声音的员工已经离职，因此无法举证涉案声音的来源。法院结合司法鉴定结果、声音可识别性以及举证责任，认定涉案公司已经构成侵权。综合考虑侵权时间、传播范围、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最终判决涉案公司赔偿王女士50,000元。
1: 市场经营主体在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时候，这个应当要对于声音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且要取得自然人的同意和许可，还要建立健全风险合规的防范机制。
0: 记者陈敏佳报道。
2: 28号晚上，21辆花车开进了普陀，从上海环球港出发，沿着宁夏路、中山北路巡游，热热闹闹地给大家送上了一场流动的文旅大餐。花车造型上呢，既有江南古镇的温婉韵味，也有科技创新的先锋表达。
0: 晚上6点，游艇乐队与维吾尔舞蹈热情开场，7辆花车准时点亮，璀璨灯火次第绽放， LED 灯带勾勒出流光溢彩的轮廓，环球港夜空被瞬间点亮，围观市民发出阵阵惊叹，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
3: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就是跟花车一起拍照，氛围很好呀，浓浓的氛围，正好要国庆节了嘛，对吧？欢庆的时刻。
4: 今天来看花车，我最喜欢对面的那部，上面又有荷花的，又有宝石的那部。
0: 7辆花车中，巨身智行智游上海成为现场的宠儿。首次将巨身人形机器人应用于花车巡游场景，银白蓝配色，未来感十足。
5: I really enjoy here. It's really colorful. It's really shining. I think the AI one. I love their outfit, their customers, and I really enjoyed it.
0: 8点，汽笛声响彻夜空，首辆花车“海上盟主”缓缓驶出环球港。配合灯光和音效，花车生动呈现世界各地的旅游资源、地域特色和传统文化。环球港绚丽的塔楼霓虹与花车精致造型交相辉映，构成一道亮丽的城市文旅风景线。
2: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欢乐祥和的节庆氛围，今年国庆假期，上海市景观照明开启重大活动模式，其中在9月30号到10月7号，外滩区域景观照明时间调整为晚上6点到11点，延长1小时关闭。为了保障上海彩灯开放活动安全顺利进行，警方发布通告，国庆期间对本市部分区域道路采取临时管制措施。此外，9月30号晚上8点到当天运营结束，10月1号到7号，每天下午4点到当天运营结束，轨道交通2号线、10号线南京东路站出入口，轨道交通14号线豫园站出入口关闭。从10月1日起，上海将实施新的生育医疗保障政策，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产后42天康复检查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针对生育周期跨越新旧政策的问题，上海同步出台过渡衔接办法。对于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将把新旧政策下已经发生的相关医疗费用一并纳入计算，按照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进行清算。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期间，本市共接待游客1263.28万人次，同比增长9.28%。本市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1.46%，本市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290.31亿元，总比数7070万。国庆假期将至，杭州钱江新城夜空上演“桂雨诗画智慧杭州”无人机集群表演，2026架无人机凌空起舞，在约15分钟内变换出“欢度国庆”“桂花秋意”“三潭印月”“钱江潮涌”等13幕动态画面，将西湖胜景、江南桂乡与科创元素铺展夜空，向市民和各地游客送上节日问候。今年前8个月，杭州海关累计监管一星欧、中欧班列进口集装箱6.62万标箱，货值114.9亿元，增长13.4%，创历史同期新高。一星欧、中欧班列目前开通运行线路27条，覆盖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已成为浙江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
2: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叶。

0: 龙带来。尤红，
1: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昨天在世界设计之都大会的主会场举行了。大会盘点了我国工业文化资源的家底儿，并且集中发布了一批工业文化保护传承、活化传播项目和成果。可以预见呢，未来工业旅游将会更加的热，工业地标将会更加的亮。文汇报的记者就获悉啊，上海正在打造一座全新的工业博物馆，选址是江南造船厂的旧址，目标是打造成兼具文化传承、可穿行体验的城市工业文化地标。这一地标呢，将与城市更新、产业升级和品牌塑造啊相结合，让工业记忆可见、可感、可以体验，用更多的故事为品牌赋能。此外呢，上海还在实施工业文化的满天星工程。满天星寓意着如星辰一般把工业文化散布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践行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让沉睡工业遗存被激活，变为城市里边啊随处可见的文化风景。解放日报长三角周刊刊登报道，聚焦我国无人机配送行业的发展进程。报道就说了，无人机配送呢，已经是探索了近十年，经历过喧嚣，也一度沉寂，最终啊，在医疗、水上、乡村等场景当中是找到了落脚点。如今，无人机正重新的进入城市即时配送的市场。据悉啊，上海目前正在尝试推进公共航路建设，其核心啊，不只是画出线路，还要明确通道能够承载多少的运力，以及如何组织飞行活动。国内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发展呢，已经是处于国际的前列，一些探索啊正在进入缺少先例的无人区。无人机配送啊，未必会按照人们最初的想象，把每一份外卖是直接的送到自家的阳台，更可能的路径呢，是先在医院、船舶、乡村、公园和写字楼之间，把一条条有需求、有效率、能够持续运行的航线连接起来，再逐步的形成网络。今年6月起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了针对高层建筑的市区人大联动监督项目。解放日报的报道就说，市人大的调研就发现啊，不少的高层建筑的消防设施存在着老化和损坏的问题，那特别是2000年以前建成的高层的住宅，由于责任主体的不明晰，导致了消防设施的维保隐患整改，责任悬空。另外有很多的小区啊，维修资金余额不足，又难以筹集。对此呢，调研组建议将高层住宅的消防设施更新改造统筹纳入城市更新，探索财政补贴加上维修资金加上业主自筹的多元的资金筹措的模式，同时发挥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体制优势，积极的探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筹集和高层住宅消防设施维护更新的可行的路径。新民晚报的报道，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起施行了。新规的第12条就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以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新规调整的不只是产品，而是一种页面的设计，把信贷产品呢混进了支付选项，甚至是默认勾选，让用户啊以为是在付钱的时候实际上借了钱。这些障眼法系统性的侵蚀了老百姓的知情同意权，击穿了金融交易的信任底线。报道配发的评论就说，新规啊不是要关停月付，像花呗呀、白条等仍然是可以用的，只是呢被归入到了信贷的专区，让用户在知情的前提之下自行的决定是否要借钱，这既是合规也是竞争的回归。任何金融的创新啊都不能够建立在欺骗之上，让付钱的归付钱，借贷的归借贷，这不是对金融创新的否定，而是对选择权的尊重。最近呢，最高法再发案例选编。

集中展示了一批提级管辖典型司法成果。提级管辖改革呢，不止于理顺上下级法院的审级分工，更在于啊，以制度设计防范地方利益的羁绊，将案件从复杂的地方关系当中抽离，由更高层级的法院独立公正地来审判。同时呢，依托上级法院中立超脱的审级优势，统一裁。

0: 评论就说，司法的公信力啊，表现为公正和统一。长期以来，诉讼的主客场现象、地域裁判尺度差异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突出的痛点。提及管辖改革的持续深化，通过审级制度的科学调配，让司法裁判挣脱地域的利益束缚，跳出局部的思维局限，真正的实现同案同判、尺度统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和正义。好的，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袁弘，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看一场紧急救助。在中秋节那天晚上的六点多，闵行交警刘岩在沅江路化王路口执勤时，一辆灰色的 SUV 啊突然停在他的旁边，车上的是一名徐先生求助，说妻子突发羊水破裂，急需送医救治。
2: 当时是在后排，我看了一眼，他是躺在上面，那么表情嘛还可以，但是有点紧张，大概就这个状态。
3: 接警后，刘岩向指挥中心汇报后，决定驾驶警车开道，让徐先生开私家车紧紧跟随。
4: 我现在可以上嘉宾，我要管，跟着我，跟着我。
3: 一路上，刘岩打开警笛，引导车流避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仅用时13分钟便把孕妇安全护送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 因为当天是8月15，流量还是蛮高的。那么我导航看了一下，大概是需要38分钟左右。那么实际我到的时候，应该在12-13分钟就安全送到了。
3: 抵达医院后，民警又协助家属将孕妇送到急诊室，才离开。
4: 放了，放了，对着你的，慢点，对着你，慢点，小心，到这就放松点，躺平。手放身上。
3: 事后了解，由于送医及时，孕妇顺利生产，母子平安。
1: 近日，徐汇交警在视频巡查当中啊，发现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车牌竟然莫名消失了。然而，路面核查时，车牌又恢复正常。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了交警的警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该车号牌此前清晰可辨，行驶过程中前车牌却凭空消失。民警火速赶赴现场核查，发现该车安装了气泵驱动的翻牌装置。
5: 那开关在哪里啊？
6: 在车上面。
5: 在车上面啊？你开一下我看看。
3: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挂车后部号牌还有3个字母被人为涂黑，涉嫌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
5: 这个牌一共5位数字字母组合，除掉3位。
3: 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员刘某起初心存侥幸，仅承认涂抹车牌，直到民警出示完整视频取证资料，刘某不得不承认违法事实，但依然态度蛮横。
5: 第一个啊，这个车子前面啊，前车头的这个号牌啊，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罚款200元，记3分啊。第二个啊，是你那个车辆后面的那个号牌啊，驾驶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啊，是罚款200元，记9分啊。
7: 这扣完了，我不用开了。你不把我饭碗砸了，对不对啊？
5: 不是把你饭碗砸了呀，
7: 对不对？
5: 不是我砸了你的饭碗，师傅，你说清楚，是你自己砸了你自己的饭碗。你不要有违法行为，
7: 你也不能这样违法行为，扣12分，对不对啊？
5: 你有这样的违法行为，我们依法依规处理。你自己做的事情导致了这个结果的发生呀，这是必然的呀。
3: 据刘某供述，事发当日，他从外地运送食材进入上海市区，因目的地处于货车进行区域，途经监控点位时，便操作翻牌器隐藏前号牌。经核查认定，刘某的行为涉及多项交通违法，最终警方对其合并处以罚款600元，记13分的处罚。
1: 前两天在京沪高速高邮段上啊，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半挂车在行驶途中突然保险杠掉在了地上，那这司机呢没有及时在车后设置警示标志，就试图独自一个人把沉重的保险杠搬上车，好在高速交警及时赶到，排除了安全隐患。
8: 高速公路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半挂车在行驶途中突发故障，防护杠直接掉在了应急车道和第四车道之间。司机发现后立即停车，但并未在后方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就徒步跑向掉落点，试图一个人将保护杠搬回车内。高速交警发现险情后，迅速将警车开到货车尾部做好警示，然后搭手帮司机将防护杠抬上了车。
5: 这个掉了，我们抬一下。
8: 消除隐患后，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告诉驾驶员高速公路车流大，速度快，贸然停车且没有提醒后方来车

0: 车，极易诱发连环追尾事故。
1: 下次再原翻三角牌啊。
0: 交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将至，高速公路也将迎来车流高峰，广大驾驶人出行前务必做好车辆检查，确保车况良好。高速行车途中万一遭遇故障或事故，需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的应对步骤。扬州台报道。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
0: 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开启了，申城天气呢将上演先雨后晴，昼夜温差拉大，有望入秋。
2: 阳光难觅踪影，国庆长假还没到，冷空气却先一步到来。昨天市区徐家汇站的最高温度定格在25.9度，趁着还没下雨，游客在景点前拍照出片，老人也带着孩子到户外活动。最新天气预报显示，国庆假期申城天气先雨后晴。10月1号到4号，受短波槽和冷空气影响，上海多阵雨天气，其中3号、4号雨势较明显。5号后期，上海转受冷高压控制，天气逐渐转好。假期最后3天，申城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出行、洗晒。
3: 另外，10月1日、4到5日的前后将各有一次冷空气过境，风力增大，气温有小幅的下降。假期的后期，市区的最低气温可能跌破20摄氏度，郊区的温度会更低。
2: 记者龚海运报道。
0: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出品，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运营的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拉开了《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的序幕。此次呢，将会以104场的超大的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更将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长演出周期的原版音乐剧。
2: 大剧院里座无虚席，《剧院魅影》的经典唱段又在上海的夜空中唱响。这次《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是由卡梅隆·麦金托什与英国真正好集团1986年出品，并延续至今的经典版本。卡斯班底中，子爵的饰演者拉尔夫·沃茨以及小 C 的饰演者贝贝·莫斯均是全新阵容。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剧明星莱明·卡莱姆罗此次饰演魅影一角。他曾在《剧院魅影》25周年纪念演出中饰演魅影，是许多人心中的魅影白月光。此番演绎相较25周年版本更添几分深情。谢幕时，音乐剧大师、《剧院魅影》作曲家韦伯在莱明的邀请下亮相舞台，现场掌声雷动。此外，他还透露，未来以《剧院魅影》为基础重新打造的体验式演出也将登陆上海。
4: And I can also tell you that the Phantom has been in Shanghai. He's been looking at a building, and he may be taking up residence here in about 18 months' time.
5: 原来是爵爷过来了，然后整个心脏我就蹦蹦蹦蹦的跳。
6: 他改编之后的一些呈现啊，包括是音乐的一些塑造，包括是角色的一些塑造，我觉得塑造的非常非常的好。
2: 2004年，魅影从上海进入，为中国演艺市场的蓬勃发展种下一粒种子。22年后的现在，上海音乐剧市场完成了从启蒙到爆发的跨越。作为 CU in 山海上海见，2026年演出季重磅项目，《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演出将持续至12月27日，共计104场，预计吸引观众超过15万人次。为一部戏奔赴上海，早已成为全国观众心中的文旅新风尚。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上海报道。
1: 中秋假期刚刚落幕，国庆假期接踵而至，上海空港邮轮口岸跨境游持续升温。据上海边检总站的预测，今年国庆黄金周，上海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86.8